0: 王虎之人，你要开个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2: 居不凹玉王姑，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每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3: 虚娘受疼撒国欲救脚步，
4: 盖也欲救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救个庇护，走雾腾腾撒国欲救。
5: 徐娘小唐没来遇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6: 我是阿仁。
5: 这个非常公众的遇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跪虎来嘞，王大闺女啊跪站到火壁站上嘞啊！既然如果你撒锅遇酒啊，叫女啊要你是我你遇酒可以我给的爱呢，那遇酒给行动们卖你当楼一个啊酷一个 blog 啊布洛格呢，要是我你了真还给谁忘记啊你个布洛格。你要可以回啊修一多种啊都一个可以的姐夫给 AI 给支持呢。你迪拉可以要呢给有位忙拉你的
6: 吧。哦给可以你的姐夫吧。
5: 但是忙你按可以你叫啊你要那你叫估计干嘛没什么呀帮的给你叫给忘的呀是冷层。你在一火鱼可不可以啊买一个忘的呀我当了嘛买日早的许日早的外头日早的忙一忙都忙一句。啊该有这个啊该是我你。
6: 哎哎用来的无来多种。
5: 但是该有的多呢一些给就是酷 blog, blog, 啊、直到腿裂地冷。
6: 裂地冷。
5: 但是该你咋能够说呢给该酷给该 blog, 又是一个该生户内取户给该酷给该国有本的。能够你有这个要自录意义啊啊思可你教啊我目给来无在。放心过了那一类功能是得买的。那时候我给该得过你行都给买买啊可以点是给相似给该在意哭给的意义啊啊障碍的该观察呢
6: 观察
5: 观察把可以点是洗牙给的帽子自路了的给该摸路给该在自多种那是自多种认为该你呢哭给该博主啊认为该博主一些。该大姑娘要是该就奇思妙想都吃是吧、你可以想要给都给我些古在的你给该特略走对吗
6: 哦有这个啊啊啊
5: 哎大姑娘大姑娘说的古在啊特略啊舞动啊腿脚啊养成一概可以古在给该部落那算给这个部落格
6: 部落格嘛哎
5: 该给了你部落你给外张二了啊张二了的整个蒙得多久你细一句的摸路一个摸嘎一个养生你找任意区养成一个酷一个 blog 啊这个只能替你期待的给该蒙得多久可以张也不给找生在这一只能一个酷腿脚古人多种一个只能退伍在一个空格。
6: 那个你带酷国有你行的物多吧这个又不是非非非一桌子的。
5: 带
6: 那一个你先我有 kiss 要酷酷吧我要坐在你。
5: 带。
6: 你将吃过行都是做个在年会你过张过百五七百五。
5: 百五哎。
6: 下次我可给你的我带一下想想得。然后给你的同那个的声音将 kiss 你将我给你给还要跟他卖光呢。结果有我你不梦见我你嘎个废子呢纸飞机呢。
5: 炸到飞机这
6: 一阿拉斯炸到飞机有个样本来去的行虚拟的你废子养啊你要那
5: 故事日记要给
6: 日记日记你真啊你废
5: 话了
6: 对我过去发现我阿爸阿爸给你让该讲 kiss 你知道吧
5: 我知道我还给你的我还在哭给你在你屋子乐死大我你走
6: 乐死大走
5: 你啊脑过日外洗啊都走一步啊都忙一步那时候我给该哭给 blog 就那次要打工那可以说得买日特了日照列嘎日照张也不给照无一步站到走
6: 那么干你我跟你讲下的给你当过啊不是过又那是鱼退去那是可能会得做个死了吧是不是一个
5: 要给
6: 火吸下你给你那个要摸落火比给你日照上纸裂日动修我们要插个芦丁金孵化给自然能你要那个狼你要那个自然能哇所以我给你们带他去养过要带生着来过给给过相似给当过日给觉得像尸体也可以会被他放弃东西相似给那你说的东西可以特了
5: 特了去但是在这个墓里那个酷 blog 已经外在行头给七个给五在给部落吧摩路给有一个翠湖的多种啊切过七马一配给五十一种江巴的一个博主啊预叫你既能给个西西武一台户给个盖上一个无在空港你可以得着

0: 有些是走走退俗的个苦在你多中一个能力啊可以有一个苦的一个我母户无在你得做一个若是过路一个本地这只要到底试一试吃呢给我弟弟吃然后给我贴了去过给弟拉去很可以你叫啊你
1: 哎
0: 这次能的话即使行都给苦的一下给
1: 哦
0: 陪着个外卖帮你你给你这样、啊、你想吃一个 A 盒子见到多
1: 少台机和你当然给火系给 save 你
0: 带在这台机给 save 给你、嗯、你叫一个火系啊万要你可以弟弟要让你要让你叫过去根本什么没有那你叫给我你可以、啊、你可能任务的也给你叫给他
1: 如果一生一个哭的要那边当脚把命
0: 对对对
1: 要不说你可能当我你还可以过来给你还可以日常脚上推特天
0: 这是这是一个发生啊蛮有意思的给他有这个你要这个坏账有这个要那么买是坏账得啊提问的嘛
1: 对吧
0: 对吧
1: 要要我看看他对你这样你这个学生给他们那过在过
0: 对
1: 给他们在一方都来思考一个
0: 人的控制
1: 一个
0: 手艺但是你可以通过一笔笔滴滴滴滴滴得给根本是抵拉去
1: 有个可你都能我在给 AI 带我一岁给得
0: 来呢如
1: 果你们马上呢你都买我还你们下的自然的可以带我可以摆的你这习惯
0: 有个给摆这几行你的对于给摆通过样德通过你一个地方
1: 嗯
0: 给摆哈你一个步骤火鱼当上过五一半的话你预就预示一个中心五外系统的招台账给你木子啊啊反正可以在日的行都上衣嘞可能也费得给你过的呀还要资料都系统木子来扩改对你们可以通过一级你可以得去行都一类木子我该有一个那个给比我你五十五在活护一个非具体一个火鱼
1: 估计那外炸动给到做袖子
0: 啊，对，
1: 就你过年，你得就行到苦富的给就能热烈。
0: 是呢，
1: 该看榜上又是本地，你外上的么子？
0: 你要过问你那个在啊，我在上亿的么子？哎呀，通过行到一个
1: 热烈
0: 一个
1: 销
0: 售啊，
1: 该有人苦你过都那个多邻国。
0: 对，要那多邻国是
1: 无女的
0: 嘛？无女的，
1: 这个是无苦的。
0: 啊，对，反正互动一的货色，那是可以涨代买日照高级次日一个思路，我该有一个飞一盒的么子啊？今年我你三个月就扩大过了，过得高兴。

0: 拘捕凹玉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涯。
1: 我御酒屋，
2: 月赛开始舞。
3: 御酒屋是叠加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御酒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御酒屋。
2: 徐江小腾，你管我？阿东咋给你扩大扩大管你啊？
1: 我给你过爸。
2: 爸是天。爸拉了吗？你根本是爸一爸。
1: 一爸连爸给爸。
2: 哦，错别啊，可以，最好是徐一爸连爸。
1: 爸，你休息有这个手里。
2: 哎，
1: 爸，
2: 三
1: 八，三八六来五，
2: 365啊。
1: 得连个你比我行兜。
2: 行兜。
1: 哎，八囊八艺。
2: 哦，百人百样。
1: 谢谢啊，八该囊三本，一本一样。
2: 啊，100个人生病，每个病都有每个病对应的药。
1: 哎，八这个八本八样。
2: 啊，八蒙八亚，
1: 八蒙八亚，
2: 百病百药
1: 啊！是那一直有，别是行兜行兜的啊，是那个，八那个骨头，七那个姜，
2: 百天的骨头，千日的，该咋你们了？
1: 伤筋动骨100天。
2: 哦，
1: 如果你要骨头大家说发
2: 发
1: 的，姜都叫弄姜，可你个你个自个记吧，你该我你行行那个。
2: 弄药个弄药个。
1: 骨头是眼细眼细，当我你打我你不三个女唱，你这个点了也会着吧？但是人家姜都要洗姜，可你个，这是陈年旧伤。
2: 要看到半年啊，一年能消碎路。
1: 就放到把红，可你个，我那个弄我个姜都等那个老五天子那能挖着。
2: 那你要你还个红红色一些嘛？风湿了嘛？
1: 红色。
2: 红色哦。
1: 不是红色，又是你弄我吧的，你当我有行那这个姜
2: 啊。啊。要不在这边动呀，
1: 在动呀是行，
2: 但是
1: 该啊该是个别是杭州，
2: 来
1: 啊百货西店、百货公司哎，
2: 百货
1: 哎是百城、百家的那么子啊，我要改百家琼。
2: 你讲通过吧个？
1: 百家琼，
2: 蜈蚣啊！百家琼通过吧呢？
1: 看我的血压！
2: 哎，通过吧个呢？
1: 百家琼，女同志嫁给一脚。
2: 哦，百褶裙，
1: 带
2: 啊，百褶裙带洗吧呢，啊，带呢，俺哎呀，俺开头扩大功能开开吧，先讲着，记录啊，
1: 八字破，
2: 啊，白字炮，
1: 嗯，赶快你过啊，今年才八字破的，
2: 今年的，
1: 啊，让我感觉要横到横到横到横到三个破亿走人的，
2: 那个啥这个叫，我不是玩心脏过的，我这不底拉可以正好一把了，就八字破。
1: 给我找飞的我的就是别人行动
2: 行动呢啊对呢
1: 把字破了吧我念过吧西阔洞楼熬火破中医故此把字破
2: 雷女
1: 反正来继续就会去过我一本文具当我有那个跌破也要站了
2: 啊不要
1: 我你必须老阔这块的破一点这多中医的要把字
2: 要挪腻呢再有个挪腻呢
1: 把字破该是扛着行啊把这个改成改成亚外啊，改一下的小电脑改一个，然后改么子，毕竟是把这个，改你通过你要中亚要，给我你宇宙航道的参加堂哎来哦，我要检查的
2: 啊
1: 啊，通过你反正有航道航道车么走人的，给那个西那灯仔，俊杰把这个，
2: 我
1: 一把就成，
2: 是吧？都。给他哈个，
1: 多一分了。
2: 啊，那啥，
1: 我军人节八车个，哎，有个就通，
2: 脚里头呢，
1: 有脚里头许多通过要有保脚个车模的，所以要到有保脚晓得啊。
2: 晓得。
1: 反正每日子半夜如果跌打损伤哎，反正红晒的、沙豆哎，反正
2: 都可以。
1: 可以用呐，
2: 都可以用。
1: 啊，是八车个。
2: 嗯。
1: 刚啥你不该修，马上你养药开。
2: 啊你。
1: 养药开你，你如果那家子来背我，你人家是给我捅一人，
2: 但
1: 是不争。
2: 我下得你，
1: 那是把下给
2: 啊！我下得你，
1: 我懂你，但是不是很正统，所以说把车个
2: 啊，懂吧？有的你弄把车个。
1: 好的呢，阿瑶了，阿瑶背完你，你跟他很善于交际
2: 啊，
1: 左右逢源
2: 啊，懂吧？
1: 啊，就那意思啊，我可以呢，把车个意思。
2: 啊，有的你那我可以做朋友一
1: 些。哎，要的那那可是你那我外国人，我外国人，反正个晓得啥呢？给我你那个姐要个姐娘，要个弄上门子。
2: 社交啊，你很牛呢。
1: 牛那个正
2: 啊，社交牛呢啊，
1: 社交牛那个正呢啊，反正个意思，人家还个。

0: 啊，我一个东阿爸了，西阿爸了，都那意思。
1: 啊，带，
0: 把这个，
1: 把这个，嗯，
0: 把车子子，
1: 啊，嗯，把车子子，
0: 把车子子，阿姐把车子，
1: 赢，
0: 该让你们
1: 赢。带你工人过来那个内杠过来给让给他做车压，
0: 不是，过车压吧要用这鱼，
1: 把车子
0: 把车子子啊，
1: 哪妞？
0: 哎呦，而且把车子，哎呦，
1: 哪妞？
0: 啊，
1: 哪妞？
0: 那去打工那车么？
1: 啊，我要打工那车，
0: 干么子让你们？
1: 我要，
0: 要吧？
1: 我要
0: 啊！
1: 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之胸。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3: 宇宙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歌舞让兮。
3: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2: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养。
4: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鱼人宇宙得女忘乎。买你的女，鱼藤鱼思绪。
5: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疼跟那个买你的女。今年七下过大姑娘过来给句宇宙的女人节奏，给啥吃叫黑啥个？就你过给个啥吃叫黑个啥个的呢？让我你给个啥个给到，才叫带米黑个啥呢？中国带米黑个啥呢？被给个啥个的意思？给一句的女的意思呢，就是这个配偶人，配偶要的人呢，吃被人的公主过户，或是不是被人的事业或者个窝呢？吃了这个呢，中国要被人被日和嘞。我要背那个我多呢啊吃西嘞，这个我多呢又用于做趣事。这你阿姨说，噶当年呢给到背那个国务的买工作那个呢，你以为国家是女的给工作好嘞吧？那你那个给个黑个啥嘞，吃的给个啥嘞？噶伊国家给个啥个嘞？噶给到给个啥嘞？吃叫黑个啥个嘞？噶真是一直找黑个啥嘞呢？伊国家给个啥个嘞？吃了一次去呢，在屋里你这个上台望的，还是我你做那个事上台呢？一顿加八本加八整，这个上天你一顿要贴几盒？噶发一个几个几啥吃个黑个啥个，几个黑个啥吃吃几个啥个，上天最注意。
6: 梅富梅，故事的事；仓富仓，故事的难。
7: 我是那改些的等于以来的人，冷光接往年，中午来雨就起来，能来
8: 能用看。每个被过就雨就东西来，雨就雨水个雨就淋淋来，水清楚，阿里就雨就洗歪歪，当吃鱼。
9: 设计嘛，雨就难，加不早比雨水个。但是给了上中要尊改个人立骨头
6: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10: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奥语故人沙石秀丽让其得人
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歌舞让兮。
10: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
3: 江浙可忘乎，皆系徐阳。比社区歌舞体舞兮的多得橘子。
10: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养。

0: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啥冷不不马奔波，
0: 牧村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不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卧托，
0: 我不敌得脏。

0: 趟锁。
1: 死死死死妈妈国。
2: 腾云乌阳，儿子在梦里，我女就来把伞当。
3: 腾云乌阳，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栏杆往木里在梦。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五用语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使我贼都闹无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1: 提腾国，沙浪步步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骨我有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2: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3: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3: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4: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3: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样
1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5: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6: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1: 高有人我你
12: 宇宙人
11: 该有人我你
12: 宇宙人
17: 哇哦不错呀
12: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6: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宇宙
18: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9: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3: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4: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3: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4: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3: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1: 徐娘秀腾萨国宇宙主播
14: 盖爷宇宙网呼嘎子把圣写舞所摇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0: 新娘小偷没来，玉就带姑娘哼子喝酒。
1: 我是阿仁。
0: 自己卫生工作的玉就过不带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跪火了嘞，王大闺女啊跪站的火比咋能嘞啊？喝起来了你啥个玉就啊？再叫你问你王仁玉的举贼长黑没啊？要给空列车，给一个罗氏早虾呢，还给大头虾。
1: 大头虾。
0: 对，给个一只子的呢是娘嘞修一配，给个才修一个自家。给子的得买呢，给个做了什么西莫呢？等大日都洗都洗都，那上个你绑的要大概在你那边喝，你该叫大头虾。
1: 哎，都都红，
0: 带的都红，一将早去问你给啥西写的，可以妈的就比杭州的日子多久？我问你那些个是差朋友，该差你得在掌握啊，
1: 掌握
0: 啊，掌握。农村的个农户啊，可以装修啊，要一个生意个屋内。
1: 你看过该往外卖一次，
0: 该哪一次？
1: 要该牛都搞，
0: 啊牛都啊，哎，
1: 真是个给红哥这么稀的，
0: 是稀，这个呢，要是过一这个该自带的买啊，哎个你屁个那个该一这个铜呐，我把那次飞一次正人，赶明个工作人员一家那次还该修嘞修疼啊，你那大那次要修嘞，
1: 还是很拘泥的，
0: 啊带磨那多了，咋说个铜嘞那老那次，哦这个红啊，铁铜。啊，给你呢，给你啊，给个一内多内呢，只话可以嘛四百多来讲。
1: 哦，一内嘛四百多来讲，啊，过去都是我你晓得，大概开门都得四百多来讲，用那个给你哦。
0: 是是是，给俩是哪个呢？给俩光俩开到啊，有的光试一试。
1: 试试哎。
0: 哎，有的光来挖一开袋，有四枚，扔四枚，那个该举架，赶紧破行都给捅。列子呢，要给在一个沙人楼一个那个洞，阿能扩拉次呢？扩拉次要呢，个有这个买个铜得买扩一七枚那个虾苗，一千尾虾苗，买个铜得买扩一扩那
1: 灯。但是一七都给红。
0: 对。
1: 南高乌给了晓得。
0: 是是。
1: 让你灭火龙的当。
0: 要给过给了，得也别做嘛。给过将过列根都来女那个飞正式户给找狗来扩那个义务啊。
1: 给
0: 过。人物里呢？
1: 人物里，哎，
0: 一张切骨子的个屋子吧，啊，多年才放那个，老西亚那个那，我要弄何给修人？哦，反正那个都死。
1: 如果你秋梅火炉当过，就对那个要给那子修人当过，非等下得个，要比较人了结果。
0: 对，结果那个就来了哇，超远超预期。
1: 啊！
0: 干嘛要你杭州个哎个装饰啊？给下得哎，我你网上女的要弄个红啊，泸州晓得泸州可能在挖。
1: 泸州要去整。
0: 对，那个下得要你给他呜，我找来吃一次吃。要给个一只子的呀，给咪啊四女啊是得比喝个水源呐，
1: 四
0: 个女都得比喝嘞啊，还要你啊四个给个爹家费喝，还要你药给个一只个母水呢，阿是嘛还给上香的，那上个给个火米呢，给个伊拉斯个红啊都塞呀，火米啊我是费喝的，那上个江西洗澡了，应该
1: 吃了，
0: 应该吃了的啊，要给个的火呢，要是个那个母一类个给嘞。准备找打了一个户籍，给个罗氏早虾，那一个得是一个是差朋那嘛。要么那个你阿个，给个得货阿是养的最腻，有个泰国那一个帆布桶呐，有的我你讲过呀，给个给个洞呐，
1: 洞哎，
0: 帆布桶给个啊个修可以修绿的衣嘛，有可修可以修阿个得啊，不要可死的买
1: 哦，绿的衣买
0: 啊，
1: 绿的衣
0: 买可以个洞，干咪红可拉的修个洞的买衣，干是一桌生意桌一桌。没事，
1: 该哈边我你说蹦的了，何意思？
0: 但要那个狗狗呢？
1: 比较狗狗哦。
0: 是是，该咪通过一个治愈一个白熊，该咪侦测侦查一个白体，还要大姑娘打斗，要你那打斗找
1: 死，打斗找死，
0: 一是是吧？
1: 哎，
0: 啊，那个熊熊啊，可以的物，还一个嘛喝呢？个爹些给来扶那大姨啊，翻译那个。大上衣啊，
1: 但是个养护军人过年要上 kiss， 你知道不？该上香之外，
0: 行
1: 杭州那边大上，根本一个合衣服而已，人帮子那个谁，一合衣。

0: 要人屋里尿囊，一次豆腐都妈我妈得去。
1: 是。
0: 改变那一心里个往这边洗下头。
1: 对对对，那上过你跟妹子叫老师的也配，只要有这个小爷、我爷啊，杭州人有外国，哎，跟妹子女的可以弄造谁？给弄造给姨。一个火色啊，或者个杭木吧，弄成你一个个袖子啊，或者杭记，有可以有一个袖子，那上过杭州那位啊女姨就可以哎给。其实做这个么子啊，还有你跌破这个农茶棚写就哪一个问题？然后那个我你这个车啊，跟可买个农茶棚自己啊，杭州那屋子在下的，你只要有一个生意么子，喝的么子，太写了去，他可能一牙吃了乐意啊，杭州那位慕名而来，那个让子过我你要摸路啊，你过火米这个写就一个还该。日语呢？有哈几东西那下得我，你这个得火可以要那一个么子？
0: 要个要要个么子？要是谁个么子当过我，你当过那个做个男的，一个男的是许多好。
1: 对，
0: 那
1: 上过那个我你这个网上给买啊，开始以我你个是他朋友这个罗氏照虾啊啊，大可以大同街都给吹在提啊，还要还给弄哇，可以预等给到装修啊，那实实一个火可以装装的啊。想吃这个西吹长相啊，在一桌东西那个给得瑟。
0: 要我你洗的时候，根本是如果能够以后的学线路可能好，线路好，大哥那长相有可能错别要得讲。
1: 对，
0: 根本是长相又不是在这边，是吧？
1: 今天我念三个月就快大哥了，过得高兴。
0: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语我一坨，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4: 于旧人
0: 该有人我你
4: 于旧人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6: 撒成是秀和红过
0: 于旧日该喝的一火
6: 用古腰该女吃过
0: 撒冷布布马奔波
6: 我称阿朵撒红阔
0: 把腰脖子数我错
6: 东斗背本黑死脱
0: 女子物界蒙奔躲
6: 错女可黑马无国
0: 一灯黑西过哈脚
6: 日语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夜破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撒夫此得蒙秀弱
6: 他用罗界望蒙者
0: 人有就是蒙之国
6: 蒙以女子非用国
0: 娃子发过沃托
6: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7: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贼雷瓦年所说贼雷酒不落脱
0: 鱼酒呢过鱼酒屋
6: 有谁 KISS 屋
8: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0: 我你在你呢
4: 鱼酒呢
0: 我你管你去屋
4: 鱼酒屋
1: 徐江小腾，你管我阿能咋给你种煤块打过那观念啊？
0: 嗯，是过个子玉个子
1: 啊，子玉嘎大，
0: 嘎大了
1: 啊，子玉么？
0: 哎，是
1: 不呀？你有那么猛的怪？
0: 子玉，
1: 子能
0: 啊，子能意思小年你们
1: 啊，
0: 不是过子阔
1: 啊，技巧
0: 啊，是啊，子玉
1: 啊，技术啊，
0: 雕虫小技，
1: 叠中赛子，
0: 赛子，
1: 赛子啊，那是子能哎，对对对对对，
0: 子，给他这都养都子
1: 啊啊
0: 啊，
1: 嗯。
0: 叠中塞子，
1: 嗯，叠中塞子，嗯，
0: 啊，还有个是瓦坏，
1: 啊啊，这不是门啊，
0: 门是冷啊个是啊，哈哈哈
1: 哈哈，
0: 但是，
1: 啊，
0: 这个门是
1: 瓦
0: 瓦，就是坏了的坏蛋的意思，坏啊，东西搞坏了啊，这个网都是这个人啊都瓦，但是我你忘记过个门人家，
1: 门么，
0: 门
1: 符合的，
0: 冷啊个。
1: 哦，冷吧，该是啊，
0: 那是毛，
1: 冷啊，用死！你乖乖该吃个
0: 什么？你吃啊，该是啊，我你本去一百过吃，我你这几年外头都给街道到那去，我说根本是没。
1: 对啊。
0: 啊，该我天，根本是富豪吧？那
1: 这个
0: 个人哦，但是给个人啊绑上头发。
1: 哇。
0: 哎。
1: 哦。
0: 第二个是捧在屋里要一个。
1: 嗯。
0: 啊，给该我你个娃子啊，坏事。
1: 啊，坏事。
0: 啊，是。我你个坏人，我你遇见那外国个娃呢，我个闷呢。
1: 哦。
0: 是是是，是所以我该是两个人啊，
1: 两个人啊，
0: 丰富是给个霸道，两个人啊。
1: 但是房子多种。吃了呀，第二个发扬又是个什么？
0: 我要我意思一岁岁，我第二个发扬是干过，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去年过年，你必死看能要来得火，你要不要要给个棒腿，有棒子的意思？
1: 棒子。
0: 还是过破瓦，
1: 哦，喷法带洗，
0: 对吧？
1: 自己自己，
0: 你会个喷吗？
1: 喷法带
0: 的。你不要那个是啊，你一等会都给绑上的。喷法，你反正这个地上黑个是啊。
1: 你那过来来带个喷法要用过。
0: 哎，有时候让太阳闷热，有的水的，你会个喷法。
1: 带。
0: 啊，是把法，都得把法。
1: 啊，败坏。
0: 啊，啥？那你都得把法，你可能会个跟那都得没什么，那可能会个。
1: 跟那那没。
0: 但是喷法你看到这个
1: 喷法要过，喷法要过。
0: 哎，是。完后你再立别个茶壶玉梅。哎，那个古建房，这个是啊，我你有九多种冷娃个事，还是非非讲一声药的，娃喜得
1: 啊，坏相坏样子呢？
0: 哎，又是这个是啊，
1: 啊，娃喜得带，
0: 坏相道，
1: 该要过，
0: 娃喜得，
1: 对对对对，
0: 好吧，娃喜得值班值陪着我一改名，这个让你养我。娃球，对吧？娃球是娃喜得，有意思，这个品行符合和谐，
1: 也不符合的，
0: 厚颜无耻，
1: 啊啊啊，
0: 知道吧？给人当个性格不太好，反正如果觉不是合个意思，我就误会过了。瓦西德，
1: 瓦西德，对
0: 吧？给行中二的，还是个那个西摩别个球啊，
1: 养
0: 上你的帮上个意思，坏向道嘛，就是符合个向道
1: 啊，
0: 啊是越挖别个叫西摩别个球老，就那意思，咱们养上去，给人厚颜无耻，言行无常，什么什么都不行。瓦西德，咱得刮头头。
1: 哎，你过来，瓦西德，你过来给咱当脚的，你到过来是咱当脚一些
0: 个故事。你讲肥什么？
1: 啊，懂吗？
0: 哈，你不，你也可以约的，你行厂长给上来开玩笑，你脏话洗的，
1: 对对对，
0: 好不好？该是。就是很有点有一点点小亲密，就对对，知道吧？那我现在跟他有老吃苦，那你那我是跟他有时
1: 慢慢吧，
0: 慢慢吧。我现在我你韩国的，是你们夫妻
1: 啊，
0: 猜猜不来吧？我那我现在是不是跟该有时辅导
1: 关系
0: 吧？
1: 你能把头发，你敢把把那？
0: 有那我那故事知道吧？朋有这个言行啊，各方面都不好呢，言行无状啊，那那么子我那过了。
1: 懂吧？
0: 我天，你只拿那我现在。和对对那啊，只拿那得给角色学悟空错得给角色学哭
1: 啊！
0: 如果你怎么这个样子啊，你好端端把它弄起来哭，这等于给娃西人，你又奔赴一等是行无理吧？你可能又是点呗，你们然后要，所以跟娃西人我牛要是非一非一斗的啊，
1: 懂吧？
0: 这个是啊，跟冷娃给是啊，你是啊，你考
1: 考，
0: 嗯，
1: 你要给考啊？
0: 哈？
1: 你要给考啊？考吗啊？
0: 抠
1: 抠，
0: 哎，
1: 抠门儿，
0: 哎，
1: 啊，
0: 抠。
1: 考啊！
0: 这个是啊，你我你有阿伯个刀的，这个名字
1: 老意思，
0: 老意思，谢谢啊！考字牙
1: 啊，考字眼儿
0: 啊，是吧？我给没得个死，给那那，哎呀，抠门抠门儿
1: 啊
0: 啊
1: 啊！
0: 考个真还外有点贵呀，抠门西抠门
1: 啊，抠门我，
0: 但是我你行写过个吝啬外有几个字啊找的，
1: 对的
0: 啊，
1: 哎，
0: 这个字啊你我你给他写不过去，很有意思，
1: 哎。
0: 吝啬我你给我抠门儿
1: 啊，
0: 但是啊，
1: 啊，
0: 抠门，这个是什么意思？
1: 那个动作啊，
0: 谁去也可以写一个抠
1: 啊
0: 啊，
1: 抠门的，
0: 提手旁写个抠，
1: 那抠门的，
0: 抠门儿啊
1: 啊，抠门儿又是正好这个是个抠来了，
0: 抠来了，
1: 是那个意思吗？
0: 啊，到了抠门要。
1: 就正好呢，正好呢，
0: 就刚刚好，正好，
1: 正好。
0: 所以你是这个谁去？哎呦，这个是俺呀，那个俺当过了。但是我你有九多种，抠门是冷娃个意思
1: 啊。
0: 你跟他抠门
1: 啊，
0: 也是冷娃个意思，是吧？所以说你个日句点日点辅音少少，你可能意思有辅音少的吧？
1: 对啊。
0: 这个是俺你我，你只朋友那个意思，我忙着来过过
1: 啊。
0: 然后跟你是句，
1: 你要个句啊？
0: 啊，
1: 你要个句？
0: 句呢？句一个句？
1: 贵呀。
0: 不是拒绝的拒
1: 啊，拒绝啊，
0: 拒
1: 啊
0: 啊，有这个一个是行对处啊，
1: 嗯
0: 啊，拒
1: 拒绝
0: 不给油
1: 啊，不给油
0: 啊，是吧？给付，你那我是拒绝吧，拒阔吧，拒地吧，你那拒修吧，你那我就要过的，但是本地你。如果要腐败是很逗，拒绝又要逗你，这可能是啊，有点腐败是很逗。
1: 拒绝那在有的又要再逗那个。
0: 记录该是啊，你拉扯的扯。
1: 啊，扯
0: 扯啊，扯
1: 扯
0: 啊，扯啊，我们要拧拧，要给中间是四五点，所以过扯
1: 扯
0: 拧拧
1: 啊。
0: 一个没让过是去啊，去扯别人，
1: 牵扯别人。
0: 哎，是给行写过，你给人啊行写过，行写过，这三五多种。我你一不行写完，能往往你给找给过该日个啊
1: 啊。
0: 扯谎要贵，普通都要贵
1: 啊！那是的。
0: 跟我女舅，你给我整哪个？富坤那外国，那外国外国啊，扯火呢？富坤，
1: 他那个扯火的事，我到底扯火扯火
0: 的？啊，那是那个知道吧？
1: 啊，
0: 但是你扯扯补补是要贵的。
1: 扯扯巴巴。
0: 扯扯拔拔，
5: 扯扯拔拔，
0: 我给你游戏忙打过呢，扯扯补补的意思。
5: 哎呀，

0: あんまなくなつ。你懂吗咩？无事卡么？
1: 阿仁，就你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男？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玩头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男？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江乐是果脯。
5: 大姑娘，今年是大姑娘家爷我你宇宙的乐活多啊，这是西格西西啊，好你得交给资料。关键呢，我给乐比的字。过去有叫人，我你甚至街头要吃下去，路边啊，特别能面那个字的你地哦，该阿是我你啊，啥路我生意多种一窝，路边的字热我多。这家也路边的字之一啊，给你准备哈大姑娘详细的单位，每面节奏是一本莫得四人下，一本给莫得四个人下，那个意思。一本莫得四人下这美名，催我你有就能门家就是个门城啊，有就能我你继续酒等续酒做有酒啊，方式酒都行。门家的就是门城一角，没得呢三个人啊，没得三个人啊。哎，我这里家也给你个来我多路边的字，一梅子上人人嘎子。特别是我你的年轻的姑娘啊，无论美一美，有女子啊，我的哪个喜欢那些做梦啊，是得给做些什么？正要给男的上来，过去要做个活多，又是给男的举梦着的，唐八次加举你的给做个饭呢。过去啊，地址唐，这关于市区啊，大可能市价最多的是江沙公寓对面的五个沙家。沙门和中沙公寓公寓的门连对面，必须呢，人家要两个该用的接线杆。地址呢，只要有是啊，小指头腿的时候啊，给你盖在沙边的鸟子日屋，一鸡蛋，一麦酱，家里必须的菜刀里面要给你最棒的叉拉子，个棒的锅盖，里面谁家一个底啊。意思过一地一鸡腿给那个意思，哎，给你带屋钥匙，我只些面的碗那个女的找来过，但是俺国家是生母媳吧，我是要上别个女朋友家那个鼓励物体，给莫意外找到日午的晒汤屋买，给你地址给你举过啊，我是附近人不能别过多，口子一开就下来的，上次呢啊，我过是附近讲的地址个小女啊。啊，能够吃出你个字，还可么？是阿会吃戏。但我对字个古人和董主啊，抽戏给你另外看吃个钱，你坐在等嘞，先吃一吃你的面。以后呢，很日常的，过去你面的几个字，所起一代叫的日语。还有是个一个字一类字，写在鸟个物质，它都是学法是假，是美人字啊，还是火热的字？哎，你就能啊，我为过去养啥事？我三年副尚书呢，给干脆就是他到了要帮师母去给你细思哎，对没啊？过是一头东坡都东，阿你阿雷子阿你子，我管你疼。还是也能干啦，哎，一句虚无为大雷叫人用狗用，哎，给他去你啊，哎，该改字哈，你得了，西法还改字一等家脚。哇，这是哪脚的字啊？因为皮肤的老了，哎，关键很疼的脚底，嘎大那个是很强挫败的，哎，关键该字写是肯定符合啊，甚至关键该字讲好为字哪能，哎，要那个上海过冬吃啊，啊，莫以有字还给丢我台吧。给你本安你的词语呢？给你本个夫是一口大锅比你的多啊，啊，夫是是猛牙吹那个碰吧，给你呢，小的伢了一本是塞的。压四百五，就

时尚美系的，搿是带有追求的美化式的美，搿是本来雷数多一个那个亚的蒙城别吃的啊，那玩意色差脆骨的。要来来我能啊，来我能挖你个本地美国去富士亚嘛，是两年写嘎可是非给人们日子的。故事叫张旭啊，还个地址是对人本的白雷我你铺的是给人们日子也叫叫我何旭发誓为责任背负熟悉。露露啊被女人还个字把门西都西给补。何日我你要不是一的一个一无知识的铺解，一在我你没用一语是无啊无穷凶的谋取，你嘎到地址给我多呢看灯而不是有时妈妈是能要我给取些苦的依据，大哥能懂苦吃啊，贵本父为这里是字是立那个汤的蒙地吧，要是地址给写呀比将来是要下的自家附近的。哎，恭喜大哥能改业过去我年类比地址的也是意义记录看啊，你的给你大哥能向西当了一美得其下。今天的美丽节奏是一本莫得世上哈，催我你孟家的旧事孟称今天就你美得节奏得带酒慢慢子带家把它带酒。一本莫得大家晓得莫得又是酒，世界人哈是连带，世界人哈是连带，带带又是世界人，莫得又是酒所以一本莫得世上哈是带带酒，就是孟称啊，借酒带带酒。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都是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翅，格物让兮。
2: 雷丝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兮畜养，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了
6: 啊？没好，考试哎。
7: 没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个月能够考入都宁，完了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8: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上个月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9: 用古药改暖吃过，
2: 啥人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多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吃果，
9: 闷一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窝脱，
9: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绝对四处七日继续梦游，
5: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美的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哪个都给么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肴洗，鱼肉脱鱼，木上脱，鸡那个王当背四步，俺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4: 音乐人生，
13: 音乐人生。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蓝梦。今日将为你播出粤剧电影《神经大姐昂姑爷》。该剧1956年由冯一伟编剧，冯志刚导演，主要演员有戏迷情人任剑辉饰演何剑玲，鬼马蛋后邓碧云饰演邓小云，黄楚山饰演云父，罗剑郎饰演卢瑞辉，李凤声饰演麦玉香。剧情讲述同样是乡下大姐出醒的爱情故事，电影一开场就以一个退婚场面来揭开序幕。邓小云自细就许配给卢瑞辉，点知云父嫌卢家穷，无理退婚，更打算将个女嫁给富商之子何剑玲。为了瞒过女儿，云父呃话是卢瑞辉先嫌弃邓小云，弃杀家人。邓小云在有钱表妹麦玉香的邀请下到城市去，怎料又再被何家退婚，傻大姐气上心头，决定报复，于是同麦玉香对调身份，扮有钱女为自己争口气。另一边，被退婚的卢瑞辉为了证明金钱大于爱情，又同何剑玲对调身份冲阔笑，从而拼出爆笑火花。本片摄于充满城乡矛盾的上世纪50年代，虽以欢乐作包装，亦不忘探讨不同价值观的矛盾，乡下妹的盲婚哑嫁与现代女性的自由恋爱，财富地位与幸福的关系是否必然等，都为观众留低思考空间。好，下面请听粤剧电影《神经大姐昂姑爷》的第一部分。
1: 我个女咧得闲同你个仔退婚，拎翻啲礼金啊！
2: 咁点得啊？
1: 咩嘢唔得啊？而家我个女就嫁个有钱大富少，你都学得你个仔咁啊？闹事又学人去金山咯，咁点知捞来捞去捞个烂仔书记，想娶我个女啊？你第二世啦！嗱，呢啲礼金你拎翻去。哦，唔要系嘛？地下得啦。老大妈。唉，啲咁嘅衬家对唔对就罢啦，
2: 系嘅顶罢。而家阿邓大叔咁样做法唔啱嘅噃，佢哋自细常乐噶嘛，放咗我哋阿辉喺外埠，而家唔系游手好闲噶，不过暂时未发达啫嘛。
1: 咁又冇得讲啦，唔通你射个女嘅时候，好明发达至娶嘅咩？唉，男人啊，有志唔忧我老婆，快啲写封信话俾辉仔知，叫佢埋识个大哥，我边喺度劳气咧？入去我同你写封信啦。
3: 阿龙，喂啦，
2: 喂，
3: 好，
2: 做咩啫？
3: 你打咗去猪肉处，拣翻你阿卢大妈交嚟俾我哋嗰斗猪仔俾我。
2: 做咩？你带咗嚟？
3: 唉，
2: 唔好啊！嗰斗猪仔系佢啲嚟上我噶噃，
3: 上鬼上马咩？嗰、那个老细我又未见过，你又未见过佢，都唔知佢点样嘅，唔知原来就俾个对方嘅，咁或者系发疯都唔定
2: 咧。你咁讲又唔啱啦，咁剩低嗰阵时你都知道噶嘛？点解嗰阵时你又唔惊人哋？而家你又话闹人哋会发疯都唔定咧？咁又唔讲得通啊！
3: 订婚嗰就系你死鬼阿妈嘅事经手噶嘛，唔关我事，咁我唔在乎。而家我谂谂下，我唔同意咪反对啦。
2: 咁都系唔得噶，你要反对啫，点知人哋南家头肯唔肯同你咁做啫？
3: 呢层你唔使担心，所以我一翻嚟等低啲嘢，我即刻去搵龙大妈搞妥晒，连礼书现金悭唔悭到啦？晒佢而家仲争斗猪仔，你翻嚟我
2: 吓？你一翻嚟就去搞噶啦？
3: 搞到啦！
2: 我又唔问过你，知唔知搞啊？
3: 如果我問你真係教人不理你
4: 唔係啊，唔係咁講啊，你個差佬聽啊，家家豬啊，銀豬同呢個豆豬仔嚟同我競爭嘅啦嘛，大家上咗嘅啦嘛，而家又俾翻豆豬人哋，你估真係你唔有面啫？
3: 咁多嘢做咩？拎翻豆豬仔嚟嘅，拎翻佢。
4: 我幾買都買㗎啦，咁巴嘅樣子，而家肥啲豬出得香㗎啦，我唔使。
3: 好啦，你而家唔制，我都要你做，我哋快快脆脆揀翻豆豬出嚟俾翻佢啦。
4: 你講啊，我知道你嘅啫。我唔知啊，你而家乜嘢都冇嘢嘅噃，你係嫌人哋窮咁解嘅啫嘛，係咪？係咪嫌人哋窮啊？就你咁樣嘅想法係唔啱嘅。我點解要收支蘿蔔皮有乜嘢家底啊？嫁咗佢咪啱咯，嫁啲有錢嘅人做佢嫌我哋窮嘅喎。
3: 我冇嫁世界人哋嫌我哋窮咧，你都要我哋嫌人窮啊？
4: 佢嫌我哋窮咩？
3: 你姑父嘅老大媽點話？
4: 打咩？
3: 佢話我哋窮啊，佢話走入去金山，將來要娶個金山女有錢嘅。话你个女咧一个大山婆咁，你满桌牛之后啊，龙头狮鼻系难唔推佢啊嘛，你都唔知真系嬲到。
4: 啊？唔系啩？
3: 知唔知唔系？
4: 佢系有咁话？
3: 唔通爸爸直到几十岁同你讲嘢仲讲大话咩？
4: 喂！你食家都唔講正話，都唔好攞難鐵曲噃。
3: 呢個係真嘅啦，咁都仲假嘅？
4: 嚇，若果係真嘅咧，佢又抵死啦！嗰條
3: 腿，
4: 真嘅話一個牛屎，
3: 係啊，
4: 就係差人話我一個牛屎，我一日都出排骨白嘅啦，差啦少兩碗飯嚟計受自己嚇，抵死啊！佢咁樣話我都唔嫌佢窮，佢都唔嘥笑啦，我唔嘥佢都已經俾面佢啦，嚇，攞個嘥水桶嚟嘥。
3: 好啦好啦，唔好啦，
4: 做咩好年纪伤人噶？我
3: 你又唔做得啲咩？
4: 仲終於要攞翻豆豬出嚟，咁樣同我負責，攞條氣點食啊？你唔好阻住我啊！我以後要見人噶，唔揸開大面，
3: 真係好啦！
4: 喺左邊就
3: 唔
4: 係。小姐，你阻住我做咩啫？啊！你嚟，你睇下豆豬，我打完翻啦，你再小姐，你小姐，佢邊仲會有事幹乜出嚟？
3: 神經啫，唔好咁啦，我帶你啦，你睇佢邊度好似發咗神經咁啊，癲狗咁做咩啫？
4: 等我咧，做人做到我而家咁發神經啦，你唔好阻住我，死人老打我，你有事慢慢講啦。咁我今日做咩咁啊？
3: 阿香，你明白唔明？
4: 係做咩啫？啊！唔該
3: 啊，
4: 做啲咩啫？
3: 唉，啱啦，阿香，你都算得佢见佢咗，冇人劝得佢住，我都搞唔过。你又欺负佢，
4: 咁系咩事咧？
3: 就唔就因为咁啦，林家头至少做下佢嘛。而家例如我哋同我，咩又话佢丑样，我翻嚟讲佢听，佢咪可能可能要找人入背啊？
4: 真系啲咁嘅事？
3: 系咩？
4: 点解有钱嘅咧？
3: 有咩钱啊？咪同我哋咁上下，
4: 咁系咁上下，好架势都唔加咪炸咯，
3: 咁咪系佢又开始唔信。唔该你又同我显现佢先啦吓，等我加翻嚿纸仔俾人，我唔该你啦。
4: 徐小姐，唔好喊啦，头先吴警已经将你事讲晒俾我听噶啦。咁你知道咯，讲晒俾你听，你明白？佢无端端用我称得。我俾人知道嘅就话对我穷啫嘛，唔知道嘅就梗系话我做坏事啦。你叫我以后仲有得面目睇呢啲穷人，我冇面睇乡下嚟啦。小姐，系你叫人对你啦，你何必大佢而激气咧？嗱，我呢次嚟，你知道啦，我妈喺外国有排都未翻嚟嘅。要知道我哋自自私，慢慢唞下啖气啦。咁而家同佢理论呢件事一件事啊嘛。我知道做你事，好。我知道照顾下环境都好嘅。嗱，佢哋睇得我咁死，以为我成世都要喺佢下嚟一只猴子嘅。嗱，唔系咯，我哋要多点买。

0: 打个门啦，唔中意我把盆花俾你咁大啦，你讲咩话？阿哥门佬要你陪啫。冇，唔系就系日你一攋还个头分字啦。
1: 做咩同你讲咩分字啊？
0: 咁啊嘛，而家我就将香华头分字同佢退咗，咁啊想将佢嚟家天天堂嗰个太子爷咁啊嘛。
1: 唔想啊，我而家唔得闲，我赶住去家有事，翻嚟同你倾下。
2: 小姐，点解留喺呢度啊？喺度点听啊？小姐，你咩古怪花样啫？小姐，我听你唔想啊，将你嫁俾边个太子爷？天下几份生意啫，佢越大生意就越大，点解啫？ 我哋自己要嫁细嘅，点高攀都人哋喜。我讲你讲咩喎？结婚啊，系讲两夫妇嘅感情啊嘛，你会讲门面嘅咩？唔讲就系假嘅喎。你都知啦，以前乡下个农事细嘅同我退婚，咪就系我哋穷咯。你咪咁傻咧？你都过啲系咁嘅咩？啊，咁你见过嗰个太子爷未啊？未啦，佢而家仲喺外国噶，白就翻嚟咯喎。吓？ 又盲婚，咁就唔系，你话爸爸边度俾你冇搞，已经试过一次噶啦嘛，嗰啲仲怕噶，咁唔得，一定要等佢翻嚟见个面先啱噶嘛。小姐啊，啱啊，我今日有两万收钱，顺便买啲布翻嚟。嗱，呢个送俾你嘅，你话买嘢俾我。嗱，小姐啊，你个花盆好唔好？
3: 唔好啦，已经我喺呢度住啊，搞你啦，咁又要自己破费，我唔帮埋啊，真系。
2: 小姐。 咁你唔客气咧，就同你有咩所有都得噶。嗱，我妈咪咧喺外国上嚟翻嚟，我喺度住，等你唔寂寞，等你嚟做我啊，我谂都几欢喜嘅。你唔可以系啫，唔好留翻你自己住，唔好讲咁多啦。而家攞个柴火翻嚟，即刻同你做一齐，上草小姐夫，咁我先翻咗。你睇啊。
0: 哦，三姐，三姐，何经理好似话？
3: 唔清楚嘅。哦，咁何太咧？何太喺罗昌上人台。哦，喺罗昌嘅，咁经理走喺里边啦，唔该你啊。
2: 多谢晒。
3: 大伟，多谢。何经理啊？系。啊。佢大伟
2: 冇翻嚟噶。
3: 冇翻嚟啊？哦，我经过罗昌嘅，我边搞下应酬好唔好啊？ 唔知喺唔喺写字楼咧？
2: 咁啊唔知噃，你可以打电话去问下噶。
3: 啊啊，嗯。

0: 好给你啊，还米饭来吗？
1: 啊，米饭的呀，哦，五块钱。

0: 喂，咩嚟啊？啊，我系邓秀全先生。早晨，早晨，喂喂，昨晚何经理梗系喺李树瞓到而家都唔见起身啦，吓？吓？冇嚟到？哦哦哦，好好，再见啊！
1: 邓生揾我，
2: 而家同我楼梯啊。
0: 何经理，啊，你等，系，多谢多谢，咁早啊？系，我啊有啲嘢嚟同你争一争，系，你同我争，系，好啦，系。哎呀，头先啊，我打电话去捞老鼠揾你啊。佢話你冇去過喎，咁我咪借早打電話之前至揾你咧，你都係揾佢唔到嘅啫。我喺呢度連咗字啊，哦，嚟到呢度字啊，壞得知。嗱，經理啊，又有幾個病嘢，
1: 又有病嘢。
0: 真係病，真係病。我转都冇用啦，点解咧？我要改翻到嗰边啊，调翻个仔翻嚟，一飞机票都买定啦，两点钟我就已停噶啦。
1: 哦，咁真系即刻今日要去啊？
0: 系咯，系啦，何经理，咁我小女同你老明两个头亲事，
1: 啱啦。阿建明翻嚟，咁你咪集好个纸，送俾对门咯。
0: 哦，咁，好，你问准啦，何太太，
1: 讲过啦。女人嘅嘢啊，梗系咁啦，得粒仔，咪话嫌厌尖啲得噶。一提起就跟奶奶啊，佢只要打上高啊，你唔使理佢噶。
0: 咁咁一言为定啦。
1: 系啊，我而家即刻翻去先，
0: 一阵我嚟送你机。
1: 啊，喂，哦，老婆，得咗啊，得晒，得晒，得晒。
0: 佢个仔咧就搭飞机啦。
2: 唔使乜咁心急啦，等我哋见个面先啦，爸爸。
1: 唔使见噶啦，你想见佢用乜预咗出嚟？你嫁咗佢，日日见到客都有得见啦嘛，系咪？唔使嘅。
2: 而家，
1: 我今日见到咁靓女喺度嘅，
2: 我喊到，有啲妇女有个宴会，我准备参加啫。
1: 而家云咧就上咗天天海嘅太子爷啊，咁佢就即刻搭飞机翻嚟噶啦。而家市长要咧马上去办嫁妆，咁你知啦，剪紧嘅份我就想你同我收剪住先，咁将来我咪十票留翻俾你啊。
2: 剪咗长截灯，咩细佬带到我身上啊？
1: 哎，咁啊最好啦，最好啦。
2: 二长啊，不过表长话未见过嗰个人噶。
1: 哦，早见人得意啫，佢即刻搭飞机翻嚟啊！呢啲闲话唔好讲咁多，而家至紧要就办嫁妆。我想请你帮下手去睇下，咁啊，凑好啲嘢先。喂，你今晚宴会定夜宴去都唔迟啊？吓，啊，喂，帮我埋，吓，同埋攞份。但系不如你都去啊嘛，嚟啦，嚟啦。
2: 出来来了，没办法了。妈，爸爸，啊，你爸爸来了，见到爸爸没有？
3: 见到，我见到他就马上回来了。
2: 阿水，快来看。
4: 好。
3: 阿水啊，他说赶紧去办车上了吗？
4: 是啊。
3: 他说赶得不急啊，他说办了就去拿给妈先了。真是孝顺仔啊。对，把你搬出来了不？有很多工作要做啊。
4: 好，我唔得，我有八步。
2: 好。
3: 阿达，
4: 我接住就得啦。
3: 阿爸爸叫我呢次翻嚟，顺便结婚。佢话同一个姓邓嘅女仔订婚，我都唔识佢，咁点得啊？
2: 姓邓嗰单衰嘢，提起我就嬲啦。
3: 点解唔听见爸爸话同佢好好朋友嘅？
2: 好鬼好马咩？成日跟住你爸爸苦苦话咁样嘅，都唔知佢做咩嘅，实在仲话同佢对衬家喎。哼，唔好讲咁多啦，你上去休息下。
3: 哦。
2: 阿伯，咩嚟啊？你知唔知道姓邓嗰个喺边度住嘅？
3: 哦，唔知噃。一个老爷，而且叫过去揾佢咧，都系打个电话喺个姓麦嗰度就揾到佢噶啦。
2: 咁嘅。

0: 好了，你在那架上，我打给他去。喂，那家人，喂，哦，黄金梅呀，你等等啊，喂，你叫做咩名啫？邓周全咯，喂，我揾邓周全啊，喂，
1: 系啊。啊！你揾鄧秀全啊？佢唔喺度噃，你有咩事可以話落嗎？我係佢邊個？我係佢小女。
0: 哦，你就係佢女係嘛？唔啱曬啦！我哋就係姓何嘅，我真係叫做何劍玲，我哋翻咗嚟啦。佢話唔娶你啦。哼！你咩身似羅伯皮啊？咁夠膽同我對襯㗎？哼！咩話？
1: 呢啲我唔知喎，呢都系我爸爸嘅主意。等佢翻嚟，我通知佢，佢同你讲啦。
0: 嗱，我话俾你听啊，千祈唔好叫佢嚟啊！如果嚟，我打死佢啊！
2: 喂，阿
0: 宝
2: 啊，阿宝，你等我啊，去，你快快啲车大个波，大少将攞啲嘢入去，仲有好多嘢，快啲，快啲，好，好，快啲，行，快啲，啊，咦，啊，阿宝啊，喂，喂啦，啊，喂，喂。你啲嘢都起齊噶啦，你幫手睇下，做唔做眼先得啦，你
0: 起齊睇下。
2: 喂，你做咩嘢嚟啊？
0: 咩？你個親家奶奶啊，打電話嚟揾你喎。
2: 哦，佢就人我知嘅，佢梗係心急啫，問下我睇下整好曬啲軟嘢，同時又催我問下我幾時打下你過門咁啦，係嘛？
0: 過門？佢問你啊，乜嘢心思？話白皮咁打同你最親家。
2: 啊？佢咁麻煩？
0: 想
2: 行，总之
0: 冇
2: 钱
0: 就俾人
2: 睇住啊！啊，咁佢讲嗰啲嘢就唔爱噶啦，即系想半分啫，唔得，你唔使啦，我即刻同佢攞晒
0: 钱。二姐，咩咩半分啫？
2: 咪又系阿云嗰件事咯，阿九。
0: 爸爸，你唔好去转借你阿明啊！你真系头打穿你噶。
2: 打穿我个头？如果话打穿啊，打穿我个病我都要去噶嘛。用呢啲咁嘅机会杀到咁啊，你唔使啦，我一啲同佢交钱。
0: 二姐，咩事啫？

0: 如果我有钱啊，收你都有人偷啊。
1: 小姐，你啲傻嘅，爱情啊，唔系咁简单噶，你连发龙须得噶嘛？
2: 我而家唔系发龙须咗，唔系咩？呢个再大样都讲钱嘅，有钱啊咩都可以得到。
1: 我话你讲得真系容易嘅，讲到钱啊，我都有多少噶。咁点解你搵嚟搵去啊，搵唔到个二郎君咧？
2: 咁你自己唔孝人啫，特咗以你啊，想冠以边个唔得啫？人哋一见到你啲钱嘅就搵啦。
1: 咩话？爱我啲钱，我攞佢嚟做咩啊？
2: 咁你话将佢点样对你啊？
1: 爱情唔使讲啊，都系讲心事啊嘛。
2: 讲心事，你都唔系细噶啦，你净系睇下我啫，你就好心急啦。如果冇钱啊，同仔讲啊。如果讲心事要钱噶，我宁愿唔讲啊。咁你有咩就唔使讲得啦，除非就唔讲，讲翻就要钱啊。
1: 你啲女神经啫，我一啲都唔信嘅。
2: 我点会神经啫？嗱，假如我有钱咧，就算我跛脚、斑眼、歪嘴、豆皮、蚊鸡，都有人话我靓住钱啦。
1: 我真系唔笨颈嘅啫。嗱，连我爸爸都有咁多钱俾我啊，我使唔去啊？又同你先下。我俾啲钱任你使，睇你点得法啦，
2: 系咪啊？
1: 系
2: 啊，如果系咧，我啲家都要报仇啦。
1: 喂，我哋出咗去又咁衰，又咁衰嘅喎。如果你咁靓出去啊，我梗输俾你嘅。
2: 梗系啦，我梗系扮到古灵精怪啦。如果俾我有机会见到龙大妈嘅仔，同埋嗰个何建明咧，
1: 仲好睇啊！
2: 何建明，
1: 喂，边个何建明啊？
2: 就天天喺度追我啦，
1: 真系奇嘅。我哋有妇女会，准备开个音乐嘅晚会，佢欢迎咧由外国翻嚟嘅音乐博士，个名啊叫做何建明，咁会唔会系佢啊？
2: 我喺外国翻嚟噶，
1: 系啊，
2: 咁啊，佢会系都唔定噶，你同我查询下啦。如果系咧，就啱晒啦。
1: 咁等我打电话先吓。
0: 哎，唔该。
3: 啊？
0: 做咩？做咩？
3: 啊？唔该讲，总之唔该讲，好在净系签到冇登记。
0: 啊？
3: 哦，
0: 系唔系咧？都话俾你唔好去嘅，你又唔信佢。
4: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嘅系粤剧电影《神经大姐傲姑爷》嘅第一部分。下面我哋先休息一阵，接落嚟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嘅下半时段，将继续为你播出第二部分。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难忘》，下面将继续为你播出粤剧电影《神经大姐戆姑爷》的第二部分。
2: 阿肥西，你今次翻工要俾啲心机做嘢就好啦。
3: 我点知话俾心机啊？我仲要搏命搵钱啊！一几蚊都唔赚我，好闲嘅啫噃。但系我最唔使佢老豆睇小我。佢點止睇少啊？阿啱佬老豆仲話過出口啊！佢話睇死你冇發達啊！
2: 乜話？
3: 仲睇少我冇發達啊？
2: 哼！最可惜我就唔識佢，若果我識得佢咧，我揾到錢買都買翻佢舊款啊！
3: 咁就唔使話偽人，
2: 唔偽又假嘅，除非揾唔到錢。
3: 阿肥輝，你咁傻啦？
2: 傻啦！早知呢個世界真係真有錢博。
3: 你个人真系，基本都自己都唔受得。爱情未必净系有钱嘅，
2: 你就梗系唔信啦。讲我学生有咁嘅地位啊，又有。

0: 鼻，要摇鼻，我头没个这眼头啊。
1: 哼，哎，我鼻呢？我们大家的心的嘛，我鼻子呢？你仲讲话出埋我头嘅，我呢？我就唔信，我又知咩嚟？俗语就有话啦嘛，有钱就使得鬼推车，如果真系嗰啲鬼同你推车啊，即系财火通神咁解。

还没成功，动不动就上一山顶。走起走啊！

0: 我睇嘅喎。
1: 咁样想系啊，我同你个冇朋友，任女仔咪任女仔。嗱，大家试下，你又搵钱出嚟识女仔，我系用心试，睇下边个成功咧。今晚可以试验噃，
0: 咁快水？点试验啊？
1: 嗱，你都知啦，我系音乐专门毕业噶嘛，而且得到个博士门衔翻嚟。啱啱今晚呢度个妇女音乐晚会请我嚟演讲。我初初翻嚟冇人認識我噶，你代表我啦，你要出席啦，你做我，我做自己臨時秘書，防住你，七幾個手，係七幾個角，你睇下嗰啲婦女對你又點啦？
0: 咁就得啦，咁喎，我啲樂你又唔懂嘅，人哋叫我演講呢陣，我點講咧？
1: 咁我睇你點講自己咪得
0: 咯，咁就得啦。嗱，呢一個浪頭世界啫嘛，因為有一個博士嘅名銜，我係咁噏兩句出嚟啫，人哋以為我識曬噶啦。
1: 你講起真係容易咧，
0: 乜唔容易啊？今晚你睇下，等我大顯身手俾你睇。
1: 好好好。
2: 嗱，表姐，嗰錢咧，我係任由你使喎。假如我地位咧又讓埋俾你，睇你今晚點樣得法咧？你定啲啦，我唔會賺蛋嘅。你將我扮成點夫法咧？唔啱我扮包眼咧，嗯？爆鸡啊，嗯，茶杯啦，嗯，竹颈啊，捞鸡啊，嗯，你估啊，嗯，咁都仲唔够衰？
1: 我唔系话你唔够衰啊，不过咁咧仲系益咗你。我要你衰到咧，唔可以同男仔拍拖嘅，睇下仲有冇人中意你啊？
2: 咁啫嘛，
1: 得，开始啊。但是我是太子的，我們表姐呢有這樣的事，所以今晚呢由你代表我做主席了，問你大威胖的啦。是你的表姐，不是主席，何不是都得了。爸爸，你看一下來了。
3: 好好。
4: 中午吃到好沒有？
3: 太好啦，嗱，咁啊得啦。
1: 阿爸，呢位就系何博士啊，呢位就
3: 阿何啦，麦主席啦，
1: 对啊对啊对
3: 啊。呢个我嘅秘书卢秘书，
1: 麦主席，麦主席，秘书。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0: 住，咩咧？何德志，卢飞仙。何博士咧系有名嘅音乐家，喺外国咧就得到博士嘅名衔翻嚟。今晚我哋得咗何博士同我哋讲解乐理。啊，何博士，我哋题目系咩咧？
1: 今晚嘅题目系唔记得啦，吓，系好多嘅系。
0: 点啊？点版啊？你好激动啊！
1: 好多噶。
0: 阿何博士，
1: 啊，
0: 你冇预备啲题目嘅咩？
1: 哦，有，我啲题目嘅太多啦。不过一时唔知用边个好啫嘛。
0: 咁随便用一个啊？
1: 随便咁点得噶？我做来做事都好认真嘅。如果我讲得太深，惊你哋又唔懂；讲得太浅，你哋又冇味啊。
0: 咁不如咁啦，咁今晚由我哋自由发问，你解答我哋，咁好唔好啊？
1: 好啊，唔使题目更好，
0: 好。大家赞唔赞成？咁而家我哋开始啦。
1: 好啦。
0: 啲人唔明噶，咁点得噶？
1: 系啦，静啲啦。
0: 咁静咩？
1: 静啲啦。
0: 音乐我唔在行啊，等你好。啊，何博士，比如音乐里边有音阶两个字嘅，系咩嘢嚟咧？音阶。
1: 系啊。得啦。你音阶你自己要问噶。真系估唔到你啲程度咁浅啊！嗱，话俾你听啦，音阶者就系有树咁遮几条街嘅音阶。嗱。话埋俾你听啊！有热点嚟啊！
0: 我系何博士最中意讲笑嘅，佢明知道音阶就系音响嘅符号嚟，所以佢专登咁讲咧，嚟同你哋讲下笑，引下你哋笑嘅啫。何博士既然咁中意讲少嘅，玩乐咧梗系好谐趣噶啦。不如我哋请你玩支谐音出嚟。知道有饭未？啊！嗱，唔使讲咧，何博士都梗系大名胜手啦。你睇下佢啲成绩，梗系玩大名玩得多，玩到嘴都执晒啦。
1: 阿麦主席，你真系聪明啦！嗱，真系睇下我啲成绩啫，就知道我音乐程度点啦。所以我能够得到呢一个繁荣嘅博士，我亦相信阿麦主席你系一个忠勤硕士喎。
0: 点算得咧？
1: 真系睇住你只脚啫，一定踩忠勤踩得多，所以夹下夹下。
0: 咁又唔系话发文发话啦，若果我弹起风琴啊，即系弹到一阵风咁嘅，一阵风咁，个风咁。啊，卢秘书，我哋麦主席咧又好中意讲少嘅，你两个真系啱啊。不过如果我哋吸呢批系个演奏啊，而家就喺我个字读打出。
1: 好嘅。
0: 我发现唔对噶，人哋玩繁荣啊，梗系左边嘅，点解你个头侧去右边嘅咧？因为我哋博士临翻嚟嘅时候咧，唔想请个医生就想话扶翻正条颈嘅。点知
1: 我几乎唔记得添，所以我个嗰个颈咧。如果你扶咗右边啊，
0: 你以后都唔玩得繁荣啦，唔好玩啦，唔好玩啦。阿何博士，你玩繁荣方便啫，咁唱支歌都冇问题啩。
1: 上峰，
0: 系啦，
1: 好极好极。
0: 咁你唱嗰啲歌系咩嘢？等我宣布俾大家听啊！
1: 我啲歌啊，我啲歌叫《杂不楞》，
0: 杂不楞我。
1: 呢啲歌系九代单传，独一无二，唱到大行其道嘅，人所共知嘅。
0: 啊，首尔公敬，卢比坚，今日你唱啊！
1: 啊，好好。今日嚟听住啦。女仔啊，
2: 中情地，风若你真不舍弃，我若你。

0: 妈，哎呀，都是阿玲呀，那你去干嘛？你还有时间的吗？
1: 对呀，
0: 哎，最近工资哪里卡蛮好？
1: 哦，佢系社会名流音乐会嘅主席噶嘛，琴晚想去演讲啊。
0: 唉，你识得佢就好啦。点解？麦玉香喺度最有钱嘅小姐嚟噶，个个都识得佢噶啦。
1: 佢有钱关我咩事啊？
0: 咁啊唔系啦，但你横掂都未娶老婆嘅，咁啊梗系娶个有钱啲嘅好啦嘛，系咪啊？
1: 妈，吓，佢跛脚噶噃，
0: 跛脚嘅，跛脚噶，跛脚噶，啊，跛脚都唔怕，够钱咪得咯。
1: 啊，
0: 喂，请我翻嚟坐啊。
1: 好好好，我翻公司啦嘛，
0: 嗱你记住咯喎。
2: 我得咗咁正，唔该。嚟，你睇下你手指点唔细啦。哇，哎，你哋呢个做冇嘢，
3: 使咩火？我任何你边个女仔啊，见到呢啲嘢同埋我呢啲嘢啊，个个都晕咗啊！
2: 咁就未知嘅，睇我一样都冇，睇你巴闭我巴闭。
3: 咁又唔使拗嘅，一阵你就知噶，跟住我嚟啦。
2: 喂，你啲地段啊嘛，嗰边啊嘛。
3: 地段啊。
4: 何建明嗰个膝头仔咧，都算得沙尘白货啦。若果佢真系唔系有事，喺度佢嚟帮我大手大脚嘅，咁如果佢唔嚟，咁又点咧？你定啲啦，你休佢唔嚟。而家我系麦玉香噶，唔系邓小云噶，有钱有面，我要佢出咗嚟啊！佢就嚟噶啦，我换正衫先。
5: 你講報紙琴晚，
4: 哦，報紙賣我啦，佢何建明演講啦，
5: 就係咯，喂，呢個大有錢仔嚟噶嘛，不過我哋咧就話高山唔起，所以就啊，咁啊，你同佢唔同啦，
4: 你唔同法啦，
5: 因為你同佢足門對足門啊嘛，
4: 好叻咩？執口嘅，
5: 執口嘅，
4: 係點啊？
5: 哦，咁都唔緊要啊！佢咁有錢，一頭都冇所謂啦，我唔係啫。
4: 我同佢咪好熟嘅咋？啲小姐同佢仲熟。
5: 嚇？咩話？阿文唔識佢嘅咩？真唔得啦嚇！咁佢同佢熟嘅識咗幾耐啊？
4: 咁唔知係好熟咯。
5: 唉，好熟就得啦。
4: 阿小姐啊，我知有個人好古怪嘅，佢嚟揾你喎。姓咩嘅？得口嘅嗰個叫做何建明，仲有一個人添。
0: 哦，你坐喺坐住先啦吓，
4: 啊，
5: 咩话？何建明咪即系话嗰个叫做阔少啊嘛吓，
4: 咪就嗰个啦，你系咪同志？
5: 喂，
4: 小姐啊，小姐，
0: 系啦，得。
5: 我
0: 做咩啫？
5: 你做咩啊？佢话揾你啊嘛，点解叫阿文姐做咩？
0: 你唔知啦，等你听我哋琴晚。喂，冇人睇住你，用得翻得噶，唔可以帮人睇先啊！
5: 哥，成日咁揸好辛苦噶，冇人喺度等我自在下啦嘛。
0: 嚟，嘿，嗰边啊嘛，
5: 嗰边。
0: 麦小姐，啊，
5: 麦小姐，
0: 啊，好，麦姐。老细先，哎，
5: 走
0: 。嗱，乜小姐做咗我身份咯喎，我咪做咗小姐嘅身份咯。
5: 哦，原来咁好机会啊，哎唔得，我要出去展示佢。
0: 唔好出去啊！
5: 点解唔好啫？佢又未见到我啫，咁我唔认系阿文老豆咪得啦，我唔敢唔去认系你老豆咁唔得咩？
0: 啊，我话你都懵懵地啊，个个都知道我老豆死咗啦嘛，净系得个老母喺佢手。咁我哋出去咁咪撞晒大板，
5: 好咩？唔得去喎，咁啊咁样。
0: 嗱，咁你喺度先，咁我上楼换衫，我出去帮手应酬啦。
6: 好啦，听众朋友，粤剧电影《神经大姐》《昂姑爷》就先播送到呢度。 听日同一时间，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将继续为你播出。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

0: 有余辉，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嘛？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
5: 道，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创业黄金时代的终结。624年是创业黄金时代终结的一年，杜伏威暴卒于长安，傅公石兵败江淮，天下再都没有能够与李唐相抗衡的力量了。再往前推几年的话，画面会更精彩。窦建德、王世充被李世民一招击破，宇文化及刘武周、罗毅终究是在沙滩上裸泳，还有无数的英雄豪杰成为时代的炮灰。时代大潮风起云涌，无数创业者白手起家，纷纷敲钟上市，称王称帝。当风云急转直下，创富神话就露出马脚了。真是眼看他起珠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好一次食尽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时代造就英雄，亦将草根创业的列车停在了624年。彼时创业的风口开始于14年前， 611年隋炀帝带领百万大军东征朝鲜，我们平时几十人的春游都会搞到鸡飞狗跳，不是水壶忘记带就是干粮不够，更何况百万人的武装大游行呢？啲官员为咗拉人头、赚粮食、交任务，将无数农民兄弟搞到倾家荡产，大家心里边都谷咗一肚气。旧嘅秩序松动，往往就蕴藏住无限嘅可能啦。山东人黄布系最早睇到机会嘅人，佢号称知世郎，举起反抗朝廷的大旗，无意之中拥抱时代，吃了第一只大螃蟹。紧接着呢，是河南人翟让创建瓦岗集团，河北人窦建德在高鸡博成立了小作坊。两年之后，杜伏威和傅公石亦辍学创业。在时代大潮的激荡下，没有人可以阻挡得住诱惑。有能力的就拉队伍做老大，能力不够的就看准机会加入一个有潜力的创业团队，争取拿到原始股，将来上市好变现。这个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开始的几年流量很充足，跟陈胜吴广一样，黄布亦都没什么大的本事，但是就靠着封口的机遇和无向辽东狼死哥的噱头概念，第二年他就拥有了数万付费的用户，即是军队了。这个在旧秩序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奇迹来的。发展最迅猛的是瓦岗集团，因为他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好了。众所周知，河南人口众多，咁就意味住流量充足。而驱动呢啲流量嘅系一种全新嘅模式，即系社交。翟让、黄伯当、单鸿信、徐世积等人，唔系朋友就系老乡。瓦岗集团嘅成员亦基本上都系沾亲带故嘅。佢嘅凝聚力显然唔系其他团队可比嘅。瓦岗好快就一枝独秀了。社交加流量的模式让瓦岗成为最响亮的品牌和最闪耀的团队，因此上年霸占创业风云榜的第一名。而窦建德和杜伏威走的是另外的一条路，他们身处河北和江淮，人口红利不够，自己又出身贫苦，又没什么社交资源，那怎么办呢？他们只有靠自己的不懈努力才可以白手起家。所以在他们的思维当中有一条定律，就是说要想得到唯有用力去搏。于是我们就看见了一些不同于其他创业者的画面了。窦建德用宽宏大量的作风起步，杜伏威用亲自上阵来号召三军，他们的团队成员和用户基本没有社交关系，而是靠领袖魅力硬是闯出了一番天地。当创业者奔跑起来两耳生风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世界都是属于他们的了。

好多创业者的背后都会有一个投资人突厥，宁夏的白鱼网，山西的魏都儿、刘武周、梁思都，甘肃的薛举、李轨，东北的高开道，都是拿到突厥的天使投资才发展起步的。在那个年头，创业公司如果没有得到突厥的投资，都不好意思出门跟人打招呼。一时间北方遍布突厥系。在这种形势下，那些站在风口浪尖的大佬亦必须要得到突厥的投资，最起码都要挂靠在突厥的名下。毕竟背靠大树好乘凉。窦建德、王世聪、李渊等等，他们都是本土的创业者。如果不加入突厥系的大家庭，就会面临腹背受敌。除了来自突厥的直接打击，还会遭到小弟的围攻。在强大的国际资本面前，本土的豪杰生存艰难。在那个大时代，谁都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够行一步看一步。六一八年前后，创业者集中上市，收获的季节到了。窦建德的小作坊成长了，随着响亮的敲钟声，大厦集团挂牌上市，眼看着股票走势上扬，投资者纷纷跟进。过没多久，窦建德的身价就达到了几百亿，瓦岗集团坐稳第一把交椅，问鼎天下，指日可待。杜福威没有独立上市，而是挂靠在大徐的名下，被封为楚王。曾经的泥腿子赶上风口就飞上天了，短短几年的时间，从一无所有走上人生巅峰。成功的欲望让无数人蠢蠢欲动。617年，太原的一对父子决定创业。这个时候的天下，经过几年的风起云涌，红利基本上已经被瓜分殆尽。不过他们好像不是那么急，毕竟他们有自己的独门秘笈。这个父子三人就是李渊和李建成以及李世民了。50年前，宇文泰带着一班内蒙古人到关中创业，成功之后就设立了八个楚国大将军，他们连同地方上的门阀一起垄断了所有的资源。这个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关陇集团。李渊的爷李虎就是八楚国之一，他们相互联姻、交友、做官，几十年来他们都是亲戚套亲戚、朋友加朋友。现在他们决定重出江湖，统一中国。这个就是李渊父子的第一个背景，深度社交了。但是如果只有社交的话，还不足以跟瓦岗集团竞争。人家的新任 CEO 李密也是关陇集团的人，凭什么听你的呢？李渊的第二个绝活就叫做线上加线下。他经过实地考察和听取报告，发现了其他人的致命弱点，就是口号叫到震天响，但是根本不可以落到实处。譬如窦建德说为农民谋福利，但他常年处于战争状态，根本就没有精力考虑农民兄弟。又譬如瓦岗集团，社交加流量的路子是非常顺利的，但偏偏要打造名人效应，将贵公子李密推上前台。堂堂的瓦岗集团成了贵公子的独角戏，普通群众讲一万句都不如人家一句响，所以大家心都凉透了。再譬如杜福威在战场上是很犀利的，但是格局太小。这样一看，问题就比较简单了。李渊出身高贵，手中掌握着大量优质的社会关系，加上摸清了时代脉搏，知道用户想要的是什么，所以要做的就是要尽力去满足他们。他还有一个杀手锏李世民为他开拓市场。在其他人看来红利消失的时候，创业者李渊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而真正让李渊胜利的第三个秘笈就是买买买。大家出来创业都是为了混餐饭食，能够和气生财，绝对不会打

0: 坐上了大堂的第四把交椅，其地位仅在李元吉之下。在他的心目当中，35岁之前退休的梦想实现了。但是偏偏这个时候，他的好兄弟傅公石在江淮扯旗造反，唐军派来讨伐傅公石的是李靖。与托塔天王打交，你以为你是孙悟空啊？不到半年，傅公石就被传守长安，杜伏威亦被刺死，再加上几年前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兵败被杀，大唐基本一统天下了。草根创业时代的结束，首先是来自流量红利的彻底消失。十年前随便跑马圈地，都会有大把的流量供创业者去挥霍，而各地的人们惊奇于时代的变革，对一切都充满好奇，于是乎一拍即合，全天下有几百支创业团队。经过10年的大浪淘沙，创业者经过优胜劣汰，各逐出了最适合人们的产品，就是大唐集团。留低有留低的道理，消失也有消失的理由。最重要的是人口没有增长，也就意味着并没有新的流量涌入。而现有流量全部被大唐霸占，新的创业者就没有了开始的土壤了。在这样的局面下，投资人即是突厥集团亦是束手无策。创业时代结束了，但是新的时代正在开启，机会的大门永远是不会关闭的，可能只争一个转身。新的时代有新的玩法，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选择。徐世绩是瓦岗集团的核心骨干，在瓦岗败落、大唐崛起的关键时刻，他投身到大唐的阵营当中来。这个华丽的转身被他拿到了原始股，从此之后他就安心在大唐集团努力奋斗，最终成为了凌烟阁24功臣之一，被封为英国公，官拜宰相，因为功劳大而被赐李姓，后来亦叫做李绩。他的新玩法是属于创业变现，那不属于大唐朋友圈的人怎么办呢？五姓七家的选择是闭门读书，他们是关东的士族门阀，当初支持过窦建德，与大唐不是一个阵营的，现在就索性留在老家种田读书考科举，等待新的机会。1300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这个时候的大唐急于寻找新的合作者，于是经过百年积累的关东门阀就趁势而起，成为大唐新的支柱了。此后的150年是属于五姓七家的时代。荥阳郑氏连出宰相，号称郑半朝。清河崔氏有10位宰相，赵郡李氏连出了17位宰相，范阳卢氏当中的进士超过100人，八相左唐传为佳话。关东门阀的选择是等待机会，既然时代变化已成定局，那就只能够调整自己的节奏来顺应时代。适者生存，要学会做一个聪明人才得。唯一不变的宗旨就是活下去，只要活下去就会有无限的可能。每个时代都不缺少机会，缺的呢是发现机会的眼睛。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湖泊。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的著名湖泊石像湖。石像湖位于成雅高速公路86公里出口，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成都市蒲江县境内。它是因为湖区当中的古刹石像志而得名，相传是三国大将严颜骑象升天之地。湖内有石像志和坐姿15米的川西大佛，另外还有紫燕岩、水鸟湾、福岭湾、珠岛、青龙岛、公沟、娃娃沟、玉龙戏珠等景点。景区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0%以上， 其绝佳的自然生态就

好似系一块翡翠，镶嵌喺成都平原上。由于佢拥有得天独厚嘅自然资源，大面积嘅生态园区成为动物、植物共生共存嘅天堂，亦系都市人寻觅嘅一片修养身心嘅净土。清晨，湖面上烟波缭绕，鸟语花香，直照森林中绿影层层，如学佛教浸润心水。此地此景，让林者涤净身心，进入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仁者落山，智者落水，是中国古代先哲觉悟的人生真谛。早在南宋时期，石像湖的周边就已经是渔风兴盛，古学山书院就是其典型的一例。渡过石像湖的人，仁者、智者各抒己见，视觉不同，感触各异。有些说石像湖是鲜花的海洋，视觉的天堂。有些说石像湖是东方小瑞士、亚洲小荷兰、中国达沃斯、成都御花园。还有人将石像湖赞誉为梦幻之地、安逸之乡、人居天堂。来这里游玩的人无不赞不绝口。2002年，时任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来湖区考察之后，赞扬景区的开发建设既吸取了外国的先进经验，又弘扬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桂冠美誉不胜枚举，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的几点。首先来看湖光山色。石像湖是一座仙境般的水上迷宫，所以它的美首先就美在湖光山色。石像湖是因为湖边有一个纪念三国名将严颜的石像字而得名。湖的特点是小巧玲珑，湖水清澈，800亩湖面港湾甚多，曲折幽深，有九沟十八岔，岔岔十八沟，神秘莫测，韵味独特。游人荡舟去，多不识归途，恰似一个天然的水上迷宫。石像湖坐落在万亩原始森林之中，隐蔽在绿荫花丛之下。坐上乌篷船泛舟期间，如临仙境，如入图画。山从水中沐浴出，花林碧水对称开。人在船上坐，云影水中飘，波光粼粼，轻歌悠悠，朝看薄暮龙清翠，暮听归鸟声啾啾，享之不尽，受之无穷。一行入石像湖生态风景区，就会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石像湖万花成海，这些花不是种在大棚下，不是种在花盆中，而是种在树丛和草坪当中。石像湖的花卉完全是在自然环境当中自然生长的，这是一种与城市发展和大棚切花生产截然不同的花卉种植方式。因为石像湖种花有两大基本理念，一个是花的表演舞台原本就是在大自然，一朵花只有让它重返它们祖祖辈辈曾经生长了千万年的原野和山村，生长在优良的原生态环境当中，才能够自由生长发育完好，才能够在人类的面前展现最完全最纯真的美丽和神韵。第二个就是让游客置身自然，在自纯的山水间享受到规模宏大、品种繁多、色彩艳丽、千尘不染的鲜花盛宴。石像湖的树木森林亦都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走进石像湖就是走进大自然，可以切身感受到人与花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石像湖还是一个独特的天然野生植物王国、植物多样性保护的天然课堂。
在四川省和成都市选择植物多样性保护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教育基地的时候，经过市民的广泛投票评选和专家的反复考察论证，最后确定受牌石像湖生态风景区为四川省环境教育基地和成都市环保教育基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石像湖的植物和四川其他地区的植物相比，更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和环保实践教育性。石像湖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植物生长繁殖条件好，植物的科属丰富，种类有3000多个，其中知名挂牌的有420多种。它们的特点是起源古老，蝎为植物多，在25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使地球上的植物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时候，这里的植物幸免于难，很多古老的植物保留了下来，譬如梭罗、海金沙和芒基等等。另一个特点是群落层次分明，在森林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和层外植物的科学分布，是一本天然的植物多样性研究教材。另外，它还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经济价值、科研价值和生态价值。有很多植物的根、干、叶和花果都具有药用、食用、工业用料、遗传基因变异优势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处处都体现了植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譬如隔叶、猕猴桃、罗浮齿、野荔枝、茯苓树等。在石像湖万亩原始森林中，数量最大的是马尾虫。由于这里的马尾虫是稍长、树直、不生虫的优良品种，早在上个世纪就被选定为全国马尾虫种源基地。虫是天然氧吧的主要制造者，一般森林中负氧离子有20000个左右，而丛林中的负氧离子是一般森林的2倍。特别是春天的虫花飘飞在空气中，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生命元素。虫能够放出24种有机杀菌物质，是净化空气的高手，所以科学家将马尾虫定为最佳健身植物。石像湖是一个天香世界，石像湖的花、木本、草本、藤类都有，种类繁多，色彩艳丽，漫山遍野不计其数。杜鹃花、木兰花、山茶花、油茶花、四照花、龙虾花、野百合、中国星节花、木荷花、登台花、玉叶金花等几百种常见的野生花卉，生长在山间岩畔、林下水边，奇香扑鼻，造型独特，一年四季千姿百态，楚楚动人。这些在自然天成的花海中的花，处处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给人以和谐的享受，给人以心灵的震撼。正因为如此，有很多的新人会选择在这里拍摄婚纱照。人美花香，蝴蝶纷飞，何乐而不为呢？而其中最能够释放浪漫情怀的地方是象山感野闻香的白某玫瑰园。每年的5到6月是石像湖玫瑰花争香吐艳的盛开时节。玫瑰是爱神的圣花和爱情之花。游人在玫瑰园里面可以看到美丽少女扮成的玫瑰皇后、玫瑰仙子的风韵，还可以看到对对情侣在依偎留影，大人的微笑、小孩的嬉戏，一切人间的真情友情在这里都升华到了新的境地。前面我们讲过，石像湖是因为石像字而得名的，而石像字是东汉末年为了纪念三国名将严颜而修建。不过与众不同的是，这里既有以慈悲为怀的佛教文化，又有以严颜厌战争求和平为主要内容的三国文化，两者的有机融合，给游客以人生新的启迪。在石像湖的象山古镇，还有一个象山书院，是南宋大文学家、大教育家倪了雍授徒育才的地方。
在这里，人们从魏了翁使中国三千年经义重明的史实当中，可以更加了解到华夏文明的悠久和博大。好，听

0: 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今日就先为大家介绍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

0: 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1: 上回我哋讲到，小盘啊想趁住呢一次班师回朝嘅时候，乘势诛除陆海同吕不韦。项少龙指出呢个系兵行险着，而且乱起上嚟啊，局面仲系非常难以控制。小盘好苦恼咁话：我都知道而家唔系时机。但系唔通真要等到我加冕之礼嗰日，咁先将佢哋诛除咩？仲要等两年几啊？而家等两日，我都嫌长啊！项少龙就话：成大事嘅人一定要忍得。如果吕不韦知道有咩风声嘅话，佢好可能就会巴蜀之地作反。十几年嚟，佢已经培植咗好多嘅地方党羽。如果佢真系作反，咁就唔系我哋大秦之福，何况我估佢早就已经做好准备，等成缴呢一次作反成功，就马上翻嚟同佢争皇位。呢阵时我哋喐手啊，秦国一定会陷于内乱啊！小盘谂一阵，终于点头同意。咁我点先可以召王翦翻嚟呢？等到楚军行加冕礼之前，到时候你大权在握。就算暗中落咗密诏，召佢翻嚟，咁边个仲可以喺嗰阵时讲你呢？小盘双眼寒光一闪，好，就咁做。到时候我要王翦翻到嚟，佢哋都未知系一回咩事。哼，嗰阵时啊，我睇佢哋点死。项少龙听到呢个死字，忽然间觉得心头一寒，佢细细声话：小盘。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小盘成身不禁震一震。入到嚟秦国之后，项少龙仲系第一次嗌自己做小盘嘅。佢双眼不由得射出深刻嘅感情，话：师傅请讲，小盘认真去听住。好，我想你答应我一件事，无论将来发生咗乜嘢，你一定要好好地对待太后。小盘听到成个人呆咗呆，耷低头谂咗阵就话：师傅嘅吩咐，我点敢唔听啊？但系呢件事只能够对母后一个人，其他任何人都唔包括在内。项少龙听佢咁讲，就知道佢落定决心要杀死朱姬为陆海生嘅两个仔。但系呢啲家事自己亦都好难插手，只好苦笑话：好啦，楚君。小盘行到佢身边，伸手揽住佢膊头，激动咁话：师傅，你唔好离开我咯，好嘛？唔通你唔想见到小盘统一天下，成就呢个千古未有嘅不世功业咩？项少龙亦都反手揽住佢：师傅，系一定要离开你嘅，而且你仲要将所有关于师傅嘅记载，冚唪唥全部消灭。咁师傅就唔喺史书上留低半点嘅痕迹，呢个系注定嘅命运。就算我唔教你咁做，你始终都会咁做。点会呢？小盘离开咗一步，望住佢话：我点会咁做啊？我点会使人忘记师傅你嘅丰功伟业呢？项少龙平静落嚟，拍拍佢膊头话：喺赵国皇宫初次见你之后。我项少龙就一直将你当成我嘅仔，睇住你越嚟越大个啦，仲成为天下最有权势嘅霸主，我心都唔知几咁欣慰。但系正系因为呢种关系，所以我先至一定要离开你。一方面，我要完成对你阿妈嘅心愿，将我嘅仔培育成才；另一方面，我亦都想追寻自己嘅生活同埋理想。只有我走咗。你先可以将同我以前嘅关系完全割断，放手去追求你嘅梦想。你明唔明啊？以后我哋唔使再讲呢件事啦。小盘听咗佢呢番说话，当堂双眼红起上嚟，但系一句说话都冇再讲。三日之后，小盘同项少龙佢哋班师回朝啦。太后朱姬同埋陆海带领文武百官出城迎接，睇神情， 朱姬真系发自内心非常欢喜，而陆海就非常之勉强。早朝之后，朱姬召项少龙去金泉宫相见，项少龙好唔想见到佢，但亦都冇办法，只好硬住头皮去见朱姬，因为同陆海嘅事而家已经搞到朝野皆知，而且大家仲传出呢位当权太后偷偷地同陆海生咗两个仔，所以佢个名声已经比当日败坏咗好多。朱姬喺内宫嘅偏厅接见咗佢，将宫娥冚唪唥挥退之后，朱姬话：长信后，陆海话俾我听，今次平定暴乱，佢一啲都冇参与落去，而我呢个太后亦都被瞒在鼓里。少龙，你可以话俾我听，究竟一回乜嘢事呢？项少龙心谂：你要问，不如问下自己嘅仔啦。点解向我兴师问罪至得噶？不过表面上依然恭敬咁话：所谓文武之事，各司其责。长信侯唔知呢件事，亦都系正常啫。但系点解都尉君都唔知呢件事呢？韩杰都唔知道你哋去咗城外营顶，所以一啲都冇办法配合呢。原来管仲邪领军出征之后，韩杰就升咗任正统领，许襄做佢个副手。项少龙话：我哋今次之所以能够出奇制胜，就是因为我哋可以成为奇兵，仲有好多迷惑敌人嘅手段，使敌人掌握错误嘅情报。由于敌人喺城内耳目众多，所以采取呢啲非常手段都系万不得已啫。请太后明鉴。朱姬叹咗啖气话：呢啲理由真系冠冕堂皇啦。你同正儿可以瞒住任何人，但你哋点能够瞒我呢？如果你唔想长信侯知道嘅，我点会话俾佢听啊？项少龙估唔到朱姬忽然间用咁嘅语气同神态同自己倾偈，不由得涌起自己心里边隐藏咗好耐好耐好深嘅对佢嘅旧情，叹一啖气话：楚君而家渐渐大个，再亦唔系好似以前嘅细蚊仔，而家佢关心嘅就系点样治理好国家，统一天下。凡系拦咗喺佢路上嘅障碍，终有一日都会俾佢搬开，甚至清除噶。所有嘅君主，佢哋成长嘅历程，呢个必经之路，历史上早就讲得清清楚楚啦。太后，你明吗？朱姬听到，当堂面色白晒。少龙呢番说话系咩意思？唔通你话正儿会对付我？项少龙知道朱姬因为自己同陆海生咗两个孽种，所以挫贼心虚。佢苦笑话：楚君当然唔会对太后不孝，但系对其他人，佢唔会有任何孝心。无论所谓嘅重父抑或假父，一律系咁。朱姬听到呢番说话就更加茫然啦。你讲俾我听。项少龙，你会唔会因为正义嚟对付我啊？太后，就算有人用刀剑解我条颈度，我亦都唔会伤害太后嘅。咁但系长信侯呢？只要佢忠于太后同储君，微臣可以担保佢唔会有事。命运当然唔系咁。陆海又点会甘于屈服呢？陆海之乱是秦始皇加冕之前最后一场内部的斗争，吕不韦亦都因为这样牵连败亡。忽然间，项少龙明白自己成了能够左右秦朝政局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连朱姬都要问他的意向，而他亦都更加成为小盘唯一能够完全信任嘅人，甚至放咗韩闯，小盘亦都一啲都唔摆喺心度。换咗其他人，早就已经兴师问罪，甚至将佢杀头。 朱姬听到项少龙咁样讲法，当堂成身微微震一震，担高头，有啲咩想讲，但系最后终于仲系唔出声。项少龙问：太后仲有咩要问微臣呢？
2: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我应该点做呢？
1: 项少龙明白，朱姬已经知道自己对陆海有啲控制唔到，所以心生恐惧。佢深知陆海好可能会向佢个仔喐手，而小盘佢嘅呢个仔，毕竟而家已经越嚟越厉害，自己亦都越嚟越控制唔到。佢虽然会同呢个奸夫蓄意谋害自己嘅仔，但系陆海想保持权力，咁呢个系绝对冇可能嘅。当小盘大权在握嘅时候，陆海就只能够默然离场啦。项少龙沉吟咗一阵，知道如果唔趁呢个机会讲出自己心里边嘅说话，以后就再冇机会。至于朱姬肯唔肯听，咁就佢嘅事啦。于是佢喺朱姬面前跪低话：太后，你如果肯听我项少龙嘅说话，就早啲将权力归还储君，然后带埋陆大人翻去雍都长住，咁太后同储君之间嘅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啦。朱姬成身震一震，少龙，我正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后边脚步声响起，两人下然拧转嚟一望，只见陆海大踏步咁闯入嚟，双眼之中闪住妒忌嘅火花，狠狠咁盯实佢哋。项少龙喺心里边暗暗叹一啖气，睇嚟命运，自己始终都冇办法再一次将命运扭转。翻到乌府嘅时候，项少龙嘅脑海里边依然闪过陆海怨毒嘅眼神。看来陆海对自己的妒忌不是今天才开始，而陆海的为人以为全世界的女人都应该爱上他，他只懂得争取不肯给予，比起上来吕不韦的手段就比他高明得多了。甚至在某一程度上，吕不韦这个重负小盘都还可以接受，但是陆海自己称自己的贾府，小盘点会忍佢啊？正系呢一点，陆海就已经种下咗杀身之祸啦。历史上早就证明，凡系能够成功作为开国皇帝嘅，一定系心狠手辣之辈。而小盘呢位秦始皇喺历史上早就对佢有所评价，佢雄才大略，但系同时亦都更加狠辣无情。十日之后，王陵同桓琪的大军出发，十万人马进击东方三郡的屯留。这一战是要剿灭蒲谷和清除成乔在东方三郡的势力，而蒲谷呢亦都打出要为成乔复仇的旗号，带领屯留城的军民背叛秦广，改投赵国门庭。王斌和杨端和本来想住在侧边配合王陵的大军一起进击屯留的，点知被李牧几次打退，只能在赵国边境勉强苦苦支撑，形势都不知几咁凶险。同时韩魏王病死，韩国的太子安继位为韩王，韩闯一向同太子非常好的，所以坐上了丞相的位，成为韩国最有影响力的人。而龙阳军在魏国亦都权力大增，韩魏两国的互相支援压住了管仲邪和蒙氏兄弟两军东进。而在战事进行的这段时间，项少龙悠哉悠哉地回到牧场过他的悠闲放假生活。琴青这个时候亦都回到来了，项少龙就更加开心，将他亦都接到牧场，大家呢每一日都过得非常开心，充满了欢声笑语。但是在牧场悠哉悠哉地过完一个月之后， 项少龙在王陵出征嗰阵时就已经有个不祥预感应验。王陵佢哋搏命。

咁攻打屯楼，但系蒲谷呢一味就缩喺城里边，凭宽厚嘅城墙同埋军民充足嘅准备，不断咁抗击住秦军。由于呢阵时呢已经接近冬季，正所谓利守啊不利攻，王陵惊住喺入冬之前仲唔可以攻落屯楼，咁大军劳师远征就好难实现小盘嘅所谓速战速决。所以就下令大军全力攻城，所有留低落嚟防备敌人劫营偷袭嘅兵力，冚唪唥都用晒上去。呢个时候喺旁边虎视眈眈嘅李牧，就用疑兵扼住咗杨端和同黄斌，跟住忽然间带领铁骑偷袭而嚟，结果喺屯楼城外大败秦军，王陵援骑啊仓皇退走，一路撤退。屯楼西南方大约100多里嘅地方，位于露水旁边嘅蒋子城。呢一战，秦军至少折损咗成30000多人。王陵见到自己呢次报仇之战变成一番咁嘅结局，忧愤交加，加上操劳过度，到咗蒋子城嘅第二日就已经系病发身亡啦。到呢个时候为止。黑龙出世的时候，秦国的四位上将军除了王翦之外，蒙敖、王吉、王陵都在两年之间分别过世，对秦人的打击真是前所未有这么严重。现在秦国的名将就只剩下项少龙和王翦两个，其他像桓杞、蒙武、蒙恬、杨端和管仲邪这班人依然还未能够独当一面。所以秦国向东推进的大计暂时亦都被粉碎。如果不是项少龙曾经大破五国的合纵联军，一平定了城皎盗壁之乱，秦国好可能就要学楚人咁千刀避难。当项少龙见到小盘的时候，小盘在书斋里面单独接见了他，神色非常严肃地说，今次王陵王上将军是被吕不韦害死的。咩话？点会有咁嘅事呢？小盘双眼射出寒光，睇到项少龙都心生寒意。佢冷哼一声话：寡人早就顾及赵人，会解屯留之围，所以叫管仲邪攻打赵国人，佢嘅上党城牵制李牧。点知吕不韦居然无理阻止，又得到陆海嘅支持，几次延误。咁先有屯留之败，你不将寡人将嚟系要同佢计清楚嘅。项少龙皱皱眉头话：呢啲行军布阵之事，佢哋都可以管得到咩？当然唔使佢哋管啦。不过寡人应承嘅太后，凡系有10万人以上嘅调动，都要佢盖印章同意。我听茅昭话，寡人送去俾太后嘅书简，陆海专登派人阻延了10多日才送到太后手上，等到太后盖完章又阻了成10多日，这样才送回来寡人手上。正所谓贼过轻兵，什么军机都被他延误了。我要追究这件事的时候，太后又一力保护陆海。皇上将军这一战真是死得冤枉啊。项少龙听到苦笑话，原来太后听我劝搬入雍都，点知又会有啲咁嘅弊端。小盘拧拧头话：呢个唔关师傅事，问题就喺吕不韦同陆海呢两个人嘅身上。一日唔除佢嗰两个，我哋米使之一统天下。我哋秦军对住李牧，几乎每一战都俾佢打败。呢个人唔杀咗佢，我哋就米使之攻入邯郸。项少龙话：而家赵国嘅权力系咪依然喺太后韩贞嘅手上呢？而家嘅赵王比当年嘅孝成王更衰，成日沉迷酒色，又多疑善道。我细个同佢玩埋一齐，冇人比我更加清楚佢。呢个人始终有一日会写喺女人嘅肚皮上边。韩贞虽然精明厉害，但始终是个女人，而且她只懂迷恋国开，被这个小人把持朝政。不过也好彩她是这样，如果不是

0: 李牧早就打到嚟我哋咸阳啦。
1: 哦，唔系有传说话庞暖先系韩征嘅面首咩？
0: 韩征呢个人咁淫荡，揾得几个男人有咩出奇啫？
1: 师傅，我都唔想你呢一次领兵出征，但系实在冇其他更加合适嘅人选。等师傅去对抗李牧，呢、这个亦都系吕不韦同陆海最想见到嘅事啊！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奇怪咁问：
2: 主君，你点解咁讲呢？
1: 因为我明白师傅同李牧嘅关系，李牧对师傅非常赞赏，以前又救过师傅，所以除非师傅应承我唔会有任何私情，如果唔系，我点肯俾师傅出征？
0: 李牧唔系庞暖，佢更加唔系韩闯啊！师傅，如果你稍微有啲心软，呢一战就必败无疑噶啦！
1: 项少龙听到成身一震，佢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就好似佢对小盘非常了解咁，小盘对自己嘅性格亦都一清二楚啊！喺战场上，佢最唔愿意面对嘅人就系李牧。正系咁嘅心态，已经好难使佢挥洒自如啦。不过摆在眼前嘅事实就系佢一定要同李牧决一死战。如果唔系，唔单止桓琪会冇命，连黄斌、杨端和都好可能同东方三棍一齐陷落喺李牧手上。问题系佢可以赢得到李牧咩？连黄展对住李牧亦都冇把握。
0: 小盘睇住项少龙嘅神色，呼吸开始逐渐沉重，显然佢都感受到项少龙内心嘅情绪。项少龙望住佢，一咬牙话：好，咁我项少龙就系同李牧喺战场上斗个输赢，无论边个赢边个输，做战士嘅当然最好就马革裹尸，你呢个系最好结局啦。
1: 小盘听到呢番说话，当堂欢喜。有师傅呢几句说话，咁我就放心啦。
0: 楚军可以俾几多人我呢？点都要到春天，师傅你先可以起行嘅。吕不韦最近又不怀好意咁调动咗大批嘅兵员去见郑国渠，所以能用嘅人唔系咁多。不过师傅用兵一向都系贵精不贵多噶啦，而家。我要俾师傅20,000骑兵、30,000步兵，呢啲都系能征惯战嘅队伍。副将任师傅挑选，再加埋桓琪喺长子城嘅部队，总兵力就可以夹埋有200,000人啦。勉强都可以同李牧大约有100,000人嘅部队周旋啦。
1: 项少龙谂一谂，佢马上就拣咗藤叶京进作为副将，又将18铁卫啊。编入队伍里边，佢将呢100,000人之中拣得落嚟嘅精兵啊，冚唪唥移师牧场，由18铁卫作为军侯，每人负责一队嘅人马，日夜操练，将呢班人啊，按照佢21世纪训练特种兵嘅方法，佢用几个月嘅时间，将呢支部队训练成好似佢乌家精兵团咁嘅精兵，但系。到底点样先可以对付到李牧呢？
0: 纪嫣然特别提醒项少龙，屯留城非常坚固。如果呢一次作战既要攻打坚固嘅屯留城，又要应付李牧嘅突袭，咁就必须用更加奇嘅奇计。如果谂住自己嘅兵力比李牧多一倍，就用常规嘅办法取胜，呢、这个绝对系痴心妄想，因为。桓琪带嘅人马啱啱打咗败仗，士气低落，自己呢支部队兵力又不足，根本冇可能同时应付两条战线分头作战。何况蒲谷呢个人一向都高深莫测，李牧嘅作战经验更加无比丰富，而且仲有个用兵不可多得嘅天才。所以，如果自己嘅呢部分人马，真去增援屯留，咁好可能就只会落得败亡结局啊！点办呢？有咩好计呢？项少龙即刻脑海里边谂起古往今来2000多年里边几场著名嘅。

0: 城嘅战略，甚至连荷马史诗里面嘅木马计亦都谂埋啦。但系有边条计可以用得喺呢个屯牛之战呢？哎呀，佢真系非常苦恼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清气叠山，乌蛟荡江，爹气活动。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的生猛。今次的生猛给了我不来不来用，首先到地上红尘为了麦当，能继续来介绍地州彩铃告别。至此到地宫彩铃告别之之的吴秀坤先生，接下来的人陪陪彩铃告别的文化传播。民俗爱好者江小明先生，接下来的人陪陪彩铃告别祭拜红纸下旺的宋书。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人们，江公人邓其良先生，今次接下来的人陪陪节水楚文。最后，这期两天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叶。今次介绍嘛，现在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彩铃告别。现在期待差不多当，当时个陪梦不交流彩铃告别，别来个一撮装饰个感觉，比如大石雕啊、白雕啊、砍刺啊、蝶绣啊等等。要不交彩铃告别，只个彩铃告别个文化，到南蝶洲乃至海内外呢，平常是非常观光个。到南蝶洲呢，就有非常多个红纸小王爷，比如到北岛有一个红纸小王爷。到盖杰滩有一个红纸小王爷，还有到这个东泽坊也有，去到海外的红纸小王爷也非常多。比如新加坡的西海岸有一个红纸小王爷，这个边呢占地面积是五彩平方米，主题建筑呢是皇宫的沙井别墅的建筑。遐这个红纸小王爷呢也是非常大、非常有名的。那么这个彩铃告别的文化。到蝶洲乃至海外，依个团挂有啥物生意个呢？接下来咱继续请出都有蝶宫彩铃别直接个高秀雄先生来个陪梦介绍者。
2: 彩铃别呢，首先拍呢最大，伊大人的福来个团挂呢也是非常入外。比如打以前一大北代有一个红纸王别，现在红纸王别大概就是到底玉银灯的在东澳，啊，应该叫因在就包个。现在呢，大人家。能开台的个做自己解解贪，你初能讲解解贪的多，解解贪另开告别，也就是解解贪个安置上方面。遐自己边呢，旧址有300万呢，遐状元有来，而家衰也衰唔正常，但是做自己边多一个，最卖大楼呀，签字个呢全部平。解只解呢就是大积实，有自己拆安置上方面。解呢就能自己董泽坊，就是能北宫的董泽坊。唔咧就係沙界片，一個沙界片包佢啦，然後咧就講咧做個買咗一個草，佢買咗一個硬字黃袋，即係冇幾多片。家計咧就應該收山頂一個硬字黃片，最隔之後就隔等師計留日勁買破佢後咧，導致計兩隻林袋兩隻計硬字黃片咧，換拉計臨時食肆嘅基礎錢，要在以前認可導致。晒屋就摆，谂多一几条呢？自己已经学从多，现在自己学是多个，又学住。人现在大人子起来呢，我只更点呢，晒硬纸烧旺，比如打牛胶、鲜叶，依家流入，家下流入经，到嚟不硬纸烧旺计，成成多一代。一以至够大人家，那系面正去嚟拜，又够多去嚟拜五拜硬纸烧旺，一以至系林嘅。系咱为主要嘅，伊个时代也相当之弱啊。比较多海外团团主要呢，现在能够推的嘅，但做国外国家就是新加坡，伊大概建于1920年，到今呢大概有90年历史。现在这个人家新加坡这统一之地，能够起有一个这大嘅景点，确实是了不起，而且。人列只人呢，落自己只新加坡呢，大概有70-80万人。等留下生时间又少只，因为留下生介只资格人就唔平。但是呢，依个冇食所白嘅介欧蛇，介人全部平。介个呢就是自己人只泰国、曼谷、孔代嘅毗陵经，也是规模过大。介个呢是自己马来西亚、槟罗斯、安吉小王代。到这大概呢是50年历史。
1: 个高秀雄先生所介绍，彩铃告别的文化到海外呢也是传播非常广泛。比如到新加坡安置小王爷，鉴别已经是有90多年，是世界各历史界考古的告别组织。世界别物装饰考究，富丽堂皇，这些呢是独具一格，古色古香。另外，到泰国安置小王爷也被视为是当地的保护神。比如到泰国曼谷街孔堆毗陵经，这只界别也是历史非常悠久，占地面积是550平方米，建筑面积900多平方米。这界别也是沙井蝶色的别墅建筑，这座别看起来呢装饰非常考究。后马来西亚槟城的红纸小王爷也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可以推到咱蝶洲彩铃告别的文化。 到海外的团伴呢，或是比较广泛的。弟兄们更加崇拜大老爷红旗社王，所以每年呢也是吸引着会社在个信徒会来到彩铃沟边个祭拜。有时候这些朋友来这个祭拜的时候呢，祭拜完了之后都个滴答，这年手袋花全部挂掉香，这些香呢唔再当作你来插。另外祭拜的上司有五孝。来自个青年告别祭拜红旗社王，首先呢是有直接的上司的，而且有直接的口诀，也究竟应该注意些什么个呢？让接下来请出民俗爱好者张小明先生来个朋友详细介绍。
3: 到底个点个祭拜，伊有直接上司个啥？让每一次来青年别不祭拜的消息，几十几年个只对质，入几年伊是必须叫你恭喜，天公是啥机，梦星是哪机？中间该有五万元咯，五万元咯，该。

0: 封闭个时呀，大楼也讲个显露，沙县市讲个显露，下金业个显露个，或工会嘛显露个，福德楼也显露。咱来自蔡林别祭拜个时候，就说是天朝，哦，咱讲究个时候，伊是等于提供是说沙金业，沙金业祭拜之后，再来落来自拜个之来拜顶一个拜。从个特殊经验，是拜登个时候是那是归落个是大说话个时候是衰衰啊，大老爷讲大好经济好经，都个正神讲拜第九个时候来到世界啊，耶路个共称个浙江这条通案，做特别个注意个时候是学在人伊祭拜个时候，拜第九伊插香个时候是面向些开灯信息。背面个背，家只后是念个对子个呀。大老爷讲，这个是伊是一个是非常莫个形象，因为咱祭拜时候是对老爷个总统个时候是的面向老爷，绝不是背面念老爷。特别是咱拜地沟个时候，伊只个插香是有一个讲究个，有一个顺序。拜地沟是所以插这个呀，红纸下往大火经济火经济个路。这个是大家东江，这个大右背，那右背就是零背，零背就是三星石公，所以查字右背就是个三星石公。然后在左背，左背是下金叶，下金叶之后在右背，个个花公花嘛，在花年等下左背个就福德楼呀。更多个大就是啦，东江查字高就左背。右背之后在左背，在右背，在左背自己厕所来查。那拜地沟是自己啊，蒙心所以查查蒙心，之后再查啲我话嘢咯。
1: 所以平蒙就话打高自己七零告别拜至红纸下班嘅时候，应该是特别大留意这三日嘅节操，祭拜嘅顺序，也同时呢有五节嘅节操考究。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再会。

路路通，黄孙雄心捧天王立誓一定成功。手二十六地主呀，教人爱命正为影，五够穷人命硬惊，拜后传家心定定。手三十七拜马祖，求旺吉旺，求好吉好，求人兄弟出户好工作。手四十八求财星，有求必有应，四二兄拢钱眼定定，步步高升。秋五十九五角五，拜后长兄对正坐，大老钱帅吃好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到地宫彩铃告别，直接个吴秀琴先生，刚刚介绍了彩铃告别文化的传播。民俗爱好者江小明先生，刚刚介绍了祭拜红纸下网的习俗。下播，那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江功能邓启良先生来跟咱陪陪接水楚文。
1: 天地直立彩，你爱开。
2: 风雨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或金古，
3: 大闽江团帅，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幕。
5: 大家好，我是小丹，自在门开的。今日咱个配个是节日，节日也则是入水。当咱本地区有人打是节日入社本人节等等。去电视社会福利个保障机制，你袂强闯打破你是家来个主要流落个经济来源。三部刀剑个孙两好为了老来有高价个团装置，多做滴无难功能，所以也就出现了打破本子年半制作竞赛，也即就是去能换去个换家落好个形象。故事也叫做揭阳老赛。接日来了演出个对象是打破这个。第二个来时哦，当订婚丧听到演出，甲一般娶某无咪开播。以前大部分做廿八节，将来三个老囝住伫都会两方个生死，也有在出男生初生的。如果老囝生有家家，也可以安排一部婚丧打包个本丧，这是上两好个节日。我有几种情况，就是一对翁子啊，丈夫不肯去时，留下大家官个孤子寡婆。大家官惊为新妇去过一家，将来老老不好意思，只得另外注意叫做孽债这个大伯人入来家来个顶替。本来接接这个大伯，老老翁子啊，就会将伊推做家己个囝，这样也就成为做孽个王孙丈夫生个老囝个祭拜。王孙丈夫所有个责任个义务，伊也得完全承担。当咱第三地区只种礼俗之物，贴裤、贴片礼、冲滚水、拍钱杯、拍钱杯。他咸菜苦等唔当个计划，以前个人迷信个封建，认为王陪翁子也得有正位。伊当丈夫虽然死，不过会丢婚花多。结识一个大伯人正位就冇有得有帮卡买，所以就叫做他成买。这世界有法，人个大伯个偏离故主本真个卡甜的，所以也就叫做甜偏离。不过翁子回来人个打法，认为他家来无大伯，就等于磕掉一条偏离故。这个大波入来就偏离成天落去，所以按这这种大法注定读作天偏离，莫读作天偏离。啊，但反正第三地区的方言各国的口音唔适当，直出门见任何团伙根本无变去考证第一个对甲第一个错。这所以叫做冲滚水是传说，但好像是有一对翁子落台的，伊翁死，伊老婆就等翻这个入来。不过新入来这个大波人对只台的哩外行，真哩无变只得安排伊去冲滚水。以前个人都认为翁死在即个唔是有粮食，心情觉得凄惨，所以来一方面也就直接从降。咱顶般配个真闹真现实个节日，以前大部都做孽个兄弟就不能同唔起。将来死，家神拜也无请入两方家人个神灯供奉，只能上灯家己个本村。所以咱本地就即个生一句俗话：，但后生不能接，接老等回兄。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刚刚咱邓启良先生跟咱拍了节水楚文，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播，下摆唱些第个唱段，山明海是金浦仔。
6: 家弟

0: Hello， 听众朋友，继续来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这个，主题人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最热上网。下半夜，咱再去两些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段宣播。下半夜唱时，由邓蝶卿、黄秋兴演唱的蝶仔宣段。兄妹同心拍草索，

下摆且听地界声动，兄个了咪该称心如意好寡人，由邓红辉、邓立功影响。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人好养，感谢你的收听，那马上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明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开门。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的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白来播内容，是属于大地山风情为栏目当，咱继续来介绍潮州彩铃糕饼。这次潮州彩铃糕饼，潮州县堂传统文化研究会加送菜会长。将来跟咱介绍2017年潮州彩铃庙会的亮点，以及甲往年有啥物唔同的地方。到接落来个自在开幕人们，邓启亮先生将来跟咱配地山松果、大海雪糕、得透明白，最后一起来奉献精彩个第一场灯。

0: 叠山红尘月，叠山红尘月。
1: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大节过去的节目之中，咱是甲朋友们报告了彩莲古别的历史文化，同时呢也报告了彩莲古别伊个建筑风格、伊个定景的情况，或者说民间的传说等等。报告这个彩莲古别，好多人呢也就爱提到彩莲古别的彩莲别会，因为每逢别会的期间，咱叠就写一片花厅。客家较好，也都备好了三三点过，早早个就到彩莲告别来这个祭拜。我这次是从外地登来个，从新加坡、东南亚、泰国等这次行程，也专程个来参加咱叠州个彩莲夜会。所以平日呢，请个老市区，而且又回到了以最繁华个日子。所以有个叠州人把彩莲夜会称为是嘉年华，有人呢把伊称为是狂欢节。比如今年自然有时个彩莲夜会，也吸引了非常在海内外个朋友。遐一次个彩莲别会，到这个时间是到农历个正月二三，别会为期四日，比往年呢是提早了一日。那么，自然有次彩莲别会，伊最大个亮点是甚物个？甲往年有甚物唔相当个地方呢？接下来，咱请出叠州彩莲告别叠州恒康传统文化研究会郑松彩会长，来甲朋友们详细个介绍者。
2: 自然有次呢，个叠州彩莲别会。是咱三溪个汇水个遐去项目，啊，咱只庙会特点呢，就是放了三点集体祈福个装点，

0: 哦，那大龄蟹蟹顶呢，比往年增加大概是将近三分之一个销量，比达到将近五千条个大龄蟹。我仍然不能满足广大那个新增个那个需求，祈福个整点五分了三点，对点是咱第六次装饰行业协会个集体祈福个整点，通过祈福这形式来带动行业的发展。这是整个重点，当然，重点呢是商业区、工商领商会个企业个重点，以及个重点呢也是属于那各行各业个应对那需求，就各家重点一个企业个活动。对三十点就比较重要呢，就是正月二十三正日是咱香港地方党协会这个企业个重点，杨会长、叶会长还有新进个南会长都带队来到这个。蔡林告别这行店，因为你知这蔡林告别的历史，甲咱香港电影同乡会是密不可分的。也就因为有香港电影同乡会，当时曾志昂先生、哈邓伟良先生、啊陈提昌先生等等这些前辈的先生，伊能介努力，然后伊1996年啊，登上这个蔡林告别，然后现在这个蔡林告别将军的形象。所以每年伊人都是有来进行集体的祈福，这个集体祈福，阮都比较重视。来了香港电影同乡会个新进会长，甲原来各界杨会长，我有所有活动拢总是正团队三十外人来到这个蔡林告别，阮也比较认真个把这个祈福个活动做非常顺利，让海内外个华侨华人也体会到咱地公个传统文化个发扬广大。然后把咱蔡林告别这个养生节的种精神，香港工业养生节的个精神传播到海外去，让那桥二道、桥三道、桥四道都能够记住咱个乡亲、咱个传统文化。
1: 这两年是蔡林别会最大的特色就是乡林，乡林有人称为是世界第一乡林，世界别会就更是点睛了，大龄乡五村外调。这些高了别会的最高点，这个别区人山人海。别会的气功，不论它是老市区，还是新市区，以及高区，城市的人民都是顶尖到喜庆的气氛之中。为别会设计的规模形状也达到了900多家，比如大白白石林的形状、嘉西石灯的形状、开眼光的形状、春花街的形状等等。各部永春的通过四级的别会气功，高高别个配置红紫色温的面阵，就达到了15万人次左右。出来别会也得到了900多名志愿者的支持和参与，伊人有间呢是本地人，有间呢是外地人，有间呢是大学生、高中生，社会各界人士都有间。年龄最衰的是18岁，因为他有接触志愿者的参与，市民的支持，新政界自觉无数，被世界文明素质不断的提高，世界有自然有自己的别会活动，始终是听清楚一片生活活乐的气氛。咱地州人之所以对蔡林告别甲别会情有独钟，是因为咱别当有咱所敬仰的民间英雄陈抗，陈抗扶贫济穷、为民国人的精神，影响了一代代海内外的地震。所以每逢蔡林别会的期间啊，海外的地震乡亲会也都再来祈福。比如这次的蔡林别会，也就组织了3个祈福活动，这呢也是这次别会的一大特色。另外，个地球健康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郑松车、郑会长来介绍，自去年12月，地球健康传统文化研究会瓦解之后，研究会从消防系统、电力系统、广播系统、节能钢改钢厅、房屋店面改节棒铺设钢厅等几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这次的蔡林别会也做了充分的准备。那么具体的情况，你三爷以后伊能有什么三爷的拍算呢？接下来，咱继续听听郑会长的介绍。
0: 随着呢个地球健康传统文化研究会嘅瓦解，新一届嘅理事会嘅一个成员，咁都凝聚各自嘅力量，决心啊，要把咱呢个健康呢个传统文化做得扩扬广大。新一届理事会帮助咧，来往更是耐几个时间，就正动了沿江嘅板板铺了石板路面，通过成线嘅进展。把这个沿江的警棍灯、挂十支警棍灯也配置起来，形成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我整设了消防系统、音响系统，也是成型来紧张的。我有再去个灭区个节能路面的铺设，节能钢个瓦砖等等，使灭区 该面貌环境进行连接，只该红霞宫形成了一个新的旅游的景点。好在遐去国内外的游客都来到七零高别，来到红霞宫，都觉得哎呀，这个景观现在非常咩，咱原来地少高声，好在老人来这个觉得，但这个环境大唔平嘅，配合咱市委市政府这个浙江南岸的建设，我相信这个七零高别。会导致红霞公园这大景点之地发挥伊个亮点，发挥伊个责任。研究会同时个历史会帮助呢，五花开了三地会将会四地历史会，也就是完成咱研究会内部个管理制度，通过了新个财务制度，落来话进一步强化内部个管理，这样把这个健康传统文化研究会各项工作个推进做好。让咱个业务更加精髓，大家更加有向心力。
1: 所以，直达就这个七零高别来会，各大现在这个环境啊、面貌呢，确实是个往年有唔相当的地方哈。特别是红霞公园的建设，也使到七零高别是风景直线噶。那以后有啥物生意个拍算呢？接落来，咱也请会长介绍一
0: 下。现在这个七零别会成功举办，得到市委市政府、区域区政府的较多重视，特别是区域区政府成立了。总指挥个领导小组，使得这个今年这个七零别会能够顺利个进行，还有大量的志愿者无私的奉献，一共有150位志愿者来到咱个景点，连接来个无私个都是个全心全意的工作，使别区使咱个交通特殊，使咱个停车点、汽车停放都得到非常好的规管，得到了广大市政个高度个赞扬。落来呢，我希望如今。通过广大个市民对七零高别个关注，对咱七零别会会址这个项目个关注，我认真个把伊做得更加广大，争取实现高声下功狂欢，这是咱传统做一个一个大狂欢。
1: 虽然今年有次七零别会已经是结束了，但是咱也希望到地州兴庆传统文化研究会所嘅会员嘅努力之下，以及海内外地州嘅支持之下，能够把一直出嘅七零别会继续配合，把咱嘅地州传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将海内外更多嘅地州会能够认识咱嘅地州，了解咱地州嘅传统文化。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再会。

十五拜天公，我何出门路路通？还是送新捧天王李世一经成功。超二十六地主呀，甲人爱拼正位呀，我够苦人命硬件，拜后创家心定定。超三十七拜马祖，求王的皇，求好的口，求人让你出户。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德州彩铃告别德州行堂传统文化研究会加送彩会奖，刚刚介绍了2017年德州彩铃灭火的亮点，以及甲往年有啥物唔同的地方。下晡伊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邓启良先生甲咱配德州颂歌《大海雪盖多透明白》。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
2: 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再来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今日要拍一句俗语，叫做“大海雪盖”。得透明白，陪咱好长时就记念东京的村有一个农民叫做开通，娶个老婆叫做卡雕。好一个开通个钱，好就偏偏钱无只刀剑来只家来个吃。早在国民规日只刀剑就唔是唔得青挑青剔，看滴个乌漆嘛香色，攞个长骨长骨嘴角点老皮，啊开通看滴毛毛慢慢做个青烧味来味。卡雕主定紧张到提提昏，吃错个饼来到山后个白公地，现在就只个攰落个夹头，但为到输惊大只狗。哎，老白公保护保护，只都袂死，我啊只有钱好落山多，到时硬硬好请白大戏来去白公台，再买个刀头搭下，我有银锭现在包你硬到了心碎。哎，是的，卡雕就倒腾起来，是当明明后仔，只得各种技术技术好，而且如此如大，只到两三百斤重，他的将爱好个。卡雕在做这样事，去当时到白宫面头做黑个事，就一五一十个样配啊，开通达了肯定是到四川妹，旁边说就好神来去白宫面头做一个大生气，那搞个假设贴落去，莫话唔拉请白戏，其他个如今明配。一老老钱的唔知做年尾，我是一开通外经过，喂，就拄到伊老婆家先煮煮煮，但如此这般，卡雕听了非常喜欢，就赶卡回那来到白宫边，这个今日梦就到那档去出一本地酒歌册，欢有家家喜色个芋头，放到京都好定，现在就念多，跪落去磕头说话。在下老伯公保护，刀剑已经转危为安，现在饲到肥白破落大，是当我袂嫁出去，因此性能无钱好请戏，只得找本歌册来代替。我是当老伯公本领硬好精通，无说点事，本歌册了就好家己写出来，统一又唱趣味。刀头甲芋头平当是偷，了老人家你无去。这刀头甲物件你真是旧，你食嘴只判得配嘴出。但换做个芋头，翕到色色真是叻，你上面开到嘿嘿。拜的话说，何卡雕将经病少清楚，伊这个内心真无遐烦恼。后来从咱做用大海洗过刀头，明白这句俗语。来红尘何处，成立个对性质袂讲信任个人，脾气之作人和冤个时候，你顶到过慷慨，甲下到过澎湃，天狗个对性你随随便便，好欠就欠。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是第几首歌？大海世界的透明白，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个第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半场是由彭丁勇、慈孝公演唱的爹家唱。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做的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助力上网，爱播音人这些人是精彩的这个唱段。地气唱段宣布，爱播音唱是由大学戏吟唱的地气唱段，蒋老正歌破神关。

刚才乐恒世教是由大学去迎枪街叠加枪灯，长老者恶破神关。下半音枪是由唐灵通迎枪街叠加枪灯，梦泪滚滚起狼烹。

刚才乐恒细搞的是由唐灵通吟唱的叠加唱段，梦里滚滚去人拼。下半音唱是由林永珠吟唱的叠加唱段，行云月飞凤人拼。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昨天咱互相感谢了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

0: 安心能听摸一个银湖国的故事，银角黄色，叶或银角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红情话。
0: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宝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2: 哈尼。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鼓手范虎天意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它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天柱娘子，怎么不拆呀？如此不巧，怪了灾雷，怪了灾雷！
8: 哎，行吧
7: 啊，这个电脑，
8: 哎，
7: 拆一下是未来的。哦，我是当男的
8: 啊！
7: 哦，不，我是当家的。
8: 哦，当的家，
7: 当的家，
8: 做的主，
7: 做的主，这茶毛摆红的。
8: 哎，好，那就拜托老提了啊！
7: 哎，风一把，你是只铜钱的心，宽富。哎，文爷，文爷嘞！贵客临门来喽！

0: 主席公，主席公哎，你把俺进凤台前来了来了，凤发来了。
1: 客官，用茶。
0: 用茶，用茶。哎呀，主席公，我的发色彩吧，
2: 色彩，色彩，缝发，缝发，缝发。
0: 那礼金，礼金，
2: 好好好谈好谈，严格难嘎。不过啊，就要有文书才是。
0: 哎，有钱就好办事，派我那士兵来，马上出血。
2: 好好好，

0: 好，两个转了走，绳子大姐，胡思迎亲呐，
1: 是。
0: 哎呀，成了大姐，牙床梦多，好吧，两招出诚信，好啊，告辞。
1: 告辞，
0: 不送不送，不送
2: 的。你得刀片啊，还是有哪个道理哦？
0: 哎，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2: 发财发财，发你妈的棺材。
0: 哎呀，我的观音菩萨的，真是财喜如双门哦。
2: 用你妈妈？
0: 嗨，还不是你让俺判个改签事啊。
2: 改签事还得你来判呐、啊，俺的脑都大的落。
0: 哎呀，不，这一回事我办得牢牢靠靠，不要非搬过心呢。
2: 呸！
0: 哎呀，这一回是我徒弟老林的阿忠，是大是落，这分数还是我亲自下个喽。
2: 妈给呀，你下个分数啊？你妈是啊，石头就要疯的个作用哦。
0: 哎呀，那还有假吧？哎，你看，这发发的银子
2: 啊，哪个来的呀？
0: 你传达神子，我还不是早班吗？
2: 啊，你又请到一个主人呐、啊？
0: 哎呀哎呀，俺找了一个，还费了满台的劲嘞。
2: 哎呀嘞，乖子啊，乖子嘞！
0: 哎，不该不该，是北宋有个托。
2: 哎呀，废了废了，俺只要你找主人，没喊你做祖坟，俺已经将文言呐修给你立足难了嘞。
0: 啊！我的新娘哎，这
2: 乖子嘞！

啊？这什么？飞粉？

0: 不正经的，你们老娘还跟我要钱呢、啊、
1: 我还过了七八十岁，这小子做两千事，一是要能用，你是要不能。
0: 你老百姓，你妄想
1: 哈妄想，你妈个佛济公，你想骗我呀？走，咱滚！
2: 主持公，行动行动行动！又不好商量了，
3: 来，
2: 错，
3: 抢错！
1: 哎，开完哨音。

0: 好乾坤嘞。
1: 这是文言又难搞的，
0: 我的店主娘子呗，到哪个时候啊，头上蒙上头巾，
1: 嗯，
0: 发条抬出门，
1: 嗯，
0: 黑帽见了金丝裘，扑嚓一声，不肯也不行吗？
1: 哎呀，总得总得，李兄公啊，这一张角色你好对付啊！
0: 哼，不用怕，用爱嘞！哼，
1: 哎呀嘞，忙黑鸡黑鸡呀、
0: 啊！去哪个？嗯，
1: 哎呀，就是这个外国汉是个塞毒士
0: 啊！又亮又亮，给他两个扇子一跳，枪锤！
1: 枪锤！你倒蛮太重啊！三年的工钱你要，店里的事你要人做啊？靠你的个烂鬼呀！哼，做来都是各种喉咙朋友。再话嘞，李兄公还搞了一百两银子，丫头哟！
0: 哎呀，店主娘子高见，不退就是嘛！
1: 哼，不退，不退，不退，喊你娘就顶替呀！
0: 啊？顶替，顶替，有了，有了，
1: 有了。
0: 啊，有 了,
1: 有了，你有了吗给哟？
0: 你过来过来过来。
1: 哦，你是吧，来一个颠鸾倒凤，力推头中。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大鼓敲锣雄道一坨嘛。
1: 郭子哎，你个鬼主意啊，俺还多里都藏破你个土皮哟、哦、哎呀，这次怕太神赢得了吧。
0: 哼，管他赢得用得，我们只要先得到印钞替夫过奈何桥。我去，那李秀才明天就来迎亲了，等他回去，
1: 嘿嘿，
0: 生米煮成熟饭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
1: 呵呵。哎呀嘞，乖子乖，你真的嘿，
0: 嘿什么东西啊？收音拐好吗？好，你去开叫文言拐上收音吧。
1: 你真的聪明一世，糊涂一世啊！地中分数怎么能叫文言秀的呢？
0: 哎，这，哎，你就推怪他吧！
1: 哎呀，这怎么死的呢？
0: 哎呀，只要有个指引，对付对付，也就罢了嘛。收银过程拐好。
1: 哎，好，就拐就拐。
0: 客官客官，小姑娘害羞嘛，店主娘子一起后床找她拐好出来。
2: 这还差不多。
1: 哎呦，恭喜恭喜，十分顺利哟！
2: 好，好，好！哎呀，有劳嫂嫂。
1: 哎，妹夫哎，请起。俺问下你，明早求人情，天公之前呐、啊，就要把您接走哎。
2: 接啥？天亮之前把人接走，那么早啊？
1: 马给啊，你还嫌早吧？好好好，那就等个。

0: 哎呀，那我三年五载，除非你进了棺材，再来应酬都可以吧？
1: 呸！你蒙毛？
0: 哦，嘿嘿，哎，不，主席公，俺忙着给他意思了哈，俺个意思是问言上司你给你，喜出你个鬼，我们一听明白没？不反对的意思嘛，主席公哎。

0: 哎呀，白僧，天亮之前把人接走，时间呐太整了，整到我还要去准备，啊，又还要找水谷神父供草给。
1: 嗯，
0: 现在呢头都倒了，本身要。这个
2: 哎呀嘞，俺话没弄哎，你放心，俺会安排好嘞嘛。崔姑嫂跟巧夫从俺来抢，俺亲自把俺的妹子啊送到个望龙街，真可以吧？
0: 这还差不多，差不多。
2: 不过
0: 嘛，给哦。
2: 这工资哎，该就要你来出的。
0: 接着，工资要俺出的。俺多地点这个风俗噶，是娘家要把新人那送到望龙街，怎么工资要俺出的？
2: 嘿嘿，娘家把新人送到望龙街，这财姑嫂跟巧夫啊，俺帮你抢工资，当然就要你出的。哎，你呀，赶紧出差望龙街等。这是，要多带一点子钱，还要包本包哎。
0: 好吧。不对呀，在望龙街等，天亮之前把人接走，莫非这里面有什么名通啊？慢，你呀、啊、还是派人来接我，我早点起床，亲自前来接亲，天亮之前呐、啊、把人接走。哼，我吃了250两银子，这还想来包红包，我一分钱都不带，还要怕是你参董头。又是那个美酒，又得美女，开了小不小窑，帅哥是流油。
2: 哦，哈哈哈哈哈！你一定要记住，多带钱，包红包哦。
0: 好，你放心，给俺来去柜子哈。
2: 好。

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一直向大家介绍兴国客家山歌俗人。兴国人位于江西省南部，属甘孜市管辖。兴国人95%以上的人口均为中原南迁的客家人以及其后裔。由于土地的地理环境同学习背景，使他居住在高山密林当中的客家人过着艰辛的生活。去留作之意，今天只要用山歌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中原的古风为韵，同当地土著文化的融汇，形成了土气特色的兴国山歌。兴国山歌以土气的民间风格、灵活的形式、多变的抒发、神通的语言、优美的音乐旋律、沉人的印象，扎根于人民之中，历千百年而不衰，成为我国民间艺术一个璀璨的明珠。兴国人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山歌之乡。兴国山歌历史悠久，相传是前麦兴国双乐山抄阿房宫的徽木工所唱的歌。中原客家先民南迁之后，其民谣参透其中，以致融合，不断改抄演化，在兴国山区扎根开发。兴国山歌曾是战斗的好歌，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石与火的斗争当中就出了名，在建立同巩固红色政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十年代时，江西时期居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兴国人的父母在欢送亲人上前线的时候，送上自家新编的草鞋同新编的山歌，山歌一首接着一首，人民同军队相互的沟通激烈，歌声化为斗争的力量，鼓舞人们奋勇杀敌。随着改革开放的结一鼓点，兴国山歌释放出从未有过的光彩。兴国人把振兴兴国山歌、展示山歌之乡当作文化展示的龙头来揸，当作人们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来揸，使兴国山歌空前繁荣。在演唱形式上，由独唱、对唱发展到联唱、合唱、小演唱，以及还创造出的兴国山歌曲给予新曲种。文化部门之间的艺术过之入耳的山歌演唱队，上演发育在各个乡镇田头地间，人一潮、歌一潮的重阳山歌节，更成为兴国生态的文化节日。兴国人创建了全国第一家专业的山歌剧团，其创作的体现山歌剧《山歌情》在北京演出之后产生了网通效应，以及获得了中宣部五个月工程奖、第四届文化大奖、暑期潮语戏剧文学奖。充满泥土方向的兴国客家山歌登上了艺术最高天堂。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准备出勤啦！

0: 宝贝，开着板鸭起床，走了这么久的路，肚子都好饥饿了。现在天毛亮还早，还是靠董涛来再次庆吧啊！哎，这个金龙冠呐、啊，还要是痛，是的呀，又喜迎又操发的啊！
1: 嘿，俺今早啊，就要喊你谋死人足够吧！
2: 哎呀嘞，买了哎，俺今天的贵州啊，嘿先吃钱，吃了钱以后再是董涛。
0: 哎呀，嫂子哎，你这个诡计是买喜了的吗？这搞喜了是吃了饼以后再是董涛啊？
2: 嘿呀嘿呀，都差不多，差不多。
0: 啊？哎呀，挖错了，挖错了。呸球呸球，哎呀骗你干骗你干，呸呸呸球呸球呸，
1: 哼，借钱谋粉包还凶是董涛，老牛就贪嫩草，亲兄见养高，要不是宽才250银子给分送啊，俺门都运动你进，穿你妈的俺狗血淋头，还怕有些狗爱俺都认巧你今早来借钱，竟然粉包都没啊！哼，你这个铁鸡公，一毛都不帮。
0: 哎呀，嫂子，俺是赚土鸡，你就破地在贵州吧啊！再说的，俺都吃了250银子。
2: 妈个呀，你吃了250银子啊！俺都给了你一张100多斤的麦子。比你的银子都还跟存得多，再话呗，你的银子我陪你想啊，我帮你上纸啊。
0: 啊？你可不能跟着吧哈，俺都是条高价钱，有哪个结亲的金龙冠毛盘是毛筒是给哈？你话，你话。
2: 呵呵，有哪个结亲的我毛包粉包给哈？你话，你话呀。老古阿哥，端水就要水面历史，水东头就要主观历史，陪娘啊就要陪娘历史，金门啊就要宽门历史，双重啊还有双重的历史，你个五包都毛一包，你还该俺、啊、呀？
0: 谢啥？你骂俺五包啊？
2: 哎呦，你这你去八斤。强势是强无情，你要做五包袱啊，乖爱嘛个是，爱是话你要包五张粉包。
0: 哦，要粉包啊，嘿嘿，嫂子，闹了半天，爱都你找的个怎么回事？你早呀过来说啥？嘿，哟哟哟哟啊！哎呀，嫂子。年纪多了，没记得带钱包红包啊，哈子不，可以吧？有理就不怕急，嘿吧啊，哈子不啊。
2: 俺娃买了哎，你都那些银子，借钱包红包啊，俺村你都高待理你，你不怕没意思，俺就不怕丢脸面，哈子不送啊，该出哈子再来借钱。
0: 哎呀，真早都碰到真菩萨哇哈！你顶龙你吃的哈，从来俺都没发现嘛哈。为了几张咸丰包，盼都毛爱是个。俺以前讨几张老婆，穷了也没碰到地中事啊。哎，对，哎呀，让他见识见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喂、哎、呀，哎呦！
1: 你做嘛去？做嘛去哦？
0: 哎呦，你这过毛吃断的哦！哎呦哎呦！
1: 啊！哎呀嘞，卖弄哎！你讨老婆是你过嘛？过毛吃断哟！
0: 呸呸呸呸呸呸！嘿，俺可是传宗接代的哟！哎呦，哎呦，嫂子，哎，俺是肚子痛嘞。

0: 哎呦，哎呦！
1: 喂喂喂喂，你做嘛给？快起来！
0: 哎呦，肚子痛啊！哎呦，
1: 肚子痛啊！
0: 哎呦，
1: 你要赖死！快起来！
0: 毛牌子，俺能来。
1: 嘿，俺还以为你真的很肚子痛哦。
0: 哎呦，嫂子，俺肚子是拽挤我，等俺还要管路，俺顶那么多难记啊！要是我到咖喱呀、啊，白铜枪枪骗人的毛腰针，总不能双重啊还枪骗人家吧？哼，那个神仙嫂子。

0: 嫂子，你就犯不犯慈悲的？毛盘这是酒啊，好啊，跟毛讲的都几关头，哪里准的干？嗨，要是真跟毛是干，到本万俺都要个公个专心嘞。
1: 非法扫啊，开起来！
0: 毛是真俺都能嘞。
2: 罗弟，拿到风暴分毛啊？
1: 哼，这个老死气啊，连祖宗都会点动哦。
0: 哎呀，天毒开凉鞋，爱坤还是
1: 丁丁要办才可以，毛风暴也算了，给巧妇跟铁骨手的工钱呢，你就要他吧。
0: 杜毛，哼，你斗得公爱啊？
1: 好啊，该子。车开电去，把该两百五十两银子拿出来，玩得姐喊几句滚，俺宁愿打官司。
0: 好嘞，啊，哎呀，嫂子，哎呀，好，哎呀，观音龙龙三个嫂子哎，文武龙龙三个嫂子哎，俺这里有一枚金钗，是给俺娘子的。才是俺当爹的，借到个工钱呐，你先拿出来，要多少你先记个数，以后俺的事底下都做得吧。
1: 底还差不多嘞，
0: 那就
1: 马上撤亲。
0: 啊！你的这臭不能啊，猜到半路忙该要的，你还会做妈妈姑姑哈？
1: 你。哎，我不爱弄哎，你要发改用他就火噻。
0: 呸！我拿个正财给你，不要说工钱风暴，我两个老婆都讨得到。我就玩闹你，还要你呀、啊？正常俺就可以三个人都摆得通着。
1: 你
0: 妈给，你妈，俺没法补啊。
1: 你。哎呀，还俺妈没弄去。你要是早把金钗拿出来呀，该出东头啊塞好哩，同样塞到哩呀，你就高高兴兴去借钱赚去吧。你看喽，如今都天公去，你还要是东头啊？
0: 给东来要是个，马上没我事啊。
1: 好，你要是也做得，不过。俺先问下你啊，
0: 有事做啊，有皮做风。
3: 哎，主席兄哎，闹发火，你瞅么啊？是为你好嘞，
0: 放屁，都怪你，你几块来？
1: 你真给要死的？
0: 要死。
1: 好，俺马上吩咐下去，摆酒送菜。不过。俺有事就挖出来钱，晒好灯头啊，就天台听歌。俺妹子哎，就会看到你那张老的，要是很松巧啊，跟你出竹篮打水一场空，跟你出闹干俺哟。
0: 哈？哎呀，这个。
1: 哎呦，白酒啊！
3: 哎，主席兄，穿的。你跟你挖了吗？天公之前把人夹走，放开出位这一招啊！你想想哦，文言要是不知道的话，他就会乖乖的跟着你们走，等圣明做成书犯了、啊，嘿嘿，你吧，这主子俩子还会废吗？
0: 哎呀，对呀，嗨，俺昨天都以为你们搞什么鬼。原来是这个事啊！哎呀，你们怎么不走啊嘞？
1: 啊！你还该挨呀、啊！错你都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哼！
0: 哦，底下俺都不按杀骨扎皮干个作瓜。哎呀，嫂子！
1: 哼！
0: 哎呀，嫂子，很俺好，很俺好。嘿嘿，俺兄弟陪你，兄弟陪你哈、啊！哎呀，好，嫂子，俺金钗就给你。
3: 就当作卖弄个赞勉你吧哈。
1: 哦，哎呀，卖弄耶！哎，这样吧，哎呀，喊你批好一壶酒来，带上两只鸡呀，带到鸡到鸡场来，你也就边走边说，等你个两个你。

0: 人呐、啊，俺再好好给招呼你，怎么用啊？
1: 好，好，好，好，秋意嫂嫂，秋意嫂嫂，
0: 乖子乖。
1: 哎哎哎哎。
0: 咱们呐，走吉而行。那穷鬼在路上等，你把那老杰婆给送过去。
1: 嗯嗯，好，遵旨。
0: 抬杆强盗，起来！

0: 请啊请啊。好啦，麦龙诶，娘家啊，就送到你个望龙街。
1: 哦。
0: 哎，爷爷妹子，下桥先。哎，慢点慢点。哎呀，梅龙哎，给新娘子给头巾，毛刀腾风啊，是千万钱的耶。
1: 怎么啦？
0: 哎呀，从年掏的好，半路前头巾呐、啊。团子又切身了、
1: 哦、哎呀呸哎呀多亏嫂嫂提醒啊娘子
0: 哎慢点慢点哎妹子啊喜欢的是这个年年少少的公子你娃是个上瘾呐、啊、要坚定要能点
1: 哦是也是也
0: 走，麦龙哎，爱先告辞啦，爱告辞啦，
1: 宋嫂嫂，啊，哦，哈哈哈，娘子请，
2: 相公请，
1: 哦，哈哈哈。

哎呀，马兰，严兵的他全来的明明嘛，三公主领情，他你压不得陪当个韭菜跟俺是个，要俺为文言妹子判家中，哼，哎呀，高高升升的好好的是个顿，今上下判好家中，匆匆的回来。可是我一转来呀，又没看到文彦和沈娘，又没看到严兵和个他改子，哎，又跌当个对联，又跌当个喜联，哎呀，满天的炮声。

0: 哎呀，哪还来个古乐声啊？哎，哪都是嘛，嘎中都毛到位出节奏啊。文彦祖走了哎，跟着老沈娘有些哪开心？哎呀，
1: 哎，不对，这其中啊一定有蹊跷。
0: 多事啊多事哎，你这个贪吃好酒，却伤了这对狗男女的动物。

0: 停叫！哎，停叫！停叫！哎呦，哎呦，
1: 拐七个，拐七个，哎，这么痒的痒！
0: 哎呀，拐到了脚哟！哎呦，这怎么得了啊？哎呦，
1: 啊，哎呦，魏先生，这边路是好啊！
0: 哎呦，
1: 这个路是好啊！

0: 咦，这个，
1: 乃是山路去去，怪子兄叫你有伤了，故而停脚了。
0: 哎，是，哎呦。
1: 粗心大意呀，主要是亏。好管差，盖子兄给进面送，这个巧子呢，俺来管哈。
0: 那多谢老弟了啊。
1: 这有了多事哥了。
2: 好，来传教走啊。

0: 友情，友情呐、啊！哦，哈哈哈哈哈！
1: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黑衣巡前，神神不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踏土赏广东》。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挥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九龙茶灯文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引人非常幽默。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是在说起这宝贝是当主公，有的叫我陈冲老，有的叫我老少根，老少根老少根，一少一少只应承，阿哥阿嫂莫误会，我是少公不是那好色好票的少几等。我只是陈冲独国客，从来不想少女意，我帮过无数艰难事，我救过不少落水印，老天夸我几三的少。

心啊梦梦的没有佛祖的影咱妈中儿定在俺心上在岁月角洋洋胜

你就是那个男性体态。好了，眼前啊，一条彩虹，搁了彩虹。

0: 啊，哎，这里是家，
1: 包土奴，你
2: 别不走啊，
0: 是吗？你要给我管啊，这里没有管，你滚吧。
2: 哎哎，还要我管不走，我管不
0: 管？哦，晓得了，你要接近卖酒，卖油卖艺呀。

0: 司马，司马，你要去城里寻老公。
1: 哎呀你，你要过错，你要过错，过错，过错，过错。
0: 你要过度啊，早该讲清楚啊，等我要过来啊。等一下，等一下，先要讲好从家来。
1: 我哪个从家哦？你是这个母爹，你还说了个太子啊？一个你是个亲，男女不论，这样子亲密，俺呀就跟你是个亲就是了哇。
0: 哎，不够不够，要加家亲。
1: 嘎嘎！哎呀嘞，兔伯伯，有道是浪起笑，笑要尽老。你是好大的小女子啊，
0: 嘿，好一张利嘴呀，小姑娘。

0: 小姑娘，看在我你老份上，总得家么子心意吧？
1: 感谢爹妈，你年老成独寸，辛苦都奉献，像你呀、啊，我陪陪你，来，给你三个亲。
0: 哈哈，好个善良又大方的小姑娘啊！我呀，还是只求你三个亲吧。
1: 你这是用啥家亲了？
0: 我从来不弄家家，不弄修行。刚才是看你小姑娘伶俐可爱，故意开个玩笑啊。
1: 哟，可不吧，你还有一个好友没跟你呢。
0: 嘿嘿，我凭实力，一身轻松。小姑娘，上床吧。
1: 哎呀，可不吧，那些大包袱啊，丢不稀罕。
0: 你丢我铁哇、
1: 啊？哎，可不吧，就好了，包袱来了。
0: 包袱嘞？
1: 你老爷进屋啊？
0: 我没有进到包袱啊。

0: 的小冷，你都是赢啊！
1: 看问胯下，小姑娘，我们见了一大对手，还未问你发明呢。刘道士，那你休来东方谷，应声不去不相逢。定有难命再相遇，老师兄一何安心你啊？
0: 刘道士，哪个少娘啊？穿上粗布褂，抬一抬呀、
1: 啊！哎呦，心有百家姓，也有万国名，你叫我从何谈起呀？

0: 是套话了啊。
1: 哎呀哎呀，这少娘啊，全叫套话。
0: 好名字啊。套话是因你秀才的头一枝花。套话姑娘，你可是百花丛中的第一枝花呀。
1: 哎呀嘞，不管懂，有他是一花一来百花开，万紫千红跟着来，最好个花呀还在后面呢。
0: 讲得好，那就请你摆一摆这更好的花呀。
1: 你要来对花？
0: 是啊，你要是对得好，我就不修你的狗肚气了。
1: 是娃懂事，
0: 一定不假。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是娃娃的好，对狗啊好比两根土，哪个草来一个好，可你哎没两个土呀。
0: 那不过是个比喻哇，对狗未必是两公婆嘞。
1: 嘿呀嘿呀，

0: 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我哋嚟了解维族客家送入历史之渊源。就系明清时期，广东三大宋帮之一嘅客家宋帮，已经跨越省内各人，全国各地，到世界十分多国家去经商贸易。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我国进入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战争的灾难同经济上的衰退，迫使维族一部分客家人背井离乡，到全国各地，甚至漂洋过海，继续南迁东南亚谋求生存。记得人在他乡异国，大多数都是两手空拳打天下，一条裤带下南洋，历尽艰辛，吃穷吃穷，奋发图强，凑齐了不少送入奇才。记得人在异国他乡建功立业，事业有成之时，返璞家乡，报效生子，不忘祖国。全新台维族客送的主要代表谣，是印尼创建南方中华国的罗芳伯。他从中国春台朝上攀铁路之先后的张永山、张耀山，从休息田海外开辟银行，成立中华商会，到听苏南开维族创办苏家泰省原庄，从封登客送总牌师富可铁国，到梁麦庵支持辛亥革命拥有苏将敦属赖济，从恰苏西泰国华侨体验，到小南用支持新疆梅港侨、金港侨、梅东侨。客家宋帮在形成的过程中，历成了众多的客家文化。今天是真正客送基础体的宋入史、家畜变迁史、民俗民风史、雕刻艺术史的社会载体。客送文化一般看店家的文化品味、兴趣爱好和经济实力而选用所需的内容和不同的材质，比如送用牌匾、广告印版、公司印章、送后图章等，形式多样，内容广泛，材质繁杂。而送后图章就有铜质图章、青铜、黄铜、黑金之分，玉质图章、硬玉、软玉之分，角质图章、四角最为名贵，再来就是象牙图章、牛角图章，牛角又分为水牛、黄牛两种。木质图章是指以树木为图章材料的，传统的泥窑、黄杨木、紫檀木、枫木、乌木、皂木、软杏木、沉香木、假楠木等。沙质图章品种为最多，以苏珊沙、羌田沙、苍化沙、巴陵沙为多。明清以来主要沙质图章有黄田沙、白田沙、黑田沙、朱砂羌田、猪油洞、水晶斑、田黄沙、鸡仔沙等八种以上。维族客送遗传的宋用文物，从一只侧面反映了维族历史发展的足迹，而且每天社会的背后都蕴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对于了解宋家的生平，竟然透露爱家爱国的思想，是天书资料，并且浓缩为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精华，携带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0: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今天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山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穷道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弥扎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泰国，这么是泰吧？
3: 哎呀你啊，泰国你是七个姐去嘞，他怕你等等死林鬼去。
2: 这你就拿不到我啊！我上山会打猎，下河会采种，上街会卖鱼，下地会种地，就一切的啊啊啊啊，我都能。
3: 哈哈，牛逼！你个这个烂菜吧？就把四个打四个个嘴巴哦。
2: 说相信话，请你听我唱呗。

0: 完没完了。
1: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还要被非常好奇，他是啊，那个女该做什么能过你呀，要配合来呀、
0: 啊、好，那你就问得来吧。
2: 一个女婿到阴间，我们总会找北奔呐，一呀一子哟。
1: 哎呀，别哭，
2: 京剧重逢。

怪老汉打得太快了，整了你桃花姑娘的情头啊，打得我昏头又昏脑。

怎么有罪不相罚，怎么无罪小打打，怎么有酒不会交，怎么无酒交地下。

0: 人数四十八度，我喊迎他得饮酒，碰子子是碰羊茶，日后压球不长久。
1: 小子弟是四柱，长子朋友六种客，出发一起就为错，碰车五个好两组。
0: 饮酒也有两个酒，做大米在扣更多，为何嘴巴睡不下？不会唱错半句歌。
1: 你

0: 哎，此山一舞像一舞，铁锤打碰叮叮当，叮叮当，叮当叮当震青楼，铁打碰楼画不出。
1: 这么改？
0: 老汉真是没混头，没混头。
1: 呀，兔伯，你怎么是个老奸巨猾啊？
0: 哎，不是老奸巨猾，这是老口老牙。
1: 兔伯，你那心里像你明白瞎蒙。
0: 姑娘，小小年纪也是聪明伶俐呀。
1: 兔伯，你怎么还没有到我啊？
0: 姑娘啊，不要急。哎，好好姑娘。我们对了狗踩了米，老汉还不晓得你来自何方，哪里人呢？
1: 啊，俺是江西本南人，大苏太爷桃花
0: 人。哦，你是江西老表甘南人啊？
1: 那是。
0: 哈哈，江西是个好地方，甘南该有好风光啊。
1: 那可乃是功夫才子。
0: 不发红包，迎接弟弟。甘南人最会唱菜场，又好笑了又好听。桃花姑娘，今天机会难得，你得给我唱一唱呀。
1: 俺没唱菜场。
0: 哎，你就别谦虚了啊！你们甘南人讲过，甘南的男子都会唱菜场，不会唱的是哑巴。
1: 哎，俺还你一个嘛？
0: 甘南的女子都会唱菜场歌，不会唱的呀。是丫头，哎，桃花姑娘，你不是丫头吧？
1: 兔爸爸，是俺告诉你，菜场俺是外村，只是俺哈，俺建设过度到对岸，没有心思冲啊。
0: 什么？你没有心思啊？那就好啊。

0: 速而定。
1: 没有问题，我的弟弟来了。

0: 叫花来帮忙，
1: 等到娘子肯上天。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来来来，
6: 来来来，
5: 闽南听戏台，
6: 大家小招来，
5: 我南音甲歌甲，
6: 各种剧情来穿插，
5: 有小有大有三花，
6: 有我有你有人陪。
5: 咦，啊啥人陪啊？
6: 闽南之声，小兰陪。

南天气台，大家小招来，手机边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凤冠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戏曲剧目哈，各国的剧种呢拢有保留的来作为传统剧目哈来演出。那在演出过程当中啊，受到了观众的欢迎。第一呢，伊的这款行当真刁钻哈，新段种啊，佮有这款老段等等哈，老生啊拢总有。那佮加上伊的这剧情比较较趣味哈，较有这款轻松的这个感觉哈，所以在演出当中中呢，一直受到了大家欢迎哦。今日的时间，咱个来欣赏到的是台湾关阿戏的这段《凤冠梦》。昨日有听到讲，这沈孝卿啊，和这李元顺的笔下吼退婚书，而且呢，佮和官兵追捕，遭到了这个江边。好佳哉呢，和戏家女佮伊的老爸呢，佮伊救了来，那就伫个戏家呢来生活吼，来共讨时事。那这李元顺呢，因公啊退了这沈家的婚约。了后呢，就马上呢，搁再为伊个查某囝李广娥啊，来找这严嵩哦，因家的这个婚姻，要来攀高枝吼，啊，就伫个大林的这款最难下卡呢，会来要将伊个查某囝许配予严嵩的孙呐。那家己呢啊，得到了晋升咯，成为呢这个庶人。伫个这款的进行下面呢，规家遐是非常的欢喜吼，因为呢有放歌歌得奖哈，啊有放呢得到荣华富贵，那也知诶，代志搁在发生了变化哦。到底是哪一回事呢？下面的时间，咱个来听精彩的这段《凤冠梦》。

0: 老爷生一个金查某囝，
1: 三月甲新妇最亲情，
0: 新官发财是拢免惊，
1: 连跳两级立京城，
0: 八月退婚我配严府，
1: 是拢新官最上司，
0: 哪叫安尼继续久，
1: 九月敢会做国舅啊？
0: 做国舅。

0: 傻无惊啊！
1: 安怎啦？
0: 你即马以后吼，都是相爷的孙媳妇。哎呦，英华富贵，大幸福。
1: 阿娘，阿你嘛是同款啊！你吼甲阿爹是相爷的亲家亲，升官发财是无问题。哎
2: 呦，无问
1: 题！谢谢我，我的妈，谢谢。
0: 阿爹啊，啊是甚物啊大细声？
2: 夫人啊，你敢知影？我伫咧春江外边看到高爷。
0: 你咧讲啥？
2: 不是啦，不是高爷，是沈少卿。
0: 嗯，沈少卿，嗯，伫咧春江外边叫做阴事啊。
1: 那爹呢？阿爹啊，你用乌白讲话，你看唔到人去啊咯？
2: 小姐，我这么认唔到人。

0: 当我一个同学。
1: 夫人啊，一好亲像在江边抓鱼。
2: 哈？
3: 抓鱼的？哎呦，好家在哦！俺都甲心肝已经断亲了，也那无当当一个上司，会假赛是这个抓鱼的？哟，这个巧机好假的！
4: 讲甲恁遮吼，无是啥物代志，你笑甲安尼啦。
1: 阿爹，我甲你讲啊，迄阿舅讲，伊去村东河边哦，有看到一个掠鱼的。
4: 一个掠鱼啊，笑甲安尼，真正有影恁遮哦，毋是我咧讲恁的啦。
3: 嘿，我甲你讲，迄个掠鱼哦，那是心小气啊。
4: 心小气无死。

0: 咱来无识良机，
1: 无识良机，
0: 哇！这是安怎讲？爱家己抓起来。
2: 阿姐啊，我等你离开新小桥，想要创啥呢？
0: 严亲王才要斩草除根哦，那个新小桥抓来搞相夫，这又搁是大功一件。家庭好哉，
3: 哉。
0: 恁赶紧往春江岸边，给我抓沈少卿。
3: 是，
0: 进去。夫人啊，
4: 哈，
0: 这下哪个抓到沈少卿？我的官职是步步升。
4: 对，这叫做鸟鼠啊的骨架是笨。
0: 对，
5: 黑面老爷张大人到，
0: 好，嘿，赶紧请，赶紧请，夫人啊，
4: 哈，
0: 赶紧发号，便请咱的大媒人，
4: 是，
5: 有请张大人。

0: 拜年啊，这拜来吃，唔知有啥物礼糕哦。
1: 严相国命我转告大人，这日就要前来定亲，叫你好好准备。
0: 我讲定亲啊，你家看来啊哦，我连嫁妆拢甲准备好势啊呢。
1: 李大人啊，我为着你这层的亲事，是走个卡地位啦。哎呦，
0: 放心，放心，这件婚姻若是会成，我会准备一个重礼，好好甲你答谢一个啊。哎，
1: 重礼就太破费了，只要兴宝树龙迄块椅仔位就好咯。哦，
0: 爱我向相国。推荐你做兴宝侍郎啊！
1: 李大人，你即马甲相国是亲家对亲家，有话好参详啊！
0: 包在本官身上，这绝对是无问题，无问题啦！
1: 一定无问题，
0: 无问题，
1: 绝对无问题，
0: 绝对无问题！
2: 哎呦，老爷，酒宴已经预备好势啊，你就请大媒人入席。
0: 对对对，嘿嘿嘿，大人啊，你咱开怀畅饮，一醉方休啊！
1: 一醉方休，
0: 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请
1: 请请请
0: 请，来来来来来，
3: 开禀周大人，
1: 何事？
3: 贵妇上来一通的回信。
0: 死了慢者，张大人啊，什么代志啊？这么慌忙呢？
1: 新年乞讨严相国宴，三法师胜利一笔。
0: 那安尼事体如何？
1: 穷有不测，张大人啊，你也应该早做准备啊！哎呦，
0: 多谢张大人的关照哦。
1: 过时了，
0: 等一下。请转告相国，李老婚书延后再说。
1: 这拄则不是讲连嫁妆嘛准备好啊？
0: 来，拄则是拄则，即马是即马呢。非得迄嫁妆吼是袂歹袂害你咧。
1: 哈哈哈！也好，也好。
2: 老爷，你是安怎讲李露婚事的延后啊？
0: 哎呀，新年客造严相国一案，三思悔信已经是结束啊呢。严家犯案是真，这刁先生该是确信。
2: 阿爹，那安尼讲起来，暗中话变严家有罪，心家无罪。
0: 哎呀，方小是还未定断。不过已经令刑部尚书左应良前往严相原籍采访。一定是实的。
2: 啊，调查结果那是属实的。
0: 那呢，严家难得制裁啦。
2: 啊，那呢，信家呢？
0: 信家嘛，一定会有皇上重用，升官拜相，都嘛有可能。
1: 你是安怎啦？
2: 那呢，我忠心大叔，唔得在那打水上头坑。
0: 哎呦，查某囝呀，能够环海多变，众人难料嘛。
2: 哎呦，真是哦，咱过河大错刀，上咱查某囝哦。
0: 我嘛无办法啦。
2: 我唔管啦，你还是有办法，你还是有办法。
0: 哎呀，你还是有办法。
4: 这边老爷，我去春江华边找无沈少卿，
0: 点去？
4: 我搁去找，一定介意。
0: 掠回来，等你，不是用掠的，你来搞我用请的。
4: 哦，用请的，
0: 对，你来好的啊，将伊请回来。
4: 好嘞，甲伊请转来。吼，
0: 你紧冲！
4: 是是是，好嘞，甲伊请转来。
0: 讲甲你听吼，食饭较中午啦哈，好未来。
2: 老爷，嘿，你 你是安怎讲？讲要好嘞，家己请转来，
0: 夫人呐、啊。

0: 胸满场抽啊，哥哥。
1: 这挂我来耶！
0: 天由你靠调，我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别人听戏台。

0: 妹，
1: 爹呀，您爹啦。
0: 多谢小妹。
1: 哎呀，人有一句话想要问你，
0: 你问啊。
1: 爹呀，您家有几个人？
0: 只有我一个。
1: 只有你一个。
0: 是我家己做，是我家己比三顿，
1: 骗人！
0: 大哥，我哪会骗你嘞？
1: 哎呀！

0: 今天听一段演唱，这就是山地的台湾歌戏《凤冠梦》。咱来了解到，这个戏家女春娘啊，一个试探这心小青吼，看伊有娶某无？其实是对十分的爱慕。那伊的老爸呢，也替这春娘来提亲咯。心小青唔答应，到底是为什么呢？明仔再相款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剧情的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敬有生，
2: 你根本是假死的啊！
1: 说不凶。

0: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仔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1: 现在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花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0: 兰天气台，大家小姐来，雄鸡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过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当中，过来安排欣赏到的就是选在台湾关阿戏的这个精彩的剧目，来自《红关梦》。这里有听到讲，这李元孙啊，将查某囝李元敖呢，许配予严嵩的孙，吼、要做伊的孙媳妇。没想到呢，严嵩啊，伫个官场顶呢，搁再去调塔了，吼、那就要红掠来了。伊马上呢，就搁来转起来，吼、等讲，这阵的婚事暂停，吼、搁再要来找这新妇啦。那这新孝卿呢？得到徐家禄阿哥有因老爸的这帮助吼，非常的感恩。徐家禄甲伊老爸呢，阿能讲啊，对这新孝卿十分的介意吼，就主动呢来提亲，要甲伊来结成夫妻。但是新孝卿啊，唔敢答应哦，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呢？新孝卿讲惊连累吼，着一对爸阿囝啦，因为呢，伊是侵犯啦。徐家禄甲伊老爸会嫌伊。也袂，啊，究竟会安怎来发展呢？今仔日的时间，咱搁到顶来欣赏由咱河洛歌戏剧团精心打造的一段传统剧目《红关梦》，来听第四大场。
1: 哎呀，
2: 小妹，
1: 哎呀，恁爹啦！
2: 小秀妹，
1: 哎呀，人有一句话想要问你，
2: 对问啊，
1: 哎呀，恁家有几个人？
2: 只有我一个，
1: 只有你一个。
2: 是我家己第三顿
1: 骗人，
2: 我哥要来骗你嘞。

0: 周，你是唔通见怪呢？
1: 小妹，恁父女两人，和我住一个车，怒目顺风，怒意飘扬，哇！真想要永远做恁的许家人呐！
0: 这是嘞？等这么久，就是要听伊讲这句话了。

0: 等，阿伯等来呀。
1: 哦，阿爹等来呀。
2: 春娘啊，
1: 爹，你等来呀。
2: 嗯，我等来。
0: 阿伯，你都等来呀。
2: 是呀、啊、是呀、啊，我等来呀。
1: 阿爹，你又搁啉酒醉啊吼？
2: 半醉，半无醉。哎，王公主啊，你出去外面洗一阵啊吼？出去洗一阵，等阿姐等来。
1: 啊，洗。爹。
2: 啊。
1: 爹，你做啥物啦？
2: 稍等下才甲你讲。
0: 哦，哎、欸。

0: 春娘啊，
1: 哈，
0: 你看王公主这个人好不？
1: 当然蛮好。
0: 好，那好，我就将你嫁乎伊咯。
1: 哦，娘，你是饮烧酒醉，在咧讲醉话是吗？哎，
0: 看我也得醉，讲话较唔惊漏气。妹啊，嗯，你都紧开嘴，我通啊来去解配。
1: 娘，
0: 嗯。是不？
1: 阿娘，人是不知道怎么说吗？
0: 哎，不你就说不，啊不你就说不，这不较简单。
1: 阿娘，我
0: 安怎？
1: 哎呀，
0: 啊就这样啦，妹你就点头，嗯你就摇头，你安尼我哪看有，
1: 阿爹你哪看无，无咱搁做一遍呐，
0: 啊那安尼我就叫伊回来讲咯。
1: 你在店家讲哦，
0: 哎，无店家讲，我是要出去外面讲给正人听。
1: 阿爹，安尼人会见笑啦，
0: 也见笑。换你出去说一点啦，安尼唔就好了。
1: 阿爹，人嘛要听咯，
0: 又惊见笑又爱听，安尼就歹办咯。
1: Thank you.

0: 来来
1: 好
0: 来，来来来来来，遐济遐济哈，王公主，我有话想要问你，啊，你来住阮家将近半年啊，你感觉我对你好无？
1: 阿伯，你对我照顾关怀，真好啊。
0: 啊，你感觉春娘啊对你好无？
1: 小妹不微不至，也非常好啊。
0: 哦，也那安尼，我啊，我将春娘对你好无？最好好，最好好，哎，好。你就顶头，唔好，你就摇头，哦。王公主，啊，你安尼点点拢无讲到半句话，老伙仔煞看无了。

0: 嘛安尼应一句啊，阿伯哈，这是终身大事，也得用我三思三思啊。
1: 哦，阿道哥三思哦。
0: 呵呵呵，爱输你就去输，等你输好，咱再过来讲哦。
1: 阿爹
0: 啊，
1: 伊安怎讲？
0: 啊，人都讲爱顾三叔一个呀、啊。

电视戏剧新闻最喜美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高价。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ஐயா ஐயா ஐயா
1: 小妹，
0: 头拄则讲，希望永远对当作阮许家人的人，但是你，
1: 可是这是终身大事啊！
0: 阿兄。

0: 是哦，你是嫌阮来无仔细仔细，你嫌阮善食是文明，不是哦？嫌是嫌是，要不要不，哈、啊！你讲你讲，你到底是为什么嘛？
1: 我
0: 你安怎？你讲嘛？你讲嘛？你讲嘛？
1: 哇啦！哎呦，春牛啊！卖讲啊啦，
0: 爱讲爱讲，一定爱讲啊！
1: 哎呦，讲亲情，安尼未输敢那伫咧烧骂咧。哎，王公主，你唔免挂意，当作阮无讲就是啊啦。
0: 阿爹，为着恁讲出嘴啊，哪会当作无讲的？我唔管，你讲你讲，到底是为什么嘛？
1: 哎呦，咱讲生理不生嘛，都要人而知。啊，无说是一个讲亲情，你哪会用得贪求要给人吃去吃？阿伯，我
2: 哦，好好。唉，既然你家无愿意，我也实在是高攀不起。免拍摄，当作是我酒醉在乌白去。
1: 阿伯，确实我满腹的苦情啊！

0: 宝贝，赛后并非王文静，这名叫做沈小青
1: 啊，
0: 是心莲心大人的公主啊，
1: 正是。
0: 哎呦，原来就是贵公主，
1: 莫怪阮阿春你无爱。
0: 阿伯，你唔通误会，因为我是吊顶钦犯，我是惊讲阿伯你会惊吓。
1: 惊吓？无猜你来大溪川规半年啊，阮做事人的美感你也看袂出来，阮毋是迄款看人得势就去抱，看人落座就走避的迄种人啊！
0: 我这叫连累小妹啊！哦，
2: 哎呀，我若是惊你连累，迄一日啊，我都唔敢救你咯。
0: 谁惊连累小妹？众生对我受惊受苦，
2: 只要会当甲阿兄众生踮在这个寸江里啊去，无论甚么快艰苦，我也会当忍受，人我什么嘛唔惊。
0: 哦哟。

阿伯，既然你无嫌在下落魄，这阵的婚事难请嘞。甲既然知影讲你是二叔大人的贵公主，这阵亲情就换我爱三叔三叔了。爹，你创啥嘛？好好好，我先入来去温一壶酒，再搁豆豆啊来想吼。天下事，何人想袂到哦？

0: 妹，世上的婚事你就莫提事啊！一言为定，绝不食言。
1: 弟老，哎呀，你来写张这大姑啊，
0: 不枉春光寄出来。但是大哥我那是上相落聘呢，
1: 不管你家兄动工动口，
0: 怎么反悔？
1: 天公变的事情，变到你管我？
0: 哦，你讲什么？
1: 我的酒庄
0: 为何说出你管我？
1: 问我是我的姐娘，
0: 你讲是叫做春娘？
1: 春娘是片名，元娥则是正名。
0: 大家都好，伊也叫做李元。
1: 娘，你在讲什么？
0: 无什么。
2: 真趣味的一段戏，这就是三弟的宏观梦。我们了解到这个戏家女的原名叫做李冠娥，跟这款李冠孙因查某囝是相名个相姓哦，这才引起了后面的误会。就这款电视剧愈来愈趣味了，明仔载相款时间为您来安排欣赏。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感谢收听，再会。

0: 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1: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下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2: 现即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幽灵行医治病救人探的消息，俗人疑患功能性慢，交警实情。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二莽换太子》第23集，随时开讲。

0: 是跟我团体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但是公孙策继续争做先生啊，出去暗访，来到七里村附近，煞去拄到一个老阿婆，叫伊去跟伊新妇看病。也来到这个老阿婆因之处，公孙策虽跟阿婆因新妇后尾，然后对阿婆说：“老姆啊，据我看来，您新妇的病是因为生气被迫才无门所治。那唔较早治疗，病就会大条，必须要将病源说明，才好用药。”呀，老阿婆一听，非常吃惊的说：“哇，先生啊，你那卡抓牛抓强啊，本事本事，真真是活神仙。阮新妇啊，就是因为生气被迫，唔才破病。先生啊，也我共你说，向为你千万只唔茫去共人说哦。”公孙策说：“袂，老唔放心。那袂共人说，我共你说，阮家呢，迄个偷偷摇手啊，是伫陈大户之处咧做长工呢。也有一日，阮家雄雄倒来，佮摕两个元宝倒来了。说到一搭，前听见因新妇说：‘哎呀，母啊，这种代志唔茫共人说。’公孙策赶紧说：‘啊，就是。’用药必须着将原因啊搞清楚，我出的药唔才会见效。”老阿婆说：“无胆，新妇啊，听先生的话无胆，我会做你说哩，吼、哦，会做你讲先生讲，不要紧。先生啊，我阁继续讲煞落去哦。我看见元宝哦，这个人就真唔对了咯。”就问阮家说：“这个元宝是安倒落来的？”阮家跟我说：“是因为哦，大雨甲七里村张油道因某啊，咧高高低啊咧无清无楚。迄一日，阮家因头家等大雨，到张家去找一个张老师，煞去当因翁张油道拄着了。因此，等大雨就要害死张老师因翁。”才当阮家两个元宝了，说到一搭，因新妇赶紧将话拍断说：“阿母啊，你煞老戆咯是？种个代志唔通对我讲。”阿婆说：“哎呀，王新妇啊，先生啊唔是外人，伊是要来救你的啦。啊，若无说当伊清楚，伊要怎啊用药啊？”公孙策说：“老阿姆说的是，说的是，要若无说一个清楚，药就袂见效哦。”也这个老阿姆就阁继续说：“也阮家因头家陈大户摕两个元宝转阮家，是要叫伊去找一项物件俩。也阮新妇全跪落去求阮家，说唔通去替陈大户做种个哦，伤天害理、无存天地的代志。”想在阮那个口头讲，说唔听阮新妇苦劝俩，反而将阮新妇哦，说抬去几落卡，将阮新妇抬在土卡里俩，元宝推了做一阵去也无倒来。后来无偌久，听见迄个张云道哦，煞先是翘去俩，也又搁听说张云道死后三日迄暗暝，棺材内面是连弹三声。哇靠啊！连做功德的跩和尚早早都去当去行走，因此阮新妇啊，才搁较烦恼，搁较白目啊，愈来愈气啊，这就是破病的原因呀。公孙策听了，必急嘞，煞写一张药方交当阿婆。阿婆呢，就将这个先生交代哦，给记落来。公孙策就问说：“阿姆啊，也恁家做正此事，拢无说因头家陈大户无有所表示哦？”公孙策之所以安尼问， 是因为伊咧国家阿伯因家哦参与此案，按照大宋法律必须无疑俩。啊，到时做因大家新妇两个人，啊无人饲因，两个查某要怎啊倒日子啊？所以公孙胜是咧推因大家新妇两人哦，想一条出路俩。阿伯说：“阮家有说哦，伊说因头家陈大户讲伊说，这条代志呐做成啊，要等于六模对啦。”啊，公孙胜就问了：“也要等于六模对？”是口说，还是有啥物理据无？阿伯说：“要看咱有啥物理据啊！到时阵毋知会断阮，啊袂断阮，阮都也毋知半项呢。”公孙策说：“啊，讲伊办一个遮大个代志，若无理据，将来恁要怎啊生活啊？”阿爸，我替恁写一张理据，到时哦，若有咧拍官司啊，以此理据去共伊讨迄六模对。公孙策说了，掀开药箱，摕出一大张纸来写，然后啊，假做一个中保卫了啊，交转阿伯。这个阿伯啊，是甲千恩万谢。公孙策药箱赢了，手夹牌摕了，起身离开阿伯因厝。观众朋友啊，这阵的公孙策啊！是较精神百倍，咱常常吐吐说叫夹啊，规身计力底啦。虽然伊客居几落摆，我计名落孙山，但即阵公孙策未输亲像金榜题名中状元迄款，双脚离飞，直奔开封府离去哦。
1: 从公孙策探来消息中，大体可以知影，张如道乃是陈大虎所害。不过，陈大虎是怎啊做到害人无机会的呢？咱听陈古人继续讲煞落去。
0: 公孙策活倒来开封府，原阁是用角门偷偷入去，将药箱招牌揢入，就马上来找包公。见到包公，就将蜜蜂的情况啊，详细跟包公讲一遍。包公一听，哇，非常欢喜，腹内暗暗娱乐。此人果有才学，推出去轰炸此事，实在难为伊咯。就叫包兄预备酒饭，请公孙策，然后出签。从那油膏啊到岸，无偌久，油膏啊抓去当车爷掠来，跪伫咧公堂顶面，包公问说：“油膏啊，今有张油道的冤魂告到本府大罪，是陈大虎、陈英杰要盗庙张油道因某老死。”你甲恁头家陈大虎主仆定计，将伊害死，也毋过，你只是受人欺骗啊，身不由己。虽然接受了陈英杰两个元宝，也是小事。你如果若将实招来，只有本府甲你作主，你心为何事？慢慢说来，观众朋友啊。油膏啊，跪咧公堂咧，听见一个包公说：“什么冤魂来告状啊？”一时哦，心就真卡落落脱。后来啊，看见一个包老爷都安尼好声好色，甲伊讲说家己的罪毋是算真大，要阁共家己做主，啊就较煞心，拼命磕头说：“老爷，既然……”是大恩要跟小人做主，小人我实话跟你说，阮厝迄个头家陈大虎，甲张油道因某无清气性，较高高低，有一日煞去当张油道拄着了，伊走倒来厝内就煞将破病，一直咧想念张油道因某老死，但又阁唔敢去。因此哦，才想要将这个张油道哦，共害死，才将这个老死带倒来自处啦。故此，你切小人哦， 叫到面头前说

0: 狗啊，我找你去办一件代志，这项代志哦，虽然较无容易办成，但是只要啊用心就会有。啊，我就问说咯，说头家啊，啊你要叫我找啥物啊？啊，阮头家说，说要找一种叫做四句的虫，种的虫啊，头金金，无溜阁会发光，着去摸咧去找。而且搁着陈某的尸体烂铁铁，但是头壳的螺车啊，也搁无搭，才有法通找着种的虫呢。呀，小人一听嘛真为难，呀，向个海底魔站要去倒咧找种的呀。呀，伊看见小人咧为难，先煞前心两个元宝出来等我俩，呀，叫小人随摕去用，等代志若办成了后，也要搁等我六魔队。啊，我前搭。暗暝都走去山里去压木，直直压压去16个，都无发现着种个尸骨。到到第17个木，真无容易才掠着种个虫俩。老爷，据说种个尸骨啦，拍打偌济分啊，野淡薄咧地咧，还是饭咧，食了就会心痛而死，而且佫无半滴伤痕。只有目白中头有淡薄小小的红点，呀！我才找着无偌久，都煞听见张油刀啥物煞敲落啊！呀，大概是去当将个物件砸死的。求老爷，你着共小人做主哦。包公听了狗仔的陈述，认为伊说啊，安尼有头有尾个实情，就叫朱丽将球将啊推当狗仔为压。然后你刻出签，枪啦，弹应杰，又吩咐狗啊说：“陈大虎那狗案，你着当面甲伊对质，本老爷好替你做主。”时间无偌久，陈应杰前去当伊撮到公堂，包公则去吩咐去断老死，甲油死布色。然后呢，遂将陈应杰带上堂来，包公问说。陈英杰，你为何藐视张有道严重时招来？这个陈英杰一听，规个人计戆去啊！赶紧说，大人啊，兵无此事啊，青天老爷。包公将惊瞪目一瞪，你这大胆的奴才啊，伫本府长嘴也敢提来啊？左右，大狗啊，夜夜。立刻将狗仔带上堂来，甲陈英杰当面对质。这个陈英杰一看见狗仔，规身卡落落出，大半日才说：“大人啊，小人冤家，小人甲张有道因某老死通奸，种的是实情，我唔敢骗你。但是说我害死张有道啊，迄个是无影的代志。”跩计是狗仔咧七兔八兔，老爷你千万唔通相信。包公看见到这个时阵哦，陈英杰也阁敢硬硬唔招啊，不由大怒，对着车爷大喊一声说：“来啊，大行师兄！”左右两边个爷大喊一声：“吼！”将刑具三木按公堂顶面一起，立刻将陈大虎惊一屎尿豆豆闪出来。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陈大虎、陈英杰一招未，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真相大白，奸夫淫妇杀人偿命，不为权贵，只因假干茶办研究。欲知详情，请关注《长篇不吉故事三吉好戏》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24集。有目，讲金来枕头光，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游到搭死。所以当时因一个隔壁兄弟来过的时阵，开棺验尸哦，才无发现伤痕呀。然后就将陈永杰撮到公堂，结果这个陈永杰哦，嘴尖舌利，百般抵赖，暴公不由待喏，对着车爷大喊一声：“来啊，大刑伺候！”左右三边的车爷真喊一声。吼！将刑具三木往公堂内去，将陈大虎惊一下，赶紧说：“我冤家，我冤家，小人冤家。”就将叫狗仔去找尸骨，连续磨做粉，才偷偷交堂老死，叫伊将打粉啊，掺在地板内面，当场油刀吃了，心痛而死。从头到尾讲起一遍，也包公看了求强记录，叫伊为压。这时老四甲游四伯爵也已经断交，包公吩咐随带老四。老四来到公堂，原是甲何礼何德，穿啊一身甲翘翘，啊一副甲外外的衣饰，大老家公棍来到公堂呢，行到。公堂煞看见陈大虎，迄、那个面色转变，慌慌张张，赶紧跪在涂骹咧。包公并唔问老四，只叫陈大虎甲老四当面对质。陈大虎口难随无理，前对老四说：“呀，我是有说，咱做什么代志，煞机密无人知影，也无想到过两万万后胖。”张油刀的冤魂煞高高地府老爷一搭，也既然死于败露，咱不得不招。我已经为压了，啊，你煞为等于哦，免受皮肉之苦。呀，这个富人人一听，煞马是妖秀啊，口头啊，冤家啊，想无到你较作无动应啊。既然你都招了，呀，我也有啥物话通说啊？就煞前口条对包公说：“大人啊，庙时亲父张油刀属实，再无他事。说张知人调戏我，是我无赖伊俩。”然后就伫桥江顶面画鸭灯手印。包公又搁将油氏伯爵带上堂来，由阿伯跪咧口说：“说因家狗啊出代志，家己甲新妇无人通饲。”当初时，陈大虎有温室，要让阮家鬼魔队，叫包公你着推因作主。然后呢，就将手绢内面摕出一张字据，摕去当包公看。一包公接过字据一看，煞哀笑了。伊的认得跩字哦，是公孙策写的。前暗暗说：“公孙策啊，你这是要贪些割陈大虎的吗？”我也是唔通识破，就对陈大虎说：“你有答应要当阴家鬼魔队，那无兑现答应啊？”陈大虎反正都真知，说家己都无救了，哈、啊，也无招了，只因当初确实有答应人，所以才听听将鬼魔队哦拨当游戏报社。包公就通知下面的官官去办理这条代志。包公又搁问陈大虎说：“诶，你隐秘知影尸骨的这个药方啊，是怎啊得到的？”陈大虎说：“是阮厝家七先生说的啊。”包公一听哩，却将这个家七先生给断来，问伊是怎啊知影的，为什么要嫁当陈永杰？陈永杰的先生叫做傅医师吉，真是小人平常时学习这医术药术，所以就知影淡薄药性，经常。落课了后，就甲阮头家连线拍嘴鼓，也伫咧花心当中，捌摕到一个药，袂做咧乱用哩。其中啊，六迷八反是最大个，因此才讲到事故。小人是无心伫咧为难，哪知啊头家煞有心机咧绑你啊，做出种个伤天害理、无存天地的代志啊！求老爷你着上策。也包公点头说。虽然你是无心说出，但是言论不当，当歹人听到，当伊实施犯罪，
这条台。

0: 阿姊啊，阿着判你有小罪，作为罔答毋知解，说了就办理文书，将回事机押送回原籍，然后将老师啊定罪凌迟，陈大虎定罪斩入骨，这个老毋应该狗啊定罪加监刑。阿就说暂时间加紧，等新年抽审佮调审，才佮做判决。原告张智霖无代志。
1: 张友道一案，如果我唔是包公的人证，此案也有可能死无对证，十点大开。可以说，包公的形象凝聚了全体社会的老百姓对清官的期盼，以及对社会公正的向往。
0: 特等了后，来到册房，起草了一份案件具体判决书，然后交等公孙策抄写公证。公孙策这随抄了呢，宝兴就煞入来，手内阁摕一份材料交等公孙策说：“老爷叫你将一份文件抄好势，夹在桌子内面，明仔日早起，老爷要随召集一同聚走。”公孙策接过来一看，规个人全给讲去啦，半日才直直等等说：“就安尼，照抄是？”包容说：“是啊，老爷亲自写的，叫你照抄啊，焉有唔照抄的道理啊？”公孙策点头说：“无你讲得倒嘞，我较等下抄就是咯。”公孙策嘴是安尼说，但是腹内真唔愿。观众朋友啊，原来这份文件是讲说朝廷不该派侯将重臣之人到郑州去封刘，说较白嘞，就是咧批评皇上用人不当，而且用事真无客气，未过咧公孙策看了会担心受怕。只见公孙策长长的吐一口气，自言自语说：“哈。”人说啊，出钱的人主意，吃官饭就听官车，啊，我只管照抄就是。明仔日这份啊，送去邓先生看，我看敢会一道时官表，活倒去吃家己。嗨，呀，我公孙策离婚，真是定定行咧猫咧啦，总是时运不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头路，又搁煞着失业了，干到一代。有的观众朋友就会问：这个公孙策是不是想了太简单了啊？人说判官是女判虎，既然包公的做事对皇上语气较绝无客气，皇帝那一生气，恁想一摆，两岸大乱的结果，哪有钱？伊说什么事迹啊？头壳都着去困草铺。其实，北宋有一个太祖违婚的说法。说是宋太祖赵匡胤临死有交代，立下誓笔，教训子孙，一旦啊成为大宋皇帝了后啊，不得杀士大夫及上司言士人。意思就是说啊，袂准咧太宰对朝廷哦有意见，还是对万岁有意见，还是敢说话跩忠臣啊。所以北宋勒令皇帝啊。都有咧士大夫脚脚扁贴，啊那是台湖，搁较是无咧。宋仁宗伫中国皇帝当中，属于真正的仁君，就搁较袂去随意诛杀大臣。第二咧五经，包公上朝，老公公指个包公的坐骑天上，过了真久，仁宗皇帝才召见包公，原来。宋仁宗看了包公的作绩，一开始感觉真袂爽神，后来又搁一想，此乃敌人假感，属于忠心为国。宋仁宗则又搁转怒为喜，立刻召见包公。包公来就当面将家己了解一个证据分析给宋仁宗听，一大堆证据，皆指向国舅安禄侯叛逆，伫郑州封刘真在存在背景，因此宋仁宗加封包公为两都国大学士，领兼开封府尹， 前往滨州稽查方进之事，并同你面前，观众朋友啊，包公又个升官了咧，官爷也就搁较大了。但是包公呢，并唔谢恩，而是跪落去招说：心无官兵，不能服众，难以奉诏。皇上说：那就再想等爱卿，你二杂三倒。看罪敢不服，这一班啊，包公这下文灵机出条，啊，咱过来说，这个公孙策自从包公入朝了后，就惊心乱命，坐立不安，心里怕算哦，要行李款款的，通活着随行较袂快，但又搁惊人说，说伊是妖言邪讲，只好强强忍了。也就在这时，只听一片叫声，伊才想要出去看下，说毋是包公出事啊，毋是啊。正伫咧惊时阵，只见包兴随入来讲伊说：“老爷被圣上加封为两都国大学士，派往滨州查禁。”公孙策才转忧为喜，无偌久，包公落朝回府。大家将伊捡起了后，包公对公孙策说：“先生，圣上赐我二杂三刀，先生不可大意。你需要替我详细详细设计一个方案，切莫辜负了圣恩。”说了，再行入去房间呢。观众朋友啊，正因为一句话，当公孙策想去搬入。感觉非常歹理解，回到房间内面，公孙策是想来想去想无路，千思百想不得其解。突然间，公孙策明脸神往说：“哈，对了，这是包大人的特客令，包大人是无想要再应我了，无奈出将个难题等我。”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庙乡鱼杂三道变三道，专员出动，防止客杂古点招。玉帝上前，登天不吃果实，三吉可以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二十五节，就是太公。
3: 说讲我传奇讲五吉果实，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啊，咱讲到宋仁宗皇帝加封包公为两道国大学士，前往滇州去稽查封禁之事，并统理民情，而且也阁想当包公啊，御杂三道，我倒来府中，包公就对公孙瓒说咯：“说圣上赐我御杂三道，你需要替我详细设计一个方案，看这御杂三道要怎啊处理。”切莫辜负圣恩，也就是一句话。去当公孙切哦，得得成无？怎啊？最后公孙切家己雄雄，咱突然想到，说：“哈，对了，这假是包大人会着客令，包大人假是无想要搁应我了，假说那坦白说。”会去上到辽宁方丈的情面，毕竟我是伊介绍的哥，所以呢，才故意甲我出这样的难题，让我念想想无家己哦，趁食无法家己行呢。一想到一搭，公孙切认为家己既然呢，都去当人茶油鱼，也无头路咯，也就归去无安想，也唔敢包公做啥物方案，费得钱唔赚，自个做马骑。但如果也唔情愿啊，想要哦创地者做一个恶作剧，一来展现家己是有本领、有才调的，较袂去当包公看无。二来嘛要试一摆，看一个乌面包的胆量如何。公孙切前将一日鱼杂三刀一日杂你啊，理解为一日杂刀的杂你啦。啊，三道呢？才理解为三道了。联合硬笔画出三字杂刀，并且将这三字杂刀啊分作上中下三篇，为灵了、好了、高了的谐音。而且佫注明说，这个灵头杂可杂红青国赤，两枝红顺。啊，虎头杂呢？可杂贪官污吏、恶国奸臣，狗头杂就可以杂投河乱心、恶霸无赖。最后又阁写了杂刀的制作方法，一切设计好势。公孙切来到册房，将这个设计稿夹当包公看，也伊想说包公来看，敢会甲伊发生底大些恶意？也哪知包公看了，唔单止无生气，反而满面春风，直直阿罗说：“先生，实是天才啊！啊，你是怎啊将这个御杂三刀想做御杂三刀啊？天才，先生是天才！马上呢，真叫包兄啊，去叫相关的师傅来，又搁对公孙切说，就麻烦先生到工厂指点。”暗暝啊，一定着偷暝将这个样板做出来，明仔日就会付电话退去当万岁看。也公孙切无想到包公却抓重视啊，也徛伫迄搭大半日，叫连一句话嘛说袂出来。也本来想说是要创治恶作剧，哪知伊煞当真啊？公孙切看见包公吹嘘外班锦缎工人，知影包公是也认真。 才能体会家己的房间，重新将图纸哦详细研究，又搁伫图纸顶面啊，将闸刀外面搁加增加包蛋，搁蛋上金蛋，安上鬼红头，又搁添一下哦装饰，也无偌久，徊工人就刷过来。公孙策随当因看了图纸，才搁甲因制作的方法，整整做去一暗暝，才将这三条铡刀啊做好势。天光，包公临要上朝，搁亲自过去来看看卖了。吩咐说呢，这三条铡刀啊，用黄绳啊缀好势，跟到朝中，准备等皇上御览。包公自救。来上查条，三好万岁了后，包公出版诏书：沈葆桢查日蒙圣恩，四日查三刀，臣遵旨，你的适用，唔敢擅用，谨听。

黄鱼蓝，说话之间，黄腔啊已经讲到顶的了。宋仁宗闲目观看，原来是三桥乍渡的样板，分作零火交三品。包公又招说，如有犯法者，各按品级刑罚。这是仁宗皇帝八日明白。包公是耍聪明啦，借杂理之阴鬼做一粒杂刀的杂理啊，做成三桥杂刀，以定外观之用。所以宋仁宗是一个仁君，也欢喜。饿了包公奇思妙想，立刻煞准走。包公下恩出条上轿，哪知啊轿到过市。就煞看见有十名民众手举停时，跪倒伫桥前。包公伫桥内看得也清楚，前用脚将桥底卡一蹬，这是暗号。轿夫马上就前煞停嘞。包兴将百姓的停证啊，递登包公。包公看了停证，吩咐掀起轿面，连叫登将。将一个砖纸是撕啊，甲羊糊糊煞共弹咧涂骹咧，佫煞说一句说：“恁遮刁民啊，哈，无事生非，将因压到城外，免得伫城内滋生是非。”说了，起轿离去。遐遮百姓哦，规个人计讲去啦，连后前当一个大哭说。哦，呀，阮两个千辛万苦来到京师，就是要来找一个包拯、包大人来共阮做主，也无想到伊看到阮的状纸，真煞将阮的状纸撕撕破，煞等咧涂骹咧，叫连伊也惊惯死啊！凶个先是听声不如见影啦，哈、啊！也无等冤枉哦，要去倒人去申诉咯。说了，规挂拿靠拿先先挖出声去，观众朋友啊！因才随到城外，前山见一个车爷骑马飞奔而来，来不是别人，正是包兴。包兴看四口恁当无人，才讲因这十个说：“老爷不是不准恁的停证，是因为自从个京城过了啊，耳目甚多，惊会走漏方向，反而误了大事。老爷吩咐恁马上随我倒去。”随去找一个较偏僻的所在暂时藏身，太老爷要起身的时阵，恁才倒去后壁。现此时呢，随派两个较有好的、较有巧才的，偷偷带我入城去府衙的找老爷。老爷有话要问恁。哇，这时众人一听，才口面换笑面，选出两个哦，巧才较好、较敖说话的乡民。偷偷在了包兴后壁来到开封府，也讲乡亲啊，包公将情况详详细细问了一遍，连后吩咐言说：在外口不可行动，待我起身时，恁一同随行便是。这两个人磕头道谢，连后离开府衙出城去。咱过来说，包公自从得到了皇上的批准了后，遣范府公孙策去督江甘蔗，一再交代，扎到外观一定着威严，搁着大派，迄个质量啊，一定着顺效结实，再搁派王朝马汉、张陵着好这四名勇士，专门负责管理扎到。分工分别是安尼啦，王朝负责管道，马汉呢负责掠人，也张陵就好呢负责将人哦扛入去砸咧。公孙策每日除了甘蔗之外，也阁甲这四名勇士啊熟悉砸刀，操练演习，制定宫廷礼法，一时也都无难产。梳理了后，日杂打造好势，包公呢早请前往定州稽查方针，无数官员前来进行，包公就将日杂
刷工的江宏伫堂长，陈正伟官员到齐，就做一下来到公堂的来严看御查，包公一声令下，王朝因一四名勇士非常威武，行上前，将御查外面这黄龙套啊，烫杀，露出铡刀，哇！是甲寒光闪闪，当人看到哦，规个个苍明光，较清碧碧，当人哦，看了会呆了，跩做官的看了，有的懊恼了，啊，有的称奇了，啊，当然咯、哦，啊，有人嫌说较严苛了，也佫有人哦，暗暗骂说这个乌包哦，现实是食伤过饱，生无一项项能力，哈、啊，反正是议论纷纷，啥物声音都有了。一暴公就将因跩同僚电死铡刀，然后将因送到移门。我倒来查看，开封府所有的公务员呀，合同工、临时工、在编无在编的，反正所有的工作人员，通通皆伫咧无位咧拍包行李，准备要起身前往郑州。暴公暗暗吩咐，叫郑中啊，着跟随公孙策同行。这个殿中就是咱顶两集讲到的，去庙里救出来那个老者。那么起行的时阵，有真多包公的同僚来到十里长坛咧，共伊送别。在当中，有的希望包公一煞去马到成功，又搁有的暗暗替伊烦恼，也搁有的可无空这个包拯去哦，看无功而返，焉得？包兴叫那十个古镇的民众啊，暗暗躲在包公后壁。也只一日，包公来到三圣殿，看见地面肃静，家己都只暗暗伫咧想：哇，此地官员治安有方。包公这时的心情都只较松，哪知随随说有人伫咧嫌冤枉。各位观众朋友啊！啥人咧嫌冤枉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咱是讲到包公有了御查，拄亲像明火添药，定下日子，然后就说出发奔赴郑州。队伍行到三圣殿的时阵，突然听见有人伫咧叫说。冤枉大人，冤枉啊！原来伫路边一丛柳树下底，有一个妇人人，头壳顶一个钻石，双脚跪落底，也包兴赶紧接过停钻，来到包公桥前，将钻纸递入去桥内。包公看了停钻，就问迄位妇人人说。你这阵子刚说你家中无人，那么此听证却是何人所写？胡连南答说：“罗家子孙啊，属土四字，父兄皆是举人功臣，罗家的丈夫也是秀才，笔墨经常不离手。也包公前按轿内推出随行的这个笔墨纸去。”叫包兴摕去当一个妇人人，叫伊搁另外写一张，看有影先是会写无。啊，哪知迄个妇人人也无想，笔夹起来，也就煞搁写一张交当包公。包公接过一看，连连点头说：“你请随倒去听传，大本阁交了公关，就煞询问此事。”妇人人磕头说：“多谢青天大人。”然后包公起轿，直奔公馆而去。也讲到一搭，有诶观众朋友就会问说咯：，呀，这个妇人人拿包公的轿，是要搞啥人啊？呀，原来哦，红对招财有一因俩。这个妇人人哦，伊后头处是死门，加长死寒的来找无。所以呢，按照古早的叫法啊，这个妇人人哦，就叫做寒门氏。这个寒门氏啊，
自从因

0: 红果信，赤下子有一个家，名叫瑞良，也即今年哦，已经16岁了。母阿家伫壁家埔租了三间房伫咧徛起，因家踮伫东关，即关咧读册，因老母就是踮伫西关，即关咧做站线。有一日暗暝，韩瑞良伫顶下咧读册时阵。煞突然看见西关迄个卖物啊，煞前会震动，一个穿规身绿衫、大红鞋的人前行入去西关。韩瑞良赶紧徛起身来，赶到西关，坐入去，看见因老母还在伫顶下咧做站线。啊，因老母看见韩瑞良入来就问说咯：“说外儿，你功课做了未？”韩瑞良说：“害你哦，我袂忘想起一个典故，一时煞袂记得，所以来你即搭找册查看，然后就假死要找册啊，暗暗哦，石过抄石过扫，但并无发现有人呀。”第二日暗暝，韩瑞良读册，还在读到初更时分，又搁看见因老母踮伫迄几西关啊。卖米又搁震动，原果是迄个穿大红鞋、规身绿衫的人行入去西屋。韩瑞良赶紧前拼过去，一入门叫一声母亲，遐人说是叫鬼惊人袂死人，惊人会死的呐。乌白帮去喊一声母亲，这个韩文是惊一几个人计跳起来，说呀你七唔去读三更半暝的大声，所以说是咧创啥物啊？韩瑞良才只好实实跟老母说：“母亲啊，害你拄只看见有一个人行入来，规身绿衫穿大红鞋，昨暗我入来，也是因为看到一个人入来，才赶入来啦。唔过害你随便入来，却又阁无看见这个人啊！”韩文四姐听，大吃一惊，万一要是歹人入来，用的哪会堪你啦？五儿。赶紧夹定来，石过笑笑嘞。韩瑞良真定夹嘞，为规厝来上上上上上上上到床下，一笑落去，就对因老母说：“母亲啊，这床下的土为什么那铺啊较遮贵啊？”这个韩文氏哦，就拍落去看，哈，果然床下一堆土哦，是真贵。阁是一样个松土，就种土是松个，毋是杂个啦。就说，干你啊，咱将床将伊刷出来，看一卖。母阿家两个就将床刷去边头，将床下个遮松土啊，共拨开，前抡出一卡箱啊。韩水龙找一支竹枝，将箱啊挂，咔，夹开。无看无所谓，看得几人计戆去啦！观众朋友啊，恁知箱啊内面堆啥物？只记内面满满一箱黄金甲白银俩。韩瑞良一看，向下那通说啊，欢喜啊是甲好家好手，真对因老母说：“母亲啊，原来是一箱金银呐！人说钱找人财王，人找钱会起戆，咱大发财咯！”因老母文氏一听就说：“孩儿不可乱说，言有此等事啊！即使是钱财，也是不义之财，不可乱动。”但是这个韩瑞良毕竟少岁，佮加上因老爸查某厝内警车，哪会堪你看到遮侪金银啊？也要倒较近说唔值啊！就对文氏说：“母亲啊！”自古掘土得金发财的人是不计其数，遮侪金银也毋是咱去偷摕人个，也是去抢劫人个，也毋是说别人拍无咱才共捡来。要怎啊说是不义之财啊？要我想，这一定是上天可怜咱母阿家两人孤苦，才让咱发现此财。也一个听见人家安尼说。文氏感觉确实有淡薄道理哩啊，就对因家说：“啊，既然是上天神明让咱得遮财，无等明仔早起， 咱去买一副三圣坐咧，写个姓名了后，才告诉韩遂良，看见老母无搁反对，目内真欢喜，捡羊土，搁将箱啊哦，重新搁共砍砍起来，将这个尘哦，翻在搁共刷入去。
1: 有理有目，讲金来枕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即阵的韩遂良要倒落开会得落去啊，迄个伫床了是飞来飞去，胡思乱想，伫做梦说跩钱到底毋知要怎啊开咧。真无容易哦，才睏落眠，煞又搁去梦惊去。看见外口瀑布啊光，真赶紧撩起来，出门要去买三生来敬神明。哪知影出门一看，那是啥天光啊？都是月亮上过光去看做是天光俩。即时天时都还搁早，啊，这个韩遂良是说昏都起来了，才慢慢行，行到一个死甜的大河斜坡前。看见内面有灯光，韩遂良就上水敲门说：“袂低头哦，袂低头哦！”哪知影灯光突然瞬间，忽消失了。韩遂良在门口叫去大半日无人应啊，就转身才想要行倒去，行无几步，煞听见电道户开门的声，歪头一看，店铺的灯光又搁倒。只听见甜豆腐问说：“啥人要买猪头啊？”韩遂良应说：“哦，是我，我想要下一个猪头。”甜豆腐说：“哦，原来是韩秀刚哦。既然是要买猪头，为何唔摕一卡拿，还是家子来对啊？”韩遂良说：“哟，哦。”我出门上过紧，煞袂记你摕咧。啊，甜豆腐说：“哦，无袂要紧，无袂要紧。我先摕一块布给你包，等明仔日家商来还我。”说了就用布包好势，交转韩遂良。韩遂良双手捧咧，就煞行。也观众朋友，人说路头灯心，路尾千腿。行咧就感觉较辛苦咯，就休息一下。正好拄着咧顺境的啦，因看见韩遂良双手捧着一个大灰的布包，大心开是伫咧穿，感觉就可疑，就来问说咯：“嘿，布包内面是啥物啊？”韩遂良答说：“吼，两位切啊，是猪头俩。也因为哦，惊咯，惊伤过紧，人甲穿。”说话哦，家己较无清楚，顺机的人就开始咧怀疑咯。两个顺机的就开始将这个包裹掀开，我看卖，啊，布包就开开咯。这开开哦，连韩遂良都煞家己惊到了。这个跟一堆钱件布包内面，那是啥物猪头啊？是一粒。非老非低的查某人头咧，看袂人的命无啦！韩生一看，惊一下神魂四散飞，顺境的人也毋阁听伊解释，马上就将韩生押到衙门禀报官府。官府一听见，说是人命案，马上升堂。官官一看韩生，却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斯文之生，就问说。你叫什么名？因何杀死人命？韩生哭着说：“是小人叫做韩遂良，我是要去地道河因斜坡内面买猪头，袂记你掼轻啊来堆。地道河就用布包好势堆长小人。呀，后来路咧煞拄着顺境的堆门，拍开一看，无想到是一粒人头哦。说了。”煞伫公堂咧哭咧，官官一听，马上出签，捉那甜豆腐到案。哪知啊，这个甜豆腐伫公堂顶面啊， 黄姓脸色，韩水龙到伊对了袂对头，规官问说：“包人头的包是你的？知道好，全知识啊，包是我的啦。也毋过包是三日前杨景说等韩生接去咯啦，无想到伊包了人头要加下等我。”也观众朋友啊，恁说韩水龙一个像个少年家，无见着世面的钱贵啊，讲读册人。公堂顶面，要怎啊说呀？甜多好一只老精子啊！凶个精彩故事讲一半，下一集一定得阁继续看。再见。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还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总该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居补敖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让，美美玉酒疼玉酒的圣阳。
11: 徐娘寿藤撒国御酒主卧部
12: 盖爷御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御酒的庇护走舞腾腾撒国御酒
13: 徐娘寿藤美丽御酒大姑娘和我是霍酒
14: 我是阿仁
13: 自己非常公众的御酒国部大姑娘要你洗国给我鬼呼来来往撒鬼女儿鬼站到火鼻站上来啊记得如果你撒国御酒啊叫女爱啊你是我你预酒给我给的爱呢那预酒给行动们卖你当楼一个酷一个 blog 啊布洛格呢有时候你的真的还给谁忘记啊你个布洛格你要可以回忆啊休息多种啊都一个可以的 GF 给 AI 给支持呢、哦、你抵拉可以要呢给有位忙拉你的
14: 吧哦给可以的 GF 吧
13: 但是忙你啊很可以你叫啊你要那你叫过去干嘛不是吧咪啊帮的给你叫给忘的呀是冷层你在意火鱼可不可以啊买一个忘的呀我当了嘛买日早的许日早的外头日早的忙一忙都忙一句啊该有日过啊该是我你
14: 我 AI 用来的无赖多种
13: 但是、哦、该有日多那一系给宇宙日库 blog blog 啊、只当腿裂地冷
14: 裂地冷
13: 但是该你是咋弄个是呢给个库给个 blog 啊又是一个该生活 为去户给该苦给该国有蹦的南干的有的国有之路意义四颗泥胶我木给了五载方式过楼能一类功能是得买的。那上我给该得过你行都给买啊可以点是就想吃一个在意苦的意义呀啊这样的观察呢
14: 观察哎
13: 观察把可以点是洗牙的模式之路啦的一个模路一个在制作中在制作中认为一个你的苦一个博主啊认为一个博主一些可大姑娘要是感觉奇思妙想都吃是吧、
14: 哎、
13: 你可以想要给都给我些古在的你给个特略走对吗
14: 哦有这个啊啊啊
13: 哎大姑娘大姑娘说的古在啊特略啊舞动啊腿脚啊养成一个可以古在一个部落那算给这个部落格
14: 部落格嘛哎
13: 该给了你部落你给外张二了啊张二了的整个蹦得多久你细一句的摩路一个摩嘎一个养生你找任意区养成一个酷一个 blog 啊这个只能替你期待的一个蹦得多久可以张也不给找生在这一只能一个酷腿脚古人多种一个只能退伍在一个空格
14: 那个你带苦国有你行的伍多吧这个又不是非桌子的
13: 带
14: 那一个你写我有 kiss 要苦苦吧我要坐在你
13: 带
14: 嗯将吃过行都是做个在年会你过张过百五十百五
13: 百五哎
14: 嗯下次嗯可给那都是我带是这样晓得然后给那个的同那个的声音将 kiss 你将嗯嘿你给还要跟他卖光呢、结果有我你不梦见我你嘎个废子呢纸飞机呢
13: 炸到飞机
14: 这一阿拉是炸到飞机有个样本来说的很拘你个啊你飞子养啊你要那
13: 故事日记要给
14: 日记日记啊你啊你真啊你发好
13: 网
14: 啊对我过得去发现我阿哇阿哇好你给他改成 kiss 你知道吧
13: 我只能还给你的我很多苦给个在你屋子乐死大我你走
14: 乐死大走
13: 你啊脑过日外洗啊都走一步啊都忙一步那时候我给个苦给 blog 做了是要打工的可以说得买日特日照烈嘎日照长夜不给照午夜不站到照走
14: 那个你可以光下的给你当过啊不是过又那是于退去那是可能会得做个死了吧是一个
13: 要给
14: 火吸下你给你那个要摸落火比给你日照上紫烈日冬休我们要插个芦丁金孵化给自那能你要那个狼你要那个自那能哇所以我给个妹子带他去养过要带生着来过给个故乡子给当过日给觉得像尸体也可以会被他放弃东西像是给那你学东西可以特了
13: 特了去但是在这个墓园里那个酷 blog 已经外在杭州一起给个屋在给个部落吧
14: 哎
13: 摩路给有一个翠湖的多种啊切过骑马一配给我是一种江巴的一个博主啊预叫你既能给个细一细无一退户给个盖上给个屋在空港你可以得着我是日走走退俗给个酷在你多种一个能力啊可以我给个酷的一个窝木户无在你得做一个若西过楼一个蹦的这样到底试一试吃呢给我啊滴滴吃然后给我贴了去光啊给滴了去很可以你叫啊你
14: 哎
13: 这次能的话即使行都给个酷的一下给
14: 哦
13: 陪着个外卖忙你给你这样、你想吃一个 A 盒子电脑多啊
14: 台机哈你当然该火西给谁问你
13: 待在这台机给谁问给你、你叫一个火西啊万要你可以滴滴要让你要让你叫过去干嘛怎么没有那你叫给我你可以、你可能任务的也给你叫给他
14: 有过一生一个哭的要那边当脚把你
13: 对
14: 要一说你可能当我你还可以过来给你还可以日照脚上推特天
13: 日系日系发生没有意思的给他有这个你要这个坏账有这个要你买是坏账得提问的嘛
14: 对吧
13: 对吧
14: 要用看看他对你这样你这个学生给他们那过在过
13: 对
14: 给他们在方都来思考一个人的控制一个手艺
13: 但是可以通过一笔笔滴滴滴滴滴得给个妹子抵拿去
14: 有个可你都能我在给 AI 带我一岁给带来
13: 带带带
14: 如果你们马上呢你的妈妈我喊你们下的自然的可以带我可以摆的你这吸引
13: 有如果给摆这几下你给对于给摆通过养德通过你一个地方给摆下你一个妹子火鱼当上过五一半的话你预就预示给一个中学五外系统给找台账给了木子啊啊反正可以在日的行都上衣嘞可能也费得给嘞过的呀还要资历啊都系统木子来扩改对你们可以通过一级你可以得去行都一类木子我该有一个那个给比我你五十五在活护给该非具体一个火鱼
14: 估计那外炸动给到 脱袖子
13: 啊！对对对，
14: 去年过年你得就很多苦负的给就那热烈，
13: 是呢。
14: 该看榜上又是本地你们上
13: 的
14: 么子？
13: 你要个问题啷个子啊？我在上亿的么子？哎呀，通过很多一个热烈一个收入啊。
14: 该有人苦女过，都那个多邻国。
1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要那多邻国是
14: 无女的嘛？啊，这个是无苦的。
13: 啊，对，反正互动一的货色，那是可以涨代买卖，是找高级次的一个思路。不过该有一个飞合的么子啊？今天我你三个月就扩大过了，过得高兴。

0: 拘捕奥玉亡故，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涯。
1: 我御酒屋，
2: 月赛开始舞。
3: 御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御酒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御酒屋，
2: 徐江小腾，你管我？阿东咋给你扩大扩大管你啊？
1: 我给你过爸。
2: 爸是天。爸拉了吗？你根本是爸一爸。
1: 一爸连爸给爸。
2: 哦，错别啊，可以，最好是徐一爸连爸。
1: 爸，你休息有这个手里。
2: 哎，
1: 爸，
2: 三
1: 八，三八六来五，
2: 365啊。
1: 得连个你比我行兜。
2: 行兜。
1: 哎，八囊八艺。
2: 哦，百人百样。
1: 谢谢啊，八该囊三本，一本一样。
2: 啊，100个人生病，每个病都有每个病对应的药。
1: 哎，八本八样。
2: 啊，八蒙八呀，
1: 八蒙八呀，

0: 百病百药
1: 啊，是咯，一直要变成行道行道啦，就是那个把那个骨头切那个姜，
0: 百天的骨头，千日的，该咋你没有？
1: 伤筋动骨一百天。
0: 哦
1: 如果你要跪着大家说发
0: 大发大发
1: 讲到要弄讲过你个你个自家鸡巴你看我你行行那个
0: 弄要给弄要给
1: 跪着我爱洗爱洗当我你打当我你不三个女唱三
0: 个女
1: 的点了有回走吧但是你要讲到要洗讲过你个这是陈年旧伤
0: 要看到不与你啊一你那小碎路
1: 就帮他把哄过你个我来个弄我给讲到等那个楼梯子那能挖的
0: 那你要你还给哄哄死一岁吗风湿了吗
1: 红色
0: 红色哦
1: 不是红色又是你弄我吧的你当过有行那的给讲
0: 啊要么再买农家，
1: 买农家是行，
0: 但是，
1: 嗯，哎啊，该是个别是杭州，
0: 哎
1: 啊，百富西店、百富公司哎，
0: 百货，
1: 哎是百城、百家的那么子啊，还要该百家种，
0: 你讲通过吧个？
1: 百家种，
0: 蜈蚣啊，百家种通过吧呢？
1: 看我的血压，
0: 哎，通过吧个呢？
1: 百家种，女同志嫁给一种。
0: 哦，百褶裙，
1: 带
0: 啊，百褶裙带洗吧呢，啊，带呢，哎呀，俺开头扩大功能开开吧，先讲着，记住啊，
1: 八字破，
0: 啊，白字炮，
1: 嗯，赶快你过啊，今年这八字破掉，
0: 今年的，
1: 啊，让我感觉要横到横到横到横到三个破亿走人的，
0: 那个时候这个就，我不知道现在过呢，我这不底拉开正好一把了就八字破。
1: 给我找飞的我的就是变成杭州
0: 杭州呢啊对呢就是给
1: 把字破了吧我念过吧西阔洞楼熬火破中医故此把字破
0: 雷女
1: 反正来一句秀就会去过我一本文具当我有那个跌破一点咋呢
0: 啊不要
1: 我你必须老阔这块子破一点这多中医的要把字
0: 要挪腻呢再有个挪腻呢
1: 就让把字破给这扛着行啊把这个该是给这压外啊该你晓得晓得那改一个要给木子比这样子把这个给你通过你要中亚要要给我你预祝杭州的车鸭汤哎来哦我要写茶给啊通过你发生有杭州杭州车母做人给给我吸引了灯仔俊杰把这个我一把就车
0: 是吧给他哈个
1: 多一份
0: 了啊那啥
1: 我俊杰把车个哎有个就通
0: 过绿豆呢
1: 有绿豆许多通过要有保住个车母对要到一保住晓得啊
0: 晓得
1: 也不是这帮也是我跌打损伤哎反正红晒跌杀豆哎反正
0: 不可以
1: 不可以我呢
0: 不可以我
1: 啊是把车个搞啥你不给秀你妈让你养我开
0: 啊你
1: 养我开你有时候那个在那背我你人家是给我通一年
0: 啊
1: 是不争
0: 我下得你，
1: 那是把下给
0: 啊！我下得你，
1: 我懂一点，但是不是很正统，所以说把这个
0: 啊，懂吧？要是你弄把这个，
1: 好的呢。阿瑶呢？阿瑶背完你，你跟他很善于交际
0: 啊，
1: 左右逢源
0: 啊，懂吧？
1: 啊，就这那意思啊，我可以呢，把这个意思
0: 啊，要是你那我可以做朋友一
1: 些。哎，要的那那可是你那我外国人，
0: 懂吧？
1: 我外国人，反正给晓得知道呢，给我你那个姐要给姐娘要给弄上门子。
0: 社交啊，你很牛呢，
1: 牛那个证
0: 啊，社交牛呢啊，
1: 社交牛那个证呢啊，反正给意思，人家还给了吧啊。我一个东阿罢了西阿罢了都那意思
0: 带
1: 把这个把车子子
0: 啊把车子子
1: 把车子子阿姐把车子
0: 赢
1: 该让你们
0: 赢带你工人过来那个内港过来给让给他坐车呀
1: 不是过车呀吧要你这鱼
0: 把车子
1: 把车子子啊
0: 然后
1: 哎呦，而且把车子，哎呦，
0: 蓝牛
1: 啊，
0: 蓝牛，
1: 那去打公交车嘛？
0: 啊，我要打公交车。
1: 干么子？干么子？让你么子？
0: 我要
1: 吧？
0: 我要。
1: 啊，
0: 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懂疼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3: 玉酒一座类似腰脚的熬浴古人杀死修雷让己得冷
2: 玉酒一座无雷绑货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让西
3: 类似阔一在一妈细人将这阔往乎过西许央逼谁去多得句子
2: 美丽玉酒是与谁

0: 这你阿姨说的，搿当年呢，给他背那个国务的美工作那个呢，你以为国家是女的个工作好了吧？那你那个给个黑个啥嘞？吃的几个啥嘞？搿伊国家几个啥个嘞？搿给他几个啥嘞？吃家黑个啥个嘞？搿真是一直找黑个啥嘞呢？伊国家几个啥个嘞？吃了一次去呢，在屋里你这个上台忘的，还是我你做那个事？上台呢？一顿加八本加八正，这个上台你一顿要点几下？噶发一个，几个几啥吃个黑个啥个，几个黑个啥吃吃几个啥个，上台最注意。
1: 梅富梅，故事的事；仓富仓，故事的难。
2: 我是那改些个成语以来的人，冷光。别忘了，中午来雨就起来，能来。
3: 能用看，每个被过就雨就东西来，雨就雨水个雨就淋淋来，水清楚，阿里就雨就洗歪歪，当吃鱼。
4: 设计嘛，宇宙人加不造比宇宙家，但是给了上中要最改个人立骨头。
1: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4: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黑土长子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无戏的多的句子。
4: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懵懵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蒙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蒙以，我女就老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友。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几可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子国，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姑，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0: 个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1: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2: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3: 于旧人
0: 该有人我你
3: 于旧人
4: 哇哦不错呀
3: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2: 给雷是于旧给雷要最于整个于旧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于旧圣阳给雷是于旧之母美雷于旧
5: 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6: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5: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7: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 歌在中盖歌在玉酒
0: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1: 腾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玉酒
0: 最具有的玉酒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1: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
2: 居部偶遇王姑国语玉酒故事具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长美丽玉酒腾玉酒的圣阳
0: 徐娘秀腾撒国玉酒俱乐部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所摇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撒国玉酒
8: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横子喝酒
0: 我是阿人
8: 自己为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酒鬼户啦来王大闺女啊鬼站的货币咋能累啊和其他如果你撒过玉酒啊最小年我你王人玉的举贼葬黑麦啊要给孔列车给一个罗氏早虾呢要给大头虾
0: 啊啊大头虾
8: 对给给一只子的呢是娘来修一配给给才修一个自家给子的得买呢给给做了什么西莫呢等打子都洗都都洗都那上过你帮的要大概在你那边喝你该做大头虾
0: 哎都都哄
8: 带的都哄一将早去我你给杀西歇的可以妈的就比行都给自己多穷我你得谁给是他朋友给查你得再掌握啊
0: 掌握
8: 啊掌握啊弄出一个弄啊可以装修啊要一个生意个屋内
0: 你看过该往外面一次
8: 该哪一次
0: 要该尿都搞
8: 啊尿都啊
0: 真是个给红哥这么稀的
8: 是稀这该呢要是过一直给子弟弟们啊哎该你屁给那给一直给同呐我把那次飞一直正人干咪给公司上员一家那次还给修嘞修腾啊你那大那次要有修嘞
0: 还能拘你的
8: 啊带磨那多啦啦啥就给同嘞那老那次哇我给红啊铁子不
0: 不
8: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
8: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8: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古老要每克拉的给个五十几个用时给处理多久？
0: 这几百拉趁机的得。
8: 但做出窑你可以这几户拉的挖的一个江西西一个小多久？哎，盖很贵还是费一只盒的？给个吹那个吹干部啊，给那家也盖配红的，一将一直要拖着两个多的女的，都给你一将可以都的财不供房。
0: 哦，两个女牛可以骂的吧？当时那意思哦。
8: 三个面四五供房，每年给个差的给人说是费一盒的。啊给你呢给你啊给过一内多内你只哇可以 马四百多来只。
4: 哦，一内马四百多来只。啊，哥哥许多是，我问你晓得，大概看么子？到底四百多来只是用哪个概念？
8: 是是是，伊俩是哪个呢？伊俩光俩开到啊，有时光试一试。
4: 试试哎。
8: 哎，有时光来挖一开袋，有四枚，扔四枚，那个个举架，下面扩行都给通。列子呢有个在一个沙扔漏一个那个洞，阿是弄扩拉斯呢？扩拉斯要呢个个有时个买个洞得买扩一七枚那个。啊，虾苗一千尾虾苗，买个铜的买贵一块，那
4: 都。但是一起都给红。
8: 对。
4: 南高乌给了晓得。
8: 是是。
4: 你是灭火龙的当。
8: 要给过给了，第一笔做嘛，给过将过连根都来女那个飞正水湖给找狗来过，哎个义务啊，给过任务里呢。
4: 任务里。
8: 啊，一将切过自己个屋子吧，啊，多年才放那个老西亚一个那，没有任何给修人，给过反正那个都死。
4: 要如果你起没火龙当过，这对南高要给了修人当过，非常吓得个，要比较冷了结果。
8: 对，给过南高就来了哇。超远超预期
4: 啊啊啊啊！
8: 干嘛要你行到个装饰啊？给晓得哎，我你王人女的要那个红啊，那早晓得，那早可能早挖。
4: 那早早去整。
8: 对，那个晓得要你给他呜，我找来吃一次吃。
4: 哎，
8: 要给一只子的呀，给咪啊四女啊，特别好给水源呐。
4: 啊，四
8: 个女的特别好嘞啊！还要你啊，四个给爹家配合，还要你约给一只个母蛇呢，阿是嘛还给上香的，那上个给个火米呢，给个伊拉斯个红啊，都晒呀。火米啊，我是非一盒的。那时候江西洗澡了，应该
4: 被我吃了，
8: 应该吃了的、啊要几个的火呢？有这个啷个木一那个给你准备找打那个找火机给个螺丝早虾，那个给得是一个石塔棚那嘛。要么啷个你啊个给个的火啊是养的在你有个泰国那个个帆布桶呢？有的我你讲过呀，给个洞呢，
4: 洞哎，
8: 帆布桶给。啊，该修可以修绿的一买，有可以修啊，该得啊，不要靠死的买
4: 哦，绿的一买
8: 啊，
4: 绿的一买
8: ，可以该动，该变红，可拉得修该动的买一，该是做生意做一这个模式，
4: 该下边我你修崩的了，很意思，
8: 但要那个狗狗呢，
4: 就叫狗狗哦，
8: 是是，该咪通过一个治愈一个白熊，该咪侦测侦查一个白体，还要打工人打斗，要领导打斗找
4: 死的
8: 意思是吧？
4: 哎
8: 啊。啊，个种种啊，可以的物，哇，一个嘛好呢，个电视机来付，那大衣啊，翻衣那一个。大上衣啊！嗯，
4: 但是个养乌菌，你过年要上 kiss， 你知道不？该上香
8: 是
4: 外行，杭州那外打上，根本一个合一分一，人帮子那个谁，一合一要人屋里要弄，一次都不都，妈我妈得去。
8: 是。
4: 改变那一系列个往那边洗下头。
8: 对，那上过年根本是叫那是得一陪，只要要个小爷，我爷啊，杭州那有外个，哎，根本是女的可以弄着谁，该弄着个姨，一个火色啊，或者个杭。木吧，农村里一个舅子啊，负责行记，有可以要一个秀子，那上过杭州那位啊、女艺就可以哎该。开始做这个么子啊？还要你跌破哦，这一个农茶棚先就那一个问题，然后那个我你这个吹啊吹跟可买个这个哎个农茶棚自己啊，杭州那屋子在我下的，你只要要一个生意么子，喝的么子，太些了去，他可能一牙吃了乐意啊，杭州那位慕名而来，那个让子过我你要摸路啊，你过火米这个先就一个还该。治愈呢，有下几东西能下得我，你给个带火葵，要那个么子？
4: 要个么子？要是谁个么子当过，我你当过那个做个男的，一个男的是许多好。
8: 对，
4: 那
8: 上过那个我你给个网上给买啊，开始以我你给是他朋友给个罗氏找虾啊，啊大葵大东给都给吹在提啊，还要还给弄哇葵玉等给做装修啊，那你实在一个红葵长长的啊。想吃这个西吹长相啊，在一桌东服务那个得瑟。
4: 要我你洗的时候，根本是如果能够以后的学写了可能好，写了大哥那长相有可能错别要得讲。
8: 对，
4: 根本是长相又不是在这边，是吧？
8: 今天我念三个月就快大哥那过得高兴。
0: 天高不测，阿瓦地基，吃喝以内波荡荡。
1: 内就一语我欲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潇洒公寓，洪江乌马河。
9: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你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痕。
0: 高又是我呢，
3: 于旧人；
0: 盖又是我呢，
3: 于旧人。
10: 哇哦，不错呀！
3: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11: 啥城市秀和红过？
0: 于旧日盖喝得一火，
11: 用古窑盖暖吃过。
0: 啥冷不补马奔波，
11: 我称阿朵啥红阔，
0: 把腰部

0: 子素我错，
1: 东斗背崩黑死脱，
0: 女子误解蒙崩多，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死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永比过女的夜婆，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吃得蒙羞辱，
1: 他用罗杰王蒙子，
0: 人有就是蒙子果，
1: 蒙一女子非用过，
0: 娃子发过我脱，
1: 我不敌得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3: 鱼酒呢？过鱼酒屋，
1: 月塞开始屋。
4: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0: 我你咋你呢？
5: 鱼酒呢？
0: 我你管你是屋。
5: 鱼酒屋。
6: 徐江小腾，你管我阿能咋给你种煤块大锅的观念啊？
0: 嗯，是过个子鱼的子
6: 啊，子鱼嘎大不？
0: 给嘎大了
6: 啊，子鱼么？
0: 哎，是
6: 不呀？你有那那么猛的关？
0: 子鱼，
6: 子能
0: 啊，子能意思小年你们
6: 啊，
0: 不是过子阔
6: 啊，技巧
0: 哎，是啊，子鱼
6: 啊，技术啊，
0: 雕虫小技，
6: 点中赛子，
0: 赛子，
6: 赛子啊，但是子能哎，带
0: 子，给他这都养都子
6: 啊啊
0: 嗯。爹中塞子，
6: 嗯，爹中塞子，嗯，
0: 啊，还有个是娃坏，
6: 啊啊，这不是么啊？
0: 么是哪个字啊？哈哈哈
6: 哈
0: 哈！是
6: 啊，
0: 这个么子
6: 娃
0: 娃就是坏了的坏蛋的意思，坏啊，东西搞坏了啊。这个王都是这个字啊，都娃，但是我你忘记过个么子呢？
6: 么
0: 符合
6: 符合的。哦，冷娃个是啥？
0: 那是猫。
6: 冷啊！用死！你过过该吃个
0: 是啥？你吃啊个是啊！我你本就一百过吃，我你这几年外头都给街道到哪去了？我根本是没。
6: 对啊。
0: 啊，该我天，根本是富豪吧？那
6: 这
0: 个个人哦，但是这个人啊，绑上头娃。
6: 娃。
0: 哎。第二个是捧在屋里要一个。
6: 嗯
0: 啊，这个我你个娃子。啊，坏事
6: 啊，坏事
0: 啊！我你个坏人，我你遇见那外国个娃呢，我个闷呢，是是是是，所以我开始练个字啊，
6: 练个字啊，
0: 吩咐是给给霸道，练个字啊。
6: 但是王子多久出来呀？第二个发扬又
0: 我你，要我意思一岁岁，我第二发扬是难过，
6: 对
0: 吧？哎，是是是。因为去年过年，你必死抗能要来的货，你要不要要给个绑腿，要要绑子给意思，
6: 那是
0: 还是过盼娃。
6: 哦，盼娃带媳，
0: 对吧？
6: 是给是给，
0: 你外国盼么？
6: 带个盼娃带。
0: 你碰一下哪个人啊？你一等外头给绑上个，你反正这个比人黑个人啊。
6: 你哪过哪里带个盼娃要越贵？
0: 哎，有时候让太阳闷热，有的水个，你外国盼娃
6: 带
0: 啊，是爸爸得得爸爸
6: 啊，败坏
0: 啊，是吧？你得得爸爸，你可能外国跟那得得没什么，那可能外国
6: 跟那那没。
0: 但是盼娃你看到这个
6: 盼娃要贵，盼娃要贵，
0: 哎是。完后你在里边个茶壶玉梅。哎，那个古建娃，这个字啊，我你宇宙多种冷娃个字，还是非非讲一声药的，娃西德
6: 啊，坏相坏样子呢？
0: 哎，又是这个字啊，
6: 啊，娃西德带，
0: 坏相道，
6: 该要过，
0: 娃西德，
6: 对，
0: 好吧，娃西德只帮只陪着我一改名，这个让你养我。娃球，对吧？娃球是娃西德，有意思，这个品行符合和谐，
6: 也不符合的，
0: 厚颜无耻，
6: 啊，
0: 知道吧？给人当个性格不太好，反正是古脚夫是何个意思？我你误会过了，瓦西德，
6: 瓦西德，对
0: 吧？给行中二的，
6: 但
0: 是个那个西摩别个球
6: 啊，
0: 养上你，你绑上个意思坏相道嘛，就是符合个相道
6: 啊，
0: 是娃有娃别个叫西摩别个球老，不就那意思？咱们养上去，给人厚颜无耻，言行无常，什么什么都不行。瓦西德，在那刮头头。
6: 哎，你过来瓦西德，你过来给哪能脚个？你那过来是哪能脚一岁？
0: 你讲福音什么？
6: 啊，懂
0: 吗？你不，你也可以约的，你行厂长给上来开玩笑，你脏话洗的，
6: 对，
0: 好不好？该是就是很有点有一点点小亲密，就对，知道吧？脏话洗的跟那有老吃苦，那你脏话是跟那有是
6: 慢慢吧，
0: 慢慢吧。娃西德，我你韩国的啊，是你妈夫去
6: 啊，
0: 猜猜不来吧？我弄娃西德，是不是该该又是辅导
6: 你
0: 弄娃
6: 头吧？你看娃是弄，
0: 又弄娃弄过谁知道吧？朋有这个言行啊，各方面都不好呢，言行无状啊，那那么子我弄过了。
6: 懂吧？
0: 我天，你只拿弄娃西德，还对对弄啊，只拿弄这个角色学悟空错这个角色学哭
6: 啊。
0: 如果你怎么这个样子啊？你好端端把它弄起来哭，这等于该娃西德你又甭付一顿是行无礼吧？你可能又
6: 是
0: 垫背啊，你们然后要。所以讲嘛，现在蜗牛也是飞一飞一斗的啊，
6: 懂吧？
0: 这个是啊，搿另外个是啊，你是啊，你烤
6: 靠，你要个靠啊？
0: 啊？
6: 你要个靠啊？靠吗啊？
0: 抠
6: 抠，
0: 哎，
6: 抠门儿，
0: 哎，啊，靠
6: 靠啊！
0: 这个是俺呢，我呢以为阿伯个刀的，这个名字
6: 老意思，
0: 老意思，是是啊，抠字牙，
6: 啊，抠字眼儿啊，
0: 是嘛？我给你这个死，给那那，哎呀，抠门抠门儿
6: 啊
0: 啊
6: 啊，
0: 抠个。真的不要让鬼啊靠梦西靠梦
6: 啊靠梦我
0: 但是我你行写过跟另色吧有几个字啊找的
6: 对的
0: 啊
6: 哎
0: 几个字啊你我你给他写不过去很有意思
6: 哎
0: 另色我你给我抠门
6: 啊
0: 但是啊
6: 啊
0: 靠梦这个是什么意思
6: 这个动作啊
0: 谁去也可以写一个扣
6: 啊
0: 啊
6: 扣梦的
0: 提手旁写个扣
6: 那扣梦的
0: 扣门啊
6: 啊扣门又是正好这个是个扣来了，
0: 扣来了，
6: 是那个意思吗？
0: 啊，到了扣门要
6: 就正好呢，正好呢，
0: 就刚刚好，正好，
6: 啊，正好。
0: 所以你是这个谁去？哎呦，这个是俺呀，那个俺当过了。但是我你有就多种扣门是另外个意思
6: 啊。
0: 你跟那扣门
6: 啊，
0: 又是另外个意思，是，
6: 啊，
0: 吧？所以说你个日句点日点辅音少少，你可能意思有辅音少的吧？
6: 对啊。
0: 这个是俺呢，我你只朋友那个意思，我忙着来过过
6: 啊。
0: 我要跟你是句，
6: 你要个句啊？
0: 啊？
6: 你要个句？
0: 句呢？
6: 啊，
0: 句一个句。
6: 贵呀。
0: 不是拒绝的拒
6: 啊，拒绝啊，
0: 拒
6: 啊
0: 啊，有的过一个是行对处啊，
6: 嗯
0: 啊，拒，
6: 拒绝，
0: 不寄油
6: 啊，不寄油，
0: 哎，
6: 再
0: 啊，一副，你那我是拒吧，拒阔吧，拒地吧，你那拒修吧，你那我就要过的，但是本地你如果要腐败是行兜，拒如果要兜你，这肯定是啊，有点腐败是行兜，
6: 拒绝那在有的又要再兜那个，
0: 记录该是啊你拉扯的扯。
6: 啊，扯
0: 扯啊，扯
6: 扯
0: 啊，扯啊，我们要宁宁要给整点是四五点，所以过扯
6: 扯
0: 啊，宁宁啊，
6: 一
0: 个没让过是去啊，去扯别人，
6: 牵扯别人，
0: 哎，是给行写过，你给人啊行写过，行写过，这三五多种，我你一不行写呗，能往往你给找给过个日子啊
6: 啊。
0: 扯谎要贵，普通都要贵
6: 啊。那是的。
0: 跟我你遇着你过在哪过？富坤那边过，那我们过外国啊，扯火呢。富坤
6: 他那个扯火的事，我到底扯火扯火
0: 啊，那是那过道吧？
6: 啊。
0: 但是你扯扯补补是要贵的。
6: 扯扯巴巴。
0: 扯扯巴巴，哎。
6: 扯扯巴巴。
0: 我你给你有些忙大过脑，扯扯补补啥意思？
6: 喂，忙大过脑子。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5: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7: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5: 阿仁，祝你给来吃瓜蟹外豆水呢。
0: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7: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5: 阿仁，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最热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7: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5: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0: 美丽宇宙。借你找来主持
7: 找来
8: 江乐斯果图
9: 大哥呢喊今年是大哥能干业务你宇宙的乐我多啊这是西格西西啊好你得交给资料关键呢我给乐比的字过去有就难，我你甚至家都要吃下去肉皮啊，对不能迷那个字的你地哦。该阿是我你啊，杀了我生意多穷一窝，肉皮的字来我多。这家也肉皮的字之一啊，给你准备还大可能像是个单位，每面节奏是一本莫得四上下，一本给莫得四个能下那个意思。一本莫得世上下着美丽，催我你有就能孟家旧事的孟城啊，有就能我你继续酒等续酒做有酒啊，方四酒都写孟家的旧事孟城一角，没得呢三个人啊，没得三个人啊。哎，我这里加也给你个来我多六笔的字，一梅子上人人嘎子。特别是我你的你唱的姑娘啊，无论米一枚有女子啊，我的哪个喜欢那些做梦啊，是得给做些事哦。正要给人给上来，过去要做个活多，有时给人来专门找来 唐八次加住你的几脚的碗呢。过去啊，地址唐这关于日区啊，大家可能吃家最多的是中山公寓对面的五街沙家。沙门和中山公寓公寓的门连对面，必须呢，人家要连个该用的接线杆。地址呢，主要又是啊，小字头土的小。啊，给你介绍沙边的鸟子日午，哎，一鸡蛋，一麦酱，加你必须的菜单里面要给你最棒的叉拉吃，个棒的果个，里面谁家一个地啊，意思过一地一鸡头给那个意思。哎，给你带屋有谁有子些面的娃那个女的找来过啊？这是俺国家是什么习吧？我是要上别个女朋友家的鼓励物体给摸一位找到日午的晒汤屋买给你地址给你举过啊，我是夫妻能不能别过头靠着一开又下来的上次呢啊，我过日夫家讲的地址给修你啊能够赐去你给字还可没是为吃戏但我地址的古镇和东主啊，抽西给你的外卡吃个建议说的，当然先吃一吃你的米，以后呢很日常的，过去你米的几个字，所起代表的日语，还有是个一个字一类字，写在鸟个物质，它都是说法是假是美人字啊，还是火热的字，哎，你就能啊，我们过去用啥事，我三年副上学呢。给刚才的是他到了也帮师母去给你细思、啊、对吗呀过日一头东坡都东啊你啊了一只啊你一只我管一通还是也能干了、一句虚无为大理就热用鼓用、给他去你啊哎该该字哈你得了西方还该字一等家脚哇这是哪脚的字啊给他屁股的漏了给过你合同的脚对嘎大了的是还讲错别的，你管你给字写是肯定符合啊，甚至管你给字讲好为字哪能，哎呀，人家上海过冬吃啊，啊，无疑就字还给对我的吧。给你本安你的词语呢，给你本个富士一口大屋比你的多啊，啊，富士是孟亚吹那个碰吧，给你呢，小的念了一本是三个，亚四本就是上面写的，果是大有最具的美货是对没？可是本呢，雷数多一个，那个牙的门城别吃的啊，那玩意色差脆过的。要你来我能啊，来我能挖你个本对没？过去富士牙嘛，是两年写噶，可是坏给人么子是的。故事家张秀啊，还个地址是对人本的不雷我你，铺的是给人个么子，挖也叫叫何秀，发是为惹人背负熟悉。露露啊，被女的黑个字把门洗都洗个补。还是我呢，而不是啊，一的一个一无知识的铺解，一在我呢美容抑郁，是无啊无穷凶的满足，你加到的字给我多呢，肯定而不是啊，又是妈妈是能，哎，让我给取些苦的依据，大个能懂苦吃啊，贵帮父爱这里是字，是你那个汤的蒙地吧。要是地址给写呀，毕竟那是有下的自家附近的。哎，恭喜大姑娘家也过去为你类比地址的一些意义。记录下，你的给你大姑娘详细当了的美得其下。今天的美美节奏是一本莫得四上下，吹我你孟家的旧时孟称，叫你叫你美得节奏得带酒。慢慢一直带着把它带酒一般摸的大家晓得摸的又是酒四个人哈是连带四个人哈是连带带带又是四个人摸的又是酒、所以一般摸的四人哈是带带酒就是名称啊接着的带酒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正，就你给来吃瓜是外都是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正，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翅，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卡了？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入都宁玩的仙女。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给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到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福日意。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谢。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拜戏，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哈我尼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9: 用古腰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多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9: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门友
5: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人先蹦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然给王当被死不，阿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
12: 宙。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4: 音乐人生，
13: 音乐人生。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蓝梦。今日将为你播出粤剧电影《神经大姐昂姑爷》。该剧1956年由冯一伟编剧，冯志刚导演，主要演员有戏迷情人任剑辉饰演何剑玲，鬼马蛋后邓碧云饰演邓小云，黄楚山饰演云父，罗剑郎饰演卢瑞辉，李凤声饰演麦玉香。剧情讲述同样是乡下大姐出醒的爱情故事，电影一开场就以一个退婚场面来揭开序幕。邓小云自细就许配给卢瑞辉，点知云父嫌卢家穷，无理退婚，更打算将个女嫁给富商之子何剑玲。为了瞒过女儿，云父呃话是卢瑞辉先嫌弃邓小云，弃杀家人。邓小云在有钱表妹麦玉香的邀请下到城市去，怎料又再被何家退婚，傻大姐气上心头，决定报复，于是和麦玉香对调身份，扮有钱女为自己争口气。另一边，被退婚的卢瑞辉为了证明金钱大于爱情，又和何剑玲对调身份冲阔笑，从而拼出爆笑火花。本片摄于充满城乡矛盾的上世纪50年代，虽以欢乐作包装，亦不忘探讨不同价值观的矛盾，乡下妹的盲婚哑嫁与现代女性的自由恋爱，财富地位与幸福的关系是否必然等，都为观众留低思考空间。好，下面请听粤剧电影《神经大姐昂姑爷》的第一部分。
1: 我个女咧得闲时你个仔退婚，拎翻啲礼金嚟，咁点得啊？咩唔得啊？而家我个女就嫁个有钱大富少，你估学得你个仔噶嘛？闹住又学人去金山咯，咁点知捞来捞去捞个烂仔书记，想娶我个女啊？你第二世啦，嗱呢啲礼金你拎翻去。
2: 哦，唔要系嘛？
1: 地下得啦。老大妈。唉，啲咁嘅衬法对唔对就罢啦，
3: 系啫顶罢。而家邓大叔咁样做法唔啱噶噃，佢哋自细常乐噶嘛，放咗我哋阿辉喺外埠，而家唔系游手好闲噶，不过暂时未发达啫嘛。
1: 咁又冇得讲啦，唔通你成个女嘅时候好明发达至娶嘅咩？唉，男人啊，有志唔忧我老婆，快啲写封信话俾辉仔知，叫佢咪识个大哥，我边喺度劳气咧？诶，入边我同你写封信啦。去啦。哎
4: 呀，阿文，来啦，喂，
5: 喂，做咩啫？
4: 你打咗去猪肉处，拣翻你阿卢大妈交嚟俾我哋嗰头猪仔俾我。
5: 做咩？你带咗嚟？
4: 哎，
5: 唔好啊！嗰斗猪仔系佢啲嚟成养噶噃。
4: 成仔成马咩？嗰、那个老细我又未见过，你又未见过佢，都唔知佢点样嘅，唔知原啦就几个四方嘅，咁或者系发疯都唔定
5: 咧。你咁讲又唔啱啦，咁剩低嗰阵时你都知道噶嘛？点解嗰阵时你又唔惊人哋？而家你又话闹人哋会发疯都唔定咧？咁又唔讲得通啊！
4: 订婚嗰就系你死鬼阿妈嘅事经手噶嘛，唔关我事噶，我唔在乎。而家我谂谂下，我唔同意咪反对啦。
5: 咁都系唔得噶，你要反对啫，点知人哋南家头肯唔肯同你咁做啫？
4: 呢层你唔使担心，所以我一翻嚟等低啲嘢，我即刻去搵龙大妈，搞佢就连礼书欠金悭唔烂，俾翻晒佢。而家仲争斗猪仔点翻嚟我？
5: 吓，你一翻嚟就去搞噶啦？
4: 搞
5: 噶啦！问过你先去搞啊？
4: 如果我问你，即系咪求其唔欢喜咪去？
5: 唔系啊，唔系咁讲啊！你 都太冇聲啊！家家知啊，銀知道嘅呢個豆豬仔嚟同我競爭嘅啦嘛，大家上咗嘅啦嘛，而家又俾翻豆豬人哋，你估真係你唔要面啫？
4: 咁多嘢做咩？拎翻豆豬仔嚟，又拎翻佢。
5: 我幾打都唔肯噶啦，咁巴嘅樣，而家肥啲豬出得香噶啦，我唔制。
4: 阿文啦，你而家唔制，我都要你做啊！我快快脆脆揀翻豆豬仔嚟俾翻佢啦。
5: 你講啊，我知道你嘅啫。我唔知啊。你而家乜嘢都冇嘢嘅噃，你係嫌人哋窮咁解嘅啫嘛，係咪？係咪嫌人哋窮啊？就你咁樣嘅想法係唔啱嘅。我點知你要收支蘿蔔皮有乜嘢家底啊？嫁咗佢咪啱咯，嫁啲有錢嘅人做佢嫌我哋窮嘅嘛。
4: 我冇嫁世界人哋嫌我哋窮咧，你估我哋嫌人窮啊？
5: 佢嫌我哋窮咩？
4: 你估我嘅老大媽點話？
5: 答啊！
4: 佢話我哋窮啊，佢話走入去金山，將來要娶個金山女有錢嘅。话你个女咧一个大山婆咁，你满桌牛之后啊，龙头狮背系行唔通噶嘛，你都唔知真系嬲到。
5: 吓、啊？唔系噶。
4: 知唔知你咪？
5: 佢系有咁话。
4: 唔通爸爸直到几十岁同你讲嘢仲讲大话咩？
5: 喂。你食斋不如讲正话，不如唔好扭烂铁曲噶。
4: 呢个系真噶啦，咁都仲假嘅？
5: 哈，若果系真嘅咧，佢就抵死啦，嗰条
4: 腿。
5: 真系话一个牛屎。
4: 系啊。
5: 真系差人话我一个牛屎，我一日都出柴谷物噶啦，差差压少两碗饭嚟祭受自己，吓抵死啊！佢咁样话我都唔嫌佢穷，都唔嘥笑啦，我唔嘥佢都已经怼面佢啦，哈，攞个大水桶嚟。
4: 唔好啦，唔好啦，
5: 做咩好年纪伤人噶？
4: 你同我做咩？
3: 如果佢揀咗一半對分，又有乜理由啊？咁樣咁緊張啊？我講單啫嘛，係佢咩？
2: 你所講。你個個人一樣嫌我窮嘅啫，如果我唔過年，大少爺又有錢又有面，人哋追到上門都係睇我先。我做份咁嘅書記，點俾人睇得起啫？呢一個世界邊有錢窮啊？
3: 阿希啊，阿俊，你真係傻仔嚟，個頭冇錢嘅嘢睇我老婆啊？咁就差啲啦。
6: 哎呀，阿云啊，你，即系好似啲公仔鞋，摩登嘅成果咁啊，变好大嘅发髻，靓咁唔同咗，仲靓得多添，
5: 系咪啫？
6: 系、啊，真系你咁样画出嚟嗰阵，同而家完全系两个人，我即刻话你陈家聪先。
5: 爸爸，
6: 啊，咩事啊？
5: 你心急做咩嘢啫？
6: 我唔心急，而家亲家等住我去答复佢噶嘛。
5: 你唔能够咁快答复佢噶。
6: 点解？
5: 那個男仔你又未見過，我又未見過
6: 嘅。唉，呢個就唔同嗰個，呢個就唔睇都得啦，唔見過都得，殺到啦。
5: 唔好嗰陣點啊？
6: 誒嗱，咁啦，至今你過咗門，把認為唔好嘅爸爸陪翻佢就好啦吧。
5: 咁都有嘅，而家真係禮蛋啊，唔收啦，爸爸。
6: 誒唔係啦，得嘅啦，得嘅啦，唔使唔使多時間咧，你唔啱我陪你。
5: 好啦，爸爸，
6: 唔多陪你，你都唔得。
1: 打破门啱我，唔中意我咪赔翻俾你咁得啦。
3: 你讲咩话？锁门唔好要你赔啫。
1: 冇，唔系就系啊！你因奶还个头分字啦。
3: 小姐同你讲咩分字啊？
1: 咁啊嘛，而家我就将乡下头分字同佢退咗，咁啊想将佢嚟嫁天天堂嗰个太子爷咁啊嘛。
3: 而家
1: 我而家唔得闲，我赶住去家有事，翻嚟同你倾下。
3: 大先生，今天我还没写，还在订票呢。
5: 小姐，你咩事啊？真系欠啫！小姐，我听你唔想啊，将你嫁俾边啲咁嘅太子爷？天海啊，几大生意嘅，佢越大生意就越抵，点解啫？我哋自己要加税啫，点高攀到人哋起？我跟你讲咩喎？结婚啊，系讲两夫妇嘅感情啊嘛，点会讲门面嘅咧？唔讲就系假噶啦。你都知啦，以前鄉下個農地低到同我退婚，咪就欠我一個窮咯。你咪咁傻咧？你都過都係咁嘅咩？啊，邊個見過嗰個太子爺嚟啊？未嚟，佢而家仲喺外國噶，爸爸翻嚟咯喎。嚇，又盲婚？咁就唔係，你話爸爸俾個表妹搞，已經試過一次嘅啦嘛，佢都仲怕嘅，咁唔得，一定要等佢翻嚟見個面先啱噶嘛。小姐啱啦，我今日慢慢收钱，顺便买啲布翻嚟。嗱，呢个送俾你嘅，你又买嘢俾我。嗱，小姐，你个花盆好唔好？
7: 唔好啦，已经我喺呢度住啊，搞你啦，咁又要你时时破费，我唔安乐啊，真系。
5: 小姐，咁都唔客气咧，就同你有咩所有得噶。嗱，我妈咪咧喺外国上嚟翻嚟，我哋喺度住，等你唔寂寞，得你嚟陪我啊，我谂住几欢喜嘅。我唔可以，
7: 系啫，唔好留翻你自己着，
5: 唔好讲咁多啦。而家两个齐咁翻嚟，即刻同你做一套，双腿短咗裤，咁我轻松着啦。你好啊，
8: 哦，陈生嚟
9: 噶？啊，边个生啫？啊，何经理嗰次啊？
8: 唔清楚喂。
9: 哦，咁啊，何太咧？
8: 何太喺内厅请人睇。
9: 哦，喺内厅嘅，咁经理走喺里边啦，唔该你啊。
8: 多谢晒。
9: 太太，多谢。何经理咧？
8: 系。
9: 啊。
8: 佢大概冇翻嚟噶。
9: 冇翻嚟啊？哦，我见过何经理喺外边搞下应酬好忙啊。唔知喺唔喺写字楼咧？
8: 咁啊，唔知啦。你可以打个电话去问下噶。
9: 啊啊。

0: 喂，啊，天天好啊，啊，你搵罗经理啊，佢未翻嚟噃。
1: 啊？未翻嚟啊？哦，唔该你啊。

0: 喂，露露啊，哈、啊，我系邓秀全先生啊，哈哈，早晨早晨，喂，昨晚何经理梗系喺你处瞓到而家都唔见起身啊，吓、啊，吓、啊，冇嚟到，哦哦，哦，好好，再见啊。
1: 邓生揾我，
2: 而家同我楼梯啊。
3: 何经理，
0: 啊，好等，系，多谢多谢，
3: 乜咁早啊？
0: 系，我啊有啲嘢嚟，同佢争一争，
3: 系，我要同佢争，
0: 系，
3: 好啦，
0: 系。哎呀，头先啊，我打电话去 Lulu 处揾你啊。佢話你冇去過喎，咁我咪再想打電話去支持住揾你咧，
3: 亦都係揾我唔到嘅啫。
0: 我喺呢年一次啊，
3: 哦，
0: 就話我呢年啫，壞得知。嗱，經理啊，又有幾個病人，
3: 又有病人。
0: 真係病，真係病。

0: 咁你心急啦，等我哋见个面先啦，爸爸。
1: 唔使见噶，你想见佢用乜预咗出嚟？你嫁咗佢，日日见到客都有得见啦嘛，系咪？唔使嘅啦。
0: 二姐。
1: 我今日叫你咁靓，预你去边
0: 食？啊，唔到。夜啲妇女会有个宴会，我准备参加啫。
1: 家人咧就上咗天天喺阿太子爷啊，咁佢就即刻搭飞机翻嚟噶啦，而家住紧院啦，马上去办嫁妆。咁你知啦，剪紧嘅份我就想你同我收剪住先，咁将来我咪十倍还翻俾你啊。
0: 要咗长接灯，咩细佬带到我身上啊？
1: 咁啊最好啦，最好啦。
0: 二姐啊，不过表姐话未见过嗰个人噃。
1: 都想见用乜预咗佢，佢即刻搭飞机翻嚟噶。呢啲行下冇讲咁多，而家至紧要就办嫁妆。我想请你帮下手去睇下，咁啊炒好啲嘢先。喂，你今晚宴会定夜宴去都唔迟啊？吓，我帮帮忙吓，啊同埋攞份。你都去埋下嚟啦，嚟啦。
2: 爸爸，
0: 啊，
2: 出两百啦，系咪翻嚟啊？
0: 妈，
2: 爸爸，
0: 啊，
2: 你翻咗嚟啦，见到爸爸未啊？
3: 见到，我见到佢就马上翻嚟啦。
2: 啊，阿四，翻嚟睇。
4: 好。
2: 啊，四啊，
4: 啊，
2: 佢话赶住啲班车翻啊嘛？
4: 系啊。
2: 点解赶得咁急啊？
3: 佢话翻嚟要见阿佢阿妈先喎。
2: 真系孝顺仔啦。
3: 喂，快啲翻出嚟咯噃，有好多工作要做啊。
4: 好，我唔得，我有八步。
2: 好。
3: 阿达，我接住就得啦。阿爸爸叫我呢次翻嚟，顺便结婚。佢话同我个姓邓嘅女仔订婚，我都唔识佢，咁点得啊？
2: 姓邓嗰单衰嘢，提起我就嬲啦。
3: 点解唔听见爸爸话？同佢好好朋友嘅，
2: 好鬼好马咩？成日跟住你爸爸苦苦话咁样嘅，都唔知佢做咩嘅实在，仲话同佢对衬交啊！唔好讲咁多啦，你请我休息下。阿伯咩嚟啊？你知唔知道姓邓嗰个喺边度住嘅？
3: 唔知噃。一个老爷如此叫过去找他，真是打到电话的证物那里就找到他了。这
2: 样的好了，现在你真的跟我打个电话给他。
3: 喂，麦家人。
2: 喂，
3: 尹经理啊，
2: 你等等啊。
3: 喂，他叫什么名字？
2: 邓周全了。
3: 喂，
2: 我找邓周全了。
3: 喂，
5: 是啊，你找邓秀全啊？他不在这里的，你有什么事可以联络吗？我是他谁？我是他小女。
3: 哦，你就是他女是吧？不对了，我们就是姓何的，我一直叫他何剑灵，我就生了来了，他不娶你了。哼，你没有身世罗伯皮啊，这么够胆跟我对称的。
2: 咩话？
5: 啊，呢啲我唔知噃，呢都系我爸爸嘅主意。等佢翻嚟，我通知佢，佢同你讲啦。
3: 嗱，我话俾你听啊，千祈唔好叫佢嚟啊！如果嚟，我打死佢啊！
6: 喂，阿妹啊，阿妹，你等我啊，去，你快快啲车大哥帮我大少将攞啲嘢啊，将好多嘢啊，快啲，快啲，啊，快啲，快啲，快啲，咦？喂，你啲嘢都起齐噶啦，你自己帮手睇下，做唔做眼先得啦，喂，
3: 起齐睇。
6: 喂，做咩嘢啊，云啊？吓？
3: 爷，你个亲家奶奶啊，打电话嚟揾你喎。
6: 佢就系我知嘅，佢梗系心急啫，问下我睇下整好晒啲软嘢，同时又催我问下我几时打下你过门咁啦，系嘛？
3: 过门？
2: 佢问你啊，乜嘢新丝萝卜皮咁大同你最亲家啊？
6: 吓？佢咁麻烦？
3: 睇下，嗰啲老鼠就俾人睇住
6: 啦。啊，咁佢讲嗰啲嘢就唔爱噶啦，即系想半分啫。
1: 唔得，你唔使啦，我即刻同佢攞晒钱。
2: 二姐，咩咩事分啫？
1: 咪又系阿云嗰件事咯，九
2: 爸爸，你唔好去劝佢，佢话明我，你真系头打穿你噶。
1: 打穿我个头？如果话打穿啊，打穿我个鼻，我都要去噶嘛。用呢啲咁嘅机会杀得咁啊，你唔使啦，我。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电影《神经大姐昂姑爷》的第一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接下来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的下半时段，将继续为你播出第二部分。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将继续为你播出粤剧电影《神经大姐戆姑爷》的第二部分。
2: 阿肥西，你今次翻工要对于心机做嘢就好啦。
3: 我点知话俾心机啊？我仲要搏命搵钱啊！呢个钱你唔赚我，好闲嘅啫噃。但我最唔使个老豆睇小我，佢点止睇小啊？啱啱我老豆仲话到出口啊，佢话睇死你冇发达啊！
2: 乜话？
3: 仲睇小我冇发达啦？
2: 哼！最可惜我就唔识佢，若果我识得佢咧，我搵到钱蚁都买翻佢旧款啊！咁就唔使话蚁人，唔蚁就假嘅，除非搵唔到钱。阿肥辉，你咁傻啦？
3: 傻啦！总之呢个世界
2: 真系真有钱博。你个人真系基本都自己都唔受得，爱情未必净系有钱嘅。
3: 你就梗系唔信啦！如果我学生有咁嘅地位啊，又有钱又有面，我头尾都得人偷啊！
2: 哼，唉，爱情嘅嘢讲大家嘅心噶嘛，讲钱嘅咧。你仲讲话执埋我搞嘢爱你，我就唔信。我又知咩嘢嚟？俗语就有话啦嘛，有钱就使得鬼推车。如果真系嗰啲鬼同你推车啊，即系财可通神咁解。

里显功，东宫张，张里展。

0: 是面然好发起鲁飞信何博士咧系有名嘅音乐家，喺外国咧就得到博士嘅名衔翻嚟。今晚我哋得咗何博士同我哋讲解乐理。何博士，题目系咩咧？
1: 今晚嘅题目系系唔错嘅，好多嘅系。
0: 点样咁简单嘅？好啲都啊，
1: 好多噶。
0: 阿何博士，
1: 啊，
0: 有冇预备啲题目嘅咩？
1: 哦，有，我啲题目嘅太多啦。不过一时唔知用边个好啫嘛。
0: 咁随便用一个啊？
1: 随便咁点得噶？我向来做事都好认真嘅。如果我讲得太深，听你哋又唔懂；讲得太浅，你哋又冇味啊。
0: 咁不如咁啦，咁今晚由我哋自由发问，你解答我哋，咁好唔好啊？
1: 好啊，唔使题目更好，
0: 好，大家赞唔赞成？咁而家我哋开始啦。
1: 好啦。
0: 啲人盲问噶，点得噶？
1: 系啦，定啲啦。
0: 搞掂啦咩？
1: 定啲啦。
0: 音乐我唔在行啊，等一会。何博士，比如音乐里边有音阶两个字嘅，系咩嘢嚟咧？
1: 音阶。
0: 系啊。
1: 系啊，得啦。你音阶你自己要问噶。哼，真系估唔到你啲程度咁浅啊！嗱，话俾你听啦，音阶者就有树咁遮几条街嘅音阶。嗱，话埋俾你听啦，有热点嚟啊！
0: 我是何博士最中意讲笑嘅，佢明知道音阶就系音响嘅符号嚟，所以佢专登咁讲咧，嚟同你哋讲下笑，引下你哋笑嘅啫。何博士，既然咁中意讲少嘅，咁咧梗系好鞋趣噶啦。不如我哋请你玩啲鞋冲车下咧。呢个有范明啊！嗱，唔使讲咧，何博士都梗系范明胜手啦。你睇下佢啲成绩，梗系玩范明玩到最后玩到颈都执晒啦。
1: 阿麦主席，你真系聪明啦！嗱，真系睇下我啲成绩啫，就知道我音乐程度点啦。所以我能够得到呢一个范明嘅博士，我亦相信阿麦主席你系一个钢琴硕士喎。
0: 点算得咧？
1: 单系睇住你只脚啫，一定踩钢琴踩得多，所以你夹下夹下。
0: 咁又唔系话发琴发话啦，若果我弹起风琴啊，即系弹到一阵风咁嘅，一阵风咁，个风咁。卢秘书，我哋麦主席咧又好中意讲少嘅，佢两个真系啱啦。不过而家我哋吸烟厅系个演奏啊，而家请何博士独奏一曲。
1: 我几乎唔记得添，所以我个嗰个颈咧，如果唔扶咗右边啊，
0: 你以后都唔玩得范明噶啦，唔好玩啦，唔好玩啦。阿何博士，你玩范明方便啫，咁唱支歌都冇问题啩。
1: 唱歌
2: 系啊，
1: 好极好极。
2: 咁你唱嗰啲歌系咩嘢？等我宣布俾大家听啦。
1: 我啲歌啊，我啲歌叫《杂不楞》，
2: 杂不楞啊！
1: 呢啲歌系九代单传，独一无二，唱到大行程度嘅，人所共知嘅。
2: 啊，洗耳恭敬，卢比先，听下唱啊！
1: 啊，好好。等下来听住啦。即刻望望佢送月，若有心加班，但我却有地位。何愁话多女仔哦，
3: 中情的，若你真不舍弃。

0: 妈，哎呀，都是阿玲呀，那你这在哪里上学的呢？
1: 对呀，
0: 哎，这点东西哪里干嘛哈？
1: 哦，佢系谢婉玲楼音乐会嘅主席噶嘛，琴晚想去演讲啊。
0: 唉，你识得佢就好啦。点解麦玉香喺度最有钱嘅小姐嚟噶，个个都识得佢噶啦。
1: 佢有钱关我咩事啊？
0: 咁啊唔系啦，但你横掂都未娶老婆嘅，咁啊梗系娶个有钱啲嘅好啦嘛，系咪啊？
1: 妈，吓，佢低脚噶噃，
0: 低脚嘅，
2: 低脚噶。
0: 低脚啊！低脚都唔怕，够钱咪得咯。
1: 啊，
0: 喂，请我翻嚟坐啊！
1: 好好好，我翻公司啦嘛，
0: 嗱你记住咯喎。
3: 我得啦，咁正，唔该。嚟，你睇下你手指点明白啦？哇，你哋呢个做冇嘢，
4: 但呢啲火，我任何你边个女仔啊，见到呢啲嘢同埋我呢啲嘢啊，个个都晕咗。
3: 咁就未知嘅，睇我一样都冇，睇你巴闭我巴闭，
4: 咁又唔使拗嘅，一阵你就知噶啦，跟住我嚟啦。
3: 喂，你啲地段啊嘛，嗰边啊嘛，
4: 边段啊？
3: 唉，
5: 何建明嗰个膝头仔咧，都算得沙尘白薄啦。若果佢今日唔系有事，喺度佢嚟帮我大胆炸佢嘅，咁如果佢唔嚟，咁又点咧？
6: 你定啲啦，你休佢唔嚟。而家我系麦玉香噶，唔系邓小云噶，有钱有面，我要佢出咗嚟啊！
5: 佢就嚟噶啦，我换正衫先。
7: 哎，你睇下，好似琴晚。
5: 哦，杜子賣我啊，佢何志明演講啦，
7: 就係咯，喂，呢個大有錢仔嚟噶嘛，即係我哋咧就話高山唔起，所以就啊，咁啊，你同佢唔同啦，
5: 你唔同曬啦，
7: 因為你同佢足門對足門啊嘛，
5: 好叻咩？執口嘅，
7: 執口嘅，
5: 係點啊？
7: 哦，咁都唔緊要啊，佢咁有錢，執口都冇所謂啦，揾唔到啫。
5: 我同佢咪好熟嘅咋？啲表姐同佢仲熟。
7: 嚇？咩話？阿文唔識佢嘅咩？真唔得啦嚇！咁佢同佢熟嘅識咗幾耐啊？
5: 佢唔知係好熟咯。
7: 唉，好熟就得啦。
6: 阿表姐啊，我知有個人好古怪嘅，佢嚟揾你喎。
5: 姓咩嘅？
6: 北口嘅嗰個叫做何建明，仲有一個人添。
5: 哦，你坐喺坐住先啦嚇。
6: 啊。
7: 啊啊啊啊啊啊何建明咪即係話嗰個叫做闊少啊嘛，
5: 咪就嗰個啦，你係咪同志
7: 啊？嚟，
5: 小姐啊，小姐，小姐啊，小姐，
1: 係啊，得，
7: 得。
1: 阿
7: 小姐，你做咩？佢话揾你啊嘛，点解叫阿文姐做咩？
5: 你唔知啦，等你听我哋琴晚。喂，冇人睇住你，容易得翻得噶，唔可以帮人睇先啊。
1: 哥，成日咁揸好辛苦噶，冇人喺度等我自在下啦嘛。
5: 嚟嚟嚟，嘿，嗰边啊嘛，
1: 嗰边。
5: 哦。麦小姐，啊，
1: 麦小姐。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咁樣。
0: 但等你喺度先，咁我上樓換衫，我出去幫手應酬啦。
2: 好啦，听众朋友，粤剧电影《神经大姐昂姑爷》就先播送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将继续为你播出。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

0: 乎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
3: 道，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安史之乱大唐盛世的一粒毒瘤。大唐天宝三载，天下太平无事，李白被唐玄宗取消关注，落寞地离开长安，然后在洛阳巧遇杜甫，两双温暖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碰撞出一段佳话。他们一起在河南求仙访道，秋天又遇到了高适，三个人每日除了饮酒闲逛，就剩下写诗了。为大唐工作50年的何知章亦骑着小毛驴回浙江老家，这个时候离生命的最后时刻不超过半年。大明宫中住着李隆基，太真观里边有杨玉环。一年之后，他们将走完世界上最遥远的旅程，向天下宣布他们的爱情。杨玉环的哥杨国忠依然默默无闻，但是后来他踩上了一条光彩大道，走向了自己都不清楚的未来。右相李林甫在朝廷隻手遮天，每次发朋友圈都可以收获上万的点赞，只但是他都懒得看一眼。幽州的安禄山春风得意，他刚刚接替裴宽担任范阳节度使，再加上已经有的平卢节度使、河北采访使等等的职位，大唐东北王即将加冕。日后搅动风云的人物都已经各就各位了，只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什么。大唐天宝三载，天下太平无事，所有人都在挥洒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他们坚信如日中天的大唐将永远存在下去。但是长安地下早已经埋落的无数伏火雷，只等一丝火星。天宝元年，长安城外的广运潭 热闹非凡。从渭河而来的三百几

艘船在广运潭一字排开，首尾连接数十里，每艘船上都写着大唐州郡的名称，还有各地的土特产，乍一睇好像是来长安赶集的。唐玄宗在观礼台上就座之后，三百几艘船依次从台前经过，接受皇帝的检阅。潭的中心有一艘船突然锣鼓喧天，闪远远为崔成虎扯开八十分贝的嗓门，唱着唐玄宗亲自写的《德宝歌》。德宝宏龙也，宏龙德宝爷，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德宝歌。睇睇呢个歌词几咁感人，几咁喜庆。一股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嘅画风，猝不及防咁扑面而嚟。李隆基呢确实系好开心，因为终于可以食饱饭啦。堂堂嘅大唐皇帝唔应该用金锄头嚟种地咩？点会食唔饱饭啦？我话你知啊，呢啲都系真嘅。开国初年，朝廷爱惜民力，再加上长安城人口少，一年只需要消耗200,000石嘅粮食。但系喺太平岁月，人们总系向往首都生活。当年喺长安揾机会嘅人，同依家嘅北漂并冇乜嘢区别。人口多，粮食需求就大，而造福秦汉嘅水利灌溉系统早已经残破。曾经接受灌溉的 4.5万顷田被缩减到只有6,000顷，唐朝的关中早已经不是经济重心了。知道为什么唐高宗和武则天都喜欢去洛阳吗？人家不是去搞团建，也不是去旅游，只是单纯为了吃大米、烙饼、烩面和胡辣汤。没办法啦，长安实在是没有粮食可吃嘛。就在天宝元年，广运潭将之前修建的运河连通起来，江南的大米可以直抵长安，而且当年就运来了400万石的粮食。李隆基会不高兴吗？长安城解决了温饱，但大唐依然是一个烂摊子。旧唐书《玄宗纪》当中说，天宝十三载，户981,388,000笔货，530,000货，口5,288,4,521,000笔货，766,000货。之但系呢一串数字已经成为历史学界的一段公案。从字面上嚟睇，大意系唐朝嘅财政税收方式系租庸调制，纳入呢一套税收系统嘅人口叫做货口，有货口嘅家庭叫做货户。大唐登记在册嘅人口当中，40%是免税的，剩低60%人口交的税呢，要用在朝廷开支、宫廷用度、洪炉旱灾上边，再加上在北、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开战，军费需求庞大。即使如此，正常的税收渠道都不一定通畅，往往需要朝廷派转运使之类的官员去地方上临时疏通压榨，才可以将钱粮运往长安。大唐盛世如繁花锦绣，但是朝廷只有两个字，就是没有钱，因为国有土地制度崩溃了。时间回到300年前的北魏。五胡十六国时代，北方混乱了100多年，直至草原上的拓跋鲜卑南下，他们骑骏马跨弯刀，很快就征服了黄河流域。虽然北方统一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北魏朝廷没有正规的税收渠道，官员亦不发工资，大部分财政收入都来自于抢劫、贿赂和高利贷。北魏太武帝年间，有一个朝廷官员到山西河南一带去出差，从大同出发的时候只有一匹马，返程的时候呢却带了100多架车，这种行为我们就叫做食攞卡要。484年执掌北魏朝廷的冯太后

喺开会嘅时候话：各位啊，有一好一坏两个消息要话俾你哋知。好消息咧就系朝廷之后会发工资俾你哋啦。咁坏消息咧就系有咗工资之后咧，你哋就唔可以随便抢劫咯。一大臣都唔知道该讲啲乜。咁问题嚟啦，朝廷亦系靠抢劫为生嘅，仓库当中冇余粮，攞乜嘢发工资俾全体嘅官员咧？唔好急。办法是有的，从西晋的八王之乱开始，北方的战争就没停止过。为了躲避战争，父老乡亲不得已就四处流窜，这个就有了很多无主的荒地和失业的农民了。冯太后将无主荒地全部收归国有，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给失业的农民，他们每年向朝廷交税，这个就是隋唐均田制的起源。在这套系统之下，门阀和贵族是免税户，只有接受国有土地分配的农民才是国家的固定税基。那怎样才可以管理好国有土地和农民呢？486年，冯太后的男朋友李聪建议可以在农村建立基层组织，一竿捅到底。于是乎，三长制就华丽出炉了。朝廷分五户为一轮，25户为一里，125户为一党，分别设立了轮长、里长和党长。这套改革史书上叫做太和改制。冯太后以国有土地为基础，安顿了流离失所的农民，国家有了稳定的税收，并且加强了基层组织的管理，在乱世之中重新建立起了一套新的秩序。50年之后，北魏已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又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建立了配套的府兵制，让朝廷有了固定的兵员和军队。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就是接下来的隋唐帝国强盛的密码了。这套制度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朝廷必须持有大量土地用来分配。我们且用初唐农民老王来举例，当老王年满18岁的时候，就会有100亩土地分配给他，其中20亩是永业田，可以世代传承，80亩是口分田，去世之后要还给国家。接手这块土地，老王就是国家的纳税人了。他一年四季勤恳劳作，然后按照租庸条的方式向国家纳税，每年交公粮2石，为官府做事20日，还需要上交三账簿，这个就是老王每年需要缴纳的全部赋税了。冬天到了，他也不可以窝在炕头上饮烧酒看雪花，而是必须去指定的军府参加集训，以防将来可能会上战场。闲时为农，战时为兵，兵农合一。过了几年，朝廷突然间传来命令，圣人要同突厥开战啦，你哋快啲跟我走。于是老王自备马匹、刀枪等装备为国打仗，如果立功受分，朝廷用分田奖励佢，如果升咗官，亦有与级别匹配嘅积分田。喺咁样嘅体制下，老王同所有嘅农民一样，可以靠努力得到土地，朝廷又可以用土地嚟调动百姓嘅积极性。但是在老王去世之后，土地要还给官府，可以传给个仔的只有20亩的永业田，相当于下一代要重新开始。拼命一世，什么都没有储低，那凭什么啊？对土地的渴望和人心的私欲，让老王藏匿土地，注销户口，私下买卖。总而言之，有太多地方让他从国家纳税人变成套现之后的黑户，再加上皇室贵族官僚继续兼并土地，建立庄园别墅。所以有一日，朝廷突然发现账簿上的土地不够用了，于是乎就出现问题了。新生的人口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以分配，于是只能够浪迹江湖或者是到城市去谋生。农民上战场打仗立功，亦没有土地可以奖励，只能够用自残来逃避兵役。但是他们的户口落在本地，租庸条的赋税亦不会放过他。立功不奖励，
冇田仲收税，农民会点做呢？他们纷纷远走他乡，私底下买一块土地重新开始，因为只要不是国家分配的土地，就不会纳入府兵和租庸条的体系之中。当时的大唐有一种怪现象，就是农民都在辛勤劳作，但是很多人都不用交税，不用服兵役。天下富庶，朝廷却始终缺钱使，这种现象在李世民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在武则天时代成为了社会的主流，直到李隆基时代，由于国家没有充足的土地用来分配，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社会秩序完全崩溃。前面讲的天宝十三年依然有60%的人口是纳税户，但这个是账面的数字，实际上远远达不到。国家没有稳定的税基，没有稳定的兵员，甚至连基层组织都混乱不堪，因为农民四处流窜，管理起来难度太大，这个就是盛唐的隐忧。713年，李隆基改年号为开元，29岁的皇帝雄心勃勃，梦想建立起能够与李世民媲美的工业，但现实和他淋了一盆冷水。国家税基不足，导致财政吃紧，立功之后冇田奖励，导致府兵逃亡。同时大唐的局势亦不安稳，北方的突厥一直蠢蠢欲动，图谋恢复祖先的霸业和荣光。突厥被打压之后回纥又来骚乱，东北方有契丹在度谋求地域霸权。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也正值鼎盛时期，他们走落雪山，积极探索四川和新疆的新世界。为了守护疆土，大唐必须维持庞大的常备军，但是崩溃的府兵早已经不能够为国争光，甚至连保卫长安都做不到了。于是延续了200年的府兵制被彻底抛弃，大唐实行募兵制。其中就有一个问题了，在府兵制下，装备需要士兵自己来准备，国家是不理的，但募兵制就不同了，国家需要准备好刀枪、马匹和粮食来供养士兵。但是唐朝可怜的财政收入根本不足以维持庞大的常备军，那怎么算呢？李隆基灵光一闪，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没有钱我可以给政策啊。于是他在开元天宝年间先后设立了10个节度使，节度使相当于军区司令，朝廷没有多余的军费，只能够允许节度使在辖区内收税。为保障军队的管理权和财政权，朝廷又将地方监察权赋予节度使，军权、财权、监察权渐渐集于一身，节度使已经就是土皇帝了。后人都说李隆基是老糊涂了，其实他是没办法，旧秩序已经崩溃，李隆基又没能力建立新的秩序，就只能够对破损的旧秩序进行修修补补，节度使就是一块大的补丁。要想让长安摆脱饥饿，就必须重新疏通水利，让江南的粮食运到关中来，但这个无底洞需要很多钱。皇帝亲军中原驻军虽然打仗不得，但是亦是一群吞金兽。李隆基和杨玉环长年累月的恩爱不用用钱啊，再加上奢靡的宫廷、腐败的朝堂、纸醉金迷的社会，繁花似锦的盛世中总是飘荡着一股霉味，而维持这一切的只有日渐缩小的税基。为什么李林甫可以专权19年？为什么杨国忠可以爬到宰相这样的高位？绝对不是搞斗争和裙带关系换来的，只有一个原因，他们可以从老百姓的身上压榨到钱财。从这一点来看，所有的奸臣都是相似的，李林甫、杨国忠、严嵩、和珅都是在旧秩序崩坏的时候能够用特殊手段来解决燃眉之急的人。有时候坏人不是骨子里边坏，而是局势令他不得不坏。李林甫、杨国忠是如此，安禄山亦是如此。755年12月，安禄山起兵造反，他的父亲是西域胡人，母亲是突厥的巫婆，父母和他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压禄山，意思是战斗。一直以来，安禄山都特别能战斗，他在幽州军中作战勇猛，只用了10年就从一个新兵升到了平卢节度使，
住宅在辽宁。这个时候的安禄山是大唐成功菜鸟的典范。

0: 高过安禄山的好处。有能力、高情商又有政策红利，安禄山成为风口上的猪。直到公元755年，安禄山已经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节度使了，全方位负责大唐东北方向的战争。而大唐一共才10个节度使，即是说安禄山麾下有大唐1/3的兵马。历史到这里就已经非常之明朗了。国有土地制度崩溃，导致国家财政体系永远不健康，兵役制度亦涣散。为了应付复杂的边境战争，李隆基不得不将军事财政监察权力赋予节度使，培养了一堆的土皇帝。朝廷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不得不让李林甫、杨国忠独掌相权，这样才可以集中力量来捞钱。李隆基的本意呢，是叫宰相和节度使相互制衡，自己高高在上充当裁判。但是这样的模式崩盘是迟早的事，因为人一旦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就很难放低了。李林甫死得早，算得上是善终，杨国忠就不一样了。他只是做了3年的宰相，迫切地需要建立功勋来证明自己，而安禄山就是一块最大的肥肉。安禄山坐拥东北，早已经培养了嫡系小弟，李林甫手腕高超，资历深厚，足以令他感到恐惧。但杨国忠算什么呢？想拿我来做垫脚石？你发梦啦！于是安史之乱就爆发了。安史之乱让那个后人只敢谈复兴，不敢说超越的大唐盛世，永远留在了历史的黑痕之中，越来越梦幻。千年来，杨玉环一直是替罪羊，还有人说是因为李林甫奸诈、杨国忠误国、李隆基昏庸、安禄山狂妄，总之所有的帽都扣在了一个人的头上。之但是时代的巨变，哪里是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呢？国有土地制度在北魏呱呱坠地，经过北周和北齐的发育，终于在隋唐大放异彩，之但是又在天宝14载寿终正寝了。他成就了李世民，亦埋葬了李隆基。安史之乱只是几百年社会矛盾的总爆发，用千万人民的血和泪结成了一朵妖艳的罂粟花。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湖泊杨卓雍措。杨卓雍措简称杨湖，藏语的意思是天鹅之湖，位于西藏山南地区的琅卡子县，在拉萨的西南方大约70公里，是喜马拉雅山北麓最大的内陆湖泊。这里湖光山色之美，冠绝藏南。杨卓雍措的面积有675平方公里，湖面海拔4441米。从拉萨到杨湖需要翻越5030米的冈巴拉山口。杨卓雍措东西长130公里，南北阔70公里，湖岸线总长250公里，大约是杭州西湖的70倍。湖水均深20到40米，最深的地方有60米。杨湖岔口比较多，就好像珊瑚枝一样，因此它在藏语当中又被称为上面的珊瑚湖。杨湖是高原掩塞湖，大约1年前因冰川泥石流堵塞河道而形成。它的形状很不规则，分叉多，湖岸曲折蜿蜒，并附有空母措、沉措与斗措等3个小湖，历史上曾经是外流湖。上述的湖泊连为一体之后，湖水流入雅鲁藏布江，但后来由于湖水退缩，成为了内流湖，并分为若干个小湖，湖面高度相差不过6.5米。在湖中山地突岩，湖内分布有21个小岛，各自独立于水面，大的可以容纳5-6户人居住，小的则只有100几平方米。

最大面积大约是18平方公里，岛上牧草肥美，野鸟成群。湖西有灵金、抗沙峰等三大雪峰，此峰高7206米，是后藏地区最重要的神山，亦是西藏传统的四大神山之一。另外，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秋水蓄能电站阳湖电站就坐落在这里了。雪峰悠然凌驾于圣湖之上，是拉鬼冈日山的主峰灵金抗沙峰。拉鬼冈日山是一条延绵大约360多公里的山脉，它将雅鲁藏布江和羊卓雍湖隔开。藏族人们将它的主峰叫做灵金抗沙，意思是夜叉神住在高贵的雪山上。灵金抗沙峰海拔7206米，地处江之县和浪卡子县的交界处。它山体雄伟，巍岩苍峨，顶部尖堆突岩，波岭沟壑间的终年积雪发育了条条冰川，著名的卡若拉冰川就在它的南麓。阳湖湖水碧波如镜，湖滨水草丰美，是一个丰饶的高原牧场。当地藏族人民用民歌赞美羊卓雍措：天上的仙境，人间的羊卓，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冬天阳湖冰封，以素衣美女横躺在喜马拉雅山群峰的怀抱里边。春末夏初，牧人就将牛羊运到湖中的几十座小岛上，等他们悠闲地享用牧草。到了夏天，湖畔水草丰富，正是牧人放牧牛羊的好季节。而到了初冬，人和牲畜才重返湖岸。阳湖还是一个富饶的天然鱼库，湖中浮游生物很多，鱼类丰富。每到夏天，鱼群就会由深水游到浅水区去觅食产卵，几乎徒手就可以捞得。再加上藏人不吃鱼，所以这里就成为鱼类的天堂了。湖中盛产高原裸鲤，其肉细嫩鲜美，鱼类蕴藏量可以达到8亿多公斤，有西藏鱼库之称。另外，阳湖还有西藏最大的人工养殖鱼场，以养殖高原裂腹鱼、高原裸鲤为主。阳湖四周和湖中的小岛还有很多野生动物，周围5000米海拔的高山上有雪珠，草滩上偶然还会遇到野羊和狐狸。羊卓雍措当中的大细岛聚21个，生活有各种的鸟类，这里已经成为西藏最大的水鸟栖息地和野生禽类的乐园，好像黄鸭、天鹅、鹭鸶、沙鸥等应有尽有。当成千上万只白色的水鸟在湖面飞翔的时候，画面是十分奇异壮观的。关于白色水鸟，还有一个传说，说在很久之前，羊卓雍措是一潭碧玉般的清水，湖边有一个叫做白地的村庄，村里边住有一位漂亮的姑娘，她每晚都要到湖里边去冲凉，因此她的肌肤好像白玉一样洁净。村中的一个农奴主看中了这位姑娘，要将她霸为己有，但姑娘已经有了自己的心上人了，怎么都不肯嫁给她。有一日夜里边，农奴主躲在湖中，趁姑娘落水冲凉的时候，一把将姑娘抱出水面，要将她抱回家。就在这个时候，天上飘来了一朵彩云，云端上站着一位仙女，她用佛珠将残忍的农奴主打死，但农奴主还是死死抱着姑娘不松手，结果两个人都沉入湖中，姑娘亦被浸死了。第二日的黎明，人们来到湖边寻找她，呼叫她的名字，突然从湖中飞出了一只白色的水鸟，这只水鸟就是姑娘的化身。从此之后，水鸟总是在湖里边戏水，在湖面上空飞翔。白云般的羊群、白色的水鸟，加上这个神奇的传说，使羊卓雍湖成了一个神秘的圣湖。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谂到凭自己而家嘅兵力，再加埋桓琪嗰啲啱啱打完败仗嘅军队，都系好难一边应付李牧佢哋喺旁边嘅偷袭，一边咧可以攻陷本身就非常之坚固，而且蒲高就准备充足嘅屯留城嘅。咁点算好呢？点先可以打赢呢一仗呢？项少龙即刻喺脑海里边谂起呢二千几年嚟几场著名嘅战争，睇下从中可以谂到条乜嘢计啊！甚至连西方荷马史诗里面嘅木马计佢都谂埋啦，但系就始终都谂唔透点先可以改变呢种被动嘅形势。蒲谷佢又唔中意木马嘅，如果唔系就可以重演西方嘅木马屠城啦。至于围魏救赵呢条计，咁又可唔可以再用呢？哎呀，佢脑海里边忽然间灵光一闪，佢一拍张台话：，哎呀，我谂到啦！项少龙马上就叫咗藤影、荆俊，甚至系自己妻子纪嫣佢哋嚟，一齐商量形势。大家坐喺地下嗰度，摊开一张地图。但个个都唔知项少龙点解咁兴奋，究竟佢谂到条乜嘢奇计呢？项少龙微微一笑话：呢一次我哋大家都知道，蒲谷城墙坚厚，李牧喺旁边又虎视眈眈，我哋好难两面作战。但系呢一次我哋唔系直接去增援屯留，而系呢要将呢个被动嘅形势扭转过嚟。他指着赵国境内一个叫中牟的大城说：这一座城是赵人在南方的重镇，距离赵国的都城邯郸大约有成120里，而屯留呢就在西边130里左右。所以无论在中牟去这两座城池的任何一处，路途都差不多的。但是中牟的东面就是通过邯郸的官道，如果是快马的话，三日就可以到了邯郸。大家说，如果我们能够攻落这座城，赵王会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反应呢？藤翼一听当堂明白了，他一拍掌头说：哎呀，没错，如果我们打落了中牟，那赵王当然是大惊失色，怕我们去攻打他的都城邯郸。那个权臣国开是什么料啊？我们就最清楚的了，他都不知几怕死啊。纪嫣然在旁边皱皱眉头说：夫君大人，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中牟位于赵国和魏国的交界之处，赵人在这边一向防守严密，又怎会轻易被大家攻落来呢？何况在邯郸南边仲有延绵百里的护都长城，赵人长期都有军队驻扎的，你们最多得40000多人，如果孤军深入，那岂不是非常危险？项少龙说：所以今次我们不仅只要40000人，一不做就二不休。现在管仲邪正是陈兵在韩国旁边的袁氏城，他驻扎的地方离屯留只有80里，去中牟有100多里。我们索性向楚军取得秘密的诏书，去袁氏城那里抢了管仲邪的兵权过来，将他的130000兵据为己有，这样就可以声威大壮。趣妙的是，赵人依然以为我们要北上去到长子城和桓琪会师，然后就进攻屯留，所以呢他们一定会将兵力集中在上党，好来对付我们的。但我们到了袁氏城之后，马上就分开明暗两路进军，使赵人以为我们要去长子城，但其实 我哋嘅主力部队，佢系渡河去中牟，攻其不备。而我哋乌家精兵喺黑夜之中，佢哋作战嘅技能攀墙入城，绝对唔系难事。只要能够控制其中一座城门，咁就可以将中牟抢过嚟啦。藤翼点一点头啊，最好仲系派人混入邯郸，到时候制造谣言，搞到人心惶惶。咁赵人就一定会将李牧召翻嚟保卫京城。只要李牧一走，屯留就容易打啦。纪嫣然听到好兴奋咁话：
3: 冇错，同时呢，我哋仲可以要小斌同端和两路大军摆咗个姿态，准备大举反击咁，牵制住庞暖同司马相两支军队。咁只要李牧一离开屯留，大局就可定啦。
2: 项少龙话：呢件事最考功夫嘅地方，就系点样可以使行军百里，由袁氏渡河去到中牟，都唔俾敌人发觉。如果唔系，只要俾敌人预先一步知道，咁我哋只能够同佢打一场持久战。纪嫣然仔细咁睇睇地图就话：
3: 啊，我哋可以咁噶，你哋呢就炸低先去长子城，到到露水南岸，咁先兵分两路。由呢一度去中牟呢，系无人山野嚟嘅。只要行军迅速，就算俾人见到啊，都赶唔住去通知中牟嘅城守啦。所以呢支部队嘅人手唔可以太多，而且呢最好都系精简嘅轻骑，轻骑先行，步兵随后。有周良嘅英皇喺呢个时候呢，佢就可以发挥最大嘅功效啦。
2: 大家研究到呢度，当堂啊信心大增。呢个时候啊，个个都恨不得马上可以攻入中牟啊！藤翼就话：如果你能够派出50,000人去长子城同门旗会师，咁佢哋嘅兵马呢就有20,000人啦。不过如果要攻落屯留，恐怕都唔系1-2个月嘅事啊！最怕到时候赵人就摸清我哋嘅虚实，又派兵嚟进攻我哋，咁嗰阵时腹背受敌，我哋都好难乐观。项少龙话：咁蒲高又冇咁老定嘅，佢始终系个商家佬啫。因为有赵人撑腰，又知道一旦被捉就系抄家灭族嘅下场，咁先奋起反抗啫。城里边嘅士兵都系仓促招募翻嚟嘅。如果我哋能够制造流言，又专登留翻条生路俾佢，保证屯留城啊不战自溃，佢哋绝对唔会死守嘅。赵子就话：

0: 一个恐慌就是李木离他们而去，但是接住还有什么可以吓他们呢？
1: 方法很简单，就是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将附近的乡村冚唪占领，将村民赶走，使到屯留呢没了粮食供应，就在屯留城外筑城设寨，大张旗鼓地制造种种的造城器具，到时候不用十日半个月，蒲谷呢的人是贪生怕死的，见到我们准备长期围攻他，又怕要断粮，不用十日半个月他就会想办法溜走的嘛。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将整个计划想得更加细致。有了全盘大计之后，项少龙他们改变了训练的方法，将大军一分为二，两万骑兵就专门去训练隐蔽的行军战术，然后其他人呢就训练攻城技巧。项少龙将在21世纪学来的东西全部都活用在这队骑兵上面。日子飞快地过去，到了第二年春天来到的时候，小盘就登坛拜将，亲自送行，项少龙又再次踏上征途了。他们的第一站就来到管仲邪驻军的袁氏城，管仲邪连交赵普三个人亲自带兵出城外迎接，表面上呢就非常尊重项少龙这个上将军。项少龙叫乌果荆俊在城外扎营，为了不用管仲邪的疑心，只是和腾翼带了1000亲兵入城。来到税府，突然间拿出小盘诏书，叫管仲邪马上交出兵符回京述职。管仲邪看完封诏书，不禁面色一变，这样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仲父没什么指令给我的？你封诏书也都没有太后的印鉴啊。项少龙专门扮得很惊奇，管将军你绝对不用这么紧张，楚军只是挂着管大人的劳苦功高，也长期在城外驻扎，咁先要你呢翻去咸阳嗰度休整一番啫。你啲更换将领嘅事，使乜劳烦仲父同太后啊？人嚟！腾翼见到连交佢哋呢已经向后退啦，一声令下，跟住落嚟嘅亲卫马上取出佢折叠弓弩，控制场面。管仲邪嗰班人都好醒目噶啦，赵普连交一见到唔对路，连交行上嚟。同管仲邪并排立，赵普谂住去外边嗌人，点知腾翼嘅动作更快，已经叫成班亲卫啊攞出折叠弓弩啊对住佢哋，成个场面都即时控制晒。管仲邪见到项少龙用手揿百战宝刀，知道如果自己讲错一句说话，那个项少龙会乘机发难，咁自己呢睇白都系身首异处啦。于是他只要一摆手，制止一连交赵普他们的无谓反抗，面上面换上恭敬的笑容，说常将军教训得啱，事实上末将都好想回去见下梁容咯。项少龙说君命难违，我只是依命而行啫，管将军你肯合作就最好了。项少龙一啲都唔惊管仲邪会唔听话，因为除非他立即作反，如果不是就只是接受这个事实了。第日项少龙马上派荆俊，表面上说送行，实际上呢就将管仲邪和他3000亲兵压回去武遂，直到看着他登上战船回去咸阳了，这样才回来袁氏城。这个时候已经过了几日，项少龙已经迅速完成了对管仲邪军队的整编，他的骑兵现在增加到50000人，轻装步兵50000人，重装甲兵80000人，当同实力大增。在袁氏城再训练了一个月，他敢先沿河向着长子城北上。这个时候他们的行军非常缓慢，使到兵员得到充分的休息，保持充沛的体力。来到长子城见到桓琦，众人相见又悲又喜。桓琦首先报告了屯留的情况，他说屯留城内只有1000多人是盗壁和城剿的旧部，其他就是蒲高的家长 同埋本嚟系赵国民众嘅叛民，情形呢同几年前东郡民变有啲相似。呢班人都系志气有余，实力不足。不过最大嘅问题就系李牧带咗100,000赵军驻扎喺屯留东南边赵景嘅城内，同屯留城互为呼应。咁唔单止呢，使屯留城有所倚仗，亦都使我哋唔敢放手攻打屯留啊！项少龙叹一啖气问：嗰场仗你哋点输嘅呢？桓琪好沉痛咁话：李牧呢个人打仗啊，好似变魔术咁嘅。上将军同我已经全神留意住赵国境内嘅动静，而且设咗好多哨探，点知警报声先响啫？李牧嘅铁骑已经嚟到我嘅营寨啦。当晚呢，天上面一啲星光都冇。李牧派人呢，首先嚟攻占咗高地，然后喺嗰度放火箭落嚟，烧着咗我哋好多嘅营盘。屯留城内嘅叛军啊，攞住火把冲出嚟，两面夹攻。我哋唔使挨到天光啊，就俾佢击退。我带咗支万人嘅队伍，搏命断后。唉，如果唔系咁啊！恐怕伤亡就更加惨重，但系咁样，王陵将军都仲系伤重而死嘅。佢过身之后，我借住哀兵士气，三路攻打潞城，但都俾李牧击退。佢嘅阵法千变万化，而且呢，嗰啲士兵又肯效死命，尤其佢嘅铁骑军啊，真系比匈奴人嘅骑兵啊更加犀利，所以。唔怪得佢可以名震当世。项少龙就笑笑话：，所以今次呢，我哋并唔谂住要同佢正面交锋。佢见到桓琪呢有啲愕然嗰样，咁于是就将大家商量好嘅呢条奇计话俾桓琪听。桓琪听到连声请妙啊！项少龙就跟住话：，嗱，当我哋出发去攻打中牟之后。你就要日夜派人监察住李牧嘅动静，只要佢一退军，咁呢就即刻派出一副旷持日久、谂住长期围攻屯留嘅战略，一定唔好冒进攻城啊！如果唔系，李牧诈低撤退，然后漏夜偷袭，咁你一仗就败得好唔抵噶啦！桓琪听到面色一变，佢话唔怪得。王吉同埋王陵两位上将军都咁推崇项上将军你呢，末将反而冇谂过呢一点啊！哎呀，而家听到我都出得身冷汗啊！项少龙对桓琪话：你攻落屯留之后，马上呢就要收足防御工事，而我哋呢就要扎低去攻打分隔赵国同魏国边境嘅长城，然后再突然撤走，咁敌人呢就好难追击啊嘛！商量妥当之后，桓琪同项少龙就兵分两路。桓琪带住援军同埋佢本嚟嘅部队喺长子城外驻扎，而项少龙呢就用乌家嘅2,000精兵作为先行部队啊，摸黑出反。呢一支部队呢由京津带住，其中有大批啊都系攀登城墙嘅好手，佢哋啊作为突击队，谂住嚟到中牟城下。就用他的身手爬上城墙，攻占了城门，然后就将城门打开，就迎接大军。项少龙带着人马，亦都有住英王引路之后，继续前行。结果当他们来到中牟城外的时候，个天都帮埋项少龙啊，狂风大作，大雨倾盆。项少龙叫一声：哎呀，天助我也！马上就行动。乌果、周良就各带一支人马攻打城外的赵军营盘，京津呢就带领1,000乌家的子弟兵渡过护城河，利用勾索攀上城墙。藤翼、项少龙啊带住20,000的主力军潜伏在最接近城墙的隐蔽点，等到城门一打开就杀入城去。结果等到项少龙佢哋冲入城中的时候，城中的居民和军队咁先扎醒，同时乌果周良的军队亦都对城外的两个赵军营盘进行突袭，一时间城内城外杀声震天，中牟城内的赵兵呢 等到项少龙嘅大军已冲到一大街小巷啦，好多人都仲系。

0: 蒙蒙松松，听到啲秦兵突然间好似神兵天降咁杀入城内嘅时候，吓到个个都紧闭门户，有啲啊除低盔甲，掉低兵器，就匿咗入民居里边，剩翻嗰啲开城逃命，连反抗嘅意志都冇晒。到天光嘅时候，呢座赵国喺南方最具战略性嘅重镇已经落喺项少龙手上啦。又过咗十日，赵大带领八万嘅步军陆续嚟到，仲带嚟咗大批嘅攻城器械、物资、粮草，建立咗由袁氏城嚟到呢度嘅补给线。呢个消息传出之后，邯郸城内嘅郭开果然怕得要死啊！惊住项少龙会带军嚟进攻邯郸，猛咁劝赵王同埋太后韩贞啊，将李牧调翻嚟守卫长城内嘅城镇番禺。但系赵王发出呢个命令之后，俾李牧拒绝咗。项少龙同滕翼都暗叫厉害，知道李牧已经睇穿佢哋嘅计谋啦。于是项少龙佢哋决定对番禺城发动一次嘅猛攻。一切准备充足之后，项少龙就发动八万大军喺官路嗰度直击番禺，连续攻打咗十八日，终于破开咗一截城墙，不过依旧俾赵人击退，双方都死伤惨重。但项少龙知道自己呢边已经完成任务，今次呢就唔惊赵王唔将李牧召翻去守番禺啦。老实讲啊，以他们现在的兵力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进攻邯郸，但是只要连续攻克这两座通向邯郸的城池重镇，根本不知道他们底细的赵王很可能是自己都惊到鼻哥窿都无肉了。果然到了第二个月，李牧终于屈服在赵王的军令之下回师邯郸。项少龙马上下令加强防御，准备应付李牧的反击。他最不想在战场面对的李牧终于来到自己面前了。这一晚，项少龙、滕翼和荆俊三个人在他们已经部落的木寨那里作例行的巡视。荆俊说，我们在这里建立了这么坚固的木寨，就算李牧有三头六臂都很难攻下来，最多我们和他打个平手而已。滕翼问，魏人那边有什么动静啊？荆俊说，乌果已经大军牵制他们了，不过如果不是攻夺中牟，我们这个时候恐怕早就被魏国和赵国的联军击退了。但是项少龙呢，他硬是觉得有点不妥的地方，不过有什么不妥呢他又讲不出，不过他总是觉得自己似乎疏忽了些什么东西。当晚他发了个很可怕的梦，梦见李牧来偷营，营内四处都是李牧名震天下的铁骑，而自己冲出来想嗌滕翼和荆俊，点都嗌不出声，想拔刀，不过百战宝刀又不翼而飞，吓到成身冷汗飙晒醒过来的时候，个天都还未光。项少龙的心头不禁百感交集，战争最令人恐惧的地方就是那些不可预知的命运。唉，李牧现在在哪里？他和李牧曾经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但是今天在沙场上他要成为死敌，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一个月之后，捷报传来，蒲谷终于放弃了屯留城，逃向赵国边境，途中被桓祁的伏兵捉住，押了回咸阳。而李牧呢，他依然没有什么动静。但项少龙和滕翼以为大家的目的已经达到，可能李牧是奉召回守卫邯郸，于是他们决定马上撤军，还要当晚就走。荆俊领军先行，项少龙和周良呢就带着两万人马负责断后。到了三更天的时候，一路上似乎都非常平静，还有一个几时辰就到天光。只要一到天光，他们就可以全速行军。回到中牟城的时候， 咁大家就可以进可攻退可守，完全唔使担心。项少龙谂到呢度，佢人都轻松起上嚟，有啲完成咗呢个任务嘅舒畅感觉。希望呢一个系最后一场对外嘅征战，以后就等住小盘加冕礼嘅来临啦。正喺佢咁谂嘅时候，忽然间空中传嚟嗰只英皇振翅嘅熟悉声音，大家一齐担过头一望，只见嗰只英皇突然间发出一声尖笑，喺头顶飞咗两个盘旋，然后又向高空冲去，跟住嘶一声喺高空就飞落右边嘅树林上边。周良当堂面色一变，项少龙亦都知道唔妥啦。嗱，各位究竟发生咩事呢？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0: 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1: 世界潮声。
2: 千禧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红尘的喇嘛堂，我们就起来听听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跟我们陪陪地山地区成人老少出花园。到接下来正在开幕喇嘛，请听邓学亮先生来跟我们陪古典世界修车队，最后就起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堂。
3: 地山多灵秀，
4: 地山
3: 红尘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有什么》，我是刘平。苏花园是指导青岛以来流行活动地区，为十五岁后的老人各配个神经萎缩，表明到老人已经长大了，这是人蝶山地区独有的神经萎缩，到现在已经有近400年的历史，是到目前为止最保存较为完整的外国古道行足神经类。苏花园的习俗流传至今，绵延不绝。尽管它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活在内宅都被感化，但是好像身上的老年感是不变的。苏花园对每一个老人来讲，意义是很大的。大致的指甲意味着老人告别童年，迈入成人的行列，但是也寄托了长辈会希望老人长大之后加以打灯、立志成才的愿望。今日的节目，当时请来蝶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行步老师来给大家人陪陪之间神经萎缩出花园。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今日咱甲大家来陪陪蝶州界民俗出花园。出花园是蝶州界成人萎缩，蝶州人家内也是有老囝，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到了十五岁之前，你家长呢都会为老囝举办隆重的出花园仪式。遐陪出花园，是了解出花园界来历。我国古道一般子女囝到十五岁的时候，就得把头发梳起来，并且到头发插一个针。所以古人称男子满十五岁为及笄。后来就引申为成人了，是各分界年龄了。比如打女儿及笄，就是指做女囝十五岁到了。男孩到了十五岁的时候，就必须得将伊许八九岁到十三四岁的时候，将头发绑作两撮，这个就是叫个圆角平耶。所以咱古人将八九岁到十三四岁个查甫囝，又叫做总角。查甫囝到了十五岁，就得将自家总角解割开，扎作直束，到头壳顶。所以高者叫做束发，也就是打查甫囝到了十五岁就成人了。成人就有一个动摇个轮椅，就得过成人类。不管是查甫还是做呢，都得过自家成人类。咱中华传统文化中拥有着重要的地位，就是指这个成人类。当人们的一生成长过程中，伊代表着一个人从孩提时代转向成年、成熟、承担家庭甲社会责任。伊被视为是一个人走向成年社会的一个门槛。一个人到过行成年类之后，伊就必须承担起成年人应有嘅家庭责任、社会责任甲道德嘅责任。我国古道，同阮人民男

0: 两哥行十年了，老了十八岁正经，热闹点就难解。祖孙大部分都是由东温人民南迁而来，因此已带来了东温水民的萎缩，其中就包括成人了。点就难解出会远萎缩，就从伊家小以中偏解点就指风俗之日的有明确的记载。接下来七月初七日，高泽某当日有沿海之家必舍高泽某姓，连夜前拜陈卡姓，连案有拜公婆。伊趁者，六人能十五回事，即以时日成代之舍为出回远。这段话就是赵忠熙家小偏解点酒字。对田州出花园有来个一个记载，田州子对出花园还有详细个表述。接下答：钱灯当空，鸟人杂蛇是主，生者乐人欲食，杂请六星到家当健康，爱吃者十六回事，宿多多十五回，请导师以爪为远。石力回碰，令车子坐其当。到时盘回公回马，围着双阳，既必牵出红远，围着出回远，乃把六星之蛇，以直接记载，非常详细个，配了连州人出回远个由来。根据赵忠熙家小解《田州子风俗篇》记载，以及以这篇详细的叙述，咱可以得知田州的老囝十五岁出花园，伊是有义可歌，有事可证。若这记载只对来推敲，让咱了解了田州老囝十五岁出花园是有原始由来的故事。老囝在出生十二日的时候，家里的长辈为了老囝的平安成长，就会开始拜公婆姓，祈求神明庇佑老囝平安成长。以后的七月初七，到每年的七月初七都在祭拜公婆姓。
1: 当咱地所地区啊，敬奉火公火妈呢，就是老囝的保护神。老囝呢，就叫到花园来扮演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十五岁之后就得扛出花园青，拥有独立的生活意识。所以出花园的意识，就是提醒啦老囝以后的面对世界，该担当为家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任。这一系列的活动啊，不光是对老囝的一种责任的教育，同时啊，让老囝亲身感受到传统的文化内缩，将这种传统的文化重新纳入年轻一代的视线，创造也得到了传承。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朋友，刚才地质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波老师。刚刚介绍了地山地区成人萎缩出花园，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人们，请点动起了来，跟咱拍拍古典世界收车队。
3: 天顶直立车，立下开自车，自车门开嘛。
4: 地山时光，
5: 人文特色，
4: 风土人情，
6: 江苏客，花边古。
7: 大闽江屯水，
8: 有一色树木，
6: 自在开幕。
9: 大家好，我是小东，自在开幕来定位，今日咱就来拍古诗个小车队。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因为社会地位不稳定，农民老生病是制造出来个农作物，更是遭受破坏，无任何保障。所以当时学校兄弟拢有自发组织个小车队，小车队在咱本土民间叫做正月档个，在咱地州话正就退休个意思，月档也即是长远，这个组织写作字就叫做小车队。伊那个节节就是只咩事轮流到长远个退休上路，防止贼囝来偷盗杂物，甲野兽出没破坏长远。小车队个发起人往往就是兄。

0: 历来有好着咱有空前威盛的农民甲战行，在从乡里就由村长甲族长直接出面组织。现在参加收菜队的队员，农村人都叫做叶丁，组织者也就可能叫做叶丁头。关于昨年叫做叶丁，我帮唔过在做老人，但是伊人也打唔出个声音声。按照我本人的理解，到第二个阶段，叶就节目的意思，丁也就是已经成年的后生大伯囝。这所人也是小菜队的动摇组成部分。小菜队的队员时间是减磅的三规定，有十姓土人，也有十外亿入人。初人是买到顺产的时候，经常都会熬去占床。这个时候，当时乡里或者普通的自卫武器，咱本地人土话叫做白头。有人就骑在困神索，也是拄着有贼，初人跋去甲围了就打。我的人只山刀也是野狗去白头掠了就爆。人说乡里有人有事，那个有钱小菜队也就在配有车机。这所机构建创的小菜队，拖更有监管甲监办，分出人和协助甲钱嘛。要既然结束人来钱长，我就得出钱。所以每个阶段，老人主导的到乡里农民到各项活动的摊牌甲队建好段，安排一个来作为小菜队的会员。应该每件大部分都是乡里的有钱人出钱，也是里个海外的访客资助购置。这乡里人也通过小菜队宣布甲接近一系列保护长远的农作物的规章制度。拄我到产业巡逻点时，了得测，小菜队就将伊百度当乡里队保，也是百度社当中的一条个话奥秘，或者是硬通乡里本人知。古点时小菜队的存多。到这边听到这，起到了最富长远正先生产的作用。不过，也有一撮乡里的小菜队，本当地的土豪阿爸晃动头目控制的把梯，解人社府，成为人通地的白色农民的恩强和坚固。
1: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古丁世界小菜队，下半就去两些精彩的地界场灯。地界唱灯宣传，下半场是地界唱灯，何时轮至八心村？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天人求养，感谢大家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助力上班，爱播音浪子气浪声，精彩的爹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爱播音唱声，爹家唱段，旧衣贵地泪满面，由刘秀丽演唱。

刚才乐恒写稿时，由老小李吟唱的叠加唱段，旧日归地泪满面。下半一场是由林一峰吟唱的叠加唱段，红的心结难以分。

刚才迄个横线搞的是由林一峰演唱的《蝶结青灯》，红的星节难离婚，下半夜抢先《蝶结青灯》，定记山河换新装。

Hello， 听众朋友，指出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您能口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直接回门。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欧洲荡高，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换别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栏目当，咱继续来听地质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跟咱陪陪地山地区先进老师。

0: 出花园。到就来来个正在开幕浪漫，请听唐启亮先生来个人陪我说三二两。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尘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山风情的节目，我是刘平。中国地带脉拍各地的民风民俗有所不同，用行了学在丰富多彩的风俗。咱地山地区啊，因为历史个地理原因，也有家己独特热情面个文化风俗。出昆乡就是其中之一。出昆乡这个习俗，其实啊是非常有代表性个文化习俗。当咱地山民间呢，认为呾卖生意个农家就是直接生活到昆乡来。日当农家食到十五好货个时候，爸爸甲外公外妈就得独自来为农家过节出昆乡个仪式。这当咱地州也叫做神人来，表示呾老家已经食大了，可以走出昆乡，不再是终日到昆乡来温顺的儿童了。出昆乡对每一个老家来呾是非常重要个，所以民间相当重视。每年个正月甲七月出昆乡个老家相聚，节日个也得度日，根据老家个出生年月日，再请先生来度个吉日。这也典型了一种敬畏天地、敬畏祖先的初心。好，一人本期的节目也请来德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继续来向大家人介绍德州的成人礼俗出昆乡。
1: 好货十五货之前呢，介七月初七，大部分家庭会过件老件介出昆乡来，因为二十日有节去卡座，故事过年们最为重视个是去卡座。过年们全站去卡，各家祈福活动，但是礼拜节能，因为节能是个心灵手卡，每日献花个心能，放假个心能，可以到七卡做日向心能祈求智慧个卡盖，但是祈求心能是美好个愿望。去卡做个美好而已，别就人出花园就多出吉多子一日正经，出花园又学在讲究。十五花之前呢，老家呢卖去更红白色，出花园个子一日直大炸，走起了之后，家长呢就用十二种青花去泡水，问老家所以，所以讲列请者。来我全新界衫裤，欢爱穿只新界红白夹，这是咱泉州人个习俗。穿好衫裤，穿红白夹，欢得挂新野刀，解野刀来，一般将背刀外，为之个野刀来放下两背顺地铜钱，十二背桂圆甲红包，桂圆就是那个挂，然后。爱食一碗用刀心、刀肝、顶内脏做成个甜汤，我讲究正一日，老囝摸出去外边温顺，地俗叫做不见天。其实就是爱老囝耿耿个记住出花园，以动摇个一个礼俗，记住这一天。过了这一天之后，就是成人了，就不能像过去孩童时期一样。高处远胜，爱有大人气象。出行日日欢爱拜公婆神，也就是老家最后个一次拜公婆神。感恩公婆神，必有之恩，祭拜时得了正香之外，敬品一般有莲衣十二碗，乌豆酒十二盅，石榴花果十二届，莲碗、茶碗各三届。有三生，三生之对，大部有囝个，用一只熊盖；子女囝个，用一只未生卵个小宝盖。还有三杯港茶，红桃花粿，一盘大吉，再加只香石钱纸等。出花园日日午餐爱红请青令，出花园个老囝。

0: 大只个五仓大石东爱做大位，食菜呢也有非常讲究。咱泉州人大出花园个五仓食菜之道，有叶，有沙色个卵，有莲子叶、豆干、长笋、狗虾，这撮是必备个。最重要个，欢爱食四点金，就是正食鸡独好，有鸡头、鸡尾、鸡舌、鸡脚，爱摆菜摆肉。也叫做四点金。出花园的老囝，欢爱有食鸡头，实际是上等世界加在鸡头的意思。只食错菜后，伊格有误意。林志贺上等的老囝今后向上利益灵梦。豆干食之后，讲究今后会做官。长笋误意聪明勤勉，狗虾误意为。为人当狗，狗处能得贵人相助，人温和而正人下得来。食鸡头界女婿，主要是阮自己泉州名道，助阮林大兴出花园时食鸡头，所以伊口动了情绪，大人活动地区如一界门助阮，伊独占鳌头，天子门生。所以泉州人把林大庆家己的做法传落来后，就劝咱个老囝到出花园来食鸡头，希望咱个老囝会出息，请林大庆一言从天出征，作为天子门生。到我王当，亲人们都会向老囝祝愿，寄予伊美好个期望。老囝出花园。就算跳出了花园车，告别了天真烂漫、懵懂无知的童年，从这天开始，就进入了成年人，真正的踏入了人生大道。
1: 出花园已经被历届三协会每届文化传承项目，被非常好的传承和保护下来，这也印证了一个文化价值和民俗魅力。这个石井民宿啊，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融合了每年的传说，也寄托着美好的愿望。伊是通过石头严格的听书来表达人之间虔诚的心，也寄托着大人良好的作为。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泉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甲咱配地山地区神经萎缩出花园下部分，下部咱来进入之在昆明人网，请听邓学良先生来甲咱配外山三二两。
3: 天顶一粒星，二下开枝节，
4: 枝节满开花。
5: 野山十足，
6: 民风特色，
5: 风土人情。
7: 江苏客会金鼓，
5: 大闽江豚水。
8: 有一色树龙，
9: 紫色开幕。
10: 大家好，我是小东。紫色开幕好听好顺，今日咱的配角是外山三二两。传说到清朝光绪年间，当时的天海关外山行处兄，也则是行师的林处高尾巷，出了三个又高又硬的吉尼姊妹。大姐叫做邢布捏，二姐叫做林雅捏，三妹叫做二姐捏。三人当时是厝边做木头做事，更先又做一个绣花织布切叠绣歌册。因伫感情深交有共同个眼，三人就耳夹金人。都是三姐妹好断，就是大姐布捏上聪明，上有才情，好在人无伊个方面都希望变个做亲戚。有一日。一个土名叫做顺头衣的媒人婆就来布捏家来个陪亲，陪个对象叫做阿禄，是徛到天山西门外一个布家阿婶啊。媒人就四散挑听，阿禄唔但有家菜甲门菜花生到直表人菜，布捏上好就该去看海。布捏个爸母硬硬听伊，那就收下骗伊，一声亲家就算作陪伊。不过布捏个人参亲，就通过伊爸母先陪话请阿禄来家来同伊个叫见。阿禄上起头是点土，明早经唔起半夜，家人再三邀请啊，只得头皮硬硬，昨日一大片软妹胖胖。

0: 派派来不捏给来个作品赛，不捏站在点都大听个平方啊，我棒棒同一只个袂吩咐，当天气到我吹嘟嘟，同一只个妹靠王超客，偷辣辣同心咬咬，生做唔肯偷咬。伊阿爸家录音师做对，你骨头打唔得白吹，所念住是拨钱管好内个录刀抓摆磨只字，真心多情无半点目杂啊，不捏个心情相当抑压。阿洛克啊，我伊就出来割了白布，那将风蛇脱掉。伊阿白布在大本本那关去，过了走行个中心，是搭好点正个脱风，你惊人耳聋。只得换位走行，但阿洛虽然生做啊，不过家内物件特别糟透，伊也袂往了享受一时。只得风起如来如梗，不念妄念古惑的，就将心事个那个姊妹打呆，唔忘家本臭头翁，成以死明志。伢捏个真捏，现在中心大蛇家己哩无变做主，将来也人命落得自家下边，顿感在土暗淡，三人个心事个白硬，就决定做不豆腐自尽。做到阿禄再来硬亲个在只咩？这三位二人八阵瓜耍好对十三步白头，三个男人成熟彼此白做一下，再再跳一步跳向阳个瓜耍好。
1: 蝶架抢灯宣传，下半场是由李梅珍演唱的《蝶架抢灯》，家家轮酒作良宵。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央，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播先是用过五名演唱的爹家宣段，请不依。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听众口香，感谢了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因最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系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观音松子第二唱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给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九龙茶灯文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贵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引人非常幽默。2026年1月20号，甘南采茶戏

0: 哎呀，
1: 李冠，
0: 你看你看
1: ，That's your mate。
0: 哎呀，好可怜哦。
2: 来，和尚，喝杯水吧。
0: 哎呀，这个老和尚，吃也不会吃，动也不会动，奄奄一息，又断不了气，真是受罪哟。
3: 他这个样子啊，已经半个月喽。和尚，你尤其这样子活受罪呀、啊，不如自行了断你好哦。
0: 是啊是啊，
4: 别急，别急，鸳鸯未到，再等一会。
0: 哎呀，真是着了夜灯。
5: 哎，夫人呐、啊，前面围着一群人，不知出了什么事哦。
1: 是呀，我们不如过去看看吧。
5: 嗯。哎，请问众位乡亲发生了什么事啊？
0: 哎，这老和尚不吃不喝已有半夜，不知怎么的咽不下那口气呀、
5: 啊？哦，
3: 哎呀，这位大爷，你头顶香盘又往何处发？
5: 哎，这因我父亲年过半百。膝下无子，摇旗呐喊朝拜观音娘娘，求她赐我一子也好寄我香火。
0: 哦，原来你是去呐喊朝拜观音娘娘的，看你也是个行善之人，不如发发善心，跟这个老和尚买一副棺材，他让他瞑目吧。
5: 这时间仓促，去哪里买棺材呀、
3: 啊？你好，这样吧，前几天我给我爹买了一副送他。

0: 先拿去给他用吧。
1: 拿好，花了多少银子？
0: 1,600银子。
1: 哦，哎，我出门在外没带那么多银两，这怎么办呢？
2: 哎，花你穿的这么富气，怎么会没银子呢？恐怕是不舍得吧。
1: 哎，你说哪里话来？好吧，我这里还有7钱银子，再加上这件衣服，可当7钱，还差2钱呢。
3: 哎呀，老爷，为妻自有银彩一枚，你还当得几钱银子？
1: 嗯，这些你拿去，若有剩啊，就请你们将它火化，钱做好事啊。
2: 哎，你看你看，这老和尚密不咽气了。
4: 是这样，
2: 杀
4: 死啊，
2: 杀
5: 死啊。
2: 哎呀，
6: 咱们呢封蒙将他装入棺材。
0: 火化了吧。
2: 啊，走走走走走
0: 走。
1: 众位乡亲，我夫妻管路要紧，请你们多受累了。
2: 哎，好心人，你放心吧，我们定会办妥。像你这样的好心人啊，只凡去南海，观音娘娘定会信你一个麒麟儿。
1: 多谢众位，告辞了。
0: 众位乡亲，
2: 顺路，
7: 一路顺路。
0: 哎，众位乡亲呐，前去我家把那个棺材抬来吧。
2: 啊，走吧，走吧，
0: 走走。

果然是个秀才之人，但我在试试他求知有无见解。

先生，这是我啊。

0: 你吓死我了！哎
1: 呦，夫人呐、啊，我这不是没事吗？看你瞎的，这点难呐、啊、算什么？就是千难万险，我要去南海。
0: 此事天就要害了，一三事了，又急又冷，无处诉声呐、啊，这如何是好？
1: 夫人，天无绝人之路，夫人莫急莫急。

0: 夫人，你看那边不是有一个小茅棚，咱们呢去哪里住上一夜，靠干衣服啊，明了再走吧。
1: 太好了，冠霖快走吧。
0: 嗯。

0: 出来，醒醒，醒醒，天亮了。
1: 哎，毛铺呢？
0: 哎，是呀，毛棚呢？怎么不见了？
1: 昨夜呀，定是神仙降族帮我们渡难，才来谢过。
0: 哦，多谢神仙相助，多谢神仙相助。夫人，咱们赶路吧。
1: 官人，走吧。

0: 富兰，快看，我们到了南海了。
1: 哎呀，真的，老爷，我们终于到了南海，谢天谢地。
0: 这是没有船，怎么过海呀？
1: 是呀，这怎么办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节目来同大家讲客家老行当熟食，也将我哋后面教书先生。以往喺客家地区，儿童启蒙大堂的教育都系由偏僻民间的私塾来去承担嘅。私塾嘅教师也就是熟食，一般喊私塾先生或者系先生。当面私塾先生嘅人，主要系科技落铁小才，又或者系微中小才嘅童生。私塾先生嘅胎儿，主要系由少见教成，或者系定时嘅生活，要喊促销。另外还要膳食，也就是学懂提供食处，还要接间日的红包或者是礼物等等。由于私教模式，私塾先生的学养同达声望、学懂家境同态度等的不同，私塾先生所获得的收入多少也存在骨态差异。出家开私塾的先生，未到六十岁数，都爱四处童年找男学童，费用全靠学生的双脚。学童一关前，家长爱填写一张关书，也就是入学指引书，基本上贴片上面少检结读，也就是学费结读，款教是教付，而且呢很著名接金包除外。接金包呢也就是逢人过节冷送的红包，要到宿舍可以在地方坐滚当人，家的食宿呢这本称为滚梯。私塾先生同学同家长常有来往，比如说会贴几的人推下书信、下春联、下 K

0: 地、光盘、分装、仪式等等，也会得到一项额外收入。对于思想欣赏和儿童启蒙教育同到以后的人生历练中所起的作用，固然是非常看重的。一般平民家读的往往会用讽刺下上天体顿情思五杂太师中啊真母中。和你一直不好有所信加出思书技师的同时，也表达出对诗也却给人心目中思书欣赏的尊重。在往下的私塾先生的 TV 虽然比较大，但是私人选择私塾先生的标准脱关严格，除了偏袒端正同到学门校之外，还要求硕士教学经验丰富。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之所以无人抢其做私塾先生，并不是单单因为其连班杂秀才也免老道，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散漫同到好色难做而到费事气。当然还要肩负上父的学教义。对于相当一部分私塾先生来讲，爱教好学生的或者好的教学生活，实在不是很容易的事。明代作家朱载堃写的相思词当中有一首《教学难》：教学难，教学难，好像偷你哑出药，春叶又年关，饥寒谁可怜，大他秋水白兔罢，白大腰水死半人。诗中的大师体现了古代私塾先生极其普遍的宣教方式和态度，其中严厉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儒家伦理观念所保养的师徒尊严的教学哲思所要求；另外是轻铁不成钢的家长等人也希望塑师严一下。因此告别和阶层成为私塾中维持教学哲思尊严安排系统最有效的工具，也是维持师徒尊严的有力手段。所谓一片无情竹，不打树不脱，父母若爱你，不必送来脱，既是叔叔的体罚理念，也同当时众多望子成龙的家长等的心态是一致的。然后见他看来，这种教学方式当然不可学哦。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娘娘啊，观音娘娘，今有善男信女，成就了夫妇，无有子嗣，来在观音娘娘跟前，求求于你，望观音娘娘大发慈悲，赐以子嗣与我。

臣家父父年过半百，尚无子嗣，他们全心全意来求拜于我，我不助他，谁人助他？待我上云霄殿，奏命于。

0: 气化无。
1: 诸位心下一生
0: 邪意化无。
1: 今日众仙可又是上首？

0: 起早于地，南海干饮求见。
1: 哦，请他进里面。
0: 是。余弟有旨，请甘宁大师进殿。
2: 大爷。见过余弟。
1: 大师免礼。今日来在银孝宝殿，所为何事？
2: 玉帝隆重。

0: 子呀，他不负忠厚贤良，从不坐卧以朝夕，修桥铺路，只凭助人，是这样的好人，怎会无子呢？要不是他祖上做过，要不是他前生造过你，他是子臭有老大师你下的地府文文元君，一看功过不便知。
1: 那我去地府一游，告退。

0: 来到第一门，看门贵士何在。哎呀哎呀哎
1: 呀，哦，原来菩萨到此，菩萨问妙菩萨，
0: 我要见念经，快去通报。
1: 是，你招待。
2: 快动月相迎，
1: 快快动月相迎。
2: 小王见过菩萨，
0: 免礼，
2: 请坐。
0: 谢。

0: 哦，原来是这事，待我查来。判官，
1: 哎，
0: 快快查来。
1: 是。
0: 哦，在这里，在这里。早年他太爷曾必死一个一头，愿君娘娘请宽。

0: 省了我的好处啊。
1: 不不不不，老爷不行。
0: 你敢违抗我，在阁下里我就是皇帝，我要你怎样你就得怎样啊。过来呀、啊

还有大爷爷当年在祖国先里因收贿贪图钱财造成一个冤枉菩萨请看

0: 见过老爷。
1: 你们几股为了何事啊？
0: 哎呀，大人呢，是这样的，这个史卷夫啊，他把我娘子害死了。
2: 大人，民夫冤枉呀。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从此讲来。
0: 大人呢，

0: 你是小女子，尽管偷盗杀人，真是好大的胆啊！
1: 啊，大人，您不冤。

0: 大胆刘恶，看你天貌胡言，就不是个好人，拿道行凶，还上自己尽还愿望。来呀、
1: 啊！慢来慢来慢来慢来，大老爷，我这里还有卧证呢、啊。
0: 哦，呈上来。
1: 哎呀，五百两，我明白了，明白了。
0: 都大胆明目，你尽管偷盗行凶，还不快快招来？
2: 啊，大人呐、啊，我是冤枉啊！
3: 大人呐、啊，我岂不奸笑无比，怎么会偷盗劫杀人呢？
0: 哼！不用大刑，量力难伤。来呀、啊，你我有刑。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夜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鼓手范虎的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作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文彦嘞，该这个送银子给你讨喜嘞。
1: 是呀是呀，叶妹，娘子，你听见了没有啊？
2: 哎，小意思，不要惊动有他，不要惊，不要惊哈。
0: 哦哦，好好好好好好。该做留啊，送给沈娘，沈娘哎！
3: 哎呀，贤婿叫我何事啊？
4: 哎呀，坏了坏了！
3: 你啊，贤婿啊。你说什么呀？
4: 哎呀！
0: 哎哎，相公，相公，相公，
4: 快走，快走，快走！
3: 你先。
0: 来这，哎，来这。
5: 哎呀，抵达畜生啊！哈！哼，相公，相公醒来，你相公醒来。
3: 哎呀，贤婿拼了啊！哎呀，贤婿啊，你快醒来呀！你快醒来！

0: 眼病，怪是我骂你这个狗男狗女呀、啊，叶妹，娘子，你在哪里呀、
1: 啊？啊，我的女儿她……
2: 哎呀嘞，俺个老人家嘞，弄得到人呐，都中了给他烟饼圈那个电鸾倒凤，李太桃江的贵计。哎呀！
1: 哎呀！
2: 啊！哎哎哎！师娘！
0: 哎呀，天色将晚，这边如何是好啊？
2: 哎，李相公。翻过地套三步位出海任你可变。你爱看呐、啊、先到该这些再做考虑吧。
0: 你看岳母她不能走路这边如何呀？
2: 哎哎这是北楼来来北。哎呀
0: 几番事情都劳驾于你，这怎么使得？
2: 哎呀那我干的可是快来来来来，俺来摆，来来来。

0: 我王师门中家逃严府，生意兴隆，唯独无有继承家业之人，尽了心的小姐与老夫。
1: 老夫，
0: 哎呀，怎么的怎么的，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夫人呢。
1: 此话当真？
0: 千真万确，先有粉丝为凭。

0: 着。
1: 哎呀，那个警官爸爸耶！哎呦天哪！哎呀天哪！你给我捡完本能洗话，那是罚了感动多钱的话，那个能子啊，2.5万嘞！哎呀，那个天哪喂，2.5万哎！
2: 哎
1: 呀，那个天哪！
2: 哪来个痛哭之声啊？哎呀，给个帮忙的燕尾啊！哎，马来。刚才要沈阳安顿好之后，我就来找燕妹，没想到这警备的老头子留在个怀中啊！哈，哎呀，这，有啊，这个呀一定还给他燕兵劝人，还不免如此。对，你这个老头哈。紧跟在这里戏弄一个年轻女子哈，你怪到何罪？
1: 啊！哎呀，我老娘，哎，这小女子小，小人的勤奋娘子啊！
2: 啊！
3: 多事！
1: 哎呀，不多事，不多事，妇道人家修得多口，哎。好还莫怪，好还莫怪啊！
2: 哼，你都胡子都一太吧？几多还年方是八岁，你两个年成为夫妻，你把他放空之事啊？分明不是仅仅东西。
1: 哎，小老要有粉丝为凭啊！哎，
2: 你分数此人文艳，敢由王祖奇为妾啊！哎呀，懂着那顶子啦！客官，你休要害怕哈、啊！哎呀，顶忙的英雄好汉，还过路给俺、啊、哈！
1: 你尽管戏弄老夫，
2: 嘿，你这老不正经的东西哈、啊！太阳啊，看你哭得蛮可怜，本想问明实情，想相处有孽，你竟然狗咬柳通兵，不是好人心呐、啊、哈！嘿，好好，跟太阳我走了哈！
1: 啊，嘿嘿，小老哥，请转。哎呀，老哥，老哥，哎呀，小老儿梦中，老哥莫怪啊！哎，不知老哥有何良计救我的幸福人呐、啊？
2: 好吧，看在你养的那小姐的份上，我就帮你哈哈。
1: 嗯。
2: 来，你翻过的那山坡
1: 啊，
2: 出去另一刻点
1: 啊，
2: 你到了改耶，古桥子。把这腿飞起忙哎出回家
1: 这就好只是这
2: 哈你呀哎好俺来呗
1: 不行不行我老夫的行官宝贝膝盖都还没磨到一下出哪个你
2: 好赶住转了嘿嘿第一代呀穷到寸满虎龙横行，哎呀，天色都开完，人家来了，我过路，哎呀，我开走，我走。哎呀，我走了。
1: 老哥，行行好啊，我自己打嘴，我是老不正经，爱怪谁，爱怪谁，哎呀。
2: 哦，好了，来，我来背哈，走。

0: 么在场。
1: 阿斗，
2: 好，有劳恩公。

0: 地儿啊！
1: 岳母，岳母，休要悲伤，保重身体要紧。
0: 女儿，
1: 也没他，
0: 我的儿呀！
1: 哎呀，这边如何是好啊？店主哪里？店主哪里？
2: 笑迎三江客，抵待四海滨。有人在叫唤，前去问原因。客官叫我何事？
1: 店家，老人家生病了，这边如何是好啊？
2: 哦，连脉体弱，偶感风寒。待我先熬碗姜汤给他去去寒气，明天再送医治疗，也就是了。
1: 有老店家了。
2: 哎，四海皆亲，理当如此。
3: 哦，倒爷，倒爷啊，
4: 那老头若是追上来了怎么办呢？
3: 哎，先到里面去，再找桃李啊！进来吧。哎，李相公，你看哪个来了？
1: 爷们，
4: 相公，
1: 爷们，
4: 相公！
0: 哎呀，哎呀，哎呀，
4: 母亲，母亲，你因何到此？

0: 闹可急，闹可急。
1: 儿啊，那眼病贱人将你骗往何处受苦？
2: 可恨眼病嫂嫂将我蚂蚁一老翁。
3: 娘子，娘子，慢着，慢着。
2: 啊，不好，那老鬼来了。
4: 这边如何是好啊？哼，杜氏大哥，你快快想想办法呀！
0: 哎呀，你给他闹出去，闹出去。有了，扶我过来。

0: 何来如此莽撞
1: 啊？哎呀，你可真关键，我的夫人呐、啊！
0: 哎
1: 呀，
0: 哎，夫人，哦，有，哎，是一位年轻的，
1: 正是，哎呀，现在何处啊？
2: 他们已经安息了
1: 啊！哎呀，这还了得！
2: 这还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自然要安息呀！
1: 啊，呸！他是我的夫人嘞！哎呀、啊，
0: 我又没有说他不是你的夫人。
1: 哎呀，他是老夫的新婚娘子，岂能？你这……
0: 他是你的新婚娘子，
1: 休得啰嗦，快快与我叫了出来哈！
2: 客官。哎，我去叫来，哎，我去叫来，
1: 急死我了！
2: 哎，客官来啦！
1: 哦啊，哎呀，娘子，你。

0: 又来往，
1: 歪了歪了，俺可幸福了呢！哎呀，啊，你，
2: 哎呀，你呀，要感谢这位点家仁义老哥，多亏他将你给带到小姐啊安顿在这客房之中哎，万无一失的。
1: 这。哎呀，小老梦中了，哎呀，哎呀，我实在对不起啊！
0: 哎，无有此事，是师弟无有此事呀，都是老弟你。
2: 哦，哎，放心放心，地主还爱供财，挖个新龙观的账，出的账。
1: 哎，是啊是啊，新龙观就是我，我就是新郎官爷。
0: 哦，原来如此哦，哈哈哈哈哈哈！
1: 哎呀，今日乃是我的新婚假期，我怎能弄我那如法师？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福四海谈下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天罡。天下水皆动，为天通南。天罡系福建闽西南化流向广东梅竹的一大河流。流经闽西一东两片客家聚集地，是联系闽一的水上通道，其同我玉带一样贯通的一闽金客家梯本人。天罡孕育的客家人，因此天罡一直被誉为客家人的母亲河。同时，天罡又为客家人南迁的重要通道。天罡发源于福建武夷山南屯东南一节的莲花湾赤坪乡境内木马山北坡，在福建境内流经长天、武平、双塘、云天四十人，在云天人冯思镇出境进入广东省，在广东省梅竹市太浦人飞叶中海水同的梅潭河水流到梅竹市太浦人三河镇三河坝。以此时向东南流的梅江水汇合，号称寒江，所以天罡是寒江的重要支流。天罡全长328千米，太浦境内长55千米。天罡的支流众多，福建境内的支流主要有秋田河、桃兰海、邱烟河、黄潭河、云天河、金凤海等六条。太浦境内的支流有小青河、中海河、长赤水、强风水、平沙水。天罡流域明显不对称，左岸多高台支流，右岸深少，正在流域形成参一片芭蕉叶的四柱改为山体，河流以肥缺窄，上游泥沙冲积，下游滩多流急，河床变化复杂，上中游河床几乎多为沙乱沙质，下游的河床只是乱石、暗石。双游从天山关至中游双塘山关河套都是人生小平人。中游及支流邱烟河、黄潭河因两岸的森林密布、赤皮良好，河水清澈甘带，江面宽阔，水流平稳。下游从双塘南郊至云天峰时有70千米，落差85米，两岸山峰陡峻，巍岩迥立，在泰山沉谷的压制下，河床强烈下切，呈 V 字形，洪涛狭窄，礁滩遍布，江水湍急，上滩达40多处，其中落差太二三米的上滩20处。福建凤氏自杀市是闽一两省交界处，全长只有7千米，修成半山，两岸石壁异常，河床狭窄，浪崖崎岖，林立崎步，流体混乱，飞线飞溅，为千百年来的洪渊禁忌。该滩河头上滩重重，行船者要自上铁手工的工法，较为凶险的河滩要穿针滩、闸滩、吊滩同的太古滩等。江流进入广东境内之后，河头河人水流舒缓，像海等支流飞叶是水量超人丰盈，浩浩荡荡地从起入海。清朝光绪年间进士从庭人孔颖的《漫载书稿》中有一首《天罡祖宗作》：盈盈江水向南流，铁柱烧工制作主，三八滩头风浪恶，炸鼓声里刀草主。天柱因天罡的水运功能而形成， 唐朝开人二十四人，也就是七三六人。

0: 真实海民是真实天主。南宋短篇三人，也就是二三六人，从天之恩宋词开辟天主之飞龙滩行头，是朝任从飞龙博渊之创天。因为上次朝主任可以由汉江、天江出替天主。天江行渊的繁荣是今南天主各地的富贵人人拨摊之用业天主神而生行神，去码头掌船之后愿往梅恩同地朝圣天气。而朝任定广科籍一行而上，渊地天主码头之后再由六路转渊今南。当时要修二话双河三千下河八百，这就是指双行因上以上为双河，要船四千艘，因上以下为下河，要船四百艘。可因天光是双行飞龙之风势之人行运之神，是天光攀的双行神成为今明一变最大的复活消散体和力见之妙业中心。由此可见，天宫是明一教统的太通脉，是明一金客家天启里面拉而省船同地繁荣的水上元素线，是海上丝路的重要人生同地子承部分。天宫水上元素线孕育为茶阳古镇、茶凉古村落，吸起客家文化。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耳目，人脉自种田。本梦自中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弥扎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弥扎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再把你当演出来，后面加一只饼子，对，刘彦斌，等我重新演来，你粉丝人刘彦斌，刘彦斌哎，你的倒扫把星，底下子以后就狗年收个月，哼哼。

0: 一觉睡到太天亮，哎，嘴角又闻老酒香。哎，店家，
1: 哎，来了，
0: 店家，
2: 客官有何吩咐？
0: 快请老夫的新夫人送路。
2: 是这个。
0: 哎呀，什么这个那个？快请我的新夫人。
3: 马强，你给新夫捅啊？
4: 哎，俺都没喊。哎呀，你都还个发烧哦？
0: 哎呀，羞得傻笑。快请我那如法似玉的新娘子送路。

0: 老哥，你怎么忘记了出碗？
1: 哼，出你压不完，出你压不倒是有一对龙锤女猫的新婚夫妻，吹点点离拆俺
0: 啊，现在哪里去了？
1: 你来款。

0: 哎呀，后门有棋，后门有棋哈、啊，走，
1: 加马。
2: 你好大的胆啊！金光在拱天发了之下，拐带老夫的新夫人，你拐到火堆。
1: 哼，
2: 他是我的新娘子，
3: 他是我的父亲，他是我的女婿，
2: 我们
3: 有
2: 本
3: 有
2: 色。哈哈哈哈，一点不假，
0: 哈哈哈哈，千真万确。
2: 我要搞你们去，
0: 嘿嘿，俺就等着你第一集来吧。
2: 监管，
0: 监管出监管，走
2: 走
0: 走走。走走

0: 唐鼓咚咚响，银子响叮当，何人喊冤枉？快快带上堂，
1: 俺也来上堂。
0: 你们都是冤枉，难道老爷我有罪吗？哪个是原告，哪个是被告啊？
2: 我是原告。
0: 你们都是原告，难道老爷我是被告啊？一个一个的讲来。
3: 青天太老爷啊。

0: 这里大胆秀才，尽管强撑人气，有如斯文，你该当何罪呀、
1: 老爷冤枉

0: 我是颜高，
1: 我是颜高，
0: 我是颜高，
2: 走走走
3: 口称颜高，何人可以作证啊？啊？哪个会作证？
4: 没，赛多士作证来了。
0: 林老爷，
3: 啊，
0: 作证给哪里？
3: 啊，床床，
0: 好，证人上堂。
4: 来了。

0: 要把这点乱暴风再点烤啊。
1: 哦，小明可见共振联名的体现民情的，德高望重的，有求必应的，揣高发抖的，大名鼎鼎的青天太老爷。
2: 哎，真没叫吗？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哦，小明塞多斯，外号啊，塞多斯。
2: 嗯，好，好，好，好，起来，起来，起来。
1: 哎，谢老爷。哎，老爷嘞。
2: 哎。
1: 礼贤下士，你耳鸣如子，祝老爷吧，庆云成乡，腾腾万里。
2: 哎，三老师，你真会讲话，你是来作甚的吗？
1: 是啊，是啊，哎呀，太老爷，
2: 哎，
1: 你真是明镜高贤，通乐观佛，明察秋毫，多谋善断呐！哈，
2: 哎，对对对对对，老爷我有个怪脾气，最近不得。驴西牌马，说奉承话的人来啊！
3: 来，
2: 一赛多事。
3: 啊喂！
2: 哎，看座
1: 啊！
2: 哎，是
3: 是。
1: 啊，夏青天太老爷，这太同之松。哪有小人的错位啊？哎，怪不得嘎，师兄百姓人人都说老爷从善如流，超勤俭能，身薄眼力，炉火纯青，是一个一不贪装，二不枉法，有东海之度量，有菩萨信从，银子成山都不回收，真是一个公正不阿、送神在道的青天太老爷。
2: 哎呀，嘿嘿，你的嗓子真好啊！说起话来就像闯过一样好听呗，这个丸子你看，
1: 冰清天台老爷，这个丸子啊，小人全晓得。
2: 哦，讲讲讲，
1: 好，老爷，请听。

0: 这问账东西，这侵吞家财，骗了银子的刁妇恶棍，现在何处啊？
1: 我老爷位，这个都啊，出个催押赠送。哎，老爷，你要将这张刘彦斌、钟拐陀抓来。哎，老爷
0: 啊，
1: 要是把他们那些嘎产呐、银子啊给出，
2: 有理有理，来呀、
0: 啊，站！
2: 将刘彦斌、庄拐子抓来见我。
0: 是。
1: 嘿，老爷
0: 啊，
1: 几个三个您做成眼膏啊？哪款呢？龙杰啊，
2: 哎，有理有理。你们三人站到堂下歇息息吧。
3: 谢老爷。
4: 哎呀呀，那个新夫人，那个两棒啊，天哪！
1: 笨蛋，老爷也成本难，清正廉明，难道你还要把那个妇人谈你个影子不成？
4: 得，大胆！不管不管，

0: 战过老牙。
1: 老牙。
0: 下跪可是刘延斌装拐子啊。
2: 嘿嘿嘿嘿嘿嘿。
3: 蔡老爷，料事如神，明察秋毫，一看就晓得这两个人的形神名水，一算就晓得这个两个人心里啊蹦蹦跳。你要小心了哈。
1: 哎呦，还多是小姑哎，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啊？好久见，俺心里呀都蛮想你嘞。哎，还请杜帅哥多多关照啊。
0: 嫂嫂，拐子老哥，我两帮你们心中有数，他们要拐走我的幸福人，快快与我作证才是啊。你呀、
1: 啊、你呀、啊、呸，你的这老不正经的老东西。太老爷喂，小妇人呐、啊，从来都认到你这死老头，你还敢做么个真哦？
0: 哎嘿嘿嘿，老爷，这老东西一听那个疯子哦，你都大胆交付二官。

0: 行啊！
1: 哎，有礼有礼，
0: 来呀、
2: 啊！在
0: 在原告上堂，
2: 是原告上堂。
3: 店主娘子，你来款咯、哦？啊！
4: 艳兵，
5: 官事，
4: 我骂你是个刁妇，得罪呀！

0: 我造骰都是甩的呀，全部都是正发嘞啊！
1: 哎呦，你这种习惯是嘞
0: 发呀。
2: 好，我发就发。
1: 哎呀嘞，怪是人嘞，怪是神嘞，你的这无赖呀，你的这死光棍呐，老娘都弄你身上哦。天老爷喂，我的家产哦，哎呀嘞，妈家喂，我的银子哦。
3: 哎呀。细款共同狗咬狗，还有好戏揣后头了。
0: 来呀、
4: 啊，在
0: 江大屯的家产骗来的银子，统统交收我老爷。
5: 上喽！
4: 是。
0: 来人，
4: 在
0: 推搡。
4: 是。
6: 哎呀！
7: 我的奉宴之事尚未判明，怎么退堂啊？
8: 老爷，你的喘息到了手，我的老婆跑掉了，你千万不能走啊。
0: 这。
8: 太老爷，小老有份。
3: 分劳分劳个东西哈、啊、老爷一清如水，这真是哎廉洁奉公，还贪污你个几个丑钱呢啊。
6: 是呀、
8: 是爷，
6: 大老爷来
8: 请
6: 官，请会贪赃枉法。一派敷衍，
9: 可以吗？太老爷蠢了，不要一点钱吗？
0: 哦，有理，有理，有理。
3: 哼，再说的，要是邢万泰能来查访民情，如果有哪个耳朵四个呢，往往都送上一种虫子。
1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里边，
1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1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宣宣相拥的中国，
1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1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4: 粤语国际，
15: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6: 音乐人生，
15: 音乐。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蓝梦。今日的节目将继续为你播出粤剧电影《神经大姐昂姑爷》。该剧1956年由冯一伟编剧，冯志刚导演，主要演员有戏迷情人任剑辉饰演何剑玲，鬼马蛋后邓碧云饰演邓小云，黄楚山饰演云父，罗剑郎饰演卢瑞辉，李凤声饰演麦玉香。剧情讲述同样是乡下大姐出醒的爱情故事，电影一开场就以一个退婚场面来揭开序幕。邓小云自细就许配给卢瑞辉，点知云父嫌卢家穷，无理退婚，更打算将个女嫁给富商之子何剑玲。为了瞒过女儿，云父呃话是卢瑞辉先嫌弃邓小云，弃杀家人。邓小云在有钱表妹麦玉香的邀请下到城市去，怎料又再被何家退婚，傻大姐气上心头，决定报复，于是同麦玉香对调身份，扮有钱女为自己争口气。另一边，被退婚的卢瑞辉为了证明金钱大于爱情，又同何剑玲对调身份冲阔笑，从而拼出爆笑火花。本片摄于充满城乡矛盾的上世纪50年代，虽以欢乐作包装，亦不忘探讨不同价值观的矛盾，乡下妹的盲婚哑嫁与现代女性的自由恋爱，财富地位与幸福的关系是否必然等，都为观众留低思考空间。昨日的节目我们播放了粤剧电影《神经大姐昂姑爷》的第一二部分，下面请听第三部分。
1: 这个有钱，不成的
2: 意，送出去的。不成的意，
1: 不成的意。大伯，我以为乜嘢咁架势？呢啲咁嘅鱼都揽得出嚟啫。哎呀，我呢条都嫌佢曳噶啦。多谢，有啲大事都用。
2: 嘿，我俾住，你点样买嘢噶？我都系多多钱唔紧要，最紧要就好嘢。
1: 系。老板都未见过好嘢啊！啲伙计仔又点识嘢
2: 啊？我唔识嘢，你条颈嗰啲珠链啊，我隔篱打波子嘅啫。老秘书，呢个都系你瞓懵啦你。
1: 点解啊？啊，呢啲好嘢嚟噶嘛？我成日都唔够瞓，唔得瞓懵啊！啊，
2: 哎，我觉得你哋都搞错咗啦。呢啲你吩咐我买翻嚟。俾啲妹仔噶嘛，你拎错咗嚟俾麦小姐啊！
3: 话俾我匆匆忙忙攞错咗啦。
1: 哎呀，我与你都无谓整啲咁嘅假啦，我睇下太云你屋企都冇样值钱嘢咧。
2: 咁又未啲？呢件系麦小姐你戴住嗰啲所谓珍珠，啲咁大粒啊！我连登同我何博士打波子都唔知跌咗几多下佢。
3: 系啊，
2: 不过讲。少少都是我哋何博士的心事嚟嘅，呢只
1: 你等我就得，你认家禽就唔得。依我呢一份人就讲钱嘅咋，冇钱就冇心事。何博士，做咩先？
2: 啊，就唔讲心事嘅，你又讲咩噶？
1: 我唔讲钱嘅，
2: 咁讲心事咯噃。我呢条珠链送咗俾你。
1: 我
2: 唔知，唔有啊！咁你话唔讲钱咧？
1: 唔讲钱就讲心事啦嘛。而家边有我心事嘅啫？你有心送俾小姐嘅，小姐唔要，你先送俾我嘅啫。哈哈哈！哎呀，净系我哋邓俊师带呢一串啊，已经靓过你呢个倍啦。
4: 我的小珍珠，
5: 圆山山，金色山。

Thank you.

0: 你家
1: 啊，
0: 谁给我整的？
1: 哎，阿兄，真系生气，今日我要嚟叫你出去帮下手，咁你听你讲说话咁过分，就应该制止佢啊嘛。
0: 真系好笑啦，四小姐纷纷出去见客喎，咁我系最知噶啦，有咩全讲说话都讲。
1: 哎，真系激死啊！你话几家人辛苦，你识到个有钱佬，一啖俾佢一飞，咁啊激死咗人哋。哎，冇啦，冇啦，翻啦，
0: 翻。而且你都明白噶啦，马小姐受咗刺激，呢种咧叫做报复嘅心理，你蚀咗啖嘢，佢咩事都冇噶啦。咁又或者叫一定识个得头仔啫。
1: 哎，个得头啊，冇乜问题嘅，呢个世界乜都系讲钱。
0: 而且。有錢仔都咪大把。
1: 哎，而家慢慢你再揾佢啦，揾一年蚊都瞓啦。你啲冇理由同我搞掂佢得啦呢件嘢。
0: 哦，咁你即係做咩人啫？我真係唔使。
1: 咁你睇下余長幾十歲着相啊？你而家我但求你向佢解釋咗，等佢兩個和好如初咪得啦。
0: 嗱，你叫我去嘅咋？得唔得？我唔負責任噶。
1: 咦？唔得唔得啦？你都正式有錢小姐身份，我都明白你嗰啲脾氣噶。你一個人去都唔得噶，我同埋你一齊去。
0: 你同我去？你仲咩班同我去啊？
1: 得得得，唔使啦，
0: 咁得嘅？
1: 得噶，去就到啦。哎，我食翻先，多人飲咗先要行街啦。仲好講。今天就出去谷包袋子回来了，拉出大堂还给别人哥笑我三天。
2: 笑你？所以啊，
1: 你不知道那么多事的了，原来这个世界有钱斗钱都这么难搞的。
2: 你没有钱
1: 啊？你知道我没钱啫，人家当我大富豪来的嘛，你都死的。两位是来找经理的？哦，揾我哋經理啊！
0: 係我請先啦。
1: 唔知噃。
0: 咁用幾錢
1: 咧？哦，你隨便坐坐啊，等我入去睇睇。做咩啫？我哋有兩個人話嚟揾你同埋經理嘅。邊個啊？一個馬姐，一個你家姑娘，女仔。啊！阿成真係你啲笑話。
2: 咁我何翻嚟啫？上邊都嚟揾你啊！
1: 揾阿明哥都唔顶嘅啫，
2: 唉，我都唔理揾边个啦，我先翻去阿边。
1: 系啊，先由我吩咐你嗰啲事话，你自己要记得咯。
0: 得啦，唔系咁氹气啦。
1: 哦，我帮你唔记得啫嘛。
0: 咁你咁耐都唔出嚟啦，佢唔出嚟我请你啦。
1: 咁心急啦，等一阵间你围着我嘅事，拣我下都要噶啦，坐坐阵先吓。嗱，有機會啊！你接單嗰個啊，叫佢撐到幫下手啊！無論今晚咧，我請先話我嘅嚇。嗱，我對個客人要聽我講嘅，我翻嚟。嘿，一上次我就唔生你知道啦。死啦！要俾緊你啊，等我就死啦。而家至多我二郎都上好咁啦。
0: 之前有咁耐都唔出嚟，你等埋我一陣啦，我唔等啊。
1: 后生你咪咁心急住得打，你惊讶有人出嚟讲过话就出嚟啦咁啊！你写住又得啦，好多嘢办噶嘛。
0: 好
1: 的，
0: 有
1: 教
0: 我等人，
1: 即
0: 系
1: 果
0: 等嚟啫。
1: 哎呀，好心得开，不然咪咁抵，中罚中到西啊嘛。大哥，啊，我唔出嚟啦，你过嚟啦。啊啊，出嚟啦。何博士，
0: 何博士，
1: 何博士嚟。何博士，嗯，佢系何博士，佢系。最有錢嚟嚟話嚇，人客乜乜都叫我做何博士，你想加乜人客叫我做經理啊？
0: 你哋就叫我做經理，
1: 阿爸，你下下都冇乜嘢啦。你
0: 煙有冇先？
1: 我煙有，嗱最有錢。
0: 你有冇做咩？
1: 咩？做咩？做咩啊？大模師樣咁樣。
0: 阿爸，係帶佢翻過嚟，翻到收埋就開鎖，
1: 再跟佢去。
0: 你
3: 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4: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
3: 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你看看
3: 哦，
0: 咁即系话系阔佬啦，唔关自己事啦。喂，我都系呢度最后呢个小姐嚟噶噃。
4: 咩话？唔系，邓秘书嘅意思即系话，佢都系呢次最有钱嘅小姐嘅秘书嚟噶嘛，即系话。
3: 喂，快啲啊！
4: 喂，饮茶，邓秘书，
3: 大家敬礼。
4: 好啊，你一个月管就行了，
3: 总得打几万人准备几百人，算打三十万。
0: 好，你今朝送俾我哋少咗一串珠链咧，系矮啲嘅，咁但系
3: 咩话？
4: 啊？
3: 今朝早你哋攞点都唔够，而家仲想嚟震下呀？
4: 我唔系，侯博士，你千祈唔好误会，我哋小姐嘅意思即系话，你今朝送去嗰件珠链咧，都唔算系曳，挂晒你哋个门真系黑啊，就唔应该对你咁无礼嘅咁啊。
3: 而家即系你哋小姐叫你哋嚟道歉，点解系嘛？
4: 啊，
3: 要啊！点解你哋小姐唔亲身嚟向我道歉？呢啲都未算道歉先。
0: 哎呀，而家派到我嚟向你道歉噶。好
3: 大年呢，哼，当然啦，其实得到本博士带后的小姐啊，真系万分幸运啊。点解啊？
0: 唔通我哋小姐不能陪唔起啦？
3: 哼，
0: 系咪啲银子多啊，小姐啊？
3: 哦，讲到银子，边个多要睇个先知？查到你小姐个相貌又低过又近视，仲装扮得古灵精怪，得到呢个大富少带后的玩乐俾你啦。
0: 照你咁样讲，我哋小姐俾面嚟真，
3: 点解？
0: 梗系啦，以前几多贵价黄砖，几多有钱仔嚟租佢，佢都唔见人面嘅，嚟接住你个得头仔
3: 文章。而家你小姐叫你嚟向我道歉，叫你嚟同我嗌啦，
0: 唔系嗌交，讲道理啫。
3: 哼，
4: 哎呀，阿邓秘书，小姐就派你嚟向何博士道歉噶嘛，唔系叫你得罪何博士噶噃。好似讲到大家做朋友咁，无谓讲到又近视啊，又话跛脚啊咁。何博士你虽然系执手啫，但系真系好似正嘅。唔讲话我哋小姐中意你，我相信好多大家闺秀都会中意你嘅。
3: 系
4: 咯，喺
3: 呢位不得了，好啦好啦，我嘅就一次啊，记者你讲啲嘢啱啦，知道。你小姐唔嚟咧，我冇乜所谓嘅。但系你翻去佢哋小姐啊，打个电话嚟系咁支持我道歉就得啦。
4: 哦，
0: 唔系，人都系自己心嘅喎。如果你太过，
4: 咁，博士咧讲真嘅都唔算系太过。对个人咁通情达理，不过讲做朋友咧，大家互相谅解，好容易嘅啫。你哋啲后生仔心理，我就好明白嘅。最好就大家喺个约个时间，揾笪地方，咁周围去玩啊，去倾下，咁啊倾倾下咧，大家知道咗个心理嘅性情点样，咁啊渐渐感情就会深噶啦嘛，系嘛？而且嗰个都系通情达理。好啦，我就俾你记者嚟讲下。就听日约住咧，但佢加我啦，
3: 哦，咁啊好啦，
0: 小姐就去都得，但系咁噃，我哋小姐咧好爱面子嘅，你千祈唔好叫佢去当面做孽啊！
4: 哎呀，咁又唔会，何博士大人只有大量嘅，嗱，即系咁，我哋今日嚟嘅情形点样咧？就千祈以后唔好再提啦。虽然佢哋派我哋嚟啫，咁啊，唔应该喺佢面前再讲。如果讲咧，佢就认为知佢假噶，系咪啊？
3: 好啦好啦好啦，嗱，你哋翻到咧，最紧要俾个电话我，等我俾个时间都系同你哋 check 翻啊。
4: 系啦，咁啊约定几多点钟咧？好啦，多谢，好唔该。
5: 啊，真，今日卢秘书咧，咁啊通奸何经理啊，咁佢一拍佢就好想去见下。究竟个女仔系边个嚟？点解要咁蛊惑嘅咧？
6: 可能我都莫名其妙喎呢嘢。
5: 喂，咁少年都
6: 咁啊系咯。
5: 唉，最后佢保证我系升级就得啦。
6: 啊，
5: 升级都冇问题，加薪就得噶啦。如果连薪都冇得加， 啊，哎，老秘书，加入你入嚟，
7: 呢个点啊？
5: 你呢个情况我哋要加薪，
7: 点啊？
5: 哦，好笑啦，你哋打完针冇我笑啫，你保证啦。
7: 不过头先话经理翻嚟先算啊嘛，
5: 哦，
7: 唔升级都得，
5: 你加唔加薪？
7: 系咪啊？
5: 如果连薪都未，而家咧，老实讲喎，你话长同事喎，我真真面面你攞执过嗰边啊。
8: 系你花钱我都惊，叫做欠债大唔大？啊，博士啊！
9: 我唔知话食到化，我闻住嗰股全部作呕啊！啱啦，阿邓秘书，
8: 我哋邓秘书同埋最唔喜欢食花钱嘅最得，啊，卢秘书啊，你攞我？
9: 我哋卢秘书唔食饭咁嘅嘢嘅，啊？
8: 何博士，而家咩都唔食，你今朝到而家。你
9: 饮
8: 住你
9: 执
8: 啫，你
9: 顾住
8: 我
9: 亲
8: 你啊！
9: 你估我学你哋嘅咩？我哋都阔老肚，满肚肥腻，边系想食嘢噶？
8: 我话我同阿陈秘书啊，食咗四餐啦。阿小姐，你食多少啊？唔系我嗰头脚要唔会行噶嘛？你担心你自己吧啦。但睇我哋啲大阔佬啊，个喉咙都开得真系又好啊！嗰啲油好似喷水池咁喷出嚟啊！睇见啲肥嘢已经打冷震啦。
9: 哦，咁啊，咁啊，无谓令你打冷震啦。卢飞先，你帮佢埋单。
8: 好，帮你埋单。
9: 好，
8: 飞先
9: 啊，卢飞先，签单。
8: 得。
9: 你哋出得嚟少啦。
8: 我老出嚟食嘢使俾钱嘅，
9: 我个秘书先单得噶啦。
8: 你估我哋食嘢又唔先得单？你估我叫秘书拎啲钱出嚟系俾钱啊？贴纸啫嘛，即系打奖啊，知唔知咧？啊，系啊。
9: 你讲得啦。
8: 嗱，秘书，你打定佢
9: 啊？啊。哎，我秘书，你打定佢啊？我话知。
8: 嗯。
10: 望见佢两个，好似入到间屋仔噶啦，我又唔帮佢两个俾住男亲啊！啊，我帮佢两个整车唔知整成点啫。
11: 我提啊，
10: 喂，我都提啊，边个能干？
11: 我啲故事都系想干咯，你一癫嘅，我啲故事都系想干咯。

0: 个人，这两个人能啊，这两个人不行啊，还得努力干，天天打龙通啊。
1: 你看我看人呐、啊，都是不老啊，
0: 龙通水雷三门没打，这不好看的呀。你招上谁呀？打他们啊！

0: ไม่ยากไหมครับ
1: ดีถึงแล้ว
0: เย
1: ้ถ้าหวานเนี่ยตื่นได้ไปแล้วคงรอที่เจ้าดีถึงไ
0: หมได้รักกับสีเก่าแล้วมาเย้
1: ดีถึงแล้ว
0: ดีถึงแล้ว
1: ยี่ไม่เยอะวะ
0: สงสารเลย
1: ที่กูรอที่
0: เ
1: น
0: ี่ย
1: ห
0: ลังหลัง
1: เลยโอ้ดีถึงแล้วเ
2: นี่ยไง
1: ตาลุตาลุงงงงงงงงงงงงงงงง搞的我这个喊不喊不中啥应该是
0: 很多人喊了因为我们一打一打我们入来就把
1: 那地址那喊了就这个东西打架
0: 我怕了直接的地址
1: 不喊
0: 了
1: 我怕直接的你们两个家庭了地址你这个警察都这么重要你这
0: 个你这个你这个请我回家你看我这个行为
1: 我不知道你怎么回事
0: 啊我都没找机会干还要打飞机走马
1: 啊哎呦我们新郎都是干的我这一直走什么走你看到你看到看到你看
0: 到你看到你看到你看到我不是请到飞机走马
1: 我要个飞机走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不杀你
0: 那你怎么飞机走你怎么
1: 杀啊
0: 你我告诉你干过去了我被自杀了咱们你干干干干
1: 没起我就被杀了我算你你干干无聊了你干干啊没起我就被杀了
0: 我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1: 这多的是飞行我还找我
0: 你哪
1: 哎哎哎哦你这么多吗
0: 哎呀
1: 你这么多
0: 吗
1: 哦怎么做对了吧
0: 这样我也不爱家了
1: 太软硬了
0: 还有一个太紧张了那怎么能不想回来了
1: 没得过来没让我得了去到咁夜翻嚟啦，啊！我而家上咗考台，见你嘅人的确唔错。点啊，阿林，你同佢行咗咁多日，情形点样？
0: 对大咁多？
1: 哦，乜嘢讲都得噶，开讲都有话啦嘛。真主就不念旧，我点会报仇咁多？
0: 有人念。
1: 喂喂，阿林，
0: 咩啫？
1: 咁啊，文教警同佢行，你睇嗰个情形点样噶咋？吓？
0: 长，你静啲啦。你預備到新老爺都得啦。
1: 嚇？新老爺？誒，你唔好客氣啊嘛，得唔得噶？
0: 得，你點咧？佛難九子。
1: 哦，新老爺咁點做啊？係咧，嗱，咁而家人啊做咗女啊嘛，咁你話死都老豆啦，我邊次得個新老爺做啊？
0: 係噃嚇，你做新奶奶得嘅啫喎。
1: 咁唔係？
0: 嚇，咁你真係認盡啦。
1: 誒，咁點咧？咁啊，而家雲咧同嗰個吉口仔咩嘢事都冇啦嘛，
0: 梗係冇啦，運氣好啊。
1: 好似嗰日咁誒，頂後頂腳嗰啲咩嘢都冇啊嘛。
0: 冇咩事都冇啊，跑翻到嘅。
1: 哎，咁就得啦，我有辦法搞錯。
0: 有咩辦法？
1: 啊，總之我有辦法。
3: 你做得好奇怪是吧我是请麦的我特地来找你是拜候你我妈在尼国带来的我是麦玉香的妈妈的
4: 哦你是麦玉香这边坐下是吧
3: 是的是的
4: 你坐
3: 下你坐下你
4: 坐下
3: 你坐下
4: 阿伯伯我这么好意来坐下有什么事情
3: 冇乜事，我一见嚟咧，就系想同你对阵架啦。吓，
4: 同我对阵架？
3: 系啊。
4: 真正打噶？
3: 掂噶啦，唔系讲笑啊。
4: 真系噶？哎呀，你咁大只门口，肯同我哋对阵架，我高翻唔起噃。
3: 阿何太，人生客气咯。我嗰时翻嚟系十零月嘅咋，因为零七咧，我有好多产业要翻去打理，咁我趁住嗰时翻。

0: 喂，啊，我系阿妈，
1: 系啊，清明啊，咩同阿白玉香行咗好耐路咩？你听人话俾阿妈知啊，吓、啊，阿白玉香阿妈喺外国翻咗嚟啊，头先嚟啊同我谈到自己婚事啫。
0: 咩话？白小姐嚟同我讲婚事啊？啊，你应承咗佢添啊？哦，拣你个死添啊！
1: 咁
0: 点得噶？你同我商量
1: 过
0: 就得噶。
1: 哎呀，唔知商量乜嘢咧？佢阿妈赶住翻去外国噶。正明啊，你个头做咩啊？点解佢话你个头执咗？
0: 啊？唔系个头唔系执咗，啱啱瞓喺井啫嘛。妈，呢件事……
1: 哎呀，唔好讲啦，唔好讲啦。呢件事咧，终于系咁做啱噶啦。
0: 喂喂喂！
2: 等
0: 等
2: 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唔系相错就错啊！
2: 唉，虽然我中意佢啫，唔知人哋点咧。
0: 切，佢明知你执口嘅，佢都嚟讲婚事，乜梗系唔嫌弃你噶嘛？

0: 古啲件事咩？而家我成日都营造故事噶嘛，若果同佢结咗婚，知道我系红鬼，咁啊点啊？嗱嗱嗱，有事物咁严重嘅，讲心事唔系讲钱嘅。
1: 点解咧？
0: 你平日咧猛呢啲钱女仔斗阔佬嘅时候，几日仲系嗌交嘅？嗰日你奶肚屋冇钱喺嘅地方啊，你两个感情咪好咗？咁你点证明系讲心啊嘛？同你
1: 虽然系啫，但系佢哋始终要门当户对噶嘛。嗱，自从嗰一次啊，我都唔愿去见佢啦。讲到结婚嘅事，你千祈唔好搞我。
0: 乜啊？哦，咁你真系累到我啫嘛？咁我妈又话拆婚啊，点你要我点样啊？我唔怕你应承，你结得婚就算啦。
1: 咁有乜办法啊？若果我招打多次嗰件事冇啊，你搞我事啦，我仲有好多嘢要做，做完先倾。
0: 我咁点啊？死啦！咁真系累死我啫，你要我点啊？我个跛咁，我点得噶啦？我阿妈又喺度，唔系又叫咗佢阿妈出嚟，咁咪同佢搞掂佢咧？
2: 爸爸，乜你咁都够胆嘅？而家叫你做戏咩？真系。
3: 咁你而家我真系想噶，你搞到周身唔舒服咁晒，不过迫于无奈嘅啫。如果我唔系咁做法，点会搞得妥咧？打香佢都话嘛，佢话如果你做真外母咧，咁就得；如果做真外夫就冇交你。咁我话谂来谂去，点咧都除咗呢个办法，冇个更好嘅办法咁啊嘛。所以唔跟我同你搞到呢件事，我翻嚟抵佢个面啦，唔使带啲针啦，咪有人理我，多得唔好意思真啊。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大小姐，是吧？啊，我公司啊，嚟搵邓秘书啊。
2: 哦，
4: 咁你帮我大声台先。
2: 啊，喂，咁点啊？怕佢又咪搵你搵我啫嘛？咁我出去见佢咪得。
4: 罗秘书，
2: 啊，邓秘书，
4: 请坐。
2: 邓秘书，吓，麦小姐个妈妈嚟咗啦。
4: 系啊，
2: 佢妈妈同何博士定咗头婚事，你知唔知啊？
4: 我头婚事都知嘅，我迟啲已经定咗啦。
2: 咁你小姐同意啦？
4: 哦，佢本来咧好中意你少爷嘅，又怕佢发作，而家有事就冇乜所谓啦。佢顾虑到将来结咗婚，世界嘅嘢话唔埋噶嘛，一旦破产上嚟，佢怕你哋少爷会睇低佢。
2: 咁啊？我哋少爷同你小姐大致一样咁顾虑，佢有只沙尘，将来破产嚟睇低佢啊！
4: 但我所知咧，我哋小姐唔会睇小人嘅。
2: 咁我哋少爷都唔会啦。咁佢两个顾虑都系错误嘅啫。我一定想办法，等你哋小姐同我哋少爷结婚。
4: 我又想办法。
2: 一样咁啊！我走先啦，
4: 再见。
2: 妈啊！今期咁急啊，点得啊？快杀死你草唔仲好？咪唔知你几时先喜欢佢咯？日子我已经决定咗噶啦，嗱，请啲下望预备好晒啦，上咁多做咩啫？
4: 系啦，有封电报
2: 吓，嗱，你睇下封电报。爸爸复翻嚟啫，我有好多事唔行得开，唔翻得嚟先。
5: 一齐娶三婆都会唔翻嚟嘅，公认证咗边有？哼，人哋指翻人哋噶嘛，激死我！
2: 咁唔系，咁我一齐娶老婆，阿爸爸唔喺度，咁啊点似样噶？
5: 边有公认证嘅啫，系咪？几廿十岁
2: 唔啱咁咧，你间间你接佢翻嚟啦，
5: 我接佢翻嚟。
2: 系咯，
5: 咁边嚟得及啊？
2: 如果唔嚟一次，咪只不过一次啦，一次啫。
5: 系噃吓，
2: 咁你快啲得嘅，我同佢订飞机去。
5: 你快订飞机去，得啦得啦。

0: 就好啦，龙大妈，呢次佢等你安乐晒啦。
1: 个仔又娶老婆啦，
0: 娶个咁架势、咁有钱嘅女添。
1: 咁啊系，嗰封信咧就话叫我即刻出去嘅。
0: 啊，
1: 我话正话病好，咁我点去得咧？阿炳伯，哦，你同我回封信俾阿辉，你话到佢行礼嗰日咧，阿妈就出去啦，咁啊。
0: 嗯，好。
1: 唔该啊，炳伯。
0: 唔紧要。阿如果一打你份嘢吓。
2: 系啊，你阿妈叫嚟嘅，
0: 你娶老婆啊嘛，
2: 你阿妈等你出嚟饮杯辛苦茶噶，我同佢发晒俾佢啦，八成
0: 你喂喂，你千祈唔好走啊！
2: 你咁傻啦，全世界嘅人啊，都系讲感情啫，有阵时未必有钱可以解决一切噶啦，尤其是女仔，佢除非唔中意你啫，中意你，穷都系中意噶嘛，我谂过啦，冇错咁做啫。
0: 我而家承认你啲说话系啱啊，你记唔记得啊？初初我冒充富少嚟相识佢噶嘛，虽然而家大家有感情，我亦愿意摊牌啦。最低限度对方都知我冒充富少嚟欺骗佢噶嘛，我都谂过唔得嘅咧，
2: 你唔得得嘅，唔会唔得噶，我一于同佢发展噶。
0: 哦，你一于系咁做啊？嗱，唔系话我到时唔理你啊，
2: 你梗系唔理我啦，娶咗老婆唔理我咩？

0: come on.
1: 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了？

0: 乜你呀？
1: 原
0: 来系你。乜你只脚？咁你个头咧？点解你会嚟呢度噶？
1: 点解你又会嚟呢度啫？
0: 本来我就好中意你嘅，但系唔知点解我心觉得有啲对你唔住嘅。
1: 我系，我又梗有啲对你唔住啦。
2: 接本就叫总行礼啊嘛，你兜奶都兜嚟海度摸啦，本来你几响表啊，
0: 肯我哋作戏噶啦真系，
1: 哎呀你唔使催我啦，我而家即刻着衫嚟啦，
2: 好啦，
0: 先
2: 生
0: 嚟
2: 嘅，
0: 拜拜。
2: 準備啲嘢行
3: 埋咯，陣間仲未到喎，
0: 咩話？
3: 仲未來喎，仲未嚟咯，
0: 咁點算啦？啱啱佢就你機會又要先得近先嚇。阿明啊，不如阿媽去奶呀嚇，
3: 台招都未來咯，
0: 要總嘅話，
4: 李輝，
0: 李
4: 輝，阿媽，
0: 哦，我嚟車先趕到出嚟，
4: 係啊，我幾心急啊，
0: 哦。乜佢系你阿妈咩？
4: 系啊，
0: 咁你唔系真系佢个仔？
4: 系啊，
0: 我个女点会嫁你噶？如果我个女肯嫁嘅，我打都唔使同你退婚啦。
4: 吓，你系边个嚟啊？
0: 我系边个？我咪就邓振全咯。
4: 咩话？
0: 阿妈，咪要同我退婚就系嘛？
4: 系啦。
0: 佢咩啊？仲
4: 啊？
0: 我系真真正正邓振全，你想我个女嫁你啊？你低势。
4: 阿文，
0: 阿文，阿文，
4: 你
0: 出嚟先。咩小姐？原来我喺城内嗰
4: 个就系你咧。哦，同我退婚嗰个就系你啊？
0: 唔系就系佢啦，就系呢个穷鬼啦。你认真下佢啦。你都够胆啦，无中何见定系嘛？你一定唔好嫁佢啊！
4: 爸爸，我嫁啫嘛，又唔系你嫁，你点解会咁讲咧？
0: 唔得。
4: 我话得啊。
5: 他不是何建玲，那誰就是何建玲呢？
4: 我就是何建玲。
5: 哦，原來你只是何建玲。
4: 是啊，剛才我叫他叫了雲，他的爸爸姓鄧，那他是我麥玉香。
5: 啊，真是奇怪了，
4: 我只是麥玉香。
5: 你就是麥玉香啊？
4: 哈哈，不要說那麼多，我搞定這件事先。
0: 真的不行，几百都唔得，肯嘛都唔得。
4: 老伯，你话点啊？咁佢哋旧时有分账嘅，你又同佢退咗婚，而家咁巧合，得咁啱，咁咪注定噶啦呢啲。算啦，得啦。咁啦。
0: 好啦，整定噶啦。
4: 咁好啊，我真系愿意嚟，真系。

0: 你今天不是吃下禮的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原来你打误麦小姐的老母就是你奶。
2: 我现在做回我的女儿云的指挥人啊。
0: 哎，你觉得这么糊涂不得的。如果你现在回来了叫我做主婚的，现在这样怎么意思呢？真的真的
2: 一定
1: 啊，好吧，
0: 我现在回来了，你看这么多亲朋友都齐晒了，无论父郎父娘了，总之大家一起行礼吧。
1: 我一起行礼。
3: 好了好了，
1: 不过麦小姐咁要点呢？我相信你都冇问题噶啦，但系我又冇指婚人啦。麦小姐话你有指婚人喎，
0: 系啦，爸爸
2: 啊，
0: 佢冇指婚人喺度噃。
2: 系啊，冇指婚人点搞咧？
1: 系咪？
2: 冇指人婚人又唔得噶嘛呢件嘢，咁佢我又
1: 诶，不如叫老豆打翻个头碌咪得咯。阿香啊，不如叫爸爸做埋啦。做唔上，上啊！喺出面大件事都唔话俾我听啊！唔知多人打电话恭喜我啊！我搭飞机赶翻嚟噶。
2: 哎呀，阿姨仔，你赶到翻嚟真系好啊！
1: 大哥，我帮你打成咁啊！
2: 唔好问多啦。总之你翻咗嚟得噶。
1: 咁边个系我女仔啊？
2: 你女仔啊？你过嚟听。好，呢位就系啦，呢位系陈家老豆。
4: 听众朋友，粤剧电影《神经大姐昂姑爷》到此就全部播送完毕。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

0: 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5: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嘅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安史之乱大唐盛世的一粒毒瘤。大唐天宝三载，天下太平无事，李白被唐玄宗取消关注，落寞地离开长安，然后在洛阳巧遇杜甫，两双温暖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碰撞出一段佳话。他们一起在河南求仙访道，秋天又遇到了高适，三个人每日除了饮酒闲逛，就剩下写诗了。为大唐工作50年的何之章亦骑着小毛驴回浙江老家，这个时候离生命的最后时刻不超过半年。大明宫中住着李隆基，太真观里边有杨玉环，一年之后，他们将走完世界上最遥远的旅程，向天下宣布他们的爱情。杨玉环的哥杨国忠依然默默无闻，但是后来他踩上了一条光彩大道，走向了自己都不清楚的未来。右相李林甫在朝廷隻手遮天，每次发朋友圈都可以收获上万的点赞，只但是他都懒得看一眼。幽州的安禄山春风得意，他啱啱接替裴宽担任范阳节度使，再加上已经有的平卢节度使、河北采访使等等的职位，大唐东北王即将加冕。日后搅动风云的人物都已经各就各位了，只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什么。大唐天宝三载，天下太平无事，所有人都在挥洒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他们坚信如日中天的大唐将永远存在下去。但是长安地下早已经埋落的无数伏火雷，只等一丝火星。天宝元年，长安城外的广运潭热闹非凡，从渭河而来的300多艘船在广运潭一字排开，首尾连接数十里，每艘船上都写着大唐州郡的名称，还有各地的土特产，乍一睇好像是来长安赶集的。唐玄宗在观礼台上就座之

后300多艘船依次从台前经过，接受皇帝的检阅。潭的中心有一艘船突然锣鼓喧天，闪远远为崔成虎扯开80分贝的嗓门，唱着唐玄宗亲自写的《德宝歌》。德宝宏龙也，宏龙德宝爷，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德宝歌。睇睇呢个歌词几咁感人，几咁喜庆。一股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嘅画风，猝不及防咁扑面而嚟。李隆基呢确实系好开心，因为终于可以食饱饭啦。堂堂嘅大唐皇帝唔应该用金锄头嚟种地咩？点会食唔饱饭啦？我话你知啊，呢啲都系真嘅。开国初年，朝廷爱惜民力，再加上长安城人口少，一年只需要消耗20万石嘅粮食。但系喺太平岁月，人们总系向往首都生活。当年喺长安揾机会嘅人，同依家嘅北漂并冇乜嘢区别。人口多，粮食需求就大，而造福秦汉嘅水利灌溉系统早已经残破。曾经接受灌溉的4.5万顷田被缩减到只有6000顷，唐朝的关中早已经不是经济重心了。知道为什么唐高宗和武则天都喜欢去洛阳吗？人家不是去搞团建，也不是去旅游，只是单纯为了吃大米、烙饼、烩面和胡辣汤。没办法啦，长安实在是没有粮食可吃嘛。就在天宝元年，广运潭将之前修建的运河连通起来，江南的大米可以直抵长安，而且当年就运来了400万石的粮食。李隆基会不高兴吗？长安城解决了温饱，但大唐依然是一个烂摊子。旧唐书《延宗纪》当中说，天宝13载，户981万388万匹货，530万货，口5288万4521万匹货，766万货。但是这一串数字已经成为历史学界的一段公案。从字面上来看，大意是唐朝的财政税收方式是租庸调制，纳入这一套税收系统的人口叫做货口，有货口的家庭叫做货户。大唐登记在册的人口当中，40%是免税的，剩低60%人口交的税呢，要用在朝廷开支、宫廷用度、洪炉旱灾上边，再加上在北、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开战，军费需求庞大。即使如此，正常的税收渠道都不一定通畅，往往需要朝廷派转运使之类的官员去地方上临时疏通压榨，才可以将钱粮运往长安。大唐盛世如繁花锦绣，但是朝廷只有两个字，就是没有钱，因为国有土地制度崩溃了。时间回到300年前的北魏。5胡16国时代，北方混乱了100多年，直至草原上的拓跋鲜卑南下，他们骑骏马跨弯刀，很快就征服了黄河流域。虽然北方统一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北魏朝廷没有正规的税收渠道，官员亦不发工资，大部分财政收入都来自于抢劫、贿赂和高利贷。北魏太武帝年间，有一个朝廷官员到山西河南一带去出差，从大同出发的时候只有一匹马，返程的时候呢却带了100多架车，这种行为我们就叫做食攞卡要。484年，执掌北魏朝廷的冯太后在开会的时候说，各位啊，有一好一坏两个消息要告诉你们知。好消息就是朝廷之后会发工资给你们了，坏消息就是有了工资之后你们就不可以随便抢劫了。一大臣都不知道该讲些什么。问题来了，
朝廷。

0: 亦系靠抢劫为生嘅。仓库当中冇余粮，攞乜嘢发工资俾全体嘅官员呢？唔好急，办法系有嘅。从西晋嘅八王之乱开始，北方嘅战争就冇停止过。为咗躲避战争，父老乡亲不得已就四处流窜，这个就有咗好多冇主嘅荒地同失业嘅农民啦。冯太后将无主荒地全部收归国有，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给失业的农民，他们每年向朝廷交税，这个就是隋唐均田制的起源。在这套系统之下，门阀和贵族是免税户，只有接受国有土地分配的农民才是国家的固定税基。那怎样才可以管理好国有土地和农民呢？486年，冯太后的男朋友李聪建议可以在农村建立基层组织，一竿捅到底。于是乎，三长制就华丽出炉了。朝廷分5户为一轮，25户为一里，125户为一党，分别设立了轮长、里长和党长。这套改革史书上叫做太和改制。冯太后以国有土地为基础，安顿了流离失所的农民，国家有了稳定的税收，并且加强了基层组织的管理，在乱世之中重新建立起了一套新的秩序。50年之后，北魏已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又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建立了配套的府兵制，让朝廷有了固定的兵员和军队。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就是接下来的隋唐帝国强盛的密码了。这套制度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朝廷必须持有大量土地用来分配。我们且用初唐农民鲁王来举例。当老王年满18岁的时候，就会有100亩土地分配给他，其中20亩是永业田，可以世代传承；80亩是口分田，去世之后要还给国家。接受这块土地，老王就是国家的纳税人了。他一年四季勤恳劳作，然后按照租庸条的方式向国家纳税，每年交公粮2石，为官府做事20日。还需要上交三账簿，这个就是老王每年需要缴纳的全部赋税了。冬天到了，他也不可以窝在炕头上饮烧酒看雪花，而是必须去指定的军府参加集训，以防将来可能会上战场。闲时为农，战时为兵，兵农合一。过了几年，朝廷突然间传来命令，圣人要同突厥开战啦，你哋快啲跟我走。于是老王自备马匹、刀枪等装备为国打仗，如果立功受分，朝廷用分田奖励佢；如果升咗官，亦有与级别匹配嘅积分田。喺咁样嘅体制下，老王同所有嘅农民一样，可以靠努力得到土地，朝廷又可以用土地嚟调动百姓嘅积极性。但是在老王去世之后，土地要还给官府，可以传给个仔的只有20亩的永业田，相当于下一代要重新开始。拼命一世，什么都没有储低，那凭什么啊？对土地的渴望和人心的私欲，让老王藏匿土地，注销户口，私下买卖。总而言之，有太多地方让他从国家纳税人变成套现之后的黑户，再加上皇室贵族官僚继续兼并土地，建立庄园别墅。所以有一日，朝廷突然发现账簿上的土地不够用了，于是乎就出现问题了。新生的人口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以分配，于是只能够浪迹江湖或者是到城市去谋生。农民上战场打仗立功，亦没有土地可以奖励，只能够用自残来逃避兵役。但是他们的户口落在本地，租庸条的赋税亦不会放过他。立功不奖励，没田还收税，农民会怎么做呢？他们纷纷远走他乡，私底下买一块土地重新开始，因为只要不是国家分配的土地，就不会纳入府兵和租庸条的体系之中。 当时嘅大唐有一种怪现象，就系农民都喺度辛勤劳作，但系好多人都唔使交税，唔使服兵役。天下富庶，朝廷却始终缺钱使。呢种现象喺李世民时代就已经出现啦，喺武则天时代成为咗社会嘅主流。直到李隆基时代，由于国家冇充足嘅土地用嚟分配，建立喺均田制之上嘅社会秩序完全崩溃。前面讲嘅天宝十三年，依然有60%嘅人口系纳税户，但呢个系账面嘅数字，实际上远远达唔到。国家冇咗稳定嘅税基，冇稳定嘅兵员，甚至连基层组织都混乱不堪。因为农民四处流窜，管理起嚟难度太大。这个就系盛唐嘅隐忧。713年，李隆基改年号为开元。29岁嘅皇帝雄心勃勃，梦想建立起能够与李世民媲美嘅工业，但现实同佢淋咗一盆冷水。国家税基不足，导致财政吃紧。立功之后冇田奖励，导致府兵逃亡。同时大唐嘅局势亦唔安稳，北方嘅突厥一直蠢蠢欲动，图谋恢复祖先嘅霸业同荣光。突厥被打压之后，回纥又嚟骚乱。东北方有契丹喺度谋求地域霸权。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也正值鼎盛时期，他们走落雪山，积极探索四川和新疆的新世界。为了守护疆土，大唐必须维持庞大的常备军，但是崩溃的府兵早已经不能够为国争光，甚至连保卫长安都做不到了。于是延续了200年的府兵制被彻底抛弃，大唐实行募兵制。其中就有一个问题了，在府兵制下，装备需要士兵自己来准备，国家是不理的。但募兵制就不同了，国家需要准备好刀枪、马匹和粮食来供养士兵。但是唐朝可怜的财政收入根本不足以维持庞大的常备军，那怎么办？李隆基灵光一闪，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没有钱我可以给政策啊。于是呢，他在开元天宝年间先后设立了10个节度使。节度使相当于军区司令，朝廷没有多余的军费，只能够允许节度使在辖区内收税。为保障军队的管理权和财政权，朝廷又将地方监察权赋予节度使。军权、财权、监察权渐渐集于一身，节度使已经就是土皇帝了。后人都说李隆基是老糊涂了，其实他是没办法，旧秩序已经崩溃，李隆基又没能力建立新的秩序，就只能够对破损的旧秩序进行修修补补，节度使就是一块大的补丁。要想让长安摆脱饥饿，就必须重新疏通水利，让江南的粮食运到关中来，但这个无底洞需要很多钱。皇帝亲军中原驻军虽然打仗不得，但是亦是一群吞金兽。李隆基和杨玉环长年累月的恩爱，不用用钱啊，再加上奢靡的宫廷、腐败的朝堂、纸醉金迷的社会，繁花似锦的盛世中总是飘荡着一股霉味，而维持这一切的只有日渐缩小的税基。为什么李林甫可以专权19年？为什么杨国忠可以爬到宰相这样的高位？绝对不是搞斗争和裙带关系换来的，只有一个原因，他们可以从老百姓的身上压榨到钱财。从这一点来看，所有的奸臣都是相似的，李林甫、杨国忠、严嵩、和珅都是在旧秩序崩坏的时候能够用特殊手段来解决燃眉之急的人。有时候坏人不是骨子里边坏，而是局势令他不得不坏。李林甫、杨国忠是如此，安禄山亦是如此。755年12月，安禄山起兵造反，他的父亲是西域胡人，母亲是突厥的巫婆。父母和他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压禄山，意思是战斗。一直以来，安禄山都特别能战斗，他在幽州军中作战勇猛，只用了10年就从一个新兵升到了平卢节度使，驻扎在辽宁。这个时候的安禄山是大唐成功菜鸟的典范，按照一般的剧本，他将会成为大唐所有骆驼青年的楷模，但是局势不允许他做一个好人。 大唐一直都有出将入相的传统，在外边领兵的将军打了胜仗，一定会回到朝中去担任宰相，如果再有战争，宰相亦可以披挂上阵。作为皇帝的影子，李林甫在朝中全心全意赚钱，如果有将军入朝为相，势必会分走他的权力，而严峻的财政压力亦让李隆基不可以破坏现有的捞钱模式。于是君臣二人就发明了一项潜规则，将军尽量用没文化的胡人，这样他们就不能够入朝做宰相了。跟其他将军不同，安禄山的情商非常之高，搜刮的军费战利品经常送入朝中，上至皇帝宰相，下至中层官员，基本都收过安禄山的好处。有能力、高情商又有政策红利，安禄山成为风口上的猪。直到公元755年，安禄山已经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节度使了，全方位负责大唐东北方向的战争。而大唐一共才10个节度使，即是说安禄山麾下有大唐三分之一的兵马，历史到这里就已经非常之明朗了。国有土地制度崩溃，导致国家财政体系永远不健康，兵役制度亦涣散。为了应付复杂的边境战争，李隆基不得不将军事财政监察权力赋予节度使，培养了一堆的土皇帝。朝廷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不得不让李林甫、杨国忠独掌相权，这样才可以集中力量来捞钱。李隆基的本意呢，是叫宰相和节度使相互制衡，自己高高在上充当裁判。但是这样的模式崩盘是迟早的事，因为人一旦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就很难放低了。李林甫死得早，算得上是善终，杨国忠就不一样了，他只是做了三年的宰相，迫切地需要建立功勋来证明自己，而安禄山就是一块最大的肥肉。安禄山坐拥东北，早已经培养了嫡系小弟，李林甫手腕高超，资历深厚，足以令他感到恐惧。但杨国忠算什么呢？想拿我来做垫脚石？你发梦啦！于是安史之乱就爆发了。安史之乱让那个后人只敢谈复兴，不敢话超越的大唐盛世，永远留在了历史的黑痕之中，越来越梦幻。千年来，杨玉环一直是替罪羊，还有人说是因为李林甫奸诈、杨国忠误国、李隆基昏庸、安禄山狂妄，总之所有的帽都扣在了一个人的头上。之但是时代的巨变，哪里是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呢？国有土地制度在北魏呱呱坠地，经过北周和北齐的发育，终于在隋唐大放异彩，之但是又在天宝十四载寿终正寝了。他成就了李世民，亦埋葬了李隆基。安史之乱只是几百年社会矛盾的总爆发，用千万人民的血和泪结成了一朵妖艳的罂粟花。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胡博杨卓雍绰。杨卓雍绰简称杨胡，藏语的意思是天鹅之湖，位于西藏山南地区的琅卡子县，在拉萨的西南方大约70公里，是喜马拉雅山北麓最大的内陆湖泊。这里湖光山色之美，冠绝藏南。杨卓雍绰的面积有675平方公里，湖面海拔4441米。从拉萨到杨湖需要翻越5030米的冈巴拉山口。杨卓雍绰东西长130公里，南北阔70公里，湖岸线总长250公里，大约是杭州西湖的70倍。湖水均深20-40米，最深的地方有60米。杨湖岔口比较多，就好像珊瑚枝一样， 因此佢喺藏语当中又被称为上面的珊瑚湖。羊湖是高原掩塞湖，大约一年前因冰川泥石流堵塞河道而形成，它的形状很不规则，分叉。

此峰高7206米，是后藏地区最重要的神山，亦是西藏传统的四大神山之一。另外，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秋水蓄能电站阳湖电站就坐落在这里。雪峰悠然凌驾于圣湖之上，是拉鬼冈日山的主峰灵金矿沙峰。拉鬼冈日山是一条延绵大约360多公里的山脉，它将雅鲁藏布江和羊卓雍湖隔开。藏族人们将它的主峰叫做灵金矿沙，意思是夜叉神住在高贵的雪山上。灵金矿沙峰海拔7206米，地处江之县和浪卡子县的交界处。它山体宏伟，巍岩嵯峨，顶部尖堆突岩，波岭沟壑间的终年积雪发育了条条冰川，著名的卡若拉冰川就在它的南麓。阳湖湖水碧波如镜，湖滨水草丰美，是一个丰饶的高原牧场。当地藏族人民用民歌赞美羊卓雍措：天上的仙境，人间的羊卓，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冬天阳湖冰封，以素衣美女横躺在喜马拉雅山群峰的怀抱里边。春末夏初，牧人就将牛羊运到湖中的几十座小岛上，等他们悠闲地享用牧草。到了夏天，湖畔水草丰富，正是牧人放牧牛羊的好季节。而到了初冬，人和牲畜才重返湖岸。阳湖还是一个富饶的天然鱼库，湖中浮游生物很多，鱼类丰富。每到夏天，鱼群就会由深水游到浅水区去觅食产卵，几乎徒手就可以捞得。再加上藏人不吃鱼，所以这里呢就成为鱼类的天堂了。湖中盛产高原裸鲤，其肉细嫩鲜美，鱼类蕴藏量可以达到8亿多公斤，有西藏鱼库之称。另外，阳湖还有西藏最大的人工养殖鱼场，以养殖高原裂腹鱼、高原裸鲤为主。阳湖四周和湖中的小岛还有很多野生动物，周围5000米海拔的高山上有雪珠，草滩上偶然还会遇到野羊和狐狸。羊卓雍措当中的大细岛聚21个，生活有各种的鸟类。这里已经成为西藏最大的水鸟栖息地和野生禽类的乐园，好像黄鸭、天鹅、鹭鸶、沙鸥等应有尽有。当成千上万只白色的水鸟在湖面飞翔的时候，画面是十分奇异壮观的。关于白色水鸟，还有一个传说，说在很久之前，羊卓雍措是一潭碧玉般的清水，湖边有一个叫做白地的村庄，村里边住有一位漂亮的姑娘，她每晚都要到湖里边去冲凉，因此她的肌肤好像白玉一样洁净。村中的一个农奴主看中了这位姑娘，要将她霸为己有，但姑娘已经有了自己的心上人了，怎么都不肯嫁给她。有一日夜里边，农奴主躲在湖中，趁姑娘落水冲凉的时候，一把将姑娘抱出水面，要将她抱回家。就在这个时候，天上飘来了一朵彩云，云端上站着一位仙女，她用佛珠将残忍的农奴主打死，但农奴主还是死死抱着姑娘不松手，结果两个人都沉入湖中，姑娘也被浸死了。第二天的黎明，人们来到湖边寻找她，呼叫她的名字，突然从湖中飞出了一只白色的水鸟，这只水鸟就是姑娘的化身。从此之后，水鸟总是在湖里边戏水，在湖面上空飞翔。白云般的羊群、白色的水鸟，加上这个神奇的传说，使羊卓雍湖成了一个神秘的圣湖。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

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谂到凭自己而家嘅兵力，再加埋桓琪嗰啲啱啱打完败仗嘅军队，都系好难一边应付李牧佢哋喺旁边嘅偷袭，一边咧可以攻陷本身就非常之坚固，而且蒲高就准备充足嘅屯留城嘅。咁点算好呢？点先可以打赢呢一仗呢？项少龙即刻喺脑海里边谂起呢二千几年嚟几场著名嘅战争，睇下从中可以谂到条乜嘢计啊！甚至连西方荷马史诗里面嘅木马计佢都谂埋啦，但系就始终都谂唔透点先可以改变呢种被动嘅形势。蒲谷佢又唔中意木马嘅，如果唔系就可以重演西方嘅木马屠城啦。至于围魏救赵呢条计，咁又可唔可以再用呢？哎呀，佢脑海里边忽然间灵光一闪，佢一拍张台话：，哎呀，我谂到啦！项少龙马上就叫咗滕影、荆俊，甚至系自己妻子纪嫣佢哋嚟，一齐商量形势。大家坐喺地下嗰度，摊开一张地图。但个个都唔知项少龙点解咁兴奋，究竟佢谂到条乜嘢奇计呢？项少龙微微一笑话：呢一次我哋大家都知道，蒲谷城墙坚厚，李牧喺旁边又虎视眈眈，我哋好难两面作战。但系呢一次我哋唔系直接去增援屯留，而系呢要将呢个被动嘅形势扭转过嚟。他指着赵国境内一个叫钟繇的大城说：这一座城是赵人在南方的重镇，距离赵国的都城邯郸大约有成120里，而屯留呢就在西边130里左右。所以无论在钟繇去这两座城池的任何一处，路途都差不多的啫。但是钟繇的东面就是通过邯郸的官道，如果是快马的话，三日就可以到了邯郸。大家说，如果我们能够攻落这座城，赵王会有什么想法

0: 有咩反应呢？藤叶一听，当堂明白啦，佢一拍张台话：，哎呀，冇错，如果我哋打落咗钟某，咁赵王当然系大惊失色，惊我哋去攻打佢个都城邯郸啦。嗰个权臣郭开系咩料啊？我哋就最清楚噶啦，佢都唔知几怕死啊！
1: 纪嫣然喺旁边皱皱眉头话：，夫君大人，虽然系咁讲啫，但系钟谋位于赵国同魏国嘅交界之处，赵人喺呢边一向防守严密，又点会轻易俾大家攻落嚟呢？何况喺邯郸南边，仲有延绵百里嘅护都长城，赵人长期都有军队驻扎嘅。你哋最多得四万零人，如果孤军深入，咁岂不是非常危险？
0: 项少龙话：，所以今次我哋唔净止要呢四万人，一不做就二不休。而家管中邪正系陈兵喺韩国旁边嘅袁氏城，佢驻扎嘅地方离屯留呢只有八十里，去中牟呢有百零里。我哋索性向楚军取得秘密嘅诏书，去袁氏城嗰度抢咗管中邪嘅兵权过嚟，将佢嗰十三万兵据为己有。咁就要声威大壮。趣妙嘅系，赵人依然以为我哋要北上去到长子城同桓琪会师，然后就进攻屯留。所以呢，佢哋一定会将兵力集中喺上党，好嚟对付我哋嘅。但我哋到咗袁氏城之后，马上就分开明暗两路进军，使赵人以为我哋要去长子城，但其实我哋嘅主力部队佢系渡河去中牟，攻其不备。以我哋乌家精兵喺黑夜之中，佢哋作战嘅技能攀墙入城，绝对唔系难事。只要能够控制其中一座城门，咁就可以将钟谋抢过嚟啦。藤叶点一点头话：，最好仲系派人混入邯郸，到时候制造谣言，搞到人心惶惶。咁赵人就一定会将李牧召翻嚟保卫京城。只要李牧一走，屯留就容易打啦。
1: 纪嫣然听到好兴奋咁话：冇错，同时呢，我哋仲可以要小兵同端和两路大军摆咗个姿态，准备大举反击咁，牵制住庞暖同司马上两支军队。咁只要李牧一离开屯留，大局就可定啦。
0: 项少龙话：呢件事最考功夫嘅地方，就系点样可以使行军百里，由袁氏渡河去到中牟，都唔俾敌人发觉。如果唔系，只要俾敌人预先一步知道，咁我哋只能够同佢打一场持久战。
1: 纪嫣然仔细咁睇睇地图就话：啊，我哋可以咁噶，你哋呢就炸低先去长子城，到到露水南岸咁先兵分两路，由呢一度去中牟呢系无人山野嚟嘅，只要行军迅速，就算俾人见到啊，都赶唔住去通知中牟嘅城守啦。所以呢支部队嘅人手唔可以太多，而且呢最好都系精简嘅轻骑，轻骑先行，步兵随后。有周良嘅英王喺呢个时候呢，佢就可以发挥最大嘅功效啦。
0: 大家研究到呢度，当堂啊信心大增。呢个时候啊，个个都恨不得马上可以攻入中牟啊。藤叶就话：如果能够派出五万人去长子城同桓琪会师，咁佢哋嘅兵马呢就有成二十万人啦。不过如果要攻落屯留，恐怕都唔系一两个月嘅事啊。最怕到时候赵人就摸清我哋嘅虚实，又派兵嚟进攻我哋，咁嗰阵时腹背受敌，我哋都好难乐观。
1: 项少龙话：咁蒲高有冇咁老定嘅？佢始终系个商家佬啫。因为赵人撑腰，又知道一旦被捉就是抄家灭族的下场，这才奋起反抗。城里面的士兵都是仓促招募回来的，如果我们能够制造流言，又专登留一条生路给他，保证屯留城不战自溃，他们绝对不会死守的。赵子就说：第一个恐慌就是李牧离他们而去，但系接住仲有乜嘢可以吓佢哋呢？
0: 方法好简单啫，
1: 就是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将附近的乡村冚唪占领，将村民赶走，使到屯留呢冇咗粮食供应，再喺屯留城外筑城设寨，大张旗鼓咁制造种种嘅造城器具。到时候唔使十日半个月，蒲谷呢嘅人啊贪生怕死嘅，见到我哋准备长期围攻佢，又惊要断粮，唔使十日半个月啊，佢就会谂办法溜走噶啦嘛。众人啊，你一言我一语，将成个计划谂得更加细致。有咗全盘大计之后，项少龙佢哋改变咗训练嘅方法，将大军啊一分为二，两万骑兵就专门去训练隐蔽嘅行军战术，然后其他人呢就训练攻城技巧。项少龙将喺廿一世纪学嚟嘅嘢啊，冚唪唥都活用喺呢队骑兵上边。日子飞快咁过去，到到第二年春天嚟到嘅时候，小盘就登坛拜将，亲自送行。项少龙又再次踏上征途啦。佢哋嘅第一站即系嚟到管中邪驻军嘅袁氏城。管中邪连交赵普三嘅人，亲自带兵出城外迎接。表面上呢就非常尊重项少龙呢个上将军。项少龙叫乌果经进喺城外扎营，为咗唔使管中邪嚟疑心啊，正系同藤翼带咗一千亲兵入城。嚟到税府，突然间攞出小盘诏书，叫管中邪马上交出兵符回京述职。管中邪睇完封诏书，不禁面色一变，咁样系咩意思呢？点解仲父冇咩指令俾我噶？呢封诏书亦都冇太后嘅印鉴啊！项少龙啊，专登扮到好惊奇咁话：管将军，你绝对唔使咁紧张。楚军只系挂住管大人啲劳苦功高，又长期喺城外驻扎，咁先要你呢翻去咸阳嗰度休整一番啫。你啲更换将领嘅事，使乜劳烦仲父同太后啊？人嚟！藤翼见到连交佢哋呢已经向后退啦，一声令下，跟住落嚟嘅亲卫马上取出佢啲折叠弓弩，控制场面。管中邪嗰班人都好醒目噶啦。赵普连交一见到唔对路，连交行上嚟同管中邪并排而立。赵普谂住去外边嗌人，点知藤翼嘅动作更快，已经叫成班亲卫啊攞出折叠弓弩对住佢哋，成个场面都即时控制晒。管中邪见到项少龙仲手揿百战宝刀，知道如果自己讲错一句说话，那个项少龙会乘机发难，咁自己呢？睇白都系身首异处啦，于是佢只要一摆手，制止一连交赵普佢哋嘅无谓反抗，面上面换上恭敬嘅笑容，话：常将军教训得啱，事实上末将都好想翻去见下梁容咯。项少龙话：君命难违，我只系依命而行啫。管将军你肯合作就最好啦。项少龙一啲都唔惊管中邪会唔听话，因为除非佢立即作反，如果唔系，就只系接受呢个事实啦。第日，项少龙啊马上派京进，表面上话送行，实际上呢就将管中邪同佢三千亲兵啊押翻去武遂，直到睇住佢登上战船翻去咸阳啦，咁先翻翻嚟袁氏城。这个时候已经过咗几日。项少龙已经迅速完成了对管中邪军队的整编，他的骑兵现在增加到五万人，轻装步兵五万人，重装甲兵八万人，当同实力大增。在袁氏城再训练了一个月，他敢先沿河向着长子城北上。这个时候他们的行军非常缓慢，使到兵员得到充分的休息，保持充沛的体力。来到长子城，见到桓琪，众人相见又悲又喜。桓琪首先报告了屯留的情况，他说屯留城内只有千多人是盗壁和城剿的旧部，其他就是蒲谷的家长和本来是赵国民众的叛民，情形呢和几年前东郡民变有些相似，这班人都是志气有余，实力不足，
0: 不过最大嘅问

系，就是李牧带咗100,000赵军驻扎喺屯留东南边赵景嘅城内，同屯留城互为呼应。咁唔单止呢，使屯留城有所倚仗，亦都使我哋唔敢放手攻打屯留啊！项少龙叹一啖气问：嗰场仗你哋点输嘅呢？桓琪好沉痛咁话：李牧呢个人打仗啊，好似变魔术咁嘅。上将军同我已经全神留意住赵国境内嘅动静，而且设咗好多哨探，点知警报声先响啫？李牧嘅铁骑已经嚟到我嘅营寨啦。当晚呢，天上面一啲星光都冇。李牧派人呢，首先系攻占咗高地，然后喺嗰度放火箭落嚟，烧着咗我哋好多嘅营盘。屯留城内嘅叛军啊，攞住火把冲出嚟，两面夹攻。我哋唔使挨到天光啊，就俾佢击退。我带咗支万人嘅队伍，搏命断后。唉，如果唔系咁啊，恐怕伤亡就更加惨重。但系咁样，王陵将军都仲系伤重而死嘅。佢过身之后，我借住哀兵士气，三路攻打潞城，但都俾李牧击退。佢嘅阵法千变万化，而且呢？那些士兵也肯效死命，尤其他的铁骑军真是比匈奴人的骑兵更加犀利，所以唔怪得他可以名震当世。项少龙就笑笑话：所以今次呢，我哋并唔谂住要同他正面交锋。他见到桓琪呢有啲愕然嗰样，于是就将大家商量好嘅呢条棋计话俾桓琪听。桓琪听到连声请妙啊！项少龙又跟住话：嗱，当我哋出发去攻打中牟之后，你就要日夜派人监察住李牧嘅动静。只要佢一退军，咁呢就即刻摆出一副旷持日久、谂住长期围攻屯留嘅战略，一定唔好冒进攻城啊！如果唔系，李牧诈低撤退，然后漏夜偷袭，咁你哋。你一仗就败得好唔抵噶啦！桓琪听到面色一变，佢话：唔怪得黄吉同埋黄陵两位上将军都咁推崇项上将军你呢，末将反而冇谂过呢一点啊！哎呀，而家听到我都出得身冷汗啊！项少龙对桓琪话：你攻落屯留之后，马上呢就要收足防御工事，而我哋呢就要炸低。去攻打分隔赵国同魏国边境嘅长城，然后再突然撤走，咁敌人呢就好难追击啦嘛。商量妥当之后，桓琪同项少龙啊兵分两路，桓琪啊带住援军同埋佢本嚟嘅部队喺长子城外驻扎，而项少龙呢就用乌家嘅2,000精兵作为先行部队啊，摸黑出反。你一支部队呢？由京津带住，其中有大批都是攀登城墙的好手，他们作为突击队，想着来到中牟城下，就用他的身手爬上城墙，攻占了城门，然后就将城门打开，就迎接大军。项少龙带着的人马，亦都有住英皇引路之后，继续前行。结果，当他们来到中牟城外的时候，个天都帮埋项少龙啊！狂风大作，大雨倾盆。项少龙叫一声：哎呀，天助我也！马上就行动。乌果、周良就各带1,000人马攻打城外嘅赵军营盘。京津呢就带领1,000乌家嘅子弟兵渡过护城河，利用勾索攀上城墙。藤翼、项少龙啊，带住20,000嘅主力军。潜伏在最接近城墙的隐蔽点，等城门一打开就杀入城去。结果等到项少龙他们冲入城中的时候，城中的居民和军队咁先扎醒，同时乌果、周良的军队亦都对城外的两个赵军营盘进行突袭，一时间城内城外杀声震天。中牟城内的赵兵呢，等到项少龙的大军已冲到一大街小巷了，好多人都仲系蒙蒙松松，听到啲秦兵突然间好似神兵天降咁杀入城内嘅时候，
吓到个个都紧闭门户，有啲啊除低盔甲，掉低兵器，就匿咗喺民居里边，剩翻嗰啲开城逃命，连反抗嘅意志都冇晒。到天光嘅时候，呢座赵国喺南方最具战略性嘅重镇已经落喺项少龙手上啦。又过咗十日，赵大带领八万嘅步军陆续嚟到。还带来了大批的攻城器械、物资粮草，建立了由袁氏城来到这里的补给线。这个消息传出之后，邯郸城内的郭开果然怕得要死，听着项少龙会带军进攻邯郸，猛地劝赵王和太后韩贞将李牧调回来守卫长城内的城镇潘吴。但是赵王发出这个命令之后，被李牧拒绝了。项少龙和滕仪都暗叫厉害，知道李牧已经看穿他们的计谋了。于是项少龙他们决定对潘吴城发动一次的猛攻。一切准备充足之后，项少龙发动八万大军在官路那里直击潘吴，连续攻打了18日，终于破开了一节城墙，不过依旧被赵人击退，双方都死伤惨重。但项少龙知道自己这边已经完成任务，今次呢就不怕赵王不将李牧召回去守潘吴了。老实说啊，以他们现在的兵力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进攻邯郸，但是只要连续攻克这两座通向邯郸的城池重镇，根本不知道他们底细的赵王好可能是自己都惊到鼻哥窿都冇肉啦。果然到了第二个月，李牧终于屈服在赵王的军令之下，回师邯郸。项少龙马上下令加强防御，准备应付李牧的反击。他最不想在战场面对的李牧终于来到自己面前了。这一晚，项少龙、滕仪和荆俊三个人在他们已经部落的木寨那里作例行的巡视。荆俊说，我们在那里建立了这么坚固的木寨，就算李牧有三头六臂都很难攻下来，最多呢我们跟他打个平手而已。滕仪问，魏人那边有什么动静啊？荆俊说，乌果已经大军牵制他们了，不过如果不是攻夺中牟啊，我们这个时候恐怕早就被魏国和赵国的联军击退了。但是项少龙呢，他硬是觉得有些不妥的地方，不过有什么不妥呢他又讲不出，不过他总是觉得自己似乎疏忽了些什么东西。当晚他发了一个很可怕的梦，梦见李牧来偷营，营内四处都是李牧名震天下的铁骑，而自己冲出来想嗌滕仪同荆俊啊，点都嗌唔出声，想拔刀，不过百战宝刀又不翼而飞，吓到成身冷汗飙晒醒过嚟嘅时候，个天都仲未光。项少龙嘅心头啊，不禁百感交集。战争最令人恐惧嘅地方，就系嗰啲不可预知嘅命运。唉，李牧而家喺边？佢同李牧曾经系肝胆相照嘅朋友。但今日在沙场上，他要成为死敌，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一个月之后，捷报传来，蒲谷终于放弃了屯留城，逃向赵国边境，途中被桓齐的伏兵捉住，押了回咸阳。而李牧呢，他是依然没有什么动静。但项少龙和滕仪以为大家的目的已经达到，可能李牧是奉召回守卫邯郸，于是他们决定马上撤军，还要当晚就走。荆俊领军先行，项少龙和周良呢就带着两万人马负责断后。到了三更天的时候，一路上似乎都非常平静，还有一个几时辰就到天光。只要一到天光，他们就可以全速行军。回到中牟城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进可攻退可守，完全不用担心。
项少龙谂到呢度，佢人都轻松起上嚟，有啲完成咗呢个任务嘅舒畅感觉。希望呢一个

0: 是最后一场对外的征战，以后就等着小盘加冕礼的来临了。正在他这样想的时候，忽然间空中传来那只英皇振翅的熟悉声音，大家一起担过头一望，只见那只英皇突然间发出一声尖笑，在头顶飞了两个盘旋，然后又向高空冲去，跟着嘶一声在高空又飞落右边的树林上边。周良当堂面色一变，项少龙亦都知道不妥了。各位，究竟发生什么事呢？明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别讲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0: 气叠山，五洲同江，叠气月当。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气月当》最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首先到叠山红泉的南麦当。那我们就起来听听叠气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跟咱陪陪叠山地区神人雷叔出花园。到接下来个正在开幕南麦，请听邓学武先生来跟咱陪古典诗的收车队。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尘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人生》，我是刘平。苏花园是指到清代以来流行活动地区，为十五好婚的女子各配个神仙礼服，表明的女子已经嫁大了。这是咱蝶山地区独有的神仙礼服，到现在已经有近四百年的历史，是到目前为止最保存较为完整的外国古道汉族神仙礼。苏花园的习俗流传至今，绵延不绝。尽管它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好在礼俗都被更改，但是好像形象的礼仪感是不变的。苏花园对每一个女子来讲，意义是好大的。到此之际，意味着女子告别童年，迈入成人的行列，同时也寄托了长辈会希望女子长大之后嫁衣打灯、立志成才的愿望。今日新闻，当时请来蝶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恒波老师来给大家能拍拍这个神仙礼俗出花园。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今日能给大家来拍拍蝶州的民俗出花园。出花园是蝶州的神仙礼俗，蝶州人家来也是有老囝，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到了十五岁之前，你家长呢都会为女子举办隆重的出花园仪式。遐拍出花园，先了解出花园的来历。我国古道一般子女子到十五岁的时候，就得把头发梳起来，并且到头发插一个针。所以古人称男子满十五岁为及笄。后来就引申为成人了，是结婚的年龄了。比如打女儿及笄，就是指做女子十五岁到了。男孩到了十五岁的时候，就必须得将伊去八九岁到十三四岁的时候，将头发绑作罗雀，这个就是叫个野角平野。所以咱古人将八九岁到十三四岁的查某囝，又叫做总角。查某囝到了十五岁，就得将自己总角给改开，扎作直束到头壳顶。所以古字叫做束发，也就是打查某囝到了十五岁就成人了。成人就有一个动摇的轮椅，就得过成人来。不管是查某还是子女，都得过这个成人来。咱中华传统文化中拥有着重要的地位，就是指这个成人礼。当人们的一生成长过程中，伊代表着一个人从孩提时代转向成年、成熟、承担家庭甲社会责任。伊被视为是一个人走向成年社会的一个门槛。一个人到过行成年礼之后，伊就必须承担起成年人应有嘅家庭责任、社会责任甲道德嘅责任。我个古道，当阮人民男女各行成年礼，都到十八岁正经。惹咱蝶州人嘅祖先，大部分都是由当阮人民男

0: 请着来，因此伊带来了动员人民个勒索，其中就包括成人来，另就咱个出花园勒索，就将伊加收，伊总篇个电就字风俗字字都有明确个记载。接下来，七月初七日，高泽无当日，有沿海之家必舍高泽无信，连夜前拜陈卡信，连案有拜公婆，以称者，六人能十五回事，即以时日成代之舍为出花园。这段话就是赵宗熙家修偏改点酒字。对田州出花园有来个一个记载，田州字对出花园还有详细个表述。接下来，前灯当空，鸟人杂蛇四足，三者乐人欲食，则请六星到家当敬奉。爱吃者十六回事，缩多多十五回，请道士以爪为香。石裂花盆，令车子坐其当；到时捧花公花马，为着双阳，既必牵出红粉，为着出花粉，乃把六星之事，一节节记载，非常详细个，配了连州人出花粉个由来。根据赵宗熙家修改《田州字风俗篇》记载，以及日籍篇详细的叙述，咱可以得知田州的老仔十五岁出花园，伊是有义可歌，有事可证。若这记载只对来推告，让咱了解了田州老仔十五岁出花园是有原始由来的故事。老仔大出生十二日的时候，家里的长辈为了老仔的平安成长，就会开始拜公婆神，祈求神明庇佑老仔平安成长。然后在七月初七，到每年的七月初七都在祭拜公婆神。
1: 当咱地所地区啊，敬奉花公花妈呢，就是老仔的保护神。老家呢，就叫到花园来扮演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十五岁之后就得扛出花园钱，仍有独立的生活意识。所以出花园的意识，就是提醒他老家以后的面对世界，加以担当，为家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任。这一系列的活动啊，不光是对老家的一种责任的教育，同时啊，让老家亲身感受到传统的文化内缩，将这种传统的文化重新纳入年轻一代的视线，创造也得到了传承。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朋友，刚才地质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波老师。刚刚介绍了地山地区成人勒索出花园，下摆咱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请听邓启良来跟咱拍拍古典世界小车队。
3: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车，
4: 自车不开吗？
5: 地山十足，
6: 人文特色，
5: 风土如青，
7: 江苏客会典故。
8: 把闽江屯水
9: 有一色树木，
7: 自制开幕。
10: 大家好，我是小东，自制开幕来定位，今日咱就来拍古诗个小车队。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因为社会地位不稳定，农民老生饼是制作出来个农作物，更是遭受破坏，无任何保障。所以当时学生兄弟拢有自发组织个小车队，小车队在咱本土民间叫做正言党个，在咱地州话正就退休个意思，言党也即是长远，这个组织写作字就叫做小车队，伊那个在就是只咩事轮流到长远个退休上路，防止贼仔来偷盗杂物，甲野兽出没破坏长远。小车队个发起人。往往就是乡里来有好条例、有空政、威信的农民个战行，在做乡里就要村长个族长直接出面组织。 现在参加小车队的队员，农村人都叫做叶丁，组织者也就可能叫做叶丁头。关于昨年叫做叶丁，我本不过是做老人，但是伊人也担出个声音声。按照我本人的理解，到第二个阶段，叶就节目的意思，丁也就是已经成年的后生大宝囝。这所人也是小车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车队的队员时间是减半的，三规定。有十成土人，有十外亿入人。初人是买到船厂的时候，经常都会熬去占船。这个时候，当时乡里或者普通的自卫武器，咱本地人土话叫做白头。有人就骑在困神索，也是拄着有贼，初人跋去甲围了就打。我的人只山刀也是野狗去白头掠了就爆。人说乡里有人有事，那个有钱小车队也就做配有车机。这所机构建创的小车队，托更有监管甲监办，帮助咱和协助甲钱咩？要既然接触咱来钱长，莫就得出钱。所以每个阶段，老人主导的到乡里农民到各项活动的摊牌甲队建好段，安排一个来作为小车队的会员。因应该每件啊，大部分都是乡里的有钱人出钱，也是里个海外的访客资助购置。这些人也通过小车队宣布甲接近一系列保护长远的农作物的规章制度。拄我到产业巡逻点时，了查，小车队就将伊百度当乡里队保，也是百度社当中的一条个话奥秘，或者是硬通乡里本人知。古点时小车队的存档，都一定听到真，起到了最富长远正先生产的作用。不过也有一撮乡里的小车队。本当地的土豪阿爸晃动头目控制的把梯，解人社府，成为人统治的白色农民的恩强和坚固。
2: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古丁世界小车队，下半就去两些精彩的地界场灯。地界场灯宣布，一般抢先叠加抢灯，何时轮至八心村？

0: 好了，听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祝天人求养，感谢大家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助理上网，下晡咱就去人生精彩的第一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晡伊唱些蝶仔唱断，娇儿跪地泪满面，由刘秀丽吟唱。

刚才两行写稿时，由老小李用枪个叠个枪灯，旧衣跪地泪满面。下半一枪时，由林一峰用枪个叠个枪灯，红的星节难以分。

刚才乐恒写稿的是由林一峰吟唱的《蝶结青灯》，红的心结难离婚，下半夜唱些《蝶结青灯》，定记沙河换新装。

哈喽听众朋友，此出街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口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影故事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电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16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欧洲蛋糕，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最热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咱继续来听地质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跟咱陪陪地山地区神经萎缩出分分。到就来来个正在开幕浪漫，先听邓希亮先生来个咱陪我说三二两，最后一起来分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山风情》节目，我是刘平。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的民风民俗有所不同，用行了学在丰富多彩的风俗。咱点山地区啊，因为历史个地理原因，也有家己独特热情面个文化风俗。出花园就是启动组织，出花园这个习俗其实啊是非常有代表性个文化习俗。当咱点山民间呢，认为呾每新年个农家就是直接生活到花园来。日当老家食到十五好岁的时候，爸爸甲外公外妈就伫桌子来为老家过节出花园的仪式，这当咱第招也叫做成人礼，表示呾老家已经食大了，可以走出花园，不再是终日到花园来温顺的儿童了。出花园对每一个老家来呾是非常重要个，所以民间相当重视。每年嘅正月甲七月出花园嘅农家相聚，节日嘅也伫度日，跟个农家嘅出生年月日，再请先生来度个吉日，这也典型了一种敬畏天地、敬畏祖先嘅初心。好，有人本期嘅节目也请来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继续来向大家人介绍地球嘅成人礼俗出花园。
1: 好花十五花之一年嘅七月初七。大部分的家庭会过家老家界出花园来，因为日日日游街去卡座。古时过年们最为重视界是去卡座，过年们全站去卡过家祈福活动，但是来拜职能，因为职能是界心灵手卡，每里显会界神能，放工的花园可以到七卡做日。向神灵祈求智慧甲卡盖，同时祈求神灵赐予美好嘅姻缘，去卡做嘅美好爱意。地球人出花园就多出吉，多子一日真惊。出花园又学在讲究，十五岁之前呢，老囝呢迈去更红白事。出花园嘅子一日一大早走起了之后。家长呢就用十二种青花去泡水，问老囝所以，所以好，热情者内外全新界衫裤，欢爱情者新界红白脚，这是咱泉州人个习俗。穿好衫裤，穿红白脚，欢得挂新野刀，解野刀来，一般长辈都会为这个野刀来放下两杯。送地当钱，十二杯桂圆甲红包，桂圆就是热爱干，然后爱食一碗用刀心、刀干、顶内脏做成个甜汤。我讲究正一日，老囝摸出去外半元神，地俗叫做不见天。其实就是爱老囝耿耿个记住出花园，以动摇个这个礼俗。记住这一天，过了这一天之后，就是成人了，就不能像过去孩童时期一样教出远神，爱有大人气象。出行日日欢爱拜公婆神，也就是老囝最后个一次拜公婆神，感恩公婆神庇佑之恩，祭拜时得了这些之外，敬品一般有。念衣十二碗，乌豆酒十二斤，石榴花果十二届，念碗、茶碗各三届，有三生。三生之对，大伯有囝个，用一只熊盖；子女囝个，用一只未生两届小木盖。还有三杯干茶，红桃花果一半大吉，再加只香石钱纸等。出花园日日。午餐爱红青青令，出花园个老囝，大只个午餐大适当，爱坐大位。食菜呢也非常讲究，咱泉州人到出花园个午餐食

0: 菜几多？有肉，有沙色个卵，有龙井虾、鲍肝、长肠、猴虾，即撮是北美个最重要个番个食四点金，就是正食鸡独好，有鸡头、鸡尾、鸡舌、鸡脚，哎，摆在摆硬，也叫做四点金。出花园个路径，番个有食鸡头，实际是上等世界加一个鸡头个意思。只一撮菜鸟，伊各有五个。龙井虾上等着两件金鳌，象象利益灵猛。豆干食做鳌，讲究金鳌会做干。长绳鳌鱼聪明，勤勉。猴虾鳌鱼为为咱东郊到处能得贵人相助，难为好而正人下得来。食鸡头解内缩。主要是阮做伊，泉州名道，助阮林大庆出花园时食鸡头，所以伊扣动了情绪，到咱粤东地区如一个望助阮，伊独占鳌头，天作梦生。所以泉州人把林大庆家己个做法传落来后，就去咱个老囝到出花园来食鸡头。希望咱个老囝会出息，请林大庆一言，从天出征，作为天子门生。到我王丹，请人们都会向老囝祝愿，寄予美好个期望。老囝出花园，就算跳出了花园车，告别了天真烂漫、懵懂无知个童年，从这天开始。就进入了成年人，真正个踏入了人生大道。
1: 竹花园已经被列入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非常好个传承甲保护落来，这也印证了伊个文化价值甲民俗脉络。这个特色民俗啊，有着丰富个文化内涵，融合了美丽个传说，也寄托着美好个文貌。伊是通过石头严格个听书来表达人之间虔诚个心，也寄托着大人良好个作为。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个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啦，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地质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文老师，甲咱配地山地区神经萎缩出花园下部分。下部咱来进入之在昆明人网，请听邓学良先生来甲咱配外山三言两。
3: 天顶一粒菜，地下开枝节，
4: 枝节木开花。
5: 民族特色，
6: 红火热青，
7: 江苏客会听古，
8: 大闽江团聚，
9: 有一色树龙，
10: 竹节开幕。
11: 大家好，我是小东，竹节开幕好听好顺，今日咱的配角是外山三姨娘。传说到清朝光绪年间。当时的天海关外山行处兄，也则是行师的林处高尾巷，出了三个有高有硬的吉尼姊妹。大姐叫做邢布捏，二姐叫做林雅捏，三妹叫做二吉捏。三人当时是厝边做木头之师，更先又做一个绣花织布切蝶绣歌册。因伫感情深交有共同语言，三人就耳觉金人。都是三姐妹好断，就是大姐不念想聪明想有才情，好在咱无伊个方面都希望变个做亲戚。有一日，一个土名叫做顺头伊个媒人婆就来不念家来个陪亲，陪个对象叫做阿禄，是徛到天山西门外一个布家阿婶啊。媒人就四散挑听，阿禄唔但有家菜甲文采，还生到一表人才，不念上好就该结婚嗨。不念个白宝硬硬听伊，拿着收下骗伊，一声亲家就算作陪伊。不过不念个咱参亲，就通过伊白宝先陪话，请阿禄来家来同伊个叫见。阿禄上起头是点土，明早见唔起不念个咱再三邀请啊，只得头皮硬硬，咋你只大片内末胖胖派派来不念个来个作件事？不念站在点都大听个平方啊，我放麦同伊只个袂吩咐，当天气到个吹嘟嘟， 看到家母的口红手气偷辣辣同时咬咬生做不肯偷咬伊阿伯记阿录音师做对，你牛头搭唔得买嘴，所念就是拨钱管好内个绿豆抓摆麻只子，真心多情无半点目杂，阿母你个心情相当抑压。阿录去后，伊就出来告了伯母，那将婚事妥掉。伊阿伯母在大本本上观看，过了走行个中心，是搭好点正个妥婚，你惊人议论。是的话会走见，但阿禄虽然生做后不过家来物件特别糟头，也袂枉了享受一时。是的风气如来如梗，不念亡念故乎的，就将心事的两个姊妹打带五王家本臭头翁，成以死明志。娘娘个侄女，现在忠心大事家己哩无变做主，将来也人命落得自家兄弟，顿感状伊突暗淡，三人个心事白硬，就决定做不倒好自尽。住到阿禄再来年轻个做只咩？这三位儿女八钱瓜耍好对十三步白头，三个男人成熟彼此白做只诶，再再跳一步跳向阳个瓜耍好。
2: 爹家唱灯宣传，爱帮伊唱些有李梅珍吟唱的爹家唱灯，家家轮酒作良宵。

0: 好了，听朋友，这次个第一期活动做的怎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求阳，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

蝶声。千禧蝶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两声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生先用过命运唱个蝶仔宣断，千不依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听咱口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古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分享苏糖《梅开盛世》节目，我系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观音松子第二唱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仁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贵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春成番，引人非系遥物。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哎呀，
1: 李冠，
0: 你看你看
1: ，That's your mate。
0: 哎呀，好可怜哦。
2: 来，和尚，喝杯水吧。
0: 哎呀，这个老和尚，吃也不会吃，动也不会动，奄奄一息，又断不了气，真是受罪哟。
3: 他这个样子啊，已经半个月喽。我说你尤其这样子活受罪呀、啊、不如自行了断你好哦。
0: 是啊是啊、哎、
4: 别急别急，鸳鸯未到再等一回。
0: 哎呀，真是造了孽多。
5: 哎，夫人啊，前面围着一群人，不知出了什么事哦。
1: 是呀，我们不如过去看看吧。
5: 嗯。哎，请问众位乡亲发生了什么事啊？
0: 哎，这老和尚不吃不喝已有半夜，不知怎么的咽不下那口气呀、
5: 啊。哦。
3: 大爷，你头顶香盘又往何处发？
5: 哎，这因我父亲年过半百，膝下无子，遥喜南海朝拜观音娘娘，求她赐我一子，也好寄我香火。
0: 哦，原来你是去南海朝拜观音娘娘的。看你也是个行善之人，不如发发善心，跟这个老和尚买一副棺材，最好让他瞑目吧。
5: 这时间仓促，去哪里买棺材呀？
3: 哎呀，这样吧，前几天我给我弟买了一副上好的棺材，你备他百年之后用。不如先拿去给他用吧。
5: 拿好，花了多少银子？
3: 一两六千银子。

0: 哦，哎，我出门在外没带那么多银两，这怎么办呢？
1: 哎，话你说了这么不行，怎么会没银子呢？恐怕是不舍得吧。
0: 哎，你说哪里话来？好吧，我这里还有七钱银子，再加上这件衣服，可当七钱，还差两钱呢。
2: 哎呀，老爷，为妻自有您才一枚，你还当得几钱银子？
0: 嗯，这些你拿去，若有剩啊，就请你们将它火化，钱做好事啊。
1: 哎，你看，你看，哎，这老和尚面部咽气了。
3: 是呀，
1: 杀
3: 死呀，
1: 死啊，
4: 杀！
1: 哎呀，
5: 咱们呐，封蒙将他装入棺材。
6: 火化了吧？
1: 啊，走走走走走
6: 走。
0: 众位乡亲，我夫妻官路要紧，请你们多受累了。
1: 哎，好心人，你放心吧，我们定会办妥。像你这样的好心人啊，此番去南海，观音娘娘定会赐你一个麒麟儿。
0: 多谢众位，告辞了。
6: 哎，众位乡亲，
1: 一路顺风，
3: 一路顺风。
6: 哎，众位乡亲呐，前去我家把那个棺材抬来吧。
1: 啊，走吧，走吧，
6: 走。

果然是个秀才之人，但我再试试他求知，有无见解。

0: 夫人呐、啊，我这不是没事吗？看你瞎的，这点难呐、啊、算什么？就是千难万险，我要去南海。
1: 自是天就要害了，一三十了，又急又冷，无处诉声呐、啊，这如何是好？
0: 夫人，天无绝人之路，夫人莫急莫急。

0: 夫人，你看，那边不是有一个小茅棚？咱们呢，去哪里住上一夜，靠干衣服啊，明了再走吧。
1: 太好了，冠霖，快走吧。
0: 嗯。

0: 出来，醒醒，醒醒，天亮了。
1: 哎，毛铺呢？
0: 哎，是呀，毛棚呢？怎么不见了？
1: 昨夜呀，定是神仙降族帮我们渡难，开来谢过。
0: 多谢神仙相助，多谢神仙相助。夫人，咱们赶路吧。
1: 官人走。

就要来到南海，待我变化一个少公和小船渡他们过海。

0: 夫人，快看，我们到了南海了。
1: 哎呀，真的，老爷，我们终于到了南海，谢天谢地。
0: 这是没有船，怎么过海呀？
1: 是呀，这怎么办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嘅节目来同大家讲客家老行当熟食，也将我哋后面教书先生。以往喺客家地区，儿童启蒙大堂的教育都系由偏僻民间的私塾来去承担嘅。私塾嘅教师也就是熟食，一般喊私塾先生或者系先生。当面私塾先生嘅人，主要系科技落天小才，又或者系微中小才嘅童生。私塾先生嘅胎儿，主要系由少见教神，或者系定时嘅生活，要喊促销。另外还要膳食，也就是学懂提供食处，还要接间日的红包或者是礼物等等。由于是高母食私塾先生的学养同达声望，学懂家境同态度等的不同，私塾先生所获得的收入多少，也纯粹骨态差异。

0: 膏药同立意系为延醒利呢种所起嘅作用，固然系非常看重嘅。一般平民解读诶，往往会用讽刺下上天体运情势五杂态势，用啊真某种。汉语一字唔好有所损，加速思绪机思同时，也表达出对事，也出给人心目中思绪欣赏嘅尊重。开放下为思绪欣赏嘅 TV 虽然比较大。但是私人献出世俗先生的标准脱关严格，除了偏袒端正同得学问好之外，还要求熟识教学经验丰富。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之所以无人抢其做世俗先生，并不是单单因为其连班杂秀才也免老道，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散漫同得好色难做而到费事气，当然还要给付赏付的学教气。对于相当一部分世俗先生来讲，爱搞好学生呢，或者好为教学上网，实在不是太容易的事啊。明代作家朱载堃写的相思词当中有一首《教学难》，教学难，教学难，好像桃李压锄头，春叶又年关，饥寒谁可怜？大他秋水拨脱把，拨大腰水死半人。诗中的大事体现了古代世俗先生 keep 其普遍的宣告方式和态度。这种严厉有两方面的原因，也是传统儒家伦理观念所保养的师徒尊严的教学哲思所要求。那我们是轻铁不成钢的家长的人也希望熟识严一下，因此告别和阶层成为世俗中维持教学哲思尊严安排系统最有效的工具，也是维持师徒尊严的有力手段。所谓一片无情竹，不打树不脱，父母若爱你，不必送来脱，既是熟识的体罚理念，也同当时众多望子成龙的家长的心态是一致的。然而今天看来，这种教学方式当然不可学哦。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尼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尼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观音娘娘，今有善男信女，臣求人夫妇，无有子嗣，来在观音娘娘跟前，求求于你，望观音娘娘大发慈悲，赐以子嗣一。

恩家父父，年过半百，尚无子嗣，他们全心全意来求拜于我，我不助他，谁人助他？待我上云霄殿，奏命于。

0: 诸位心下一生结义的仿佛今日中县哭又是上手
1: 起早于地南海干饮求解
0: 哦请他进里面
1: 是一地有旨请甘宁大师进殿
2: 那也见过一地
0: 大师免礼今日来在银孝宝殿所为何事
2: 玉帝龙帐

0: 子扬，他夫妇忠厚贤良，从不坐卧以朝夕，修桥铺路，只凭主人，是这样的好人，怎会无子呢？要不是他祖上做过，要不是他前生造过你，他是子臭，有老大事，你吓得地府问问元君，一看功过不便知。
1: 那我去地府一游，告退。

0: 赶到第一门，看门贵是何在。
1: 原来菩萨到此，菩萨问了菩萨，
0: 我要见燕京，快去通报。
1: 是，你招待。启禀燕京，菩萨到此。
2: 哦，快快动月相迎，
1: 快快动月相迎。
3: 小王见过菩萨，
0: 免礼，
3: 请坐，
0: 谢坐。
3: 菩萨尊驾到此，所为何事？
0: 愿君。

0: 哦，原来是这事，待我查来。判官，
1: 哎，
0: 快快查来。
1: 是。
2: 哦，在这里，在这里。早年他太爷曾逼死一个丫头，元军娘娘请款。

0: 省了我的好处啊。
1: 不不不不，老爷不行。
0: 你敢违抗我，在阁下里我就是皇帝，我要你怎样你就得怎样啊。过来呀。

0: 一样的娇嫩，花一般的鲜艳，老李怎会不爱呢？来吧，来吧，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哎，你别躲了。

还有大爷爷当年在祖国先日因收贿贪图钱财造成一个冤枉菩萨请看

0: 见过老爷。
1: 你们几股为了何事啊？
0: 哎呀，大人呢，是这样的，这个史建福啊，他把我娘子害死了。
2: 大人，民族冤枉呀！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从此讲来，
0: 大人呢？

0: 你是小女子，尽管偷盗杀人，真是好大的胆啊！
1: 啊，大人，民不冤。

0: 大胆刘恶，看你骗貌胡言，就不是个好人，拿道行凶，还上自己尽还愿望。来呀、
1: 啊！慢来慢来慢来慢来，大老爷，我这里还有物证呢、啊。
0: 哦，呈上来。
1: 哎呀，五百两，我明白了，明白了。
0: 都大胆明目，你尽管偷盗行凶，还不快快招来？
2: 啊，大人呐、啊，我是冤枉啊！大人呐、啊，我岂不奸笑无比，怎么会偷盗劫大人呢？
0: 哼！不用大刑，量力而行。来呀、啊，你我有刑。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鼓手范虎的唱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族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佮建基有300多年的历史。佮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穿成分，引人非常幽默。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文彦，该哥哥送银子给你讨喜哎！
1: 哈哈哈哈！是呀是呀，叶妹，娘子，你听见了没有啊？
2: 哎，小意思，不要惊动有他，不要惊，不要惊哈！
0: 哦哦，好好好好好好。该做留我送给沈娘，沈娘哎！
3: 哎呀，贤婿叫我何事啊？
2: 哎呀，坏了坏了！
4: 你
3: 啊，贤婿啊。你说什么呀？
4: 哎呀！
0: 哎，相公，相公，相公，
2: 快走，快走，快走！
3: 你先，
0: 来着！哎呀，抵达畜生啊！哈！哼，相公，相公醒来，你相公醒来！
3: 哎呀，贤婿拼了啊！哎呀，贤婿啊，你快醒来呀！你快醒来！

0: 眼病，怪是我骂你这个狗男狗女呀、啊，叶妹，娘子，你在哪里呀、
1: 啊？啊，我的女儿她……
2: 哎呀嘞，俺个老人家嘞，嗨，弄得到人呐，都中了给他眼病圈那个电乱倒风。李太桃江的贵计，哎呀！
1: 哎呀！
2: 啊！哎哎哎！师娘！
0: 哎呀，天色将晚，这边如何是好啊？
2: 哎，李相公，翻过地套散步的出海任你可变，你爱看呐，先到该这些再做考虑吧。
0: 你看岳母她不能走路，这边如何呀？
2: 哎，哎，这是北楼，来来北，哎呀，
0: 几番事情都劳驾于你，这怎么使得？
2: 哎呀，那我干的可是，快来，来来来，俺来北，来来来。

0: 听见吧，听见吧。是啊，我王师门中家道严父，生意兴隆，唯独我有几层家业之人，尽了心的小姐与老夫。
1: 老夫，
0: 哎呀，怎么的，怎么的？我是你的父亲，我你是我的夫人嘞。
1: 此话当真？
0: 千真万确，先有粉丝为凭。喏、啊。哎呀，那个警官爸爸耶！哎呦天哪！哎呀天哪！你个千万不能喜欢，俺是发了感动多钱多啊！那个嫩子啊，两百五嘞！哎呀，那个天哪喂，两百五哎！哎呀，那个天哪！
2: 哪还来个痛哭之声啊？哎呀，给个大忙的烟尾啊！哎，马来，刚才要沈阳安顿好之后，俺就来找烟尾，没想到这警备的老头子留在个怀中啊！哈，哎呀，这，有了，这个呀一定还给他宴宾劝人，还不免如此。你这个老头哈，竟敢在这里戏弄一个年轻女子哈！你怪到何罪？
0: 打！哎呀，我老娘，哎，这小女子小，小人的兴奋勇姿啊！
2: 啊！
1: 多事！
0: 哎呀，不多事，不多事。妇道人家修得多口，好话莫怪，好话莫怪啊！
2: 哼，你个胡子都一开吧，几多还年方是八岁，你两个年成为夫妻，你哪个疯狂之事啊？分明不是仅仅东西。
0: 小老要有粉丝为凭啊！
2: 你分数此人文艳，打由王祖奇为妾
0: 啊！
2: 哎呀，懂着那顶子啦！客官，你休要害怕哈、啊！哎呀，兵忙的英雄好汉，还过路给俺哈！
0: 你尽管戏弄老夫，
2: 嘿，你这老不正经的东西哈！太阳啊，看你哭得蛮可怜，本想问明实情，想相处有你，你竟然狗咬流通兵，不是好人心呐、啊、哈！嘿，好好，跟太阳我走了哈！
0: 啊，哎，小老哥，请转。哎呀，老哥，老哥，哎呀，小老儿梦中，老哥莫怪啊，不知老哥有何良计救我的新夫人呐、啊？
2: 好吧，看在你养的那小姐的份上，我就帮你哈哈。来，你翻过你的三步
0: 啊，
2: 出去仁义客店
0: 啊，
2: 你到了改耶，古桥子。把这台费解忙出回家，
0: 这就好，这是这，
2: 嗨，你呀，好，俺来呗，
0: 不行不行，我老夫的心肝宝贝，膝盖都还没磨到一下，出哪个呢？
2: 好，赶紧转聊，嘿嘿，第一代呀，穷到寸门。虎龙横行，哎呀，天色都开完，人家来了，俺赶路，哎呀，俺开走，俺走。哎呀，俺走了。
0: 老哥，老哥，行行好，行行好啊！我自己打嘴，我是老不正经，爱怪谁？爱怪谁啊？哎呀。
2: 哦，好，好了，好了，来来来，俺来摆哈，走。

0: 你还在呀嘛在唱。
1: 好走。
2: 好，又来恩公。

0: 地儿啊！
1: 岳母，岳母，休要悲伤，保重身体要紧。
0: 女儿，
1: 也没他，
0: 我的儿呀！哎呀，
1: 这边如何是好啊？店主哪里？店主哪里？
2: 笑迎三江客，抵带四海滨。有人在叫唤，前去问原因。客官叫我何事？
1: 店家，老人家生病了，这边如何是好啊？哦，
2: 连麦体弱，偶感风寒。哎，待我先熬碗姜汤给他去去寒气，明天再送医治疗，也就是了。
1: 有老店家了。
2: 哎，四海皆亲，理当如此。
3: 哦，倒爷，倒爷啊！
4: 那老头若是追上来了，怎么办呢？
3: 哎，先到里面去，再找他理
5: 啊！
3: 进来吧。哎，李相公，你看哪个来了？
1: 爷们，
4: 相公，
1: 爷们，
4: 相公！
0: 哎呀，儿啊！哎呀，
4: 母亲，母亲，你因何到此？

0: 闹个急，闹个急，
1: 儿啊，那眼病贱人将你骗往何处受苦？
2: 可恨眼病嫂嫂将我蚂蚁一捞。
3: 娘子，娘子，慢着，慢着。
2: 啊，不好，那老鬼来了。
4: 这边如何是好啊？哼，杜氏大哥，你快快想想办法呀！
0: 哎呀，你给他闹出去，闹出去。有了，扶我过来。

0: 何来如此莽撞
1: 啊！哎呀，你，你可曾看见我的夫人呐、啊？
0: 哎呀，哎，夫人？哦，有，哎，是一位年轻的，
1: 正是，哎呀，现在何处啊？
2: 他们已经安息了、
1: 哎呀，这还了得？
2: 这还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自然要安息呀！
1: 啊，呸！他是我的夫人嘞！哎呀、啊，
0: 我又没有说他不是你的夫人。
1: 哎呀，他是老夫的新婚娘子，岂能？
0: 他是你的新婚娘子，
1: 休得啰嗦，快快与我叫了出来哈！
2: 客官。我去叫来，我去叫来，
1: 急死我也。
2: 客官来啦。
1: 哦啊，哎呀，娘子你，
3: 大胆狂徒，竟敢如此无礼！
1: 啊，不是你，哎呀，是你，
3: 哼，岂有此理！
2: 我说的千真万确，实实在在呀。
1: 你管传宗啊，从老夫的新夫人，我不与你干休。
2: 你，哈哈哈哈
4: 哈哈！哎呦，王老头，你弄的第个是个好差来啊！
1: 哎呀，都是贤弟，这个老头有病，你快救我呀！
5: 啊！你们认识啊？
2: 乃是同行，早有来往。
5: 坏了，那个幸福了呢？哎呀，啊，你，
4: 哎呀，你呀，要感谢这位点家仁义老哥，多亏他将你给带到小姐安顿在这客房之中哎，万无一失的。
5: 这。哎呀，小老儿蒙中了！哎呀，我实在对不起啊！
2: 无有此事，石师弟无有此事呀，都是老弟你。
4: 哎，放心，地主还爱公差挖个新龙观的账，处理账。
5: 是啊，新龙观就是我，我就是新郎官爷。
2: 原来如此哦，哈！
5: 哎呀，今日乃是我的新婚假期，我怎能弄我那如法师？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福四海谈下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天罡。天下水带动为天通南，天罡系福建闽西南化流向广东梅竹的一大河流。流经闽西一东两片客家聚集地，是联系闽一的水上通道。其同阿玉带一样贯通的一闽金客家梯本人，天罡孕育的客家人，因此天罡一直被誉为客家人的母亲河。同时，天罡亦为客家人南迁的重要通道。天罡发源于福建武夷山南屯东南一节的莲花山赤坪上境内木马山北坡，在福建境内流经长天、武平、松行、云天四十人，在云天人奉师镇出境进入广东省，在广东省梅竹市太浦人飞叶中海水同的梅潭河水流到梅竹市太浦人三河镇三河坝。以此时向东南流的梅江水汇合，号称寒江，所以天罡是寒江的重要支流。天罡全长328千米，太浦境内长55千米。天罡的支流众多，福建境内的支流主要有秋田河、桃兰海、邱烟河、黄潭河、云天河、金凤海等六条。太浦境内的支流有小青河、中海河、长赤水、强风水、平沙水。天罡流域明显不对称，左岸多高台支流，右岸深少， 正在流域新创产业片芭蕉叶的四株大肥山体，河流以肥缺窄，上游泥沙冲击，下游滩多流急，河床变化复杂，上中游河床几乎多为沙乱沙质，下游的河床只是乱沙暗沙。上游从天上观至中游双行上观河套都是人生小平原。中游及支流邱烟河、黄潭河因两岸的森林密布，赤皮良好，河水清澈甘带，江面宽阔，水流平稳。下游从双行南郊至云天峰时，有70千米，落差85米，两岸山峰陡峻，巍岩迥立。在泰山层谷的压制下，河床强烈下切，呈 V 字形，洪涛狭窄，礁滩遍布，江水湍急，上滩达40多处，其中落差太二三米的上滩20处。附近峰石自杀石是明一两层高阶梯，全长只有7千米，修成半山。两岸湿壁而石，河床狭窄，浪压起礁，连立起步，流体混乱，飞线飞溅，为千百年来的洪渊剑气。该滩河涛上滩重。

0: 也就是七三六年真实海门是真实天主。南宋短篇三年，也就是一二三六年，从天之恩宋词开辟天主之飞龙滩红头，是朝阳从飞龙博云之长天。安用的三次朝主人可以由汉江、天江出太天主。天江红渊的繁荣是今南天主各地的富贵人人不贪之用业天主神而送行神，在码头总算之后愿往梅恩同地朝圣天气。而朝任定广佛者一行而送，愿地天主码头之后再由六路转愿今南。当时姚秀儿话：双河三千，下河八百，这就是指双行因上以双为双河，姚船四千艘，因上以下为下河，姚船四百艘。可因天光在双行飞龙之风势之间，鸿运之神，是天光攀的双行神，成为今明一变最大的复活摄神体，同你见之妙业中心。由此可见，天宫是明一教统的太通脉，是明一金客家天启里面赖以生存同地繁荣的水上元素线，是海上丝路的重要人生同地子承部分。天宫水上元素线孕育的茶阳古镇、茶凉古村落，吸起客家文化。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尊严，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再把你到演出来，后面加一只饼子，对，刘彦斌，等我重新演来，你粉丝人刘彦斌，刘彦斌哎，你的到扫把星，底下子，底下子以后都狗年收给你，哼哼。

0: 一脚虽到太天了，哎，这叫又闻老酒香。哎，店家，
1: 哎，来了，
0: 店家。
2: 客官有何吩咐？
0: 快请老夫的新夫人爽露。
2: 是这个。
0: 哎呀，什么这个那个？快请我的新夫人。
3: 马强，你给新不通啊？
4: 哎，俺莫喊。哎呀，你都还个发烧哦？
0: 哎呀，羞得傻笑。快请我那卢法师爷的新娘子爽露。
3: 拍错。

0: 老哥，你怎么忘记了出碗？
1: 哼，出你压不完，出你压不倒是有一对龙锤女猫的新婚夫妻，吹点点离拆俺
0: 啊，现在哪里去了？
1: 你来款。

0: 哎呀，后门有棋，后门有棋哈、啊，走，
1: 加马。你好大的胆啊！金光在夫贡献发了之下，怪在老夫的心腹人，你怪到何罪？
2: 哼，
1: 他是我的新娘子，
3: 他是我的父亲，他是我的女婿，我们
1: 有
3: 美有
1: 证。
3: 哈哈哈
1: 哈，一点不假，
0: 千真万确。
1: 我要告你们去，
0: 嘿嘿，俺就等着你第一句来吧。
1: 见官，
0: 见官，出见官，走
1: 走
0: 走走。走走

0: 唐鼓咚咚响，银子响叮当，何人喊冤枉？快快带上堂，
1: 俺也来上堂。
0: 你们都是冤枉，难道老爷我有罪吗？哪个是原告，哪个是被告啊？
2: 我是原告。
0: 你们都是原告，难道老爷我是被告啊？一个一个的讲来。
3: 青天太老爷啊。

0: 里，大胆秀才，尽管强闯人体，有如斯文，你该当何罪呀？
1: 老爷冤枉啊！

0: 是颜高，
1: 我是颜高，
0: 我是颜高，我是
2: 颜高，
0: 等等等，口称颜高，何人可以作证啊？啊？哪个会作证？
3: 对，赛多士作证来了。
4: 林老爷，
0: 啊，
4: 作证给哪里？
0: 啊，传传，
4: 好，证人上堂，
3: 来了。

0: 了马这点乱暴风在点靠啊。
1: 哦，小明可见共振联名的体现民情的德高望重的有求必应的揣高发抖的大名鼎鼎的青天太老爷。
2: 哎，真没叫吗？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哦，小明塞多斯，外号啊塞多斯。
2: 嗯，好好好好，起来起来起来。
1: 哎，谢老爷。哎，老爷嘞。
2: 哎，
1: 礼贤下士，你耳鸣如子，祝老爷吧庆云成香，腾腾万里。
2: 哎，三老师，你真会讲话，你是来做生意吗？
1: 是啊是啊。哎呀，太老爷，
2: 哎，
1: 你真是明镜高贤，通乐观佛，明察秋毫，多谋善断呐。
2: 哎，对对对对对，老爷我有个怪脾气，最近不得驴须牌马，说奉承发的人来啊，
3: 在
2: 一塞多士
3: 啊。喂，
2: 哎，看着
1: 啊。
2: 哎，是
3: 是
2: 是。
1: 啊，夏青天太老爷，这太同之中哪有小人的错位啊？哎，怪不得嘎，死小百姓人人都说老爷从善如流，超勤俭能，身薄眼力，炉火纯青，是一个一不贪赃，二不枉法，有东海之度量，有菩萨信从，银子成山都不回收，真是一个公正不阿、送神在老的青天太老爷。
2: 哎呀，嘿嘿，你的嗓子真好啊！说起话来就像闯过一样好听呗。这个碗子你看，
1: 冰清天台老爷，这个碗子啊，小人全晓得。
2: 哦，讲讲讲，
1: 好，老爷请听。

0: 是文章东西，这侵吞家财骗了银子的刁妇恶棍现在何处啊？
1: 我老爷位这个多啊出个催牙赠送。哎，老爷你要将这张刘彦斌钟拐陀抓来。哎，老爷
0: 啊，
1: 要是把他们那些嘎产呐、银子啊给出，
2: 有理有理，来呀、
0: 啊，站！
2: 将刘彦斌、庄拐子抓来见我。
0: 是。
1: 嘿，老爷
0: 啊，
1: 几个三个您做成眼膏啊？哪款呢？弄姐啊？
2: 哎，有理有理。你们三人站到堂下歇息息吧。
3: 谢老爷。
4: 哎呀呀，那个新夫人那个两棒啊天哪。
1: 笨总，老爷也成本难庆正人民，难道你还要把那个夫人弹你个影子不成？
4: 得咋打？不管不管

0: 三个老牙。
1: 老牙。
0: 下跪可是刘延斌装拐子啊。
2: 嘿，太老爷，料事如神，明察秋毫，一看就晓得这两个人的精神名水，一算就晓得这个两个人心里啊，蹦蹦跳。你要小心了哈。
1: 哎呦，还多是小姑哎，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啊？好久见，俺心里呀都蛮想你嘞。哎，还想多晒个多多关照啊。
0: 曹操，拐子老哥，我两帮你们心中有数，他们要拐走我的幸福人，快快与我作证才是。你呀
1: ，呸！你的这老不正经的老东西。太老爷喂，小夫人呐、从来都拧到你这细老头，你还爱装么个真哦？
3: 老爷，这老东西一听那个疯子哦，
0: 你

0: 叫他们开拨快拨去拿了下去。
1: 是的。
2: 啊，老爷老爷
0: 老爷，
3: 都是这位，你
1: 太老爷息怒，太老爷息怒，老爷。

0: 到上堂。
1: 店主娘子，你来看咯、哦，啊！
2: 艳兵，
3: 怪事，
2: 我骂你是个刁妇，何贵呀！

0: 造，骰都是甩的呀，全部都是正发的。
1: 啊！哎呦，你这种死官子哎！
0: 发呀！
2: 好，我发就发。
1: 哎呀嘞，怪子儿嘞，怪子孙嘞，你的这无赖呀，你的这死光棍呐，老娘都弄你生辰哦。天老爷喂，俺的家产哦，哎呀嘞，妈家喂，俺的银子哦。
3: 哎呀。细捆共同狗咬狗，还有好戏揣后头了。
0: 来呀、啊，
4: 在
0: 江大屯的家产骗来的银子，统统交授我老爷。
5: 三喽，
4: 是。
0: 来啦，
4: 在
0: 退堂。
4: 是。
1: 哎呀，老爷回来了。
6: 我的奉宴之事尚未判明，怎么退堂啊？
4: 老爷，你的喘息倒了手，我的老婆跑掉了，你千万不能走啊。
0: 这
4: 太老爷，小老有份。
3: 份老份老个东西啊，老爷一清如水，这真是哎，廉洁奉公，还贪污你个几个丑钱吗？啊，
1: 是呀，
7: 是爷，
1: 大老爷
7: 还是个清官，
1: 岂会贪赃枉法，一派胡言。
8: 可以吗？太老爷从来不要一点钱吧？
0: 有理。
3: 再说的，要是邢万太能来查访民情，如果有哪个耳朵四个呢，往往都送上一种虫子。
9: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法尼反求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

0: 有发音，有发音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音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幽灵行医治病救人探的消息，足难医患功能性慢交强实情。玉帝上情长篇无极故事三甲五义第一季姨妈换太子第23集随时开讲。
1: 这间我传奇讲无极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但是公孙策继续争做先生啊，出去暗访，来到七里村附近，煞去拄到一个老阿婆，叫伊去共伊新妇看病。也来到这个老阿婆因之处，公孙策遂将阿婆因新妇号码，然后对阿婆说：“老姆啊，据我看来，恁新妇的病是因为生气被迫才无门所治。”那唔较早治疗，病就会大条，必须要将病源说明，才好用药。呀，老阿婆一听，非常吃惊的说：“哇，先生啊，你那卡作牛作强啊，本事本事，真真是活神仙。阮新妇啊，就是因为生气被迫，唔才破病。先生啊。”也我共你说，向为你千万只唔茫去共人说哦。公孙策说：“袂袂袂，老唔放心。那袂共人说，我共你说，阮家呢，遐个口头妖秀啊，是伫陈大户之处咧做长工呢。也有一日，阮家雄雄倒来，佮摕两个元宝倒来了。说到一搭，前听见音信不说。”哎呀，母啊，这种代志唔茫讲人说。公孙策赶紧说：“啊，就是就是，应有必须着将原因啊搞清楚。我出的药唔只会见效。”老阿婆说：“无胆，无胆，先不啊，听先生的话无胆。我会做你说哩，吼、哦，会做你讲先生讲，不要紧。先生啊。”我阁继续工作落去哦，我看见元宝哦，一个人就真唔对咧咯，就问阮家说，这个元宝是按倒落来？阮家甲我说，是因为哦，大雨甲七里村张油道因某啊，咧高高低啊咧无清无楚。迄一日，阮家因头家等大雨，到张家去找一个张老师。煞去当因红张油道拄着了，因此陈大户就要害死张老四因翁，才当阮家两个元宝了。说到一搭，因新妇赶紧将话拍断说：“阿母啊，你煞老戆咯是，种个代志唔通对我讲。”阿婆说：“哎呀，王新妇啊，先生也唔是外人。”伊是要来救你的呐！啊，若无说，等伊清楚，伊要怎啊用药啊？公孙策说：“老阿姆说的是，说的是，要若无说一个清楚，药就袂见效哦。”也这个老阿姆就阁继续说：“也阮家头家陈大户摕两个元宝转阮家，是要叫伊去找一项物件俩。也阮新妇全跪落去求阮家。”说唔通去替陈大户做种个哦，伤天害理、无存天地的代志。谁知阮那个口头家说唔听阮新妇苦劝俩，反而将阮新妇哦说踢去几落脚，将阮新妇踢咧涂骹咧俩。原本推咧做一阵去也无倒来，后来无偌久，听见迄个张云道煞先是翘去俩，也又搁听说。张油道死后三日迄暗暝，棺材内面是连弹三声，哇靠啊！连做功德的跩和尚早早都去当伊行走，因此阮新妇啊，才搁较烦恼，搁较白目啊，愈来愈气啊，这就是破病的原因呀。公孙策听了，必急嘞，煞写一张药方交转阿婆。 阿婆呢就将这个先生交代哦，给记落来。公孙却是问说：“阿妈，呀，人家做正慈事，拢无说因头家担大祸，无有所表示哦。”公孙却之所以安尼问，是因为伊咧估计阿婆因家哦参与此案，按照大宋法律，必死无疑了。啊，到时做因大家新妇两个人，啊，无人饲因，两个查某要怎啊倒日子啊？所以公孙却是咧推因大家新妇两人哦，想一条出路咧。阿婆说：“阮家有说哦，伊说因头家担大祸，讲伊说，这条代志呐做成啊，要等于六魔队啦。”啊，公孙却就问咯：“要等于六魔队？”是口说，还是有啥物理据无？阿婆说：“要看咱有啥物理据啊！到时做唔知会断阮，还袂断阮，阮都也唔知半项呢。”公孙策说：“啊，讲伊办一个遮大个代志，若无理据，将来恁要怎啊生活啊？”阿爸，我替恁写一张理据，到时哦，若有咧拍官司啊，以此理据去跟伊讨迄六魔队。公孙策说了，掀开药箱，摕出一大张纸来写，然后啊，假做一个中保卫了啊，交转阿婆。这个阿婆啊，是个千恩万谢。公孙策药箱赢了，手夹牌摕了，起身离开阿婆因厝。观众朋友啊，这阵的公孙策啊！是较精神百倍，咱常常妥妥说叫夹啊，规身计力底啦。虽然伊客居几落摆，我计名落孙山，但即阵公孙策未输亲像金榜题名中状元迄款，三卡二飞，直奔开封府离去哦。
0: 从公孙策探来消息中，大体可以知影，张如道乃是陈大虎所害。不过，陈大虎是怎啊做到害人无机会的呢？咱听陈高人继续讲下落去。
1: 公孙策活倒来开封府，原阁是用角门偷偷入去，将药箱招牌揢入，就马上来找包公。见到包公，就将蜜蜂的情况啊，详细跟包公讲一遍。包公一听，哇，非常欢喜，腹内暗暗有咯。此人果有才学，推出去轰炸此事，实在难为伊咯。就叫包兄预备酒饭，请公孙策，然后出签。从那油膏啊到岸，无偌久，油膏啊抓去当车爷掠来，跪伫咧公堂顶面。包公问说：“油膏啊，今有张油道的冤魂告到本府大罪，是陈大虎、陈英杰要盗庙张油道因某老死。”你甲恁头家陈大虎主仆定计，将伊害死。也毋过，你只是受人欺骗啊，身不由己。虽然接受了陈英杰两个元宝，也是小事。你如果若将实招来，只有本府甲你作主，你心为何事？慢慢说来，观众朋友啊。油膏啊，跪咧公堂咧，听见这个包公说，什么冤魂来告状啊？一时哦，心就真卡落落脱。后来啊，看见这个包老爷都安尼好声好色，甲伊讲，说家己的罪唔是算真大，要阁共家己做主，啊就较煞心，拼命磕头说：“老爷，既然……”是大恩要共小人做主，小人我实话共伊说，阮厝迄个头家陈大虎，甲张油道因某无清气性，较高高低，有一日煞去当张油道拄着了， 伊走倒来厝内就煞将破壁，一直咧想念张油刀的母老死，但又搁唔敢啊去，因此哦，才想要将这个张油刀哦，将害死，才将这个老死带倒来自处啦。故此哩，找小人哦，叫到面头前说：“狗啊，我找你去办一件代志，这项代志哦，虽然较无容易办成。”但是只要若用心就会有，啊，我就问说咯，说头家啊，你要叫我找啥物啊？啊，阮头家说，说要找一种叫做四菇的虫，种的虫啊，头金金，无溜阁会发光，着去摸咧去找，而且阁着等摸咧尸体烂脱脱，但是头壳的螺车啊，也阁无大，才有法通找着种的虫俩。呀，小人一听嘛真为难，呀，向个海底魔站要去倒了找种个呀，呀，伊看见小人咧为难，先刷钱先两个元宝出来等我俩，呀，叫小人随摕去用，等代志若办成了后，也要阁等我六魔队，啊，我前逐暗暝都走去山里去压魔，直直压压去十六个，都无发现着种个尸骨，到第十七个魔。真无容易才掠到种个虫俩，老爷，据说种个尸骨啦拍打，磨做粉，啊夜淡薄咧茶咧，还是饭咧，食了就会心痛离死，而且佫无半滴伤痕，只有目白中头有淡薄小小的红点。呀，我才找到无偌久，都煞听见张油刀啥物煞敲咯啊！呀，大概是去当种个物件。打死的，求老爷，你着共小人做主哦。包公听了狗仔的陈述，认为伊说啊，安尼有头有尾个实情，就叫朱丽将乔强啊推当狗仔为压，然后哩刻出签，捉拿陈英杰，又吩咐狗仔说：陈大虎若到案，你着当面甲伊对质。本老爷好替你做主，时间无偌久，陈英杰前去等伊撮到公堂，包公才去吩咐去断老死甲油死布色，然后呢，遂将陈英杰带上堂来。包公问说：“陈英杰，你为何藐视张油刀，严重时招来？”这个陈英杰一听，规个人计戆去啊！赶紧说，大人啊，兵无此事啊，青天老爷，包公将惊断木一断，你这大胆的奴才啊，对本府断嘴也敢提来啊？左右大狗啊，夜夜立刻将狗啊带上堂来，甲陈英杰当面对证。这个陈英杰一看见狗啊，规身卡辣辣出，大半日才说。大人啊，小人冤家，小人甲张油刀因某老死通奸，种个是实情，我唔敢骗你。但是说我害死张油刀啊，遐个是无影个代志，跩个是狗仔咧七兔八兔，老爷你千万唔通相信。包公看见到一个时阵哦，陈英杰也佫敢硬硬唔招啊，不由大怒。对着车爷大喊一声说：“来啊！”大行私效，左右两边爷爷大喊一声：“吼！”将刑具三木按公堂顶面一掀，立刻将陈大虎惊一屎尿，偷偷闪出来。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陈大虎、陈英杰一招未，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0: 真相大白，奸夫淫妇杀人偿命，不畏权贵，敌人假扮查办研究，欲知详情，请关注《长篇不吉故事三吉好戏》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二十四集。有理有目，讲金来钻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0: 金秀大伯甘夫人夫失联雄命，不畏权贵点假杠茶半点酒，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百五义第一季兵马换太子第二十四集，就是太公。
1: 这间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这个公孙赤假装做赤下先生出去暗访，煞去拄到一个老阿婆游戏啊，要托因新妇来求伊，才将这个老阿婆桥中探听出张游道死的真正原因，包公接到公孙赤的回报，随撮那老阿婆因家互做油膏啊，才将油膏啊桥中知影，说是陈英杰用一种尸骨粉将张游道打死，所以当时因一个隔壁兄弟来过的时阵开棺验尸哦，才无发现伤痕呀，然后就将陈英杰撮到公堂，结果这个陈英杰哦，嘴尖舌利，百般抵赖，暴公不由大怒，对着车爷大喝一声：“来啊，大刑伺候！”左右三边的车爷真喝一声：“吼！”将刑具三木往公堂内去，将陈大虎惊一下，赶紧说：“我冤家，我冤家！”小人冤家，就将叫狗仔去找尸骨，然后抹做粉，才偷偷交上老师，叫伊将毒粉啊掺在茶饭内面，当张油道食了心痛离世，从头到尾讲去一遍。一包公看了求降纪录，叫伊为鸭

0: 时，老师甲游戏博士也已经转到，包公吩咐随带老师。老师来到公堂，原是甲何里何达穿啊一身甲翘翘，啊，一副甲外外的衣饰，大老家公棍来到公堂呢，行到公堂煞看见陈大虎，迄、那个面色转变，慌慌张张，赶紧跪咧涂骹咧。包公并唔问老师，只叫陈大虎甲老师当面对质。陈大虎口难随无理，前对老师说：“呀，我是有说，咱做什么代志，做机密无人知影，也无想到过两万万后胖，张油多的冤魂煞高高地府老爷一搭。”也既然事已败露，咱不得不招。我已经画押了，啊，你煞画长椅哦，免受皮肉之苦。呀，这个富人人一听，煞马是妖秀啊，口头啊，冤家啊，想无到你甲作无动用啊。既然你都招了，呀，我也有啥物话通说啊？就煞前口条对包公说，大人啊。庙时亲赴张油道赎身，再无他时，说张知人调戏我，是我无赖伊俩。然后就伫桥江顶面画鸭灯手印，包公又阁将油是薄石带上堂来，由阿伯跪咧口说，说因家狗啊出代志，家己甲新妇无人通饲。当初时陈大虎有温色，要让阮家鬼魔对。叫包公，你着推银作主，然后呢，就将手绢内面摕出一张字据，摕去当包公看。一包公接过字据一看，煞哀笑了。伊的认得跩字哦，是公孙策写的。前暗暗说：“公孙策啊，你这是要贪些割蛋大虎的吗？”我也是唔通识破，就对蛋大虎说。你有答应要当因家鬼魔队，那无兑现答应啊？但大号反正都真在说，家己都无救了，哈、啊，也无招了。只因当初确实有答应人，所以才听听将鬼魔队哦拨当游戏报社。包公就通知下面的官官去办理这条代志。包公又搁问陈大号说：“诶？”你隐秘知影四姑的这个药方啊，是怎啊得到的？陈大虎说：“是阮厝贾七先生说的啊。”包公一听哩，却将这个贾七先生给断来，问伊是怎啊知影的？为什么要嫁当陈英杰？陈英杰的先生叫做傅医师吉，真是小人平常时学习这医术药术，所以就知影淡薄药性，经常。落课了后，就甲阮头家连线拍嘴鼓，也伫咧化身当中，捌摕到一个药，袂做咧乱用哩。其中啊，六迷八反是最值个，因此才讲到事故。小人是无心伫咧为难，哪知啊头家煞有心机咧绑你啊，做出种个伤天害理、无存天地的代志啊！求老爷你着上策，也包公点头说。虽然你是无心说出，但是言论不当，当牌人听到，当伊实施犯罪，这条代志啊，也着判你有小罪，作为蒙胆之戒。说了就办理文书，将费时机押送回原籍，然后将老师啊定罪凌迟，陈大虎定罪斩立骨，这个老五名家狗啊！定罪加监禁，阿就说暂时间加禁，等新年抽身阁调身，才阁做判决。原告张知人无代志。
1: 张油道一案，如果唔是包公的认真，此案也有可能死无对证，十点大开。可以说，包公的形象凝聚了全体社会的老百姓对清官的期盼。以及对社会公正的向往。
0: 包公特等了后，来到册房，起草了一份案件，具体判决之，然后交等公孙策抄写公证。 公孙切这事。

为超了呢，保险就刷了解，手内阁摕一份材料，交等公孙解释。老爷叫你将一份文件抄好势，夹在纸巾内面。明仔日早起，老爷要随召集一同聚走。公孙接接过来一看，规个人全给讲去啦，半日才直直长长说，就安尼，照抄是，保证说是啊，老爷亲自写的，叫你照抄啊，焉有唔照抄的道理啊？公孙接点头说。无你囥咧倒咧，我较等咧查好就是咯。公孙策嘴是安尼说，但是腹内真毋愿。观众朋友啊，原来即份文件是讲说朝廷不该派后宫宠臣之人到郑州去封娘。说较白咧，就是咧批评皇上用人不当，而且用事真无客气。未过咧，公孙策看了会担心受怕，只见公孙策长长的吐一口气，自言自语说：“哈，人说啊，出钱的人主意，吃官饭着听官切，啊，我只管照抄就是。明仔日一份啊，送去长先生看，我看敢会一道时光表，活倒去吃家己，嗨。”呀，我公孙策李运先是定定行咧猫咧啦，总是时运不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头路，又搁煞着失业了，降到一档。有诶观众朋友就会问：这个公孙策是毋是想了太简单了啊？人说判官是二判虎，既然包公诶做事对皇上语气较绝无客气，皇帝那一生气，恁想一摆。两岸大乱的结果，哪有啥？伊说啥物事迹啊？头壳都着去睏草铺。其实，北宋有一个太祖韦训的说法，说是宋太祖赵匡胤临要死有交代，立下誓笔，教训子孙，一旦啊成为大宋皇帝了后啊，不得杀士大夫及上司言士人。意思就是说啊。袂做咧太侪对朝廷哦有意见，还是对万岁有意见，还是敢说话侪忠心啊？所以北宋历任皇帝都有咧士大夫夹着便帖，啊那说太哦，搁较是无咧。宋仁宗伫中国皇帝当中属于真正的仁君，就搁较袂去随意诛杀大臣。第二咧五经包公上朝。老公公指个包公的坐骑天上，过了真久，仁宗皇帝才召见包公。原来宋仁宗看了包公的坐骑，一开始感觉真袂爽神，后来又搁一想，此乃敌人假敢，属于忠心为国。宋仁宗则又搁转怒为喜，立刻召见包公。包公来就当面将家己了解一个证据分析给宋仁宗听，一大堆证据，皆指向国舅安禄侯办约在郑州封娘真在存在必证，因此宋仁宗加封包公为两都国大学士，领兼开封府尹，前往郑州稽查封禁之事，并统理民情。观众朋友啊！包公又个升官了咧，官爷也就搁较大了。但是包公呢，并唔谢恩，而是跪落去奏说：心无官兵，不能服众，难以奉诏。皇上说：那就再想当爱卿，你二杂三倒，看罪敢不服？这一班啊，包公则谢恩，领旨。出条，啊！咱过来说，这个公孙策自从包公入朝了后，就惊心乱命，坐立不安，心里怕算哦，要行李款款的，通活着随行较袂快。但如果惊人说，说伊是妖言邪讲，只好强强忍了。也就伫这时，只听一片叫声，伊才想要。出去看下说，唔是包公出事啊，唔是啊，
正伫咧咧惊的时阵，一支保险水入来讲伊说：“老爷比生上。”

0: 来理解，回到房间内面，公孙策是想来想天干。公孙策明年成王，说：“哈，对了，这是包大人的独客令。包大人是无想要搁应我咯，无哪会出种个烂题等我？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我们连在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苗乡鱼杂沙岛变沙岛，转弯出动，防止客栈孤点礁。玉帝上前，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29集，就是太监。
3: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集啊，咱讲到宋仁宗皇帝加封包公为两道国大学士，前往滇州去稽查封禁之事，并统理民情，而且也阁想当包公啊，御查三道，我倒来府中，包公就对公孙策说咯：“说圣上赐我御查三道，你需要替我详细设计一个方案，看这御查三道要怎啊处理。”切莫辜负圣恩，也就是一句话。去当公孙策哦，得得成无？怎啊？最后公孙策家己雄雄，咱突然想到，说：哈，对了，这敢是包大人的着客令？包大人敢是无想要搁应我了？假设若坦白说，会去伤到辽宁方丈的情面，毕竟我是伊介绍的哥，所以呢，才故意共我出一样的难题，让我念想想无家己哦，趁食无法家己行呢。一想到一答，公孙策认为家己既然呢，都去当人茶油鱼，也无头路咯，也就归去无安想，也毋甘包公做啥物方案，非得钱毋趁，猪哥做马骑。但如果也唔情愿呐，想要哦，创地者做一个恶作剧，一来展现家己是有本领、有才调的，卡袂去当包公看无？二来，嘛要试一摆，看这个乌面包的胆量如何？公孙策前将一日御查三刀，一日查你啊，理解为一日查刀的查你啦、啊。

啊，三道呢？这理解为三道了。联合硬币画出三组杂刀，并且将这三组杂刀啊分作上中下三篇，为零了、好了、高了一色印，而且佮注明说这个零头杂可杂红青国赤，两枝红顺啊，虎头杂呢可杂贪官污吏，恶国奸臣，狗头杂。就可以砸土豪的心恶霸无赖。最后又搁写了砸刀的制作方法，一切设计好势，公孙策来到册房，将这个设计稿夹当包公看。也伊想说包公来看，敢会甲伊发生底大些恶意？也哪在包公看了，唔但定无生气，反而满面春风。滴滴俄罗斯先生，实是天才呀、啊！啊，你是怎啊将这个二杂三刀想做二杂三刀啊？天才，先生是天才。马上呢，真叫包兄啊，去叫相关的师傅来，又搁对公孙策说：就麻烦先生到工厂指点，暗暝啊，一定着偷暝将这个样板做出来。明仔日就会付电话，退去当万岁看。也公孙策无想到包公较抓重视啊，也徛伫迄搭大半日，叫连一句话嘛说袂出来。也本来想说是要创治恶作剧，哪知影伊煞当真啊！公孙策看见包公吹促外班锦缎工人，知影包公是野认真，将退回家己的房间，重新将大纸哦。详细研究，又搁伫刀纸顶面啊，将铡刀外面搁加增加包铜，搁单上金丹，安上鬼王头，又搁添一下哦，装饰也无偌久，徊工人就刷过来。公孙策随当因看了刀纸，则搁教因制作的方法，整整做去一暗暝。才将这三条铡刀啊做好势。天光，包公临要上朝，佮亲自挂过来看看卖了。吩咐说呢，这三条铡刀啊，用黄绳啊缀好势，扛到朝中，准备等皇上御览。包公自叫来上铡条，三呼万岁了后，包公出班奏说：沈葆桢查日蒙圣恩。四个杂三刀，神准之，你得适应，唔敢善用，警停御览。说话之间，黄绳已经更高点的了。宋仁宗闪目观看，原来是三条杂刀的样板，分作零、好、高三品。包公又奏说，如有犯法者，各按偏级刑罚。这时仁宗皇帝八日明白，包公是耍聪明啦、啊，借杂理之阴鬼做一粒杂刀的杂理啊，做成三条杂刀，以定外观之用。所以宋仁宗是一个仁君，也欢喜。饿了包公奇思妙想，立刻煞准走。包公谢恩出朝上轿，哪知啊轿到街市，就煞看见有十名民众手举停时，跪倒伫轿前。包公伫轿内看得也清楚，前用脚将轿底卡一蹬，这是暗号，轿夫马上就前煞停咧。包兴将百姓的停证啊，递当包公。包公看了停证，吩咐掀起轿幕，然后登帐，将一个帐纸是撕啊，甲羊糊糊煞共弹咧涂骹咧。佫煞说一句说：“恁遮刁民啊，哈，无事生非，将因压到城外，免得伫城内滋生是非。”说了，起轿离去。也遮百姓哦，规个人计讲去啦，连后前当一个大哭说：“
吼、哦、呀，阮拢个千辛万苦来到京师，就是要来找一个包金包带恁来共阮做主，也无想到伊看到阮的状纸，真煞将阮的状纸撕撕破煞，等咧涂骹咧，叫连伊也惊惯死啊！凶个先是听声不如见影啦，哈、啊！也无等冤枉哦，要去倒人去申诉咯。说了，规挂拿靠拿先先挖出声去，观众朋友啊！因只随狗声外，前山见一个车爷骑马飞奔而来，来不是别人，正是包兴。包兴看四口恁等无人，才讲因这十个说：老爷不是不准恁的听证，是因为自从个惊声过了呀，耳目甚多，惊会走了方向，反而误了大事。老爷吩咐恁无相随我倒去。随去找一个较偏僻的所在暂时藏身，太老爷要起身的时阵，恁才在后壁。现此时呢，随派两个较有好、较有巧才的，偷偷带我入城去府衙的找老爷。老爷有话要问恁。哇，这时众人一听，才口面换笑面，选出两个哦，巧才较好、较敖说话的乡民。偷偷在了包兴后壁来到开封府，遐讲乡亲啊，包公将情况详详细细问了一遍，连后吩咐言说：在外口不可行动，待我起身时，恁一同随行便是。这两个人磕头道谢，连后离开府衙出城去。咱过来说，包公自从得到了皇上的批准了后，遣范府公孙策去督工甘蔗，一再交代，查到外官一定着威严，搁着大派，我一量啊，一定着顺效结实，再搁派王朝马汉张陵着好一四名勇士，专门负责管理查到。分工分别是安尼啦，王朝负责管道，马汉呢负责抓人，也张陵就好呢负责将人哦跟入去抓嘞。公孙策每日除了甘蔗之外，也搁甲这四名勇士啊熟悉抓刀、操练演习、制定宫廷礼法，一时也都无难产。梳理了后，日杂打造好势，包公呢早请前往定州稽查方针，无数官员前来进行。包公就将日杂所讲的供奉伫堂上，陈正为官员交罪，就做一个来到公堂的来严看日杂。包公一声令下，王朝因这四名勇士非常威武，行上前。将鱼杂外面这黄龙套啊，烫杀，露出杂刀，哇！是甲寒光闪闪，当人看到哦，规个苍面光，较青碧碧，当人哦，看了会胆了，跩做官的看了，有的懊恼了，啊，有的称奇了，啊，当然咯、哦，啊，有人嫌说较严苛了。也阁有人哦，暗暗骂说这个乌包哦，现实是食伤过饱，是无一项项来捏，哈、啊，反正是议论纷纷，啥物声音都有俩。一包公就赶紧在动了，电视砸刀，然后将因送到移门。我倒来一看，开封府所有的公务员呀，合同工、临时工、在编无在编的，反正所有的工作人员通通皆伫咧无位。在拍包行李，准备要起身前往定州。包公暗暗吩咐，叫殿中哦，着跟随公孙策同行。这个殿中就是咱顶两集讲到的，去庙里救出来那个老者。那么起行的时阵，有真多包公的同僚来到十里长坛的，共伊送别。在当中，有的希望包公一刷去马到成功。又搁有诶暗暗替伊烦恼，也搁有诶苦无空，即个包拯去哦，看无功而返。沿途
包兴叫迄十个古镇。

民众啊，暗暗地伫包公后壁，也只一日，包公来到三圣殿，看见地面肃静，家己都只暗暗伫咧想：哇，此地官员治安有方，包公即时的心情都只较松。哪知随随说有人伫咧嫌冤枉，各位观众朋友啊，啥人咧嫌冤枉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浙江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第一集，咱是讲到包公有了儿子，拄亲像明火添药，定下日子，然后就说出发奔赴滇州。队伍行到三星殿的时阵，突然听见有人伫咧叫说。冤枉大人，冤枉啊！原来伫路边一丛柳树下底，有一个妇人人，头壳顶一个钻石，双脚跪落底。也包兄赶紧接过停证，来到包公桥前，将钻纸递入去桥内。包公看了停证，就问迄位妇人人说。你这证书，刚说你家中无人，那么此听证却是何人所写？妇人男答说：“奴家自小啊，熟读诗词，父兄皆是举人功臣，奴家的丈夫也是秀才，笔墨经常不离手。也包公前按桥内推出随行的这个笔墨纸去。”叫包兄摕去当一个妇人人，叫伊阁另外写一张，看有影先是会写无。啊，哪知迄个妇人人也无想，笔夹起来，也就煞阁写一张交当包公。包公接过一看，连连点头说：“你请随倒去听传，待本阁到了公馆，就煞询问此事。”妇人人磕头说：“多谢青天大人。”然后包公起轿，直奔公馆而去。也讲到一搭，有诶观众朋友就会问说咯：，呀，这个妇人人拿包公诶轿，是要告啥人啊？也原来哦，红对招财有一因俩。这个妇人人哦，伊后头处是死门，加长死寒诶来找无。所以呢，按照古早的叫法啊，这个妇人人哦，就叫做韩文氏。这个韩文氏啊，自从因翁过身，妾下只有一个家，名叫瑞良。也这个今年哦，已经16岁了。母阿家伫别家堡租了三间房伫咧徛起，因家踮伫东关，即关咧读册，因老母就是踮伫西关。即几日做针线，有一日暗暝，韩瑞良伫顶下咧读册时阵，煞突然看见西关迄个麦棉啊，煞前会震动，一个穿规身绿衫、大红鞋的人前行入去西关。韩瑞良赶紧徛起身来，赶到西关，坐入去，看见因老母还在伫顶下咧做针线。啊！因老母看见韩瑞良入来，就问说咯：“说我儿，你功课做了未？”韩瑞良说：“害你哦，我袂忘想起一个典故，一时煞袂记得，所以来你即搭找册查看，然后就假死要找册啊，暗暗哦，石过抄，石过烧，但并无发现有人呀。”第二日暗暝，韩瑞良读册。还在读到初二时分，又搁看见因老母踮的迄几西关啊，麦棉又搁震动，原搁是迄个穿大红鞋、规身绿衫的人行入去西屋。韩瑞良赶紧前拼过去，一入门叫一声母亲，也人说是叫鬼惊人未死，人惊人会死的呐，乌白帮去喊一声母亲。这个韩文是惊一几个人计跳起来，说呀，你切唔去读三更半暝，大声说说是咧创啥物啊？

0: 水娘家只好实实讲老母说：“母亲啊，害你独家看见有一个人行入来，规身掠三千大红鞋，昨暗我入来，也是因为看到这个人入来，才赶入来啦。唔过害你随便入来，却又阁无看见这个人啊！”韩文细节听，大只一惊，万一要是歹人入来，用的哪会堪你啦？五儿赶紧夹定来，摔过笑笑嘞。韩水玲真定夹嘞，为规厝来上上上上上上上到床下，一笑落去，前对因老母说：“母亲啊，这床下的土为什么那铺啊较遮贵啊？”这个韩文氏哦，前拍落去看，哈，果然床下一堆土哦，是真贵。阁是一样个松土，就种土是松的，毋是杂的啦。就说，干你啊，咱将床将伊刷出来，看一卖。母阿公两个就将床刷去边头，将床下个跩松土啊，共拨开，前抡出一卡箱啊，含水量找一支竹枝，将箱啊盖，咔，夹开。无看无所谓，看得几人计戆去啦！观众朋友啊，恁知影箱啊内面堆啥物？只见内面满满一箱黄金甲白银俩。韩水龙一看，向下哪通说啊？欢喜啊是甲好家好手，真对因老母说：“母亲啊，原来是一箱金银啊！人说钱找人财王，人找钱会起戆，咱大发财咯！”因老母闻事一听就说：“孩儿不可乱说，言有此等事啊！即使是钱财，也是不义之财，不可乱动。”但是这个韩水龙毕竟少岁，佮加上因老爸查某厝内警车，哪会堪你看到遮侪金银啊？也要倒开棍说唔值啊！就对闻事说：“母亲啊！”自古骨土得金发财的人是不计其数，遮侪金银也毋是咱去偷摕人个，也是去抢劫人个，也毋是说别人拍无咱才共捡来。要怎啊说是不义之财啊？要我想，这一定是上天可怜咱母阿家两人孤苦，才当咱发现此财。也一个听见因家安尼说。文是感觉确实有淡薄道理哩啊，就对因家说：“啊，既然是上天神明让咱得遮财，无等明仔早起，咱去买一副三圣坐咧，谢过神明了后，才搁说。”韩水龙看见老母无搁反对，目内真欢喜，真用土哦，搁将箱啊哦重新搁共砍砍起来。将这个床哦，翻在搁间刷入去。
1: 有理有目，讲金来枕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即阵的韩水龙要倒落开会得落去啊！迄个伫床了是飞来飞去，胡思乱想，直做梦，说遮钱到底毋知要怎啊开咧，真无容易哦！才困落眠，煞又搁去梦惊醒，看见外口瀑布啊光，真赶紧了去啊！出门要去买三生来敬神明，哪知影出门一看，那是啥天光啊？都是月亮上过光，去看做是天光俩。即时天时都还佫早，啊！这个韩水龙随说昏迷都起来了，才慢慢行，行到一个死甜的大河斜坡前，看见内面有灯光，韩水龙就上水敲门说：“袂低头哦，袂低头哦！”哪知影灯光突然说间，忽说死了。韩水龙在门口。叫去大半日无人应啊，就转身才想要行倒去，行无几步，煞听见甜豆腐开门的声，歪头一看，店铺的

0: 电工又个得，只听见电刀和门说：“啥人要买猪头啊？”韩遂良应说：“哦，是我，我想要下一个猪头。”电刀和说：“哦，原来是韩相公哦。既然是要买猪头，为何唔摕一卡拿，还是家子来对啊？”韩遂良说：“哟，哦。”我出门上过紧，煞袂记哩摕咧啊！啊，甜豆腐说：“哦，无袂要紧，无袂要紧，我先摕一块布当你包，等明仔日家商来还我。”说了就用布包好势，交当韩遂良。韩遂良双手捧咧，就煞行。也观众朋友，人说路头钉心，路尾蜻蜓。行咧行咧，就感觉较辛苦咯，就休息一下。正好拄着咧瞬间诶啦，因看见韩遂良双手捧着一个大灰诶布包，大心气是伫咧喘，感觉就可疑，就来问说咯：“嘿，布包内面是啥物啊？”韩遂良答说：“吼，两位切啊，是猪头咧，也因为哦，惊咯，惊伤过紧，人甲喘。”说话哦，家己较无清楚，瞬间的人就开始咧怀疑咯。两个瞬间的就开始将这个包裹掀开，我看麦，啊，包就开开咯。这开开哦，连韩遂良都煞家己惊着了。这个跟一堆钱钱包包内面，那是啥物猪头啊？是一粒。非老非得的查某人头，你啊看，没人会命无啦！韩生这看，惊一下神魂四散飞，瞬间的人也毋过听伊解释，马上就将韩生押到衙门禀报官府。官府一听见，说是人命案，马上升堂。官官一看韩生，却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斯文之生，就问说。你叫什么名？因何杀死人命？韩生哭着说：“是小人叫做韩遂良，我是要去地道河因遐铺内面买猪头，袂记哩掼轻仔来堆。地道河就用布包好势堆当小人。后来路的所拄着巡警的追问，拍开一看，无想到是一粒人头哦！说了。”煞伫公堂咧咧哭咧，规官一听，马上出签，捉拿甜豆腐到案。哪知啊，这个甜豆腐伫公堂顶面啊，毋承认说韩遂良到伊堆内买猪头。规官问说：“包人头的布是你的？”甜豆腐全指说：“啊，布是我的啦，也毋过布是三日前已经煞当韩生借去咯啦。”无想到伊爆了人头，要加个长我。也观众朋友啊，恁说韩遂良一个红个少年家，无见着世面的钱贵啊，讲读册人公堂顶面，要怎啊说赢甜豆腐一只老姜子啊？凶个精彩故事讲一半，下一集一定着阁继续看，再见。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气讲古今故事， 天地传奇，
2: 神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3: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4: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军。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6: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2: 这次有闽南人第一台式的卡拉音，这次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这次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这次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第一是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谈》。
13: 吴天一阿嬷甲拍成戏的传奇故事。

0: 有一对老翁母，因因为拍城戏结缘，因为拍城戏拍拼，家己创办的民间剧团最后被迫解散。但因对拍城戏的热情仍然野滚，用去家己一生的时间，只为了抢救泉州拍城戏。本期《启动飞扬》将为大家讲述泉州拍城戏以及伊的忠实传承人吴天一、黄莺莺阿公的传奇故事。
1: 拍城戏被称为中国唯一的宗教剧种，伊是由道教法师仪式天动城演变来的，就是道士伫咧祭祀仪式当中表演拍开地角之城，超度亡灵。进入天堂。清代中期，晋江迎和殿小起源村组建兴源班，以天堂城等为主要内容编成戏文登台演出，俗称法师戏、西宫戏。1905年，泉州著名开元寺的元明和尚甲超殿和尚组建大开元班，从佛教角度进行演出。俗称和尚戏，表演方面都有浓厚的提线木偶的风格，音乐唱腔在多情拨曲的基础面顶，吸收提线木偶戏的加乐曲调融合而成，有浓厚的宗教色彩。1952年，晋江小兴县甲泉州小开县合并，成立泉州小开县剧团。1960年。归为国营泉州市拍城戏剧团，文革期间剧团解散。1990年，由著名老艺人吴天

0: 英英阿阿母组成泉州市天翼拍声戏剧团，这是咱泉州唯一的民间剧团。
1: 即搭有万南人第一代式的卡拉店，即搭有万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
0: 滇戏剧场面临灭绝，古戏老人全力抢救。本期《启动会昂》为你讲述古天一阿嬷甲拍声戏的传奇故事。
1: 有一日天气也好，阮见到了拍声戏艺人吴天一、黄莺莺阿嬷。见面的地点是伫了泉州市东海边城翠峰街48号，这搭既是因的住家，又曾经是泉州天翼拍声戏剧团的团子。两个人虽然是隔已经70多岁了，但是好的心伴、轻快动作，突然看起来啊，比实际年龄就去足足有20岁。两个人也加颜色啊，这个是从细汉连拍声戏练出来。吴天一老先生说，拍声戏是闽南的文化，也是因戏处的作业。伊从8岁就开始多家己老爸剧团四季古老演出，15岁加入国营泉州拍声戏剧团。说到家己对拍声戏的感情，迄真正是叫做阻断的情缘。这份情已经深深地留在家己的血液里面了。
2: 这个拍摄是我们的祖业，我们的祖宗就是700多年前是一个导师来建这个乡村，才直直传下来。刚才20多代，就100多年前，我太公就把这拍摄，我是到我第四代，我当时5年也就来了，就来参加这剧团，暂时15岁，永隆村街北乡，你行40-50公里来泉州参加剧团呢。
1: 和吴天一无相交的是，加入国营泉州拍声戏剧团，也成就了家己的美满姻缘。2年了后，伊拜了后面成为伊的某的这黄莺莺。当时黄莺莺只有13岁，共同的爱好，和因两个人慢慢的行做一下，并最终成为拍声戏的传承人。但是拍声戏在了给因带来幸福的同时，也托因吃了也最苦。黄莺莺提起当初时排戏演出的辛苦，记忆连连也深。
3: 就对拍声戏哦，有影感情啊也深。我13岁就拍声戏演戏，我是54年1月份来的。对拍声戏嘞也艰苦，才参加第二年，就伫安泉州行到石狮，到石狮哦，脚骨就袂发面对了。
1: 这种辛苦主要是拍摄戏本身要求的高难度表演，从这点就可以看出，要成为拍摄戏的演员，就必须承受比其他剧种的演员更加多磨练和痛苦。
2: 那么以这个拍摄戏呢，又保留一个物件，到现在呢，是说在咱福建省或者在全国内面咯，比较较少看见。比如说，我什么食抓树藤啊？抓只落去，只龟头抓起来，吼、哦！啊，然后这个什么食虾、拖虾咯，吼、哦！也搁一个抓一种半魔术的迄款的表演咯、哦。原来阮有些弹指钢、拔指钢，阮咧拔指钢也做用运用咱迄个男少年的拳头啊。啊，过来一个是说阮用特定的功夫啊，可以说伫全国内面少有的。比如说阮爬到7多、8多高空也飞咯。再翻下来咯，甚至在顶头表演各种物件咯。比如说，一个人提两个拳啊，伊个翻滚掉来伫空

0: 工作，现在款啊，弄了些卡嘞。
1: 哦，好像鸡卵了。
0: 啊，你之前的鸡十几条鸡卵，啊，才翻落来，所以鸡卵去卖破。啊，去翻落来了，来打了一条鱼了嘞，甚至下骹倒一个人落来打嘞，卖去打嘞这个人，类似这个人多动作。
2: 唔过，对于吴天一阿伯来说啊，上大的痛苦唔是练功，而是帕夏戏剧团从成立以来啊，一直持续到现在这种艰难的处境。吴天一想起帕夏戏剧团种种不如意的状况，感到非常的无奈。
0: 我当时在帕夏到这个联军要解放出是两个班啊。晋江一个小型完全就一个小开完，这两班的群众爱的请两班来对边演出，那解放了从这两边来联合起来，才成立一个专业技术剧团。那么这个专业技术当时成立起来了呢，结局无经济咯，成立五年就去出演了，暂时只能去演的摔跤，摔跤就落灰的咯，迄暂时业务就也差咯，家己背行李啊，家己担行李，再服装道具帮你家己担。打去演出是无车载，到每一个所在连一碗人食都无。比起来到你一只烟，啊，我落一工一碗，啊，这现在相对条件较好淡无。但是反过说，现在农村的啊野侪哦，对这文化工作者无够个尊重，有诶看作官爷也唔起。其实咧，着忍辱丈夫啊，当人出马前无所不能是。后来解散咯，但落尾我是到九零年才过来恢复起来。比如说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这个剧团的排练所在以及住宿的所在，到现在为止这剧场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
2: 这次有万南人第一大师的卡拉金，这次有万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这次有万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这次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展示万台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案》。
3: 滇戏剧场面临灭绝，古戏老人全力抢救。本期启动会案为你讲述吴天一翁阿嬷甲拍下戏的传奇故事。
2: 虽然剧团生存条件的种种不如意，让吴天一翁阿嬷受压最苦。但是作为泉州拍成戏的第四代传承人，吴天一翁阿嬷最忙都想说要将拍成戏艺术传承下来。1990年二月份，吴天一翁阿嬷自筹资金，将社会面顶招收20几个对艺术有兴趣的青少年开始培训，重组民间自负盈亏性质的泉州拍成戏剧团，并着手抢救面临失传的木莲九母、李世民游地府等古老的传统剧目。从迄个时阵开始，到啊今年年初，这剧团解散，吴天一的泉州拍成戏剧团就一直以民营的方式延续着拍成戏的历史。
0: 啊，因为这剧种，因为伊在世界顶面也做专家学者，在伊服务些这剧种，世界也是有啊。那无抢救就走去了，所以我当时呢，说为了抢救这剧种呢，这个我暂时是木鱼乐团的副团长，我咧辞去这个职务，这个以民办的这角度来服办这个剧团。当时无资金，因为我出轨去抵押贷款。初办的时阵，那里我连工作电暖连电暖气啊，40左右。
2: 当时。吴天一甲伊个某黄莹莹家己办拍成戏剧团的消息传遍各个所在，连香港的媒体都做了报道，但是仍然非常的不乐观。
0: 迄阵时伫彩州，啊，阮用彩州人只搭一间店的油膜展出，是冬凉夏暖，热人是热要死，寒人是寒要死，是安尼个咯。安尼伫迄所在冻两三年， 啊，落尾才算伊洪水的淹咧，淹来就计无影响伊哦。落尾才去刷，啊刷了就我直刷咯。泉州市务，安尼拢去十外所念，包括晋江都去做南湾都去做所在。啊，我即来嘛捌。
4: 说到像那么说到王妈啊，像目屎下流，因为讲咱达项无啊，服装咯，什么咯，达项反正达项都得家去寄去啊，后台面无钱通来请来教，啊，只有有阵结嘴堵嘴咧教花言啊。
2: 你高难度的表演技巧，更加是托来偶尔小演员吃了牙最好。五天一礼拜，吴英英说，伊在了训练演员的时阵，上惊的就是行到练钢的走廊面顶，因为总会听到囡仔们因为练钢也疼，哭出来声色。
4: 到那个腰腿钢那个哦，我就唔敢行到那个练钢场，大家都好了，因为那个精神，看行到那个练钢场，看坏囡仔了好，我就走了，别点唔敢。

0: 滇戏剧场面临灭绝，古戏老人全力抢救。本期启动会昂为你讲述古天乐阿阿嬷甲拍声戏的传奇故事。
1: 人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在了五天一阿嬷的不断努力下面，泉州拍声戏剧团得到恢复甲发展。
2: 迄阵时演出市场也好，因为去拍戏停二十外年无办，这个是一条。过了一条呢，伊个市场是到第三到九年业务才开始好，因为九年迄阵时办法计紧啊呢。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直到九二年了，啊，规个舞台经验嘛较丰富咯，演出较成熟，演出效果就也好了。
1: 当初时由吴天业重新编导的经典剧目《木莲救母》，佫开始受到海内外观众的喜爱佮推崇。

0: 木莲九舞这出宗教剧源自印度北京大木建莲故事，大约在1700多年前将印度传入中国。10世纪宋代，每一年在农历7月15日，也就是中元节、鬼节，举行超度亡灵仪式时阵，演出这个剧目。木莲九舞在1000多年的演变当中，产生了真多无相同的版本，由吴天玉编导的泉州拍成戏版本，体现了泉州地区的地方风情和宗教色彩。这出剧目讲述苗亲老氏违反佛教戒律，地界阎罗王派白无常带五鬼把伊抓到地界，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因家木莲甲苗亲分离了后，每一日都伫咧笑脸，最后搭着金车甲苗亲的画像，行了千万里去求佛祖帮助。佛祖赐予神通，木莲顺利到了地界，替苗亲大家受苦。木莲对苗亲的这份孝顺感动了神灵，最后将苗亲救出苦海。
1: 就在了无偌久之前，木莲九舞这出剧目也为泉州拍成戏剧团带来也多好名声。随随将台湾岛上的吴天玉、黄莺莺阿嬷想起这个剧目，在了2007年11月在台北甲宜兰演出引发的轰动的时阵，仍然是也兴奋。黄莺莺说，当时演出非常的成功，每一场人皆坐个也满。有的观众因为无法能入场观看，感觉也遗憾。主办方面，台湾雅韵艺术公司因此特地在了场外设置三部演出的视频。2000

0: 亲的离个婚。木莲九母也曾经在印度的第二届国际戏剧节当中获得上高的奖项潘查尔大奖。之前这出剧目在伊朗跟日本的戏剧节当中也同款获得也大的成功。
1: 2004年去日本，那中日韩艺术节呢，咱去参加说是第11届，伊迄个哦规模从也大，再过这个时间也长。伊个开幕式是拍北京林业，咱世界一流个咯。闭幕式拍咱，幕式拍咱拍下伊去啦。结果咱伫东京呢，是去进入去大卫港等演出。这个早早点大学大卫港等啊，就是历史顶面演了中国个两摆戏。头一摆毛伟涛个外国团去演，刷了就咱去演。演出了，咱当然想袂到个，但这个谢幕谢500观众也阁唔退场了。也搁徛喺土瓜顶骨咧，
0: 但是想又搁想会到说，当拍下戏开始逐渐行向市场，得到观众认可的时阵，拍下戏剧团却又搁陷入了不得不解散的困境。
1: 无啦，无法当办啦，无剧团存在，无法当办啦。2007年12月份刚刚宣布停起来，现在目前无。手头无一支队伍了。
0: 五天一说，现在泉州拍下戏去流流难。首先在于拍下戏已经无法当适应群众的戏剧加大团圆的戏剧要求。传统的拍下戏尚有特色的，比如说木莲九母等等，但大家往往认为说这个是神鬼戏，无吉利。戏时的时阵，搁较无愿意演，搁加上演出市场的恶劣，无视竞争，一撮假冒的剧团以拍成戏的名义，四界五路演出，抢占正宗的拍成戏市场。
2: 演出的场次太少了，整个剧团的收入就少啊，所以说大家对大家就无保证啦。剧团伊若是搁维持现状咯。当然是也是艰苦的。少岁的人要来学戏是真，这人是比日本的更少了，特别是伊要来学拍成戏的人搁较少。
0: 因为拄着生存的困境，演员急起别个剧团为了走，无了演员，剧团三款也歹生存，无人接班，也是拍成戏面临灭绝的。上大的原因，
1: 我们培养者原来是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一点一滴，把你这个眼睛、这动作、这什么都来慢啊推敲慢啊，伊阿咪伫咧演，阮就带伊下看，对就伊无事马上来救者，叫咱花啊大心咧来培养出来，最后哈、哦、人别人讲咧挖去咯，啊咱就等于了，所以为啥物件有时安尼也痛心，唔是说阮唔努力啊，因付出也大代价，要尽量努力抢救这剧种。
3: 因在演员阮前发停的时阵哦，有诶啊，也艰苦心。虽然说伊对咱即来退5万，对外面退6万几，但是伊也是爱带咧咱剧团的，因为有感情，真唔爱，但是又搁唔爱看到阮两个老的。咱是家己办的，咱了钱咯，也搁是得签去7-8万。所以若是今年搁再办咯，就唔是7-8万的问题咯。所以我也不爱说，都知影中央都哪像有消息要报吼，才来对一个种啊情况下面，咱才来停落。我真正不爱看到这个现象的，但是我真正是无法的咯。
0: 那么，到底要安怎对拍成戏进行保护和传承呢？泉州地方戏剧研究社戏剧专家詹金正表示，拍成戏的特色。就是伊个宗教性。如果抛开宗教这个特色，这个拍成戏就无虾米意义了。要去抢救保护伊，就从这个特色出发。那无，托伊自由发展落去，一定会向国家戏个方向行。同时，也着大力个提高拍成戏个地位。
4: 你要培养一个优秀的打成戏演员，需要付出比在其他剧种的剧团当中，多10倍、100倍的这种血汗。现在的这个社会，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他有非常多种选择，并不是说他一定要到你这个打成戏剧团来。 我觉得这就需要把打成戏的他的一个地位提高，他的名声打出去以后，让这些年轻人来学打成戏，他有一个盼头，他有一种动力，觉得说啊，我作为一个出名这个杰出的打成戏演员，我可以在生活上有提高，我自己的艺术生命可以达到提升。一个是在外部上面对他进行一个扶持，然后能够推动他整个的一个抢救啊传承啊这么一个工作。另外一个就是要吸引新的一些人才，戏曲人才来到打成戏这里，为他创作新的剧目，增添新的血液。
0: 虽然经过几落摆复办的泉州拍城戏剧团又过被迫解散了，但已经野侪岁的吴天一翁仔某仍然无想要放弃对伊的抢救甲传承。因此，祖宗业最后消失了，感觉也对不起祖先，所以无管付出偌大的代价，因也是无抢救这个剧种。拍城戏这个剧种的困境也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重视。今年年初，拍城戏已经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公司。咱市文化部门也将会采取措施，对这个珍稀剧种进行保护。在了离开吴天一老人的住家时阵，阮发现这个曾经是拍城戏戏剧团团子的大院，充满生机，花香也香，也许在了吴天一和黄莺莺老人的心内，伊每时每刻皆在了期待拍城戏的春天，搁一摆来。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昂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0: 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在戏边。
1: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陈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陈娇，稳过开支挡袂牢。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故事？
9: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什
7: 么？
10: 大陆首都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陈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生活。

0: 草地啊，今仔吹什么风啊？跟你吹啊，到阮厝来哦。
1: 无啦，今仔日吼，过来恁厝来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要宣布。
0: 宣布嘛，免宣到阮厝来。
2: 啊，对哦，
0: 你是不是还佫联系什么记者，开什么新闻发布会啊？害咯害咯，我靠，春娇倒去后头厝来啊，无人收拾啊。我吼，赶紧来去叫者，那无啊，记者两个合入去哦，哇，真搞笑哦。
1: 哎、欸，免了免了免，我是用麦克来呢。
0: 哎呀，我惊着一下，啊，厝内有一位啊，现在就好了，免客啊，什么代志啊？
1: 哎，来了，你知影了？
3: 哎，走地来呗！哇靠啊，是什么代志啊？你到时唔去困，又过来吵架啦，提新康新胖。
0: 来面啊，你来坐哦。说哦，有啥物大代志要宣布？敢话是要结婚，敢来讨红包啊？
1: 来来来，你来坐。今仔日吼，咱集中伫这点。我有一件重要的代志，要来宣布。
0: 较紧说说呀，说说哦，大家倒去五水，伫阮厝内查个卖蔬菜去。
1: 来来来，一人一张，免加领嘞。
3: 啊是啥物啊？
1: 我的名片，亲笔签名的啦。
0: 哇靠啊！我阁是个啥物大代志呢
3: ？Classic 组合隔音超低，阁是真有个性哦。红配绿生活阁真超强哦。
1: 无啦无啦，
0: 我是超低啊。你本这个名片有啥物了不起的无？有必要搞你啊兴师动众无？
1: 看恁吼，从来都唔捌搞我分个名片，是不是吼？我就是咱四个内面啊，头一个有名片的，当然就较隆重的了。
0: 草地啊，我跟你讲，名片哦，是千万唔通随便发哦。我曾经哦，食过种个亏啊。
3: 有影无？哎、欸，我有一摆哦，也是因为名。

0: 阿片差点么跟我妹结离婚呐、
1: 啊？啊，是怎啊？
0: 哎，我跟你讲哦，我跟我妹结随结婚的时阵哦，有一个阿陪妹结倒去因后头了。
1: 然后呢？后头的人说你无甲因本名片？
0: 啊不，混的，是迄阿妈哦，规厝人咧食饭的时阵了，才突然间哦，有一个我唔三唔八的人跟我发条短信。
2: 啊，迄条短信讲什么
0: 啊？哎呦，我都也去袂赴个通看，我妹结才跟我亲戚看了，佮说直接片跟我念出来。
2: 啥代啊？
0: 点面色。哎、欸、，Michael 当哎，今仔阿咪你干啥子啊？有闲出来佚佗无？哎、欸，我阿娘叫伊门口等你哦，第二过来哦。
2: 我靠，那是我等我记得种个短信哦，估计春娇哦，马上就搬到后头店
1: 哦。哦，志明啊，你是不是逐日都在想
2: 啊？啊是啊，那 Michael 讲啊。
0: 哎，迄阵啊，恁是唔知哦，害我雄雄惊一下啦。阿连兄哦，因规组人开始咯，甲我进行最深刻的思想教工作了。啊。啊，若是讲真实是水查某，我倒也就真灵妙了。但这个人哦，我根本就唔三八的。
1: 啊，无对方奈有你的电话啊？
0: 啊，我嘛唔知影。啊，我就真只好安尼的号码，真敢拍过去咯。啊，然后再叫我妹记住啊。
2: 嘿，啊，然后呢，两个查某真吵起来。
0: 无咯，啊，妹记住电话了哦，真突然间雄雄骂一句了，夭寿啊，无代志，莫乱发短信，你是痟咯的？
2: 啊，是怎啊？妹记啊，甲遐个查某三八心有够严重哦。
0: 啊，这个倒是无了，你知影时间啦？一个用真无聊的人哦，去捡到我的名片了，啊！才千才乱发短信，你先看将看有听有对无？害我当时唔知偌歹看
2: 咧。我靠，臭弟啊，你看麦名片哦，还佫是唔通乱发咯？那无啊，你若接到种个短信哦，估计啊，你佮恁阿文哦就往弯起来咯。而且哦，你得较水利。那无啊，佫过日哦，公安的就会来撮你哦。
0: 志明啊，我看你老实老实咯，是唔是以前啊做着甚物歹代志，互公安夹个掠去啊？
2: 唔是，嘛是名片害。
1: 哈，志明啊！啊！你上名片去做一些歹代志啊？
2: 无咧，去年吼，我一日啊拄啊好伫办公室咧泡茶，突然间哦，接到一个电话，迄个时阵哦，还未甲春娇结婚呢。
0: 是毋是查某拍来啊？
2: 你也知啊？
0: 都还未甲春娇结婚，你哪会即个讲起来个发欢喜啊？
2: 无咧啊，对向我遐个查某声音听起来，哇，规身哦，今嘛好苍龙光，真正是好听哦。
0: 连兄弟，敢袂是恁春娇装的哦？
2: 唔是唔是，春娇无款好声。对方我问说，我伫咧打上班。我讲说，我一听伊个声音，无规身计嘛软落去。问我啥代志哦，我早讲伊讲啊。
0: 啊靠，肯定无好代志咯。
2: 是啊是啊，过去差不多咧啊半点钟哦，突然间啊一个啊水啊水的公安哦来阮办公室个找我。
1: 啊，电话老姐，你当初时有记下？
2: 我靠，你听我讲咧，遐个公安啊非常严肃个对我说，伊说为什么我专家当个工作唔去做啊？偏偏无代无志去办啥物假证的生理，
0: 志明啊，做假证是犯法的呐，你唔知道？
2: 哎，误会了，误会了。我当初时听伊那讲啊，规个人哦，大粒瓜、细粒瓜，饲咧滴哦。我是啊，我啥物时做去办啥假证啊？我来还搁嫌我文凭假了。那是会好办假证哦，我今麦都咧做教授。
0: 有影有影，我学历哦，唔是犯好考的啦。当时我伫法国咧读博士的时阵啊，迄张文凭偌歹考咧。哎，志明啊。你那是真的要做种假文凭哦，我一定要摕去托你封了。
2: 不是啦，当初时啊，遐公安娘摕出一张相，相内面哦，一张相顶面啊，写我的手机号码，然后后面写两字的办证。
0: 哎，这种小广告是规规真多。志明啊，你啥物事做啊？搞死好种个啊？
2: 哎呀，我都说无啊，当时哦，也是讲只公安哦，解释去规半日咯，然后啊，伊才悄悄对我讲说。啊！恁那个唔好阁乱发名片咯吼！
1: 哈！我靠，哪有这种代志啊？
0: 草弟啊，你名片是发出去几张了啊？
1: 我是因去十阿俩，这嘛只存一张了。
2: 我是草弟啊，十阿名片一存张来啦，你发去打落啊？
1: 昨暝阮组合嘛，做瓜皮的见面会，我名片都是用了伊啊。
0: 唔是我咧爱说歹听话哦，这几日啊，你手机最好阁是关机啊。那无哦，估计啊，你要阁发生什么奇奇怪怪代志咯？
1: 袂吧？我哪有可能要作祟？

0: 喂，熊啊！
1: 喂，三块餐你行，跟我上那个排骨饭哦。
0: 你怕唔掉了？喂，熊啊！
2: 笑问者哦，买只电话我大爱学了精致哦，掉了话机啊！
0: 你怕唔掉了？哎，你怕唔掉了？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过开机都袂调。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吗？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吗？
1: 你想要知影？
4: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了聊天呐、啊。
1: 叫啊！喂，叫啊！你回小区打了啊？
2: 哦，志明哎，啊，我伫阿文厝内俩，我阿咪想要约几个老姊妹爬麻雀，啊，我就唔倒去食咯哦。啊，你阿咪家己煮哦。
1: 我靠！啊，你无得了，我煞袂晓食啥物
2: 哦。哎呀，啊，你冰箱开开看麦，啊，有啥物就煮啥物嘛。啊，对了。阿咪哦，有一个快递公司的人会去咱厝内，会寄一个物件去，也是我福州的同学寄来。啊，你阿咪帮我签收一下哦。
1: 好啊，你较早倒来吼、哦。
2: 知了，知了，知了。啊，虽然唔交你讲哦，我搁一个代志咧。啊，虽然你吧哦，就安尼。
1: 嗨啊，你伫打？
3: 我伫咧外面啦，怎啊？
1: 阿咪，咱台咧很欢喜哦。难得哦，交无得了，我耳康哦，清静一下过。
3: 我阿咪无闲哦。
1: 你哪有啥样无闲的啊？
3: 我有哟。
1: 哇靠！啊，你什么时阵交女朋友了啊？
3: 啊，所以唔甲你讲了，我有代志啊。哦，就安尼哦。
1: 喂喂喂！哇靠！这个要求嗨啊！有女朋友煞唔管我，帮我家一个唔顾。以后啊，唔过甲你买什么奔驰了，我绝对哦，唔过叫阮朋友甲你拍折咯。哇靠！这个查某佫叫我家己煮。啊，搁啥物冰箱内面有啥通食哦？规冰箱查某囝嘛是伊爱食爱冰淇淋甲牛奶，啊，搁两粒干妈的。哎，看下哦，暗暝着搁煮泡面哦。
4: 志明啊，你今仔穿啊好死，正是要去打咧？
1: 啊，无啊，我伫厝内啊，哪通去打落啊？
4: 可能是我看唔着人咯。我现在吼伫小区这个电影院门口吼，我看到恁娇啊，娇人手牵手行入去。啊！我想说是恁哦，要入去看电影嘞。我想要叫恁帮我交阿文啊占一个位置。
1: 手牵手，叫我们先在恁那爬爬出来。
4: 啊！我有点么代志，水管了吼，就安尼，就安尼。
1: 喂喂喂，老秀啊！我靠，这个查某偏我去爬爬出，佮打一个查某看电影，还佮手牵手。谁啊？
5: 哦，我是快递公司的啦，要散批啦。
1: 散批。唔啥物批啊，唔是包裹诶，
5: 伫即搭签一个字就对了。
1: 亲爱的教授，伊阿明，诶、欸，打落来阿明啊？嘿、欸，唔对啊，伊到北京有朋友无？不错不错，我再听条看卖。亲爱的教，阿明我等下叫伊等你。阿明，啊，难怪啊，难怪草地看到教啊，甲一个大包去电影院，啊，以为是我哩。哇，不错哩，不错哩，不错，我一定得来看一摆。

0: 哎，你快了，唔是来看电影，安那无咧搬，食个人头无去转路，呜，恐怖！
1: 开始哦，志明啊，会记得今仔是啥物日子袂？昨夜今仔，我叫啊是偌活泼可爱，看上后壁，定定计嘛带一大堆的粉丝，唔知怎啊个，会去店门当拄着你哩。后来，你逐摆都计坐我前面。我都给坐你后边，你逐摆都给行在前面，我给跟在你的后边。你逐摆都给回头问我看有啥物袂晓的无？我逐摆都给微笑的甲你说，着你管。以前我知影无管你啥物时阵、啥物所在，你都会停下脚步的回头等我，帮我解决问题。有你伫咧，我就是最安心的。其实也欢喜一路行来，都给有你做伴。
2: 志明，甲你交交发侪年同学咯，总是看你安样伊，说实话太不容易咯。会记咧咱往摆约会啊，逐摆去甲我当做电灯泡，真是气死我了。到这啊，还阁是经常做恁两个的挡箭牌。不过啊，有时阵看恁玩来玩去的日子，还阁是阿古欢喜的。至少帮我伫咧写剧本的时阵，增加阿侪创作的灵感。希望你每日个家发欢喜，日子达工计发幸福。
3: 嘿嘿，志明啊，你着原谅我，甲你骗到这点来吼，这个也是大家的想法啦。其实可能家己都唔知影是怎样一回事吧。今仔日哦，是你生日，大家说吼，就给你一个惊喜了。怎样啊？是不是也欢喜？以后吼，蛮个怀疑恁厝娇啊吼，对你是真心的咯。你看伊哦，都甲阮花花来帮你过生日咯。
4: 哎，来来来，少弟啊，你拿酿酒哦。同我叫我 Maggie 讲几句 ，Maggie 啊，来，相机好啊，你先讲。
1: 志明啊，咱踮你厝边也有一段时间咯。我规日咧袂记迄段琐事，无就是其他的代志咧麻烦你，真正是歹势吼。啊，人都经常讲说远亲不如近邻，哇，我真正是感觉说我足幸运搬来一搭，成为你的好朋友、好厝边哦。而且即摆啊，我去台湾，我阁特别甲你带生日礼物来哦。你一定就喜欢，阿哥我，你回头看看，现场布置的这些相当水的玫瑰花，加上这些大西瓜计时的这些祝福语，全部计是我出的主意呢，是不是感觉真有创意呢？
4: 你看，阿哥是阮 Maggie 哦，较浪漫啦。志明啊，阿哥也无啥物通搁说的咯，就是希望说你保重身体，咱将我身体哦才是本钱啊，你说是无？唔过哦，有缘哦。咱得个过来去啉几杯啦。好势，接下来咱有请志明的老兄弟，嗨呀、啊，来来来，
5: 志明啊，你也知吼，一个人的时阵总是较较少了吼。虽然说你这个人有时阵也真啰嗦吼，人个爽个念，但吼，这个人的本质还阁是袂歹。你看我人咧袂痛的时阵，你也陪我去啉高啤咯，看戏咯，听曲咯。特别是佫为我举办这个相亲大会啊，虽然说无一个我介意的，不过我咧想说，你有法佫来甲我办一办，我这摆一定好好来珍惜。袂歹呐。
6: 是啊是啊，志明啊，你这个人哦真热心，唔但每次帮我阿侪忙，即摆举办相亲大会哦，还帮我撮到两个好新妇。以后若要啥物办理的，你尽管说，我捌的人真侪，比如说哦。你要检查什么身体咯、查款咯，都等你先看，搁别很排队。
7: 哎呦，搞钱婆啊！你算是什么跟什么嘛？志明啊，今仔你生日咯，我甲阮家英俊也来给你祝福咯，你先看一摆嘞。

0: 我太感动了，我敢不是在做梦啊？
1: 不是啦，是真的啦。今仔海啊，阿文啊，草地要见麦克米的英俊高前辈，全部都过来给你庆祝生日咯。
2: 志明啊，如果给你许三个愿望的话，你会许什么？
0: 我梦，只要存够，帮我三日假，免做出来代志，啊，就好。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34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网户的网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